0: 我是林千，每日早上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听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广州南沙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迟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 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

0: 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额的 50.9%，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听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受到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听日将下半期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近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仲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近期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和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亦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年以嚟，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当前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步先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将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之前的一两个钟头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市场，步先期可以延长到20日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部客货邮共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亦都运货，令偏远山村亦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了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仲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令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明：
1: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2: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床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 30% 提升至 50% 以上。目前呢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经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唔单止喺度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喺一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睇到咗一款最新研发嘅高强度油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喺氢能产业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咗氢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之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几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

0: 圆满成功。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参赛。昨日开始，部分场景赛开启预赛。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100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令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4000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成果。当日上午10时许，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步履铿锵护旗而出，在升旗台前将国旗交接给学员护旗方队。随着红壮的国歌声响起，现场全体学员、家长、老师和各界嘉宾庄严肃立，一起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参训学员代表进行了军事科目展示，学员们士气高昂，动作整齐，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尽显青春风采。来自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的蔡家豪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叶宝仪分别分享了参加两营活动的收获与体会。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等嘉宾向学员代表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在为期14日的军营生活当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课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仲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此外，合唱军歌、过集体生日、集中观影等军营特色文化活动，亦令学员们更全面地领略军营风采，凝结深厚的战友情谊。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升降量超过20万架次，同比上升 4.4%。机场客运量为3280万人次，同比增加 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陈茂波说，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和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和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七个月已有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上升 12%。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多商机。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南沙作为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之一，企在15五新起点，正强化创新动能，厚实产业家底，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4: 作为沪港两地上市的造船企业，广船国际的首次订单目前已突破1000亿元，其中国际化订单占比超过 90%， 生产排期排到了2030年。

0: 呢家企业从中心城区迁移至南沙先进制造基地之后，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如今以龙悦造船基地为核心，南沙已掘起一片占地 4.33 平方公里、年产能558万载重吨的造船集聚区。今年五月，总投资144.47亿元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建成后可全天候停泊全球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一条涵盖港口航运、船舶制造、海洋装备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南沙加速成型。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总监徐南：
1: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
0: 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运营方公司的总经理李安琪介绍，公司运用区块链技术，让工厂供货、物流、报关、支付数据链上互认 ，AI 智能制单将通关效率提升90%。呢啲创新嘅规则同技术正喺度向海外推广，助力南沙从物流转运港迈向全球跨境贸易中心。南沙区工信局信息科人工智能产业负责人李佳琪：
2: 我们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地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树港建设。
0: 此外，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南沙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出海步伐，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3: 咁我哋要喺中间做好解释啊、科普啊、宣传啊咁样嘅呢个角色，去更好咁让大湾区嘅各方各面嘅比较优秀嘅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嘅中小企业。
0: 今年上半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同比增长11.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7%。南沙集聚超135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600家专精特新企业构建嘅独特创新生态，以及华南地区最大造船基地等硬核产业支撑，正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多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发展。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伟表示，面向15/5，南沙锚定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区目标任务，聚焦轻产业聚人气，全面实施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建设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五大高地，加快实现从立足湾区到跨越湾区、引领湾区的升级，携手港澳从面向世界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向新求知，新局争先。十五时期在南沙，新质生产力必将持续奔涌，推动大湾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4: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两业协同广州南沙加快打造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敬请关注。
5: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为期3.5个月的南海复季休渔期昨日结束，广东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在当日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这个工作将一直持续到8月22日。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鲸州海峡等水域双渔船交汇密集，相关部门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多艘，执法人员200多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清道护航。广东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6: 双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多家媒体16日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够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经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经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率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亦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日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日在开罗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日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日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0: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说，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珠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4到27度，惠州小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34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大雨，34到26度，江门阴转中雨，34到26度，肇庆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626.2 亿元，同比增长 10.1%， 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而在此之前的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 2959.9 亿元，增长 13.2%， 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四分之一。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泽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嘅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十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泽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佢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如果说通泽康威代表着数字思路上的连接力，咁样广州南沙嘅家电军团就演绎咗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嘅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同美的灯塔工厂里边，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喺欧洲市场嘅销售量增幅突破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什么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是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航线最多的港口之一。南沙港的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嘅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9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6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15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3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

0: 航线。202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0,000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000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程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到即准备、准备即出厂、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这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助其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这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30条》落地一年几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系深有感触，佢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还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6: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

0: 乡镇的八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聚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了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1: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十大专业服务。今次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不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是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的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批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两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五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中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型。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4: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 咁使到產品嘅單位價值咧，就向住系統化嘅功能價值去轉化嘅，大大咁增加咗生產企業產出嘅價值總量。咁南沙咧，正喺度打造製造加服務兩翼協同嘅跨境貿易生態。咁目前啊，已經越過咗概念導入同單點突破嘅階段，係邁進到物理集聚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嘅集成發展階段啦。咁南沙嘅兩翼協同喺物理集聚上咧，咁目前佢嘅港口樞紐、先進製造同外貿服務呢三大底座就已經堪實啦。咁成為南沙兩翼協同嘅突出優勢。咁我哋睇幾個相關嘅數據，港口樞紐方面咧，2005年嘅南沙港區集裝箱吞吐量啊，係突破咗2200万標箱嘅，開通咗181条外貿航線。咁沙灣島咧，成為國內規模最大嘅汽車捆裝碼頭集群之一。咁商品車嘅年通過能力係超300万辆嘅。喺先進製造方面 ，TCL 空調南沙廠就建起咗全球首個 AI 原生工廠。美的旗下嘅華領製冷產值從2018年嘅64亿增至2025年嘅148亿，產品銷往200多个國家同地區。喺外貿方面咧，2025年嘅外貿進出口啊係達2900亿，增長咗13%，佔廣州嘅外貿出口係近1/4嘅。咁用一個形象嘅講法，就係南沙嘅兩翼協同嘅現狀咧，整體啊係處喺硬件跑喺前面，軟件生態正在融合生長的爬坡階段。7月30日在南沙舉行的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生態大會，它主題為貿聚南沙鏈通全球，就是重在促進加快兩翼協同生態發展的重要法力。大會就聚焦全球跨境貿易產業發展趨勢和產業生態建設需求，圍繞著跨境貿易、數字貿易、產業出海、全球供應鏈協同、國際資源配置這些重點領域，匯聚政府、行業、企業、專業服務機構和產業生態的夥伴，共同這個探索全球貿易新格局下的製造加服務產業協同發展的新路徑。南沙在兩翼協同上呢，有著可感知的亮點的。南沙它可感知的亮點一呢，就是外貿整體上已經從賣博位、賣單位產品向賣服務、賣整體解決方案去切換躍升。在兩翼協同上可感知的亮點二呢，就是南沙它兩翼協同的現狀就是硬件優勢突出的同時，正在迅速地打造生產性服務滲透製造業，出口大企業呢將智能化與工業製造迅速地深度融合，這個工業流程的製造化、產品性能的智能化都躍升到擁有全球領先優勢了。通俗地說，在兩翼協同上，南沙目前是通過加力將生產性服務為主的現代服務內容滲透製造業，打造形成全球領先的先進製造業加現代服務業兩業融合的生態，增強外貿全球競爭力，構建外貿可持續增長態勢，打造外貿新業態全球領先高地。
1: 廣州南沙選擇以兩業協同作為突破口，從經濟規律和產業生態的角度來看，這種模式到底能夠解決哪些傳統模式解決不到的問題呢？為什麼它被認為是破題的關鍵？
4: 從產業經濟學角度看，南沙以發力兩業協同作為突破口，它本質就是抓住了傳統跨境貿易和製造業出海的5个結構性問題，以重塑產業生態去解決這些問題，提升跨境貿易的全球競爭力。這5个結構性問題靠單一強化製造或者單一強化服務都破解不了，必須通過兩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夠破局的。結構性問題一及其產業生態的重塑的突破呢，就是生產性服務要滲透製造業，創造了柔性生產方式了。今天就打破這個製造強服務弱的結構性問題的生態重塑呢，就是中國的頭部全球頭部電商創造了柔性定制服務向生產廠家的滲透，目前呢發展到向大灣區全域的產業帶滲透了，重塑傳統製造業生態，向著柔性排產、柔性生產為特徵的現代製造加先進服務內容的柔性生產方式的生態去發展。那生態先進性所體現的範例，就是歐美女性呢可以個人地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過這些中國全球頭部電商，就向中國的廠家小單落訂，甚至是單品落訂。咁生產廠呢，就從過去嘅統一規格嘅批量生產，轉變成咗可以按照小單甚至係單品訂單 迅速的排產發放，從而贏得了

全球市場。咁兩易協同就促進咗大灣區製造業誕生咗呢種柔性生產方式，就擁有咗全球嘅競爭力。咁結構性問題二及其貿易生態嘅重塑，跨境貿易嘅合規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現瓶頸，信息壁壘重重。咁突破咧就係推動貿易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同產業資源嘅高效協同，打造面向。

0: 谈判之失认定的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嘅集聚区生态大会，宣布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由南沙嘅开建集团统筹8.3万平方米嘅载体，企业咧拎包入住后报关税务结汇融资仓储，定照贸易物流喺一栋楼里边办完，呢、这个就标志住南沙咧就开始正式从传统货物嘅集散地升级为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配套成立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同服务中心宣布是同步揭牌的，并且集中签约落地一批涵盖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咁围绕住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咁嘅发展方向，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的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交流合作平台。咁结构性问题三是货物的运输，它的效能低和成本高企的破局。典型事例就是传统海运港口和工厂的空间割裂。因此生态大会上就宣布南沙正式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就是通过集聚外贸服务业，创造出一个南沙的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的极致缩小，物流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成本的显著降低。其破局的思路就是整合关税、汇融、仓证、商物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增效降费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结构性问题的四及其破局，就是中小企业出海的单打独斗高昂的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这个就是大中小微出口企业呢都能够获得接入一个国际商务合规服务生态中。咁传统模式下呢，中小企业面对着海外合规去认证结算营销等，每一个都是高门槛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建设，就使到各类企业能够接入到同一个服务生态，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咁结构性问题五咧，就是透过制度型嘅开放嘅发展，同引进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去进行破局。咁目前咧，大湾区啊，整个加快制度型嘅开放，呢个令到数据跨境、跨境金融、海事与商事仲裁、国际认证等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就成为出口外贸生态嘅标配啦。传统模式下咧，国际化的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嵌入度是很弱的。那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设立，首先就是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的重大平台，这个就是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同步揭牌。它的破局思路，去构建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高效协同，跨越传统制造业在国际化高端商务方面的断层。
1: 嗯，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与制度型开放的制造型生态了。咁竞争力一呢，就是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的同场了。这个南沙最硬的底气，沙湾岛的汽车码头是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的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在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的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的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咧就是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呢、这个唔系口号啦，系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的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咧就是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30条的政策红利和天然的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咧，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的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精准对接。

0: 呢个意味住制造企业咧需要嘅关税、汇融、仓证、商贸八大服务都能够喺南沙区呢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咁竞争力三咧就系基础设施嘅五港联动同场共振啦，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嘅五港联动，其中数港系串起其他四港嘅数字底座。咁广东驰援交易同服务中心落址南沙，正系依托当地嘅五港联动呢个独特优势，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呢种基础设施嘅叠瓦式嘅布局，就使到数据、金融、人才、货物能够喺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动，成为南沙跨境贸易服务嘅基本生态。咁竞争力四咧，就系制度型开放嘅同场先行先试啦。南沙方案赋予嘅双15%、15%税收优惠，跨境贸易嘅投资高水平嘅开放试点，海关16+20条等措施咧，就叠加咗国家级嘅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等载体，构成咗制度型开放嘅政策母篮，就意味住落实咗全球最高商务效率、最低合规成本、最快物流与最低海运成本嘅生态区域，佢嘅增效增收系高度可预期嘅。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系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系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事诉讼、仲裁服务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嘅服务优势同服务经验。南沙建设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嘅过程，既可以借鉴，亦可以发展与港澳嘅合作。港澳相关机构企业咧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过佢嘅卓越服务，就可以实现两地企业喺跨境贸易中嘅双赢嘅。第二个独特作用就系港澳与南沙嘅关内关外、境内境外空间特点，就使到港澳喺跨境贸易服务中做中国制造出海所产生嘅数据流、资金流、信用权利交易等要素流动嘅网络接入口以及信用转换器。举例就系香港嘅保险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商事保险，例如航运险嘅承保等，就系起住信用嘅担保作用。呢个就系信用转换器嘅作用啦。咁第三個獨特作用就係港澳喺跑通國際複雜商事流程上，有住遠超內地嘅經驗同能力嘅積累。咁其中一個顯著優勢就係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加金融中心加專業服務機構集群嘅集成服務優勢。咁呢個方面，港澳相關機構可以對接直接對接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生態集聚區。我預期咧，呢方面嘅對接就將會對南沙跨境贸易服务发挥住显著嘅效能提升作用。
1: 好嘅，多谢张生。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为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将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举行51个项目、1301场比赛。
5: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

0: 雅国际标准发布。眼镜店里面许天庭成都90后店主的 AI 先攻短片走红海外，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转发。记者对话当事人，当 AI 和国风邂逅，还有哪些动人故事呢？
1: 智能超链接今日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面的一人公司怎样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中学生在北京研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澳门科技大学研究成果跻身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
1: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下集。
0: 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生态环境部围绕监测执法，将采取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质效。咁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对大气、水、海洋等传统领域全面实施数字化升级工程，推进国控站点仪器设备的智能化更新改造。
0: 咁喺大气方面咧，将加大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应用，升级空气质量预报平台，预计到2030年全国72小时 PM2.5 超标天预报准确率将提升至80%以上。喺水方面，将新建一批自动采样站，组建海洋无人船编队，全面革新传统监测作业模式。喺固体废物、新污染物等新兴领域，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嘅应用推广，譬如利用米级同亚米级卫星开展常态化遥感排查，精准锁定固废违法堆放点位。新污染物监测就依托现有的地表水、海洋等监测站点，同步采样送样，以较低成本实现多介质多指标监测的协同增效。
1: 是的，在环境执法方面，围绕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更加有效解决问题这个目标，生态环境部正在构建从发现、预警到处置的全流程智慧执法体系，整合污染源自动监控、卫星遥感、热点网络信息等多元数据，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大幅减少了打卡式低效率的检查。同时呢，正在研究搭建智慧执法指挥平台，系统整合污染源分布、执法力量、环境质量、共享数据和线索处置等信息，为跨区域协同、跨部门联动、跨领域协作执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执法从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提升执法的精确度，有效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突出矛盾，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减轻企业负担。
0: 看看机器人运动会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和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本届运动会正赛将在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5天的时间。按照赛程安排，将会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日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日9个单元，时间由上昼同晏昼调整为晏昼同晚上，每个单元各3个小时。
1: 系嘅，咁样嘅安排咧，反映嘅就系本届运动会嘅竞技水平同埋参赛规模嘅全面提质升级，主要表现喺4个方面啊，赛项更加丰富，从首届嘅26项增加到51项，翻咗一番。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队伍更加庞大。本届报名队伍666支，实现量级跃升，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增加1倍几啊！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咗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嘅项目纳入到竞技赛。足球呢新增咗3对3 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和5对5中型组，场景赛呢从6项增长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是4人同台竞技。
0: 咁比赛看点方面啦，每个单元都有精彩赛事。

0: 重点赛项覆盖全部九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可以见到精彩的赛事，见证夺金时刻。开幕式当晚安排 7v7 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和足球 5v5 决赛。23号将会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比拼更加激烈，参赛队伍卯足干劲，睇边家更快、更高、更强。各赛项纪录有望全面突破。机器人球技有惊喜，本届机器人足球比赛运动员的能力进步非常明显，已经可以带球跑动、大力抽射、飞身扑救，竞技水平大幅度提升，运动员表现值得期待。咁场景赛打工人对决六个赛项喺真实场景中比拼啦，零巧手、切格斗、拧螺丝等八个微操赛项上演指尖对决。首届运动会嘅场景赛单单一个人战斗吓，咁呢届咧系两个同台比拼，增加咗赛事精彩程度同观赏性。重竞技项目闪亮登场。自由搏击比赛贯穿八个竞赛单元，40公斤、58公斤、80公斤三个级别的竞技水平较去年都有大幅提升，比赛更加激烈。新增加的举重项目中，机器人大力士将会在24号晚决出轻量级和重量级两枚金牌。百支队伍武林争霸，参加舞蹈类赛项的队伍从去年的29支队伍增加到108支。在街舞、国标、啦啦队三个赛项斗舞，机器人舞者将呈现优美、快速和高难度的爆发动作，在音乐的伴奏下展现出强观赏性。
1: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加拿大、德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0: 咁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五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觉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
1: 是的，咁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以有力地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咁呢项国际标准嘅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同资产嘅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嘅基础资源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同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0: 睇睇 AI 同国风邂逅啦！最近一段时长只系30几秒嘅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喺网络上刷屏，尽管冇剧情、冇对白，但系数字技术生成嘅鲸流玉宇、仙山云海，却淋漓尽致咁描绘出咗中国神话中嘅天庭气象。
1: 系啊，嗱，呢个短视频咧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4日时间播放量就突破咗500万，仲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分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纷纷留言话，感叹东方美学的震撼啊！
0: 是啊，咁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呢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同 AI 科技碰撞，产生出点样的奇妙火花？我哋嚟听成都台记者康沙、黄欢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3: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 出来的那有一天他就他跟我说，他说你的

0: 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0: 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0: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0: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给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0: 其实工具又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0: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讲到就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咁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5: 是啊，咁呢其中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亦就系一人公司兴起，就系典型代表啦。佢哋跳出咗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嘅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嘅自主就业新形态。接落嚟，请听一人可成军，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邢思嘉一齐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睇睇呢种新型嘅就业形态同传统嘅创业有乜唔同？
6: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

0: 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0: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0: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那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是走上正轨了，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个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咁放喺传统就业体系当中呢，一短板是需要企业去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咁而喺原点社区嘅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嘅补齐呢，就唔要求一人系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就可以协同城市。社区当中嘅另外一家公司就可以帮佢解决问题啊！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与灵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3: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3: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3: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

0: 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1: 是啊，咁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啦，一人公司嘅成本大大压缩咗，公司嘅成长路径亦都有比较大嘅区别，但系现实嘅挑战却唔少。咁一人公司需要注意啲乜嘢？系咪只有识 AI 嘅理科生先至适合呢种就业形态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2: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2: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2: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一下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宣读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字字铿锵，信念坚定。当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历经十日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践，百几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石果为你持北京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3: 是的，咁呢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经在日前开展。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中学生走入高校实验室，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体验科创实践成果，直面科技前沿，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结营仪式现场，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依次陈列，吸引在场人士围观。这些兼具想象力和实用价值的作品，都是香港中学生团队在专家及导师的指导之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的。一串串代码，一个个零件，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昂扬的创新活力。
1: 是啦，咁回顾参加训练营嘅点点滴滴啦，香港乐道中学学生郑佑希就表示啦，喺北京嘅实地参访中，佢真切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嘅成就，并对人工智能嘅底层逻辑同多元价值有咗更加立体、更加深刻嘅理解。佢同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咗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应用情绪树屋。香港优才杨恩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国家十分重视香港青少年创科人才的培养，令人备受鼓舞，期待未来从事创科行业的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与美好。香港仔工业学校老师冯希林直言，同学们的表现令人惊喜，他还期待香港和内地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引入更多内地教学平台、工具和资源，助力香港创科教育发展。
3: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及获奖团队名单当中，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信部国家分子药物创新中心主任姜志宏讲座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从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602支团队参赛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0支获奖团队，并晋级决赛，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团队。
1: 咁据了解啦，该项竞赛2023年11月启动，是一项为期7年、设立3轮评审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旨在推动生物学机制干预方案进入衰老人群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的严格临床验证。竞赛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咨询与独立评审体系，依据项目的科学基础、技术方案的可及性与规模化潜力，同埋加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的准备程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系统评估。评审团指出，澳门科技大学姜志宏教授科研团队项目理念新颖，针对遗传密码子第三点位的技术策略，增强了研究方案的有效性。临床试验中 P16、P21 相关衰老标志物降低了40%至60%。
3: 是的，据了解，晋级决赛的10支获奖团队分别来自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其中包括3支大学团队。另外2支大学团队分别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与相关机构组成的科研团队。目前澳科大科研团队正在积极与内地高校、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展合作，推进临床研究、工艺开发、质量标准、规模制造和市场转化，构建澳门原创湾区转化、内地协同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
4: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4: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一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啦。
3: 未来医病咧，或者唔再需要开刀咯噃，而系往血管里头咧打一针，比米粒仲要细嘅机器人。嗱，佢哋咧仅靠住体外磁场远程驱动，会实现精准送药、显微操作。咁但系呢类嘅微型机器人咧，长期会面临一道好尴尬嘅选择题，做得太刚嘅话咧，好控制，但容易喺血管里头咧转唔到弯；做得太软嘅话咧，系可以变到形啊，但系好难听指令，力气咧都少得可怜。咁呢个难题系点破好呢？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先进制造领域生物制造工程实验室尼胜利教授团队俾出一套答案噃，就系好似搭积木一样，将微型机器人拼装出嚟。该团队先后喺毫米级同亚毫米级两个尺度上取得突破，令到呢啲细细粒既身段灵活又听话有力，甚至仲可以一边做嘢一边自我体检添。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期刊《类生命系统》同《先进材料》上。
1: 咁针对上述难题啊，该团队提出由旋转关节连接离散刚性模块嘅铰接式磁性驱动器设计方式，其以模块化结构为基础，通过喺刚性单元之间引入可控关节，令驱动器喺保持稳定机械性能嘅同时，获得按需重构能力，而且驱动器嘅运动与模式切换都可以由单一均匀嘅外部磁场完成，无需依赖复杂嘅空间变化磁场，可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统复杂度。基于该设计，团队开发嘅磁性螳螂、磁性提壶、磁性镊同磁性夹等代表性原型，可以完成爬行、滚动、揸取、储存、搅拌、释放同货物运输等多种操作，同时既可以在微观尺度的弯曲血管模型中灵活领航，亦都可以在离体诸位模型中克服复杂生理阻碍，实现靶向货物递送。该相关成果发表在《类生命系统》。
3: 系啦，咁喺呢基础之上咧，团队仲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亚毫米尺度，利用高精度 3D 打印微结构构成驱动器的功能模块同连接界面，并将嵌有铝铁硼火粒的磁性像素作为无线动力单元。微结构内壁的单向固定特征能够通过机械护锁稳固锚定磁性像素，使到不同构型的亚毫米驱动器得以快速可靠地组装。咁研究就发现咧，驱动器可以喺运动同埋执行任务嘅同时咧，通过自身运动状态对局部液体嘅黏度进行半定量感知，实现咧促进模型染料扩散同埋定向运输、原位黏度测量、软质模型障碍物机械碎解以及光油协同夹爪揸取、运输与释放货物等功能。咁该相关嘅成果咧发表于先进材料啦。尼胜利就表示，未来团队将会结合医学成像、闭环控制和智能算法，推动无约束式磁驱执行器和机器人在复杂生物流体、动态流场及非均一组织环境当中的自主导航、实时感知和精准操作研究，为微创诊疗和智能医疗器械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1: 继续停留在深圳了。近日以湾有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启动，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投融资支持。本次大赛亦都成为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全新宣传语的生动主角。
3: 是的，本届大赛在8月到11月举办，获得超过100家投资机构、20几所港澳台合作高校等支持。设置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与体育科技、新材料半导体与先进制造这五大前沿赛道，精准对接大湾区重点产业布局和港澳台创业特色。大赛紧扣着 APEC 中国年契机，创新开设 APEC 专属邀请通道，面向亚太各经济体轮选优质项目，以赛事推动亚太科创人才技术跨境流动，深化多边创新交流和产业协同。
1: 是啊，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将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今年大赛实现全方位升级，在国际化托维方面，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扩展至葡语国家及亚太各经济体赛事机构，联动海外赛事建立常态化项目输送机制。在产业化深化方面，携手龙头企业推出 協綁逛稅產業對接，以真實產業需求打通技術到市場轉化鏈路。在生態化全鏈覆蓋方面，大財科創生態夥伴擴展至港澳台及國際高校。

0: 校院所、创投机构、科技园区及加速器、科创机构等机构，构建从项目挖掘、资本对接、落地孵化到产业服务的全链条赛事服务体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15/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就发现，一系列的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开展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当中，教师是难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的，而 AI 技术呢就令到老师能够将每个学生看得更加清晰。
0: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哪里，怎样加呢？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与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的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针对0-12岁的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2: 是啦，咁今日嘅科创空间呢，我哋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咗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去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3: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4: 你好。
3: 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和医院，还有政府，还有社区在应用。那我们问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教育生态圈里面，你们做的这些 AI 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哈，这个实践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说落地之后，学生应用的情况，具体他们的反馈又是怎样的哈？
4: 比如说在医院呐、在学校啊，在社区里，在政府的这个层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是在香港啊，或者是湾区，或者是长三角的这个领域上，我们实际上呢，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那比如说我们是目前呢，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的准程度是达至80%以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还有我们所有的数据，我们都是有专家真人去做对教教比以及去认可的这么一个数据库。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评估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可以达至至少80%以上的一个准程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我们的 一些工具。那比如说呢，我们在教学的一个效率效能上呢，我们也达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起码呢是帮助老师节省了至少70%的时间，就是行政上面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或者是个人化学习上面的一些时间。因为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很多时候呢，老师他们可能没有很强。

0: 细的一些资料，在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每个类型的孩子。这个平台呢，它就可以省掉老师在这个处理的不同的行政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学上面的时间。那所以呢，也节省了至少60%、70%的时间。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学校，就比如说孩子、小朋友、学生自己的教学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校园或者是社区里，我们可以准确的，可以起码非常提早的去解决，还有找到一些心理，还有或者是特教的相关的问题，并且去干预。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本来是有心理的一些负担，或者是一些心理的挑战，我们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至少呢可以提早至少30%的时间呢去找到这些案例，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剩下的一些孩子呢，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得到应有的干预，还有就是在这个干预的平台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服务到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更快的去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陪伴跟支援。那其实我们呢有很多确实的案例，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利用到我们的平台，去及时的去找到他们心理的情况，然后下一步老师跟学校怎么去介入这个情况，我们是真的去找到的这些案例，然后同时间呢，也在比如说特殊教育的这个领域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平台之后呢，老师们呢，还有学生们，他们也可以社会，那所以呢，我们在无论是社区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校园，我们都可以做到不同类型的一些落地的情况，还有实践。
1: 对，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打造的这个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它现在已经落地了，时间有多长啊？
0: 我目前落地的时间是大概2年的时间。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你们会认为就是在 AI 教育领域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潜力和空间呢？哈。
0: 那我们拿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案例来说吧，我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打造亚洲人的一个标杆嘛。那所以我们拿到我们中国人的小朋友的一些愿景还有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然后把这个一个平台呢去推出我们亚洲，去拿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认可以及数据。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公司的发展，就是是会去打造我们亚洲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发展潜能，其实我们整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超过几十亿的一个这么一个的市场，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希望发展的一个潜能空间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推进个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 B2C 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主要还是 To B 还有 To G 嘛，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 To C，我们打造 To C 的机器人还有 APP，去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让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迫切性，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不同的社区，我们看到每个家庭、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有什么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负担，一些压力跟空间。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 AI 教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平台呢，我们希望通过机器人还有我们 APP，可以拓展到每个人。我们希望是每个人手头上都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去关照他们每一个瞬间的心理状况。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 to C 机器人，还有我们下一步去到亚洲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这些都是我们下一个发展的空间。
2: 科技继续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我哋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下集继续嚟听我哋记者嘅专访。
1: 你们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们会也是有一些心理专家给他们做一些及时性的一些辅导的一些工作吗？
0: 我们的平台本来就已经会做 AI 的辅导，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专家设计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做到 AI 相关。

0: 关的辅导，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会做到转介，就是转到一些专家团队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或者是医疗团队去做一个下一步的更详细的这分析。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做辅导以及一些干预的情况，比如说有计划的一些干预或者是辅导，这个都是我们的平台可以做到的东西。
1: 嗯，公司也是落户香港数码港哈，数码港为公司的发展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数码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予初创公司很多相关的一些助力跟政策。那比如说呢，第一个肯定每个初创企业都是基金上面的配套嘛。那我们数码港的培育计划，还有培育合作计划呢，他们都提供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是基金上面的一些资源。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给到我们引荐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伙伴以及客户。那比如说政府这一层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啊，或者是机构上面的一些推荐，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港帮助我们一起打造的一个生态圈。那这个是他们给到我们很多一些引荐以及推荐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有就是数码港这个领域呢，他们也非常的好的给到我们很多机会去出外。就是去做很多一些外部的一些发展跟交流。那比如说我们其中一次呢，就是跟我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司长这边呢，去到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这边，是数码港推荐我们去一起带队，跟我们是其中一个科创的领头，然后呢就跟我们司长一起呢去到天津这边去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崭新的想法跟资讯，然后呢，同时他也推荐了我们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呀，或者是我们跟数码港一起也去到了，比如说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到迪拜，去到了新加坡，这些呢很多都是数码港去做引荐跟推荐的机会，所以呢，我们除了是在香港本地或者是在湾区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可以推荐以及介绍客户以外呢，也会介绍的是投资人的这么一个领域的资源，他们也会配对我们一些相关的投资人呐，去做到下一步的引荐跟分析去给到我们很多这一类型的资源，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非常好的培育的一个平台，然后也给到我们很多出外看到世界怎么样去运用科技的机会。
1: 嗯，蛮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这对于未来的公司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期许呢？
0: 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期望可以打造，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里 AI 专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场景，就是我们是一个每家每户、每个学生的一个 AI 心理陪伴的产品，心理健康的产品。然后我们也一直呢会在科研的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去做硬件载体的这么一个升级，同时间呢也会从我们的临床数据的这个领域上面呢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临床数据以及我们的数据载体，那去把我们的整个平台的数据呢，去做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贴合到我们现在目前真实的需求。那另外呢，我们发展的重点还是我们也是期望可以改革到我们整个 AI 的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生态。其实特教的小朋友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就是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社区、整个中国里面每个人对于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认知，还有我们的整个 awareness，就是一个认知的这个角度，还有打造我们刚刚说到的亚洲人的一个标杆，然后呢，去到我们亚洲的这个领域这么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呢，我们的方向也期望可以从就是我们现在 to B 跟 to G，一直一步一步的拓展到 to C 的这么一个平台去。 去做到，未来我们期望是做到市场份额一个市场的领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甚至呢去可以做到 IPO，或者是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做到很多人都可以受益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

0: 的期许，
1: 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这样的发展的一些愿景哈，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ampania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2: 好，谢谢。

0: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之声现场直播，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并机直播。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0: 同志们好，
1: 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林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兴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各位观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十三年，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江泽民同志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高超政治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即将开始，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

以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六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十一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十三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十六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与人民群众。

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10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

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它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12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

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1: 各位听众，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就为您直播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各位听众，刚刚转播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4: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7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3: 中国空间站多项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
4: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结业。
3: 广州南沙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4: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道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0,000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同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捆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令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日。近期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

0: 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和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近期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亦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当前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步先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将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之前的一两个钟头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市场，步先期可以延长到20日以上。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部客货邮共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亦都运货，令偏远山村亦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了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供交专线，令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明：
2: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床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单止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一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油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当中。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氢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了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

0: 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充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陷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院、特色院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昨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种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了解到，昨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黄晓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速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参赛。昨日开始，部分场景赛开启预赛。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多名中学生和100多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成果。来听报道。
5: 当日上午10时许，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步履铿锵，护旗而出，在升旗台前将国旗交接给学员护旗方队。随着红装的国歌声响起，现场全体学员、家长、老师和各界嘉宾庄严肃立，一起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参训学员代表进行了军事科目展示，学员们士气高昂，动作整齐，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尽显青春风采。来自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的蔡家豪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叶宝仪分别分享了参加两营活动的收获与体会。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等嘉宾向学员代表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在为期14日的军营生活当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此外，合唱军歌、过集体生日、集中观影等军营特色文化活动，亦令学员们更全面地领略军营风采，凝结深厚的战友情谊。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香港国际机场的飞机升降量超过20万架次，同比上升 4.4%。机场客运量为3280万人次，同比增加 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陈茂波说，目前约有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和全球超过225个航点。香港高效便捷的国际联系和今年以来接连举行的各类展览等盛事，成功吸引更多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前七个月已有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上升 12%。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的活力，带来更多商机。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

0: 五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南沙作为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其在十五五新起点正强化创新动能，厚实产业家底，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3: 作为沪港两地上市的造船企业，广船国际的首次订单目前已突破1000亿元，其中国际化订单占比超过90%，生产排期排到了2030年。这家企业从中心城区迁移至南沙先进制造基地之后，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如今以龙月造船基地为核心，南沙已崛起一片占地4.33平方公里、年产能558万载重吨的造船集聚区。今年五月，总投资144.47亿元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全面开工。建成后可全天候停泊全球超大型集装箱船泊，一条涵盖港口航运、船泊制造、海洋装备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南沙加速成型。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总监徐南：
4: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
3: 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运营方公司的总经理李安琪介绍，公司运用区块链技术，让工厂供货、物流、报关、支付数据链上互认， AI 智能制单将通关效率提升90%。这些创新的规则和技术正在向海外推广，助力南沙从物流转运港迈向全球跨境贸易中心。南沙区工信局信息科人工智能产业负责人李佳琪：
5: 我们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树港建设。
3: 此外，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南沙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出海步伐，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6: 我们要在中间做好解释啊、科普啊、宣传啊咁样嘅呢个角色，去更好咁让大湾区嘅各方各面嘅比较优秀嘅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嘅中小企业。
3: 今年上半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1175.28亿元，同比增长11.5%。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2.7%。南沙集聚超135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600家专精特新企业构建的独特创新生态，以及华南地区最大造船基地等硬核产业支撑，正辐射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多个1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发展。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伟表示，面向十五五，南沙锚定打造中国式现代化样板区目标任务，聚焦轻产业、聚人气，全面实施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建设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五大高地，加快实现从立足湾区到跨越湾区、引领湾区的升级，携手港澳从面向世界到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向新求知、新局争先。十五时期在南沙，新质生产力必将持续奔涌，推动大湾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为期3.5个月的南海复季休渔期昨日结束，广东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及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与当日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这个工作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2号。开渔首日，渔船集中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琼州海峡等水域双渔船交会密集。相关部门共同出动执法船艇80多艘，执法人员200多名，在广东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为渔船出港清道护航。广东海事局

0: 南海海巡执法总队副队长张新建。
1: 商誉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半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2: 记者昨日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暑运以来，截至8月15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5%，已突破去年暑运全程客流总量，较去年提前14日达到该客流数据。其中，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出入境枢纽，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暑运以来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270万人次，同比增长19%，单日最高查验量达6.2万人次。水路口岸方面，南沙客运港、东莞虎门港、顺德客运港、琶洲客运港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7.5万人次。其中，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客流增长尤为明显，日均客流量达到日常水平的2倍，出境研学团、亲子家庭及旅游团数量较平时明显增多，粤港澳短途跨境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运以来，经广州边检总站下辖区口岸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大幅增长，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超46万人次，同比增长45%。随住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持续见效，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超21万人次，占该总站入境外籍人员总量45%。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位列客源国前3位。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多家媒体16日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够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和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桐率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话，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话，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承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贴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0: 俄罗斯国防部16日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 据了解，这个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

0: 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日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珠海小雨转中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4到27度，惠州小雨，33到25度，东莞中雨，34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大雨，34到26度，江门阴转中雨，34到26度，肇庆小雨转中雨，33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9到23度，纽约小雨，27到21度，旧金山阴天，20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6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2.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1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嘅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嘅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嘅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2959.9亿元，增长13.2%，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则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咁翻开佢的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十的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通则康威的突围之路是广

0: 周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的缩影。他凭借国产 5G 芯片的产业化突破和对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敲开了全球顶级运营商的大门。咁如果话通则康威代表住数字思路上嘅连接力，咁样广州南沙嘅家电军团就演绎咗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嘅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同美的灯塔工厂里边，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什么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咁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几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系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航线最多嘅港口之一。南沙港嘅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咗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嘅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9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6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15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3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几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2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嚟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道级准备、准备级出卡，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的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咁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坐骑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这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系深有感触。他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仲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2: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证的8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呢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1: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咁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唔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系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嘅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P 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设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2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 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五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行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形。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4: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產品的單位價值呢，就向著系統化的功能價值去轉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產出的價值總量。那南沙呢，正在打造製造加服務兩業協同的跨境貿易生態。那目前啊，已經越過了概念導入和單點突破的階段，是邁進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的集成發展階段了。那南沙的兩業協同在物理集聚上呢，目前它的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和外贸服务这三大底数就已经堪实了，成为南沙两业协同的突出优势。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数据，港口枢纽方面，2005年的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突破了2200万标箱的，开通了181条外贸航线。沙湾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捆装码头集群之一，商品车的连通过能力是超300万辆的。在先进制造方面， 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的华凌制冷产值从2018年的64亿增至2025年的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2025年的外贸进出口是达2900亿，增长了 13%， 占广州的外贸出口是近四分之一的。用一个形象的讲法，就是南沙的两业协同的现状整体是处在硬件跑在前面，软件生态正在融合生长的爬坡阶段。7月30日在南沙举行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它主题为贸聚南沙链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业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大会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 围绕着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

0: 面協同、國際資源配置這些重點領域，匯聚政府、行業、企業、專業服務機構和產業生態的夥伴，共同這個探索全球貿易新格局下的製造加服務產業協同發展的新路徑。咁南沙喺兩熱協同上咧，有住可感知嘅亮點嘅。南沙佢可感知嘅亮點一咧，就係、是、外貿整體上啊，已經從賣博位、賣單位產品向賣服務、賣整體解決方案去切換躍升。喺兩熱協同上可感知嘅亮點二咧，就係、是、南沙佢兩熱協同嘅現狀啊，就係、是、硬件優勢突出嘅同時，正喺度迅速咁打造生產性服務滲透製造業出口大企業咧。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咁深度融合，呢个工业流程嘅制造化、产品性能嘅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啦。咁通俗咁讲，喺两翼协同上，南沙目前系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嘅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嘅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翼融合嘅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高地。
1: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和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一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哪些传统模式解决不到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破题的关键？
0: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南沙以发力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它本质就是抓住了传统跨境贸易和製造業出海的五個結構性問題，以重塑產業生態去解決這些問題，提升跨境貿易的全球競爭力。這五個結構性問題靠單一強化製造或者單一強化服務都破解不了，必須通過兩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夠破局的。結構性問題一及其產業生態的重塑的突破呢，就是生產性服務要滲透製造業，創造了柔性生產方式了。咁今天就打破呢個製造強、服務弱嘅結構性問題嘅生態重塑咧，就係中國嘅頭部全球頭部電商創造咗柔性定制服務向生產廠家嘅滲透。咁目前咧發展到向大灣區全域嘅產業帶滲透啦，重塑傳統製造業生態，向住柔性排產、柔性生產為特徵嘅現代製造加先進服務內容嘅柔性生產方式嘅生態去發展。咁生態先進性所體現的範例，就是歐美女性可以個人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過這些中國全球頭部電商，就向中國的廠家小單落訂，甚至是單品落訂。生產廠就從過去的統一規格的批量生產，轉變成了可以按照小單甚至是單品訂單迅速的排產發放，從而贏得了全球市場。咁兩熱協同就促進咗大灣區製造業誕生咗呢種柔性生產方式，就擁有咗全球嘅競爭力。咁結構性問題二及其貿易生態嘅重塑，跨境貿易嘅合規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現瓶頸，信息壁壘重重。咁突破咧就係推動貿易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同產業資源嘅高效協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貿易產業嘅生態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種傳統嘅模式下咧，製造企業自己啊對接住海關、稅務、外貿、銀行、認證、物流、海外營銷咁多嘅環節，每一環咧都係一次搜尋、談判、資質認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舉行嘅全球跨境貿易產業嘅集聚區生態大會，宣布啟動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由南沙嘅開建集團統籌8.3万平方米嘅載體。企業咧拎包入住後，報關、稅務、結匯、融資、倉儲、證照、貿易、物流喺一棟樓裏面辦完，這個就標誌住南沙咧就開始正式從傳統貨物嘅集散地升級為跨境貿易全產業鏈生態樞紐，配套成立生態服務平台，與廣東慈源交易同服務中心宣布係同步揭牌嘅，並且集中簽約落地一批涵蓋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領域嘅戰略合作項目。咁圍繞住買全球、賣全球、鏈全球咁嘅發展方向，去推動貿易流、物流、資金流、數據流同產業資源嘅高效協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貿易產業生態交流合作平台。咁結構性問題三係貨物嘅運輸啊，佢嘅效能低同成本高企嘅破局啦。典型事例咧就係傳統海運港口同工廠嘅空間割裂。咁因此咧，生態大會上咧就宣布，南沙正式啟動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的建設， 就是通过

集聚外贸服务业，厂造出一个南沙嘅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嘅极致缩小，物流效率嘅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嘅显著降低。其破局嘅思路啊，就是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嘅深度融合，增效降费嘅新型跨境。

0: 业出海的单打独斗高昂的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这个就是大中小微出口企业呢都能够获得接入一个国际商务合规服务生态中。咁传统模式下呢，中小企业面对着海外合规去认证结算营销等，每一个都是高门槛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建设，就使到各类企业能够接入到同一个服务生态，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咁结构性问题五呢，就是透过制度型的开放的发展和引进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去进行破局。咁目前呢，大湾区正要加快制度型的开放，这个令到数据跨境、跨境金融、海事与商事仲裁、国际认证等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就成为出口外贸生态的标配了。传统模式下呢，国际化的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嵌入度是很弱的。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设立，首先就是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的重大平台，这个就是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了。它的破局思路去构建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高效协同，跨越传统制造业在国际化高端商务方面的断层。
1: 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于制度型开放的制造型生态了。咁竞争力一呢，就是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的同场，这个南沙最硬的底气。沙湾岛的汽车码头是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的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在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的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的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呢，就是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这个不是口号了，是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的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呢，就是硬制造业软服务的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三十条的政策红利和天然的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呢，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的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精准对接。这个意味着制造企业呢，需要的关税、汇融、仓证、商务八大服务都能够在南沙区这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咁竞争力三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五港联动同场共振，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的五港联动，其中数港是串起其他四港的数字底座。咁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落址南沙，正是依托当地的五港联动这个独特优势，辐射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基础设施的叠瓦式的布局，就使到数据、金融、人才、货物能够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动，成为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的基本生态。咁竞争力四呢，就是制度型开放的同场先行先试了。南沙方案赋予的双15%、15%税收优惠、跨境贸易的投资高水平的开放试点、海关16+20条等措施呢，就叠加了国家级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等载体，构成了制度型开放的政策武榄，就意味着落实了全球最高商务效率、最低合规成本、最快物流与最低海运成本的生态区域，它的增效增收是高度可预期的。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可以发挥点样嘅独特作用呢？
0: 港澳咧一个独特作用就是其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角色作用啦，就是港澳可以发挥联通国际市场与内地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功能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呢，就在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事诉讼仲裁服务方面 都具有不可替

0: 代嘅服務優勢同服務經驗，南沙建設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嘅過程，既可以借鑑，亦可以發展與港澳嘅合作。港澳相關機構企業咧，喺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過佢嘅卓越服務，就可以實現兩地企業啊喺跨境貿易中嘅雙贏嘅。第二個獨特作用就係港澳與南沙嘅關內關外、境內境外空間特點，就使到港澳喺跨境貿易服務中做中國製造出海所產生嘅數據流、資金流、信用權利交易等要素流動嘅網絡接入口以及信用轉換器。舉例啊，就係香港嘅保險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商事保險，例如航運險嘅承保等，就係起住信用嘅擔保作用。呢個就係信用轉換器嘅作用啦。咁第三個獨特作用就係港澳喺跑通國際複雜商事流程上，有住遠超內地嘅經驗同能力嘅積累。咁其中一個顯著優勢就係國際航運服務中心加金融中心加專業服務機構集群嘅集成服務優勢。咁呢個方面，港澳相關機構可以對接直接對接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生態集聚區。我預期咧，呢方面嘅對接就將會對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發揮住顯著嘅效能提升作用。
1: 好嘅，多謝張生。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啦。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郭希，代表記者黎佳，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这个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系噶，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先嚟倾倾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噶。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咁跟住咧，又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共创15/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4: 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
3: 最黑北嘅热点观察咧，将会一同聚焦，透过亮眼数据嚟睇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态势，冷需求拉动热经济。
4: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先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
3: 冇错，先嚟睇 A 股方面先啦吓。
4: 系啦，咁啊，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势。上证指数方面微升0.84%，报收3960点。深证成指方面升1.26%，而创业板指方面升1.33%。望翻今日板块方面咧，边啲板块系行得比较好咧？咁见到有转基因啊、高大宽内存、培育钻石、电子化学品、粮食概念等等嘅个股有一定嘅升势。而白酒股啊、游戏股啊、医疗美容啊，包括啦，仲有一啲嘅消费股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今日咧，其实咧有唔少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所以咧，上升嘅个股有超3800只个股吓。

0: 港股市場方面咧，今日上晝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行情啊！咁之見咧，三大指數都係中午嚟到咧係升1%到2%噶。咁呢個恆生指數方面咧就上升1.61%，中午時份上升405.14點啦。咁啊，中午跑到咧25,521.99點。國企指數上升1.55%，上升129.20點。中午時份嚟到8,470.03點。咁跟住咧，恒生科技指数咧上涨2.01%，上涨94.70點，中午时份咧嚟到4,802.32點嘅。咁啊，盘面上面咧，只见系有呢、這个相关嘅机器人概念啦，应 AI 应用大模型啦，同埋稀土概念啦、数字经济金属啦等等方面咧，系今日领涨嘅。咁而调整得比较大嘅幅度嘅咧，即系包括有建材、水泥啊、百货业啊、中粮系、乳制品等等咧，相对嚟讲咧，今日面临调整嘅。咁稍后咧会请到潘铁山先生为大家一一剖析嘅啊。
1: 系啦，咁睇睇咧上个礼拜五外围市场方面情况吓，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道指方面啊跌0.02%，纳指跌0.28%，而标普五百咧系跌0.17%。
0: 系啦，美国三大指数上个交易日都系收跌嘅吓，不跌幅唔系好大，而欧洲三大指数咧涨跌互现嘅，幅度都唔算好大。德国 DAX30 指数咧就系升0.53%嘅，咁就系收于26,440.31点。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跌0.21%嘅，咁收于10,750.11点。法国 CAC40 指数咧跌0.16%嘅，收于8,636.80点嘅。以上就是内地嘅 A 股啦，同埋港股以及国际市场上面大盘方面嘅表现啦。接下来先上翻堂财富学堂，讲讲股票分红点样扣税之后，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好问题啊，小儿儿，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0: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0: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

0: 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那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呢，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它，那持股没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
0: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啦，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是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马上请升我哋，请升我哋港股首席嘉宾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6: 系主持你好啊。
1: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港股系止步4连跌啊，今日终于咧就系向上扬嘅，特别嚟到中午时分咧，更加系好明显嘅升势。咁啊，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上昼嘅市场表现先。
6: 今日上昼市场表现就都系比较强嘅，咁啊就头10几只重磅股咧都系反复有上升嘅，咁而比较系睇到即系话，譬如阿里巴巴嗰啲咧都系喺近呢个120蚊之上咧，有一定嘅个支持喺度。咁啊，暂时都系受到啲主要嘅科技股同埋传统嘅内银内险内险内房股带动底下咧，就个指数就升咗超过400点啦。
1: 嗯，系嘅。咁其实咧，咁啊，内房内险同埋内银方面，点解今日会有一个会助力喺度咧？吓，嗯，
6: 就主要就我谂系都系有啲钱喺度轮动喺度炒上落啊。
1: 嗯，
6: 咁啊见到就系有个别嘅股份咧就稍为比较即系个大市稍微企得稳啲之后咧，呢类嘅个别嘅股份咧之前咧都系有一定嘅资金咧就系追捧住啦，咁啊就都对个整体嚟讲咧就

0: 對呢類嘅個股嚟講咧，就因為佢哋都係會追隨一啲息口較為比較穩定嘅股份啦，咁所以就係對於呢類嘅股份咧嚟講咧，就合到佢哋口味啦，咁亦都有見到有啲資金啊追捧翻呢類嘅股份啦。
1: 是的，确实是的。其实现在网上有一种理论，就是一个是哑铃的理论，就是在这个经济面对这个压力的时候，可以有两部分的两类型的股票可以看好，一种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内房、内银、内险等的这些比较稳定息率甚至高息率的一些个股。另一方面就是找一些譬如说是价这个情绪价值啊，譬如话游戏啊，或者系电视啊、电影啊、动漫啊等等嘅呢啲，即系话大家需要点讲咧，就系、是、释放压力啊呢、这个时候咧，即系会去帮衬到嘅一啲品种啊咁样。咁呢个观点睇嚟嘅话，咁其实咁你是否认同？
0: 就我谂主要嚟讲就依家都系有两个分水岭啦，即係一個就係有一個分水嶺嗰度啦，咁一個就係傳統嘅股份啦，咁就包括啲科技股啦，另一個就係 AI 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嘅產業嘅呢、這個板塊嚟嘅股份啦，咁暫時係兩個大嘅陣營嗰度係有個係互相嘅一啲係資金嘅互換喺度啦，咁我相信都嚟到呢一段，因為上半年咧就確實嗰啲人工智能股份相關股份，包括芯片股咧係炒得好熱嘅。咁嚟到係年中打後咧，就開始有個回吐喺度啦。咁包括埋佢哋嘅嗰個新股上市嘅解凍期嘅到啦。咁有好多嘅批股行動啦。咁我諗嚟到呢一段咧嚟講咧，即係去到第三季嘅季中啦。咁都係開始就係兩邊都有啲互相嘅拉鋸喺度啦，咁所以暫時兩邊啲投資者都會係有啲分化喺度啦。
1: 潘主席的意思就话咧，就喺呢个传统嘅科技股同埋呢个涉及到人工智能嘅最新嘅啲科技新贵之间咧，有啲资金互换嘅情况啊吓。咁呢方面都有观众提出疑问嘅，譬如话今日咧表现都相对唔错嘅呢个半导体概念嘅板块啦，咁啊领涨啊有呢个脑动科技啦，10%嘅涨幅啦，啊长飞光纤光缆7%啦，中芯国际7%啦，华虹宏力7%啦，咁啊兆易创新6.85%啦。仲有碧人科技5.10%啦，等等蓝起4.86%嘅涨幅啦。咁其实咧，见翻呢个半导体概念咧，确实就如你所讲啦，年中嘅时候就知道系到而家到前嗰段时间咧，都系有一个回调嘅趋势嘅。咁呢个时候咧，呢个投资者咧就会想问啦，咁接落嚟呢波咧，究竟会系点样一个情况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即系可能会系半导体会继续即系。之前其實我哋潘姐都係咁講，即係話長期可以睇好嘅，因為佢嗰個產能咧，確實全球都比較緊缺啊嚇。咁但另一邊雙有啲人講話咧，接落嚟可能個投資熱點會轉向呢、這個從科研端咧轉向呢個下游嘅呢個應用端。咁即係話具體咧，譬如人工智能應用喺邊啲場景啊，機器人應用喺邊啲場景啊，咁等等呢啲可能會下一波嘅呢個熱潮。咁你點睇咧？
0: 就人工智能咧，就一個好比較係。稍微长远嘅发展嚟嘅，系未来嘅5-10年嘅一个发展嘅里程嚟嘅。咁所以呢一段咧，今年上半年嘅嗰个过度发热咧，就去到下半年咧就有回吐啦。咁我相信喺下半年咧，就呢类股份都仍然有个震荡期喺度嘅。咁直至到即系话个别嘅股份可以睇到。他哋未來嘅盈利嘅嗰個趨勢啦，同埋前景咧，就先至會有個穩定啲嘅向上嘅發展啦。咁當然呢度都包括好多嘢嘅，咁因為人工智能都真係幾廣闊嘅。咁有自駕啦，有汽車，有家電啊，有手機啊，有電腦啊。加埋一啲係大模型啊、大數據嘅運用啊，或者係太空科技啊。衛星網絡嘅嗰個嘅接駁啊，咁呢度其實一個好大嘅板塊，咁機器人都係有需要用到嘅嘢啦，咁有機器人又有機器人嘅部件啦，咁所以我諗我哋係喺呢個板塊裏面仍然都係會係有個尋寶嘅一個機會喺度嘅，因為始終佢哋嘅發展咧就上咗市之後咧就唔係完結嘅。 係一個新嘅里程嘅開始啦。咁佢哋點樣係利用呢個上咗市嘅平台之後，點樣去加大佢嘅發展呢？咁喺創新嘅產品上面咧，有啲咩突破喺度啦？咁呢個我哋都要進一步再去係觀察嘅。
1: 嗯，其实系冇错啊。咁每呢间即系大家做咗啲功课去寻宝啦，一方面啦，同时咧就系呢啲科技新贵啦，不断有可能嘅新嘅技术突破啦，或者放啲消息出嚟啦，都可能系一波呢、这个每一次都系一个波刺激嚟噶吓。好，最近咧呢、这个啱过去嘅周末咧，我就比较留意喺美国嗰边有一个即系机器人做家务嘅视频啦吓，话$30可以请佢做一个钟嘅，咁跟住就识得执头执尾啊、执台啊、拖地啊等等，即系驾驶十足啊，都几驾驶躺下嘅。咁如果有嘅话，其实我同屋企人开玩笑话，搵佢做啦，即系。我真的不想做了，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0: 那又很难的，因为为什么呢、你他是不是懂得这么多突发性事件可以处理到呢？
1: 那是。
0: 那 我不觉得他会做到。那现在的机器人只是留于什么呢？是单一服务，或者是、一个比较是、某一种的主要的服务来到去提供到佢嘅機器人嘅輔助為主咯。咁你話要佢識得去思考一下，間屋乾唔乾淨啊？邊個地方仲未執漏？點樣要去再檢查一下？邊度好啲、差啲？其實呢啲嘅要思考上嘅嘢嘅話，我諗就暫時都唔係咁快可以發生到
1: 嘅。冇錯，而且屋企如果養到貓養到狗嘅話咧，更加係七國咁亂啦。到时不知道谁知争锋啊，谁。是
0: 咯，连只猫只狗都扫走埋，咁真系大件事。
1: 系大件事。咁其实讲就讲一个细分领域啦，就讲呢个储存芯片方面啦吓，咁就系呢个啱睇到，即系今朝睇到相关啲理财啲新闻咧，就话呢个韩国嗰边咧嘅呢个海力士啊，个老总就话咧，确实好多人嚟抢产能啊，全世界啲老总都飞过嚟，包晒韩国啲高档酒店啊吓，嚟同佢呢个海力士倾话，我要几多几多咁啊吓。咁跟住咧呢边商咧就美国咧就话建议诶，就希望苹果唔好采购中国我哋包括长音啦同长江嘅呢、这个。相关的产品咁样嘅。咁其实呢、这个即係因为人工智能嘅呢波热潮啦，呢个储存芯片方面嘅呢个紧缺啦，咁报道上就讲话仲暂时未见到一个降温嘅迹象。你点睇呢波呢个热潮所带嚟嘅投资机会呢？
0: 其实紧缺佢即係赚花赚花香呢个好自然嘅一个情况嚟嘅。咁韩国海力士自己嘅管理层高管讲翻自己嗰啲嘢系有几好嘅，好多人抢住要咁，呢个即系
1: 好正常。
0: 呢个系好正常嘅嘢咯。咁即系，但系我哋唔系讲紧而家系有几多人要啊嘛。而家系讲紧即系话未来嘅发展上边，你继续加价，好多嘢系咪会减少咗个需求咧？咁唔系样样嘢加咗价就可以继续啲人可以去买噶嘛？咁你电脑加价加得多。嗰啲 RAM 嗰啲儲存嘅 RAM 你加得多嘅話，咁最多啲人咪用少啲咯。即係一定會㗎，呢啲嘢始終有個平衡點喺度嘅。
1: 冇錯。
0: 咁呢、這個唔係必須嘅一個用品嚟㗎嘛。即係唔係冇咗佢唔得㗎嘛。咁你始終即係話其實睇下加多幾多咯。咁你話高端業務嗰啲必須唔要唔用唔得咁樣，呢就冇得講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嘅嘢就未必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仍然需要觀察咯，仍然需要睇下究竟係市場嘅承受能力有幾強咯。
1: 好嘅，我呢边上咧嚟咗一位后台嚟咧一位听众咧提问，就话咧即系创新药咧一直都系潘主席你比较即系睇好嘅一个板块啦，即系咁，但系咧创新药里头咧不同嘅品种咧有不同嘅即系区别啦，有啲可能生物方面嘅路线咧，有啲人系化学制药方面嘅路线啦，咁而且有啲个股确实一直都系即系冇咩动静啦，咁啊请教即系潘主席啦，如果要研究呢个创新药板块嘅话，主要点样要睇重边啲嘅指标咧，咁啊点样去研究比较好咧？
0: 其实我睇就应该系要以即系话呢类嘅创新药咧，佢系咪有一啲国际药厂嘅认可啦？因为始终佢哋嘅投资咧都好巨大嘅。咁如果要有一啲国际药厂嘅选用啦，或者系买咗个专利翻嚟咧，其实可以令到佢哋嘅嗰个资金流咧，就个压力咧会减轻咗唔少嘅。咁因为始终药

0: 嘅前期投放、臨床嘅成本啊，嗰啲都好大嘅。
1: 嗯。
0: 咁臨床起上嚟咧，可能係講緊六到十年嘅臨床時間。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大嘅開支嚟嘅。咁所以要睇下究竟佢哋嘅研發藥有幾獨特性啦，同埋有冇國際藥廠嘅認可啦，或者係參與啦。
1: 嗯，
0: 咁呢啲先至系会比较好啲咯。
1: 嗯，冇错，都睇中呢个实质啊、实绩啊，可以咁讲吓。无论系研究呢个机器人啦、人工智能啦，定系呢个创新药板块咧，都系最重睇中佢嘅产品嘅呢个占有率啊，或者系实绩啊，或者系确切嘅一个预期，同埋咧相关政策方面嘅准可。嗯，
0: 系啊，所以机器人咧，我反而系觉得应该系要留意一下嗰啲机器人部件的供应商咯，因为那些大的机器人部件供应商呢，如果他做得比较是有一个市场的认受性或者是有一个市占率的话呢，就这类公司呢，我看未来不理你是单一的服务的机器人啦，或者是多用途的机器人啦，或者工厂用的机器人都，那些部件都是需要的嘛，那所以这些公司反而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
1: 嗯，冇错啊，包括佢哋嘅啲各种姿态嘅感应啊，同埋呢个雷达啦、以及咧系佢哋嘅啲关节嗰啲马达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关注嘅。即系无论嗰个机器人，
0: 譬如太空科技，你卫星嗰度太空科技啊、火箭啊，因为中国射咁多火箭上太空，咁呢啲能够供应到俾相关嘅呢啲太空嘅嗰、嘅部件嘅话咧，省科技一个部件嘅话咧，呢啲都系将来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市场嚟嘅。
1: 嗯，冇错吓，包括咗相关嘅涂料啊，或者系啲科技方面嘅啲零部件等等啊吓，系啦。咁啊呢方面咧，再最后问题请教下关于大市方面嘅预测啦，因为今日系呢个星期一啦吓，咁啊亦都系上次连线之后咧，咁啊呢个恒指面临咗一个四日嘅调整啦，咁啊而家嚟去翻呢个25,000嘅区间啦，咁接落嚟会有咩预测咧？预期呢？
0: 其实25,500咧就系一个中途位啦，咁我谂佢会有机会试翻上25,800到26,000嘅，咁从走势上嚟讲，咁所以晏昼就未必啦，晏昼已经今日升咗400点啦，咁可能都系集别啦，咁但系咧就成个礼拜计咧，可能都有机会以26,000为一个目标区咯。
1: 嗯，好嘅吓，咁我哋连线咧暂时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 tips 啊，下次再连线好嘛，潘主席吓，先再见先。
0: 好 ，thank you， 好
1: ，thank you，
0: 拜拜，
1: 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4: 是中午主持人。
3: 咁今日睇到呢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下。咁点睇今日 A 股嘅表现呢？
4: 咁嗱，睇翻咧就上晝方面，其實各大指數喺早盤基本上都係有一定嘅震盪為主噶啦。咁特別係睇頭一個鐘方面咧嚇，咁基本上其實市場咧都未有太多嘅一種往上嘅一種慾望出現。咁但係去到10:30過後咧，咁整體盤面方面就開始出現翻一定嘅走高跡象啦。咁直至上晝方面咧，我哋見到各大指數都錄得一個紅盤報收嘅。尤其是科创50指数亦都是升 3.04%， 在各大主要指数当中都是处于一个零升的状态，其他升幅是 1% 以上的，我们看到亦都包括好像有北城50、有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等等，都有一个不错表现。而且今天指数普升之余，亦都见到个股方面同样都有一种普升的局面啦，其實上晝方面都有成差不多3,800家左右的個股啦，是以一個紅盤報收的。咁六盤的家數啦，大概咧就係1,500-1,600家左右嚇。咁可以見到今日上晝啦，多方方面。

都係佔據住一定嘅一個優勢啦。而且上週咧，我哋見到其他數據方面啦，進行板同衝翻10%以上嘅個股加數都有成百幾家嚇，咪都去到超過110家嘅。咁應該講呢個數字方面啦，都算一個幾唔錯嘅一種情況啦。咁啊，另外今日上市嘅一家新股方面，我哋都見到啦。咁啊，股價方面都有一倍嘅一個升幅嚇。咁啊，即係儘管升幅唔算好大嚇，咁但係起碼咧依然都延續住一個幾唔錯啦，就新股首日上市咧都能夠俾到嚇中籤嘅投資者啦，能夠有一個淨收益咁樣一種情況。咁啊，而且咧，我哋睇一睇翻另外啦，咁啊跌停板嘅一個數據方面咧，上晝就只係得一家北京文化啦，係封喺一個一字跌停嘅位置。而另外嚟講，就仲有一家啦，就創業板嘅品種嚇，呢個朗新科技啦，咁啊係有11.5%左右嘅一個下跌嘅。咁啊，除咗呢兩家啦，喺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嘅個股之外啦，咁啊其他嘅品種啦，跌幅都係未超過10%嘅。咁就可以見到啦，今日上晝啦，咁整體盤面咁講就整個數據方面就比較理想嚇。咁應該講盤面方面，或者大市方面都逐步啦，係有翻一個咧就逐步去回穩或者關回升嘅狀態啦。而且我哋見到啦，喺呢段時間方面嚇，咁整個市場啦，咁其實咧就嗰個喺低位裏面反彈嘅一個勢頭都仲係能夠一定咧幾唔錯嘅一個延續噶啦。咁特別咧就係指數方面啦，都喺呢個嘅七月底或者八月初左右啦，都見到咗階段性嘅低位之後啦。咁其實喺一段時間裏面咧，整體市場嘅一個成交啦，都仲係相對維持住一個啦，就算係比較平穩嘅一種狀態嚇。咁亦都冇話過分放量或者講係縮量啦。咁資金面方面嚟講就都係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種狀態嚇。所以我哋見到啦，今日一旦咧就前期方面一啲科技板塊嘅熱點又重新有翻定嘅緩弱嘅情況啦，咁其實都能夠啦令到市場方面整體嘅一個人氣咧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回歸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見到喺整個升幅居前嘅板塊當中啦嚇，咁特別咧就係一啲偏向於科技類嘅板塊啦，咁其實佢哋嘅表現都係非常之唔錯嚇。咁呢個亦都俾到咧就市場方面一個幾理想嘅一種狀態啦。所以咧就今日我哋睇一睇翻啦，喺整體嘅一種市場格局當中啦嚇，咁喺一個存儲芯片啊，一啲嘅半導體板塊啊，又或者講啦，喺一啲嘅電子化學品啊等等嚇，電子元件啊呢類嘅板塊當中啦，其實今日喺第一版嘅一個升幅居前嘅一個板塊當中，都會見到翻佢哋嘅一個身影嘅。咁除此之外，亦都包括一啲嘅光伏啊，或者講一啲航天裝備啊，一啲嘅貴金屬啊等等都有一個唔錯走勢啦。咁而另外今日喺跌幅居前嘅板塊當中，大家可以見到啦，同一個嘅邊向一啲消費類啊，或者講一啲醫療醫藥類嘅板塊啦，就會係處於一定嘅調整狀態當中嚇。咁尤其咧係白酒啦嚇，今日白酒板塊啦，咁整體嚟講都表現得唔算太過理想嚇。咁主要都會受到翻就呢個茅台方面啦嚇，咁其實佢哋俾到嘅一個視乎業績方面啦嚇，咁啊比市場嘅預期係要差嘅。咁所以今日咧上晝方面茅台咧都跌咗超過4%嚇，咁啊都幾直接令到成個白酒股咧都受到影響嘅。因為見到上晝方面咧20家嘅白酒股咧都係全線飄綠噶啦嚇，冇一家嘅紅盤嚇。咁啊茅台跌咗4.23%啦，咁啊股井共同埋盈價共走啦，亦都跌幅係5%以上嘅嚇。所以咧就今日上晝白酒股嘅調整會比較大啲。另外咧就一啲嘅遊戲類嘅板塊啦嚇，都有一定嘅調整啦。咁除此之外咧，好似一啲嘅醫美啊，一啲嘅影視院線啊，包括一啲稀土啊，或者講啱所講到一啲嘅同醫藥相關嘅醫藥商業啊，醫療美容啊，生物製品啊等等，其實今日上晝個表現都唔算太理想嚇。咁所以可以見到啦，今日上晝嚟講嘅話咧，盤面方面依然都仲係會延續住一定啦一個輪轉嘅狀態啦。但咧比較好嘅地方就係話咧，我哋見到市場方面咧，其實係逐步回穩嘅嗰種嘅態勢咧，係越嚟越明顯嘅。

0: 所以咧就近階段嚟講嘅話咧，前期所形成嘅啊呢一個低位咧，咁啊似乎咧就即係市場各方方面都比較認同啦，即係至起碼就係近期裏邊咧一個相對真係比較係一個低嘅低點嚟㗎啦。咁所以咧負面方面都逐步係一定回升同回穩嘅走勢，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俾到市場參與各方啦一個比較係一個穩定啲嘅一種狀態嚇。咁所以儘管咧呢段時間裏邊咧盤面都依然係嗰個輪轉會相對快啲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啦，從數據所俾到嘅市場方面嘅呢一種嘅狀態或者講情緒咧，其實係比較穩定嚇。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有利於對於呢個市場方面嘅各個參與各方啦嚇，咁都係會有一個比較係好啲嘅一種參與嘅一種局面喺裏邊啦。咁所以近階段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整個市場咧嚇，從指數角度嚟講咧，係逐步回穩噶啦。雖然講就即係板塊裏面仲係會轉得比較快啲，咁但係我覺得咧市場方面嘅機會都逐步有所顯現嘅。咁尤其一段時間啦，隨住一個業績期嘅一啲業績不斷公布啦嚇，咁只要咧就能夠俾到市場方面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觀感啦，而且或者講甚至乎係比市場嘅預期要好嘅好多品種啦，其實往往都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表現嘅。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亦都係大家喺近階段啦，去尋找翻啲比較好嘅品種，進行翻一個嘅關注啦，會係提供咗一個嘅比較好嘅一個參考思路嘅。
1: 咁睇翻啦，今日板塊當中，儲存芯片股亦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嚇，例如長鑫科技啦，大升9%啦，寶豔股份啦，升超10%嚇，咁啊。隨住話咧，即係芯片股呢種升勢咧，亦都源於佢哋嘅呢個芯片嘅漲價潮嚇，咁亦都係獲得一定嘅紅利嘅刺激底下咧，佢哋嘅呢種升勢會唔會繼續有一定嘅延續性？
0: 應該講係有機會㗎，畢竟咧就我哋睇到喺前期嚟講嘅話咧，呢批品種都經歷咗一定嘅一個調整㗎啦。咁啊，調整過後嚟講嘅話咧，應該講佢哋嘅整體估值咧，伴隨住佢哋整個業績嘅一個高增長啦，同埋後期方面啦，包括你所講到佢哋係會有一個升價嘅底氣啦，咁同埋即使升完之後啦嚇，由於市場方面的而且確仲係依然處於定嚇供不應求嘅局面，咁所以佢哋嘅產品咧喺升完價之後咧，依然都仲係能夠咧被市場所接受嘅，因為都為佢哋喺接落嚟下半年啦，乃至喺出年方面啦，整體股價嘅應該講整體業績方面一個高增長嘅一種咁樣嘅一個預期啦，係更加之咧能夠俾到市場方面咧對於佢哋未來股價嘅一個走勢啦，係提供咗一個買入嘅信心。所以我觉得经历了前期在这个七月份方面的一个回调过后，其实现在有不少品种都是回去到这段时间里面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而且伴随着就他们的整体估值都同步有一个的回落，我觉得就不少的一些企业其实他们的一个整个估值的水平都是回去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种情况。咁啊，喺呢段時間，尤其咧啱你所講到嘅一隻次新股長鑫上市之後啦，咁其實佢喺上市前幾日亦都係不斷咧有所上升有所走高嘅。咁但係咧就喺過去呢兩個禮拜裏邊咧，咁佢哋嘅股價都經歷咗一波嘅一個回落。咁但係今日嘅一個大升咁其實亦都股價方面接近翻啦前期方面咧喺呢一個早前方面所創低嘅一啲高點啊，咁呢個高點嚟講嘅話咧，亦都可以講係對於咧整體股價方面咧係一個比較大啲嘅提振啦。呢個就係7月31日啦所創低嘅呢個60.6嘅一個暫時歷史嘅一個上市新高啦，而且今日最高價方面呢個品種係去到60.5嚇，咁啊離呢個高點只係相差0.1嘅啫，可以講即係要破嘅話咧，其實亦都一啲都唔難嘅嚇，咁所以而且破嘅機會亦都好大嘅，咁所以如果係後市方面咧，長鑫能夠繼續保持一個咁強勢嘅走高嘅態勢嘅話咧，相信會對於其他嘅一個同板塊嘅其他嘅個股啦嚇，都會有一個咧非常之積極嘅帶動作用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喺短期裏邊嚇，咁啊呢一啲嘅芯片啊、電子元件嘅板塊嘅個股咧，依然都值得大家咧係去期待翻嚇。但係當然啦，大家要去揾嘅話咧，都係最好揾翻咧就呢一個嘅業績嘅整個成長確定性比較高嘅啊呢啲嘅。

0: 众咧，佢进行关注会比较好一啲嘅。
1: 嗯，咁头先你提及过业绩啦，而家亦都系处于啦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发布嘅业绩嘅密集期吓。咁啊，据不完全统计啦，截至到琴晚已经有476家嘅上市公司啦披露半年报。咁其中咧见到实现啦正增长嘅公司咧有323家啦。咁啊，对于话今个呢个期间啦，半年报业绩嘅发布期，大家仲可以留意边啲地方？仲可以做点样样嘅布局咧？
0: 其实咧就啱亦都讲咗资金关注点比较高嘅方向啦，咁就系一个科技板块方面啊，科技嘅方向啦，相信依然都会系资金去密集关注嘅一个好重点嘅一个地方嚟嘅。另外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大家可以睇一睇翻啦，近阶段啦吓，除咗呢个科技板块之外咧，其实都有部分嘅企业啦吓，佢系可以能够啦。在这段时间里面不断是有所走高的。其实这个除了是跟一个基本面或者行业的整个一些消息的刺激是有关之外，也都很重要，当然也都是跟他们本身的成长性，也就是他们的个业绩的表现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这个也都是之前都反复跟大家会 去提过的某些板块，例如好像医药板块啦，咁啊，部分一啲CRO 啊，创新药嘅一啲龙头品种啦，其实喺近阶段嚟讲嘅话咧，佢哋整个行情或者个股价方面走势非常之嘅独立嘅，即系并冇受到太多啦呢个佢哋板块嘅一个调整啦，或者讲系大市方面一啲震荡嘅影响啦。其实呢类嘅板个股咧，系依然行嘅一个好独立嘅一种上升嘅行情嘅。例如好似你话药明啦，咁今日嚟讲，半日市股价方面都升咗接近5%啦。咁 A 股、港股方面同样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唔错表现啦。特别咧就呢只品种嘅股价方面，其实今日啦 A 股、港股都系继续创写翻一个上市嘅新高吓，非常之强势嘅表现啦。咁啊呢个咧就亦都咧可以见到就话咧。即係市場方面大資金佢哋係追求翻個啦，即係確定性嘅一種咁樣嘅一個參考啦。咁而且咧就呢類嘅龍頭品種的而且確啦，佢哋除咗喺整個自己自身所處嘅行業裏面所處嘅一個行業地位係非常之高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啦，呢類嘅品種佢哋業績嘅一個成長性，雖然講唔一定比得上我哋啱所講到嘅。呢一啲嘅科技企業佢哋嘅一個彈性咁高嚇，咁但係咧勝在嚟講就係佢哋嘅估值相對嚟講就比較合理啦，而且咧就佢哋整體嘅一個成長性係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咁樣嘅預期，可以俾大資金去進行翻個嘅捕捉啊。咁呢個我相信亦都係喺市場有一個震盪嘅情況下邊啦，資金係會係更多去尋找翻啲未來嘅確定性嘅。而部分嘅一啲醫藥龍頭嘅品種啦，啱啱就會係比較能夠契合到嚇呢啲機構資金啊、大資金方面佢哋嘅一個需求，或者講係啱好能夠啦，就解決到佢哋嘅一個痛點嚇。咁所以就即係點解近階段嚟講，有部分嘅一啲企業咧，咁啊佢哋整個股價嘅走勢能夠係冇受到太多呢個嘅盤面上面震盪，甚至乎係一個回調嘅影響，能夠行到自身一個比較獨立行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喺後市方面去尋找翻呢一啲嘅品種啦，不妨就先從整個行業嘅一個發展嘅趨勢去進行翻個入手啦。咁然後咧再喺呢一啲嘅比較係有期望嘅咁樣嘅板塊當中咧，再尋找翻啲龍頭企業啦，去進行翻一個逐步嘅關注啦，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自上而下去尋找一個機會嘅咁樣嘅一啲參考俾大家咯。
1: 嗯，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才智湾区，
1: 才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2: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制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1: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2: 香港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啦，冯冠豪博士咧一齐嚟探讨嘅。冯博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见到今次咧，中国证监会同埋香港证监会咧推出咗五大协同、十大举措吓。首先想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有边啲嘅核心亮点咧？
3: 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今次从呢个单项嘅开放咧，变成咗机制嘅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s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落具體嘅措施，例如從一級市場嘅融資啊。二級市場的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機構專業的人才，一直到全球規則的制定，這個意味著未來五年的開放呢，是不單止依賴某一次政策的窗口的，現在是有了常態化的推進的機制的。第二個不同呢，就是今次是雙向的，以前我們見到都是講內地企業怎樣去赴港來上市，今次同時是講到支持這個優質的港股的公司到內地去上市，是支持香港企業到內地去來做發債。第三個不同就是發展和安全是一定是放在一起來講的。咁開放的這個舉措啊，跨境資金的流動風險的監察、信息共享的這個的機制是同一次發布出來，這些不是事後再來補的。咁我自己覺得在這個時候，例如我們之前知道的在五年期的離岸引入人民幣的這個國際期貨同一天在港交所來做掛牌的。咁監管的表態和產品的落地是同步的。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2: 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亦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3: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亿港元，有87间新股嚟上市啦。这个募资额嘅同比增长系92%，咁上市嘅宗数系增长咗差唔多100%嘅，两项都系呢五年同期嘅新高。行业分布都喺度嚟做变化紧啦。咁上半年嘅话，这个主板新股入边，我哋见到嘅有信息科技啊、电信服务系占到48%嘅，咁工业材料占21%。醫療醫藥18%左右，例如我哋都見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係今年上半年喺新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話咧，咁我哋寧德時代喺新港係上年喺募資410亿港元，係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數字就表明咧，政策唔係喺度製造需求，係疏通已經早喺門口嘅呢個嘅需求。呢一批企業啱講到，大家講共同點，佢哋嘅研發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寧德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

0: 產業，兩者係唔可以替代嘅關係。反過嚟睇咧，今次我哋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共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係想俾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呢啲公司嘅成長，而唔係只係通過港股通咁間接去參與啦。香港企業去內地嚟發債咧，就係將內地嘅而家成本比較低嘅人民幣資金，可以引俾呢啲有實體業務嘅港企。講到底都係俾企業按照自己嘅業務需求嚟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唔係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1: 咁另外都见到啦，措施方面都提出咧，要加强咧呢一个指数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咧人民币计价嘅期货品种同埋产业主题嘅 ETF 啊。想请教冯教授，呢个咧对于话全球资本咧配置中国咧会带嚟边啲嘅便利咧？
0: 呢一块咧，我哋觉得系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为佢解决咗唔单止系唔可以买嘅问题，系买咗之后点样管住风险嘅问题。咁我哋睇下呢个历史啦，呢几年。2017年嗰陣咧，呢、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哋見到嘅。2021年嗰陣咧，我哋見到南向通。2023年咧，見到呢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咧，港交所推出咗呢個啱啱講到嘅五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國債嘅期貨。呢、這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喺離岸市場上市嘅中國國債期貨啦。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嘅市場債券，我查一查係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嘅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嘅持倉，呢啲之前喺離岸市場係冇標準化嘅場內嘅對沖嘅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张，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亿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億，佢日均咧成交49亿人民币，同比係分別增長61%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呢、這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不是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編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
1: 係
0: 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1: 咁亦都見到啦，咁新嘅措施裏面呢亦都講到啦，支持優質證券基金公司呢係以香港作為基點拓展國際業務，咁建設呢一流嘅投資銀行嘅同埋一啲嘅即係投資機構啦。都想請教馮教授啦，香港喺呢方面呢點樣幫到手呢？點樣嚟幫助內地嘅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化嘅佈局呢？
0: 咁香港對於呢個中資嘅機構呢個嘅價值呢，我覺得有三件事情啦。規則、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户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啲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互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薦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单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单啦，華泰金融有22单啦，中資嘅券商係超過咗40%嘅市場份額嘅。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嘅 IPO 嘅項目啦。而外資投行咧喺保證市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遜一籌嘅，並且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提供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

0: 政策咧，就是、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人。机构嘅投入。
1: 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OK， 嚟关注一早财经快报啊！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咧，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营监委近日批准立项嘅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证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0: 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突破了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了。今年的暑期电影票房超过去年的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依然在持续发令。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交活动，令到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的电影产业全产业链的产值超过4000亿元。接下来进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嘅，热点观察嚟聚焦冷链物流啊，拉动热经济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喺寻日发布上半年嘅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喺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强嘅背景之下，上半年嘅冷链物流咧系保持稳步发展嘅态势，冷链消费嘅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
1: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等的冷链需求率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的光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是2亿吨，同比有增长 4.7%。增速率较上年同期加快0.3%，而食品冷链物流的服务企业总收入率是2901.8亿元，同比有增长3.7%。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就表示，市场持续向三四线城市迈进，同时好似即时零售、中央厨房等等的新的一些业态，亦都带动国内冷链快速发展。
0: 是的，在生鲜电商和城市配送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的驱动之下，上半年的新能源冷藏车销量是20,285台，同比增长 92.3%，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达到 48.2%， 较上年同期提升 12.4%，以季度的渗透率升到 54.7%， 是第一次超过了传统燃料的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的进程进入到加速发展的阶段。
1: 另外啦，见到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亦都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是241.9亿元，同比有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是490.9万立方米，截至到上半年底，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有增长4.6%，供需关系是总体平稳。
0: 是的，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台的极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的损耗。譬如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里头，每日的晚头黑会有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物，是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和流转的。
1: 是的，今年上半年北半球很多的国家持续是遭遇极端的高温，催生对制冷和冷链设备的喷井式的需求。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冷链装备出口实现较快的增长，环保冷煤机型出口量同比有增长约是40%，冷藏车以及是配套车载的冷机出口增长是更加之突出，同比有增长66%，车载制冷机组出口量同比有增长58%。空调商用冷柜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是持续扩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就讲到，出口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我们

0: 国家公认点强大韧性的写照，从压缩机、温控芯片到新能源三电系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产业协同高效响应啊！
1: 冇错啦，咁以上咧就急中午版谈股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咁主持人嘉允、倪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马瑞，感谢大家嘅收听噶。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噶。我哋下昼四点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主板企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6: 我们的成交量呢
4: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港股有机会呢就试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云。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1: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着华》上集。
0: 传承有我，嚟听下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的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1: 客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彩绘目录博咏，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日前以央凡启航客融两岸作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咁下边，等我哋一起嚟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嚟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3: 记古爱最米吧，最雅婆婆素掉下。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4: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 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3: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5: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3: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6: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3: 第三篇章《客企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

0: 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十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八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1: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愿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0: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州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著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是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令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1: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个是著药的秘密，亦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启著话》上集。
2: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

0: 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生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过程。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2: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3: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但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

0: 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搭了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了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

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就是有句话说6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的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儿。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啱先大家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若启卓华》上集，听日将会播出《若启卓华》下集，会继续带你一起来探寻一种植物两味药的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系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嘅说唱形式，系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嘅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族曲，由汉滩小曲和天冕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0: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序形式演唱民间故事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抢散》《西京词》《素文表谢衣》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2: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古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

0: 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四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相近，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亦都可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生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生拉二胡，旦执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多为曲体，亦都有单曲体嘅，唱词多为7字、4字、10字嘅上下句结构，间亦都有5字、长短句及躲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嘅艺术特征同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喺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同唱腔韵味等方面。
0: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近30年的舞台实践经验，他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可归谣》《战役奇凤》《党员》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他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既要用到科学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

0: 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工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
0: 力。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儿，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长世儿女泪沾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
0: 走进白雅会馆，我哋一齐赏识松木藻雕、彩绘木鹿蚌蛹。该作品创作喺近2000年前嘅汉代，作品生动刻画咗双向跪坐嘅两位老者面对一副鹿蚌奇具对弈嘅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中的精品之作，现藏在甘肃省博物馆。
1: 讲到木雕，它是雕塑的一种。中国的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的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的时候，木雕除了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了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和人物俑。咁呢时期嘅木雕同陶塑一样，大多数都喺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嘅艺术风格，并且喺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0: 下边等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齐赏识松木藻雕、彩绘木鹿蚌蛹的艺术魅力。
2: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2: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博俑？
4: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博俑。
2: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俑的艺术特色。
3: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使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他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使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生，一辅一音，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营建。
2: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4: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

0: 黑漆或者白漆进行修漆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镶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 L V 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呢叫枭棋，5颗呢叫散棋。
1: 这枭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2: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
3: 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它是在姓冢已经形成的，有表达的主题思想而去，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1957年，蔡圭木录博俑喺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经出土过王将简等国家级文物嘅汉墓群，历经1956年到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到东汉中期文物1000几件，其中最具特色嘅就系汉代木雕，附于浓木器色嘅动物俑同人物俑。 有啲用单块木料雕刻，咁有啲就以多块木料笋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系当时庄园经济生活嘅写照，亦都系研究汉代木雕艺术嘅珍贵资料。从木组雕、彩绘木录博俑，具有边啲艺术技法？古代录博旗又系一种点样嘅游戏？接落嚟，等我哋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
2: 文盲中央军政副主席吴伟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 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块面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它要在木胎上面啊。 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它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它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它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 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传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
0: 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4: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的好谁先走。 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就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如果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
0: 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

0: 这个苏昌咏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咏，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咏也好啊，那些舞咏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啊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梁庆铎、林子谦，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符合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0: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先人揽绿柱，对簿泰山舆，这个是三国时期曹植《先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道绿帛背后还隐藏着有多少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绿帛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亦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音乐当中嚟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为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下本期节目的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将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会举行51个项目1301场比赛。
5: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眼镜店里面绘天庭成都90后店主的 AI 先攻短片走红海外，获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转发。记者对话当事人，当 AI 和国风邂逅，还有哪些动人故事呢？
4: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今日播出下集。
5: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中学生在北京研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澳门科技大学研究成果跻身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
4: 智能超链接今日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面的一人公司怎样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5: 科技关键词带来在北京地铁混为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与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部围绕监测执法将采取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质效。咁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将会对大气、水、海洋等传统领域全面实施数字化升级工程，推进国控站点仪器设备的智能化更新改造。
5: 咁喺大气方面咧，将加大人工智能预测模型应用，升级空气质量预报平台，预计到2030年全国72小时 PM2.5 超标天预报准确率将提升至80%以上。在水方面，将新建一批自动采样站，组建海洋无人船编队，全面革新传统监测作业模式。在固体废物、新污染物等新兴领域，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推广，譬如利用米级和亚米级卫星开展常态化遥感排查，精准锁定固废违法堆放点位。新污染物监测就依托现有的地表水、海洋等监测站点，同步采样送样，以较低成本实现多介质、多指标监测的协同增效。
4: 是的，在环境执法方面，围绕更加精准发现问题、更加有效解决问题这个目标，生态环境部正在构建从发现、预警到处置的全流程智慧执法体系，整合污染源自动监控、卫星遥感、热点网络信息等多元数据，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精准发现问题线索，大幅减少了打卡式低效率的检查。同时也正在研究搭建智慧执法指挥平台，系统整合污染源分布、执法力量、环境质量、共享数据和线索处置等信息，为跨区域协同、跨部门联动、跨领域协作执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数字赋能，推动执法从粗放监管向精准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提升执法的精确度，有效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突出矛盾，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

0: 不必要干扰，减轻企业负担。
1: 睇睇机器人运动会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喺8月22日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同首届运动会相比，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嘅竞赛项目参赛队伍全面提质扩容。本届运动会正赛将喺8月22日至26日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5日嘅时间。按照赛程安排，将会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嘅3日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日9个单元。时间由上昼同晏昼调整为晏昼同晚上，每个单元各3个小时。
0: 是的，这样的安排反映的就是本届运动会的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的全面提质升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赛项更加丰富，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翻了一番，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队伍更加庞大，本届报名队伍666支，实现量级跃升，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增加1倍几。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到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 U19 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和5对5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长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2人甚至是4人同台竞技。
1: 咁比赛看点方面啦，每个单元都有精彩赛事，重点赛项覆盖全部9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可以见到精彩嘅赛事，见证夺金时刻。开幕式当晚安排7v7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决赛同足球5v5决赛。23号将会产生12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比拼更加激烈，参赛队伍卯足干劲，睇边家更快、更高、更强。各赛项纪录有望全面突破，机器人球技有惊喜。本届机器人足球比赛，运动员嘅能力进步非常明显，已经可以带球跑动、大力抽射、飞身扑救，竞技水平大幅度提升，运动员表现值得期待。咁场景赛打工人对决6个赛项喺真实场景中比拼啦，零巧手、切夹斗、拧螺丝等8个微操赛项上演指尖对决。首届运动会嘅场景赛单单1个人战斗吓，咁呢届咧系2个同台比拼，增加咗赛事精彩程度同观赏性。重竞技项目闪亮登场，自由搏击比赛冠军8个竞赛单元，40公斤、58公斤、80公斤3个级别嘅竞技水平较旧年都有大幅提升，比赛更加激烈。新增加嘅举重项目中，机器人大力士将会喺24号晚决出轻量级同重量级2枚金牌。百支队伍武林争霸，参加舞蹈类赛项嘅队伍从旧年嘅29支队伍增加到108支。喺街舞、国标、啦啦队3个赛项斗舞，机器人舞者将呈现优美、快速和高难度的爆发动作，在音乐的伴奏下展现出强观赏性。
0: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加拿大、德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1: 咁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嘅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咗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嘅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觉局限，有效填补咗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嘅空白。
0: 是的，咁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以有力地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咁呢项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

0: 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和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1: 睇睇 AI 同国风邂逅啦！最近一段时长只系30几秒嘅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天庭》喺网络上刷屏，尽管冇剧情、冇对白，但系数字技术生成嘅鲸流玉宇、仙山云海，却淋漓尽致咁描绘出咗中国神话中嘅天庭气象。
0: 系啊，嗱，呢个短视频咧被网友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4日时间播放量就突破咗500万，仲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转发分享。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纷纷留言话感叹东方美学的震撼啊！
1: 系啊，咁更加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呢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国风国潮同 AI 科技碰撞，产生出点样嘅奇妙火花？我哋嚟听成都台记者康沙、黄欢嘅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3: 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2: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3: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2: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3: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2: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3: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2: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3: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

0: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就入到科创空间。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科技制造生活，
2: 创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模式变革，记者走访全国多地就发现一系列的 AI 加教育实践探索正在各地开展， AI 技术正在重塑教与学，传统课堂当中教师是难以精准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状态的，而 AI 技术呢就令到老师能够将每个学生看得更加清晰。
4: 咁 AI 加教育应该加在边度，点样加呢？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俾出咗自己嘅答案。作为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嘅科技企业， Companion 致力于高质量引进国际标准，融合本地数据与最佳实践，旨在打造亚洲最大嘅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针对零至十二岁嘅儿童量身定制学习同全面发展，高水平实现教育革新。公司致力于支持儿童每个阶段的发展和成长，推广因材施教的理念，并建立一个专业人士和家长的强大社群。
0: 是啦，今天的科创空间，我们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了香港愿图有限公司 Companion Group 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共同去探讨 AI 加教育如何加出未来。
5: 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徐总你好。
6: 你好。
5: 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学校和医院，还有政府还有社区在应用。那我们问一下，比如说这个 AI 教育生态圈里面，你们做的这些 AI 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哈，这个实践的情况是怎样的？比如说落地之后学生应用的情况，具体他们的反馈又是怎样的哈？
6: 比如说在医院呐、在学校啊，在社区里，在政府的这个层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是在香港啊，或者是湾区，或者是长三角的这个领域上，我们实际上呢，其实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那比如说我们是目前呢，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的准程度是达至80%以上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分析还有我们所有的数据，我们都是有专家真人去做对较较比以及去认可的这么一个数据库。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评估的一个体现呢，就是可以达至至少80%以上的一个准程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一个领域上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工具。那比如说呢，我们在教学的一个效率效能上呢，我们也达至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起码呢是帮助老师节省了至少70%的时间，就是行政上面的时间，还有就是教学或者是个人化学习上面的一些时间。因为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很多时候呢老师他们可能没有很详细的一些资料，在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每个类型的孩子，这个平台呢它就可以省掉老师在这个处理的不同的行政啊，或者是我们的教学上面的时间。那所以呢也节省了至少60%-70%的时间。那同时间呢，我们在学校，就比如说孩子小朋友学生自己的教学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校园或者是社区里，我们可以准确的可以起码非常提早的去解决还有找到一些心理还有或者是特教的相关的问题，并且去干预。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本来是有心理的一些负担，或者是一些心理的挑战，我们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至少呢可以提早至少30%的时间呢

0: 去找到这些案例，然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剩下的一些孩子呢，他们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得到应有的干预，还有就是在这个干预的平台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服务到我们的小朋友，然后更快的去得到他们需要的一些就是陪伴跟支援。那其实我们呢有很多确实的案例，就是小朋友真的是利用到我们的平台去及时的去找到他们心里的情况。然后下一步，老师跟学校怎么去介入这个情况？我们是真的去找到的这些案例，然后同时间呢，也在比如说特殊教育的这个领域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平台之后呢，老师们呢，还有学生们，他们也可以社会。那所以呢，我们在无论是社区，或者是医院，或者是校园，我们都可以做到不同类型的一些落地的情况还有实践。
1: 对，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打造的这个儿童发展与特殊教育人工智能平台，它现在已经落地了，时间有多长啊？
0: 我目前落地的时间是大概2年的时间。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你们会认为就是在 AI 教育领域还有哪些发展的一些潜力和空间呢？
0: 那我们拿我们公司作为一个案例来说吧，我们现在目前，下一步的发展呢，就是我们打造亚洲人的一个标杆嘛。那所以我们拿到我们中国人的小朋友的一些愿景还有数据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中国人的故事，然后把这个一个平台呢去推出我们亚洲，去拿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认可以及数据。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公司的发展，就是会去打造我们亚洲的这么一个平台。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发展潜能，其实我们整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整个市场份额是非常大的，超过几十亿的一个这么一个的市场，所以呢，我们下一步期望发展的一个潜能空间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推进个人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 B to C 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主要还是 To B 还有 To G 嘛，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期望可以通过 To C，我们打造 To C 的机器人还有 APP，去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市场份额，让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到了市场的迫切性，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在不同的社区，我们看到每个家庭、每个人，其实他们都有什么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负担以一些压力跟空间。所以呢，我们通过我们 AI 教育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平台呢，我们希望通过机器人还有我们 APP 可以拓展到每个人。我们希望是每个人手头上都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去关照他们每一个瞬间的心理状况。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 To C 机器人，还有我们下一步去到亚洲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这些都是我们下一个发展的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我哋嘅科创空间为大家带嚟嘅系 AI 加教育如何加速未来下集，继续嚟听我哋记者嘅专访。
1: 你们发现这些孩子他的心理健康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们会也是有一些心理专家给他们做一些及时性的一些辅导的一些工作吗？
0: 我们的平台本来就已经会做 AI 的辅导，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专家设计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做到 AI 相关的辅导，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我们会做到转介，就是转到一些专家团队里面，或者是学校里面，或者是医疗团队去做一个下一步的更详细的这分析。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做辅导以及一些干预的情况，比如说有计划的一些干预或者是辅导，这个都是我们的平台可以做到的东西。
1: 公司也是落户香港数码港哈，数码港为公司的发展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数码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给予初创公司很多相关的一些助力跟政策。那比如说呢，第一个肯定每个初创企业都是基金上面的配套嘛。那我们数码港的培育计划还有培育合作计划呢，他们都提供了很多资源，比如说是基金上面的一些资源。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给到我们。

0: 引荐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伙伴以及客户，那比如说政府这一层关系，或者是比如说政府啊，或者是客户，或者是一些非牟利机构啊，或者是机构上面的一些推荐，这些都是我们数码港帮助我们一起打造的一个生态圈。那这个是他们给到我们很多一些引荐以及推荐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有就是数码港这个领域呢，他们也非常的好的给到我们很多机会去出外。就是去做很多一些外部的一些发展跟交流。那比如说我们其中一次呢，就是跟我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司长这边呢，去到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这边，是数码港推荐我们去一起带队，跟我们是其中一个科创的领头，然后呢就跟我们司长一起呢去到天津这边去参与世界经济论坛，然后呢。也得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崭新的想法跟资讯，然后呢，同时他也推荐了我们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呀，或者是我们跟数码港一起也去到了，比如说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去到迪拜，去到了新加坡，这些呢很多都是数码港去做引荐跟推荐的机会，所以呢，我们除了是在香港本地或者是在湾区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可以推荐以及介绍客户以外呢，也会介绍的是投资人的这么一个领域的资源，他们也会配对我们一些相关的投资人呐，去做到下一步的引荐跟分析去给到我们很多这一类型的资源，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非常好的培育的一个平台，然后也给到我们很多出外看到世界怎么样去运用科技的机会。
1: 蛮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哈，这对于未来的公司发展重点和方向还有哪些期许呢？
0: 我们未来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期望可以打造，就是每个学生、每个家庭里 AI 专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场景，就是我们是一个每家每户、每个学生的一个 AI 心理陪伴的产品，心理健康的产品。然后我们也一直呢会在科研的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去做硬件载体的这么一个升级，同时间呢也会从我们的临床数据这个领域上面呢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临床数据以及我们的数据载体，那去把我们的整个平台的数据呢，去做到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贴合到我们现在目前真实的需求。那另外呢，我们发展的重点还是我们也是期望可以改革到我们整个 AI 的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生态。其实特教的小朋友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能力的，就是我们期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提高我们整个社区、整个中国里面每个人对于心理健康以及特殊教育的认知，还有我们的整个 awareness，就是一个认知的这个角度，还有打造我们刚刚说到的亚洲人的一个标杆，然后呢，去到我们亚洲的这个领域这么一个大的平台上面呢，我们的方向也期望可以从就是我们现在 to B 跟 to G，一直一步一步的拓展到 to C 的这么一个平台去。去做到，未来我们期望是做到市场份额一个市场的领头人的这么一个角色，甚至呢去可以做到 IPO，或者是下一步的进展可以做到很多人都可以受益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是我们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期许。
1: 也是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享受到这样的发展的一些愿景哈，可以享受到更好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服务。好，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感谢 Companion 愿图共同创始人兼执行长徐婉婷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0: 好，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3: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4: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5: 港澳全真。
6: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下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近日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

0: 宣读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字字铿锵，信念坚定，当日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历经十日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践，百几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石果为你持北京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1: 是的，咁呢次训练营呢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经在日前开展。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中学生走入高校实验室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体验科创实践成果，直面科技前沿，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和创新活力。结营仪式现场啊，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依次陈列，吸引在场人士围观。咁呢啲兼具想象力同实用价值嘅作品，都系香港中学生团队喺专家及导师嘅指导之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噶。一串串代码，一个个零件，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昂扬嘅创新活力。
0: 系啦，咁回顾参加训练营嘅点点滴滴啦，香港六道中学学生郑佑希就表示啦，喺北京嘅实地参访中，佢真切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嘅成就，并对人工智能嘅底层逻辑同多元价值有咗更加立体、更加深刻嘅理解。佢同团队成员合作完成咗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嘅应用情绪树屋。香港优才杨恩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国家十分重视香港青少年创科人才的培养，令人备受鼓舞，期待未来从事创科行业的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与美好。香港仔工业学校老师冯希林直言，同学们的表现令人惊喜，他还期待香港和内地加强科技创新交流，引入更多内地教学平台、工具和资源，助力香港创科教育发展。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决赛及获奖团队名单当中，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工信部国家分子药物创新中心主任姜志宏讲座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从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602支团队参赛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0支获奖团队并晋级决赛，成为唯一入选的中国团队。
0: 咁据了解啦，该项竞赛2023年11月启动，是一项为期7年、设立3轮评审的全球健康长寿竞赛，旨在推动生物学机制干预方案进入衰老人群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的严格临床验证。竞赛建立了高水平的国际科学咨询与独立评审体系，依据项目的科学基础、技术方案的可及性与规模化潜力，同埋加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的准备程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系统评估。评审团指出，澳门科技大学姜志宏教授科研团队项目理念新颖，针对遗传密码子第三点位的技术策略，增强了研究方案的有效性。临床试验中 P16、P21 相关衰老标志物降低了 40% 至 60%。
1: 是的，据了解，晋级决赛的10支获奖团队分别来自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其中包括3支大学团队。另外2支大学团队分别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日本东京大学与相关机构组成的科研团队。目前呢，澳科大科研团队正在积极同内地高校、医院、临床研究机构及企业开展合作，推进临床研究、工艺开发、质量标准、规模制造同市场转化，构建澳门原创湾区转化、内地协同面向全球的发展路径。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下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啦。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大桥建设全面进入猫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记者吴美苗、孔荣报道。
4: 在珠江入海口，东西两座锚定

0: 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伫立在狮子洋大桥两侧。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他们负责分别从两头牢牢拉住主缆，将主缆及桥面传导来的巨大拉力稳稳地传给地基。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基础直径127米，总重为130万吨，深度33.5米。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相当于约5个标准篮球场的长度，首尾相连，深36米，相当于地下还藏着12层楼。混凝土总用量达55万立方米，总重约140万吨，相当于25艘辽宁舰的空载排水量。这组数据使它成为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不过，要拉住一座上下双层16车道、主跨达2180米的超级大桥，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要防塌陷、防海水渗透、防腐蚀，怎么办？首先要构建一层基础护盾，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把地下水和海盐阻挡在外。同时，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此外，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施工过程中，锚定内还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
1: 超大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码布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表示，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3: 再嚟关注未来医病咧，或者唔再需要开刀咯噃，而系往血管里头咧打一针比米粒仲要细嘅机器人。嗱，佢哋咧仅靠住体外磁场远程驱动，会实现精准送药、显微操作。咁但系呢类嘅微型机器人咧，长期会面临一道好尴尬嘅选择题。做得太刚嘅话咧，好控制，但容易喺血管里头咧转唔到弯；做得太软嘅话咧，系可以变到形啊，但系好难听指令，力气咧都少得可怜。咁呢个难题系点破好呢？近日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先进制造领域生物制造工程实验室倪胜利教授团队俾出一套答案噃，就系、是、好似搭积木一样，将微型机器人拼装出嚟。该团队先后喺毫米级同亚毫米级两个尺度上取得突破。令到呢啲细细粒既身段灵活又听话有力，甚至仲可以一边做嘢一边自我体检添。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期刊《类生命系统》同《先进材料》上。
4: 咁针对上述难题啊，该团队提出由旋转关节连接离散刚性模块嘅铰接式磁性驱动器设计范式，其以模块化结构为基础，通过喺刚性单元之间引入可控关节，令驱动器喺保持稳定机械性能嘅同时，获得按需重构能力，而且驱动器嘅运动与模式切换都可以由单一均匀嘅外部磁场完成，无需依赖复杂嘅空间变化磁场，可以有效降低控制系统复杂度。基于该设计，团队开发嘅磁性螳螂、磁性鹈鹕、磁性鹮同磁性鸽等代表性原型，可以完成爬行、滚动、揸取、储存、搅拌、释放同货物运输等多种操作，同时既可以在微观尺度的弯曲血管模型中灵活领航，亦都可以在离体诸位模型中克服复杂生理阻碍，实现靶向货物递送。该相关成果发表在《类生命系统》。
3: 系啦，咁喺呢基础之上咧，团队仲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亚毫米尺度，利用高精度 3D 打印微结构构成驱动器的功能模块同连接界面。并将嵌有铝铁硼火粒的磁性像素作为无线动力单元， 微结构内壁的单向固定特征能够通过机械护锁稳固锚定磁性像素，使到不同构型的亚毫米驱动器得以

0: 快速可靠咁组装。咁研究就发现咧，驱动器可以喺运动同埋执行任务嘅同时咧，通过自身运动状态对局部液体嘅黏度进行半定量感知，实现咧促进模型染料扩散同埋定向运输、原位黏度测量、软质模型障碍物机械衰解以及光油协同夹爪揸取、运输与释放货物等功能。咁该相关嘅成果咧发表于先进材料啦。尼胜利就表示，未来团队将会结合医学成像、闭环控制和智能算法，推动无约束式磁驱执行器和机器人在复杂生物流体、动态流场及非均一组织环境当中的自主导航、实时感知和精准操作研究，为微创诊疗和智能医疗器械发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
1: 继续停留在深圳了。近日以湾有引力、梦启前海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深圳前海启动，征集硬科技项目，并为优胜项目配套投融资支持。本次大赛亦都成为前海让世界和你在一起全新宣传语的生动主角。
0: 是的，本届大赛在8月到11月举办，获得超过100家投资机构、20多所港澳台合作高校等支持。设置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文化创意与体育科技、新材料半导体与先进制造这五大前沿赛道，精准对接大湾区重点产业布局和港澳台创业特色。大赛紧扣着 APEC 中国年契机，创新开设 APEC 专属邀请通道，面向亚太各经济体轮选优质项目，以赛事推动亚太科创人才技术跨境流动，深化多边创新交流和产业协同。
1: 是啊，去年深圳市前海管理局首次联合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同主办大赛，将赛事升级为国家级赛事。今年大赛实现全方位升级，在国际化托维方面，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扩展至葡语国家及亚太各经济体赛事机构，联动海外赛事建立常态化项目输送机制。在产业化深化方面，携手龙头企业推出揭榜逛税产业对接，以真实产业需求打通技术到市场转化链路。在生态化全链覆盖方面，大赛科创生态伙伴扩展至港澳台及国际高校院所、创投机构、科技园区及加速器、科创机构等机构，构建从项目挖掘、资本对接、落地孵化到产业服务的全链条赛事服务体系。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讲到就业，大部分人谂到嘅都系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嘅传统流程。咁随住人工智能嘅深度普及咧，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嘅就业形态正喺度被重塑。
2: 是啊，咁呢其中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亦就係一人公司兴起就係典型代表啦。佢哋跳出咗固定务工、集群办公、团队量产嘅固有范式，无需依附大型企业平台就可以。

0: 而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和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接下来请听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邢思嘉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什么不同。
1: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2: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等。
1: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2: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2: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2: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3: 那冯焕元的一人公司已经是走上正轨了，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就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个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那放在传统就业体系当中，这一短板是需要企业去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咁而喺原点社区嘅 OPC 新型就业生态当中，职业短板嘅补齐呢，就唔要求一人系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就可以协同成事。社区当中嘅另外一家公司就可以帮佢解决问题啊！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与林兆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1: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四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百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

0: 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2: 是啊，咁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啦，一人公司嘅成本大大压缩咗，公司嘅成长路径亦都有比较大嘅区别，但系现实嘅挑战却唔少。咁一人公司需要注意啲乜嘢？系咪只有识 AI 嘅理科生先至适合呢种就业形态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3: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1: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3: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3: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4: 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各位星期一的时间，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继续是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了。距离各大高校开学日渐临近啦，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进入选购旺季。不过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多数套装涨价1000元起步，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的。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今年亦都是大幅缩减。咁面对呢波涨价，大学生们是点拣嘅呢？最贵装机柜真的嚟咗嘛？请听掌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

0: 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1: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

0: 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2: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毕竟它是一个必需品，还是买了。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3: 咁面对准大学生们购置数码装备嘅刚需，以及持续走高嘅市场价格，好多家长同同学们喺选购产品嘅时候都不得不要精打细算。咁到底系乜嘢推高咗开学三件套嘅价格？接落嚟佢哋仲会唔会持续涨价噶？继续嚟听报道。
1: 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4: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七月底到八月初，不少显卡产品集中涨价，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 RTX 5060也从2300元最高叫到3100元。
5: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的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它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可能一千多一点。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6: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3: 好啦，以上呢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啦，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咁跟住落嚟呢会有魅力真宇宙，继续呢会同阿木真一起啦，跟住游轮去游越南。咁我哋今次呢就会帮大家安排嘅呢有古镇啦，有黄昏嘅沙滩啦，亦都有地道嘅海鲜啦，究竟有几咁好玩呢？稍后就跟住阿木真一齐啦，去分享一下佢嘅游轮之旅啦。
7: 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去讲下呢个情绪消费吓。年轻人而家嘅热情绪经济究竟系点样嘅咧？咁啊喺贵阳呢度又有新嘅一个样本。
6: 冇错啦吓。咁啊从睇风景咧变成咗一种心理嘅疗愈吓。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咧，记得守候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根据了解，澳门特区文化局同体育局咧携手推出八月文体系列活动，场地咧系遍布澳门嘅各个社区，多元嘅内容包括有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主题文旅活动、康体竞技、阅读推广、艺术展演等等，令到大家可以尽享文体嘅乐趣，持续前行，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嘅发展愿景。
7: 咁讲到呢个澳门历史探游记咧，佢系一个主题文旅嚟嘅，咁啊而家首阶段嘅活动系从八月嘅中旬一直去到九月底嘅，系每个星期六日都会举行，系以历史场景、戏剧导赏同埋盖章嘅任务作为一体嘅个新嘅模式，会串联起闪星海艺术馆同埋叶挺将军故居等等嘅文旅景点，打造具有教育意义同埋旅游潜力嘅历史文化主题路线。
6: 八月份咧展览亦都相当之多啊，譬如话有浮华清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时代新风、澳门美术协会70周年美术作品邀请展等等，多个展览都会持续开放嘅。咁同时咧喺澳门方面，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八月份亦都系开始试运营啦。咁包括啦会开展一啲个案嘅对接测试啦、产业资源嘅协调测试啦等等嘅活动吓。咁同时咧仲会同广东影视综合服务平台合作，推动产业间嘅融合同埋开拓市场。令到更加多嘅青年有更多嘅呢一种合作啦，同埋产业发展嘅机会嘅。
7: 咁去到呢个2026夏日竞技嘉年华咧，就会去到八月下旬先至开始。呢个活动系以趣味竞技结合翻我哋团队协作嘅方式，会设翻青年组同埋呢个亲子体验组，等家长同埋子女咧可以一起去体验呢个团队协作啦，同埋亲子运动嘅乐趣。咁睇翻咧，其实喺澳门特区体育局方面啦，八月份会继续同一啲民间社团去合作，推出多场嘅活力社区、大众体育资源下沉社区康体活动，有好多类型嘅活动啦，都会涵盖翻唔同嘅年龄层同埋体育嘅爱好者吓，包括有啲太极嘅推广啦、匹克球啦、帆船啦、攀岩啦、篮球等等吓。另外仲会有体育健康嘅咨询集同埋大众嘅康体日等等活动啊。
6: 冇错啦，可以话啦，澳门方面嘅活动咧相当之多，咁而喺广州啦，亦都会有一啲嘅新嘅体验项目咧系陆续有嚟嘅。 近日广州市黄埔区虎戌古运河项目的文旅品牌虎戌十二时即将会亮相啦。在今年的十月份预计就会迎来夜游的首演，向公众开放试运营的。根据项目的总策划师介绍，就说金戌明珠是虎戌十二时全市

0: 时段文旅项目嘅王牌 IP 啊，到时咧大家喺现场会见到一个球幕嘅，呢个球幕啦直径系16米，表面积达到563平方米啊吓，系全广东省第一个超高清嘅球体屏，所以咧大家会喺嗰个现场咧感受到好沉浸式嘅呢个观影嘅体验嘅。
1: 嗯，根据介绍咧，呢个项目系采用个日游步行览景，夜游就系沉浸体验嘅呢个差异化嘅双轨运行嘅模式。咁其中咧，如果系日间线嘅话咧，会有好多知名嘅呢啲企业嘅智能工厂啦，仲会有我哋嘅一个亲子家庭同埋企业嘅研学团队啦，会推出水上接驳同埋休闲观光，咁啊仲有工业游研学、桨把水上运动等等嘅呢一啲轻消费嘅体验。咁与此同时咧，项目仲会向周边嘅社区去全面开放佢嘅滨海公共空间，为中小商户都提供一个集市摊位啦，同埋快闪店嘅咁样入住嘅机会嘅。
0: 冇错。因为黄埔方面有很多的这些企业，同时也有相当之多的这个自然资源，将这些的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旅体验。接下来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的發展方向。其實呢就講到未來啦，是希望整個運輸的服務體系會更加優質和更加高效的。
1: 嗯，冇错啦。咁啊，全力打造优质高效嘅航空运输服务体系，系坚持大众化、国际化嘅发展，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人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嘅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同埋高水平开放。
0: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啦系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啦，要迈向国际嘅一流水平啊，包括啦系促进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埋满足翻啦我哋喺美好航空出行方面嘅需要嘅。咁而喺15规划时期咧，成个民航业亦都要围绕住呢一个目标咧，全力推进航空安全保障嘅体系啊，咁啊从呢个政策嘅层面啦，系为我哋嘅游客朋友享受得更好嘅呢个航空嘅服务啦吓，提出咗啦更高嘅一个标准嘅。咁啊，讲完咗呢个航空方面嘅一个行业发展嘅情况，跟住落嚟再睇睇呢个火车嘅情况啦吓。因为而家咧，其实都已经嚟到呢个暑假嘅尾声时期啦。咁我哋睇到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坐火车出行过程当中咧，会遇到一啲嘅问题。我哋咧先留翻个位先，咁啊唞唞，阵间翻嚟咧，同大家讲讲啦，究竟会遇到边啲嘅问题啊吓。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3: 勉强舟居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系啦，啱啱咧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系暑假尾声时期啦吓，咁啊有朋友咧即系坐火车出行嘅时候咧就会比较多人啦啊，咁啊无论系话翻屋企咧定系出去玩啦，都喺呢个时候比较集中。咁啊有乘客最近就反映咧就话坐高铁嘅时候本身系两个人嘅座位嘅，但系因为隔篱嘅乘客啦，因为佢系带咗儿童嘅。兒童是免票的嘛，咁啊導致咧就個兒童不斷咁樣擠佔佢個空間，硬生生坐咗三個人，導致佢嘅乘車嘅舒適度咧就大打折扣啦。
1: 嗯，冇錯啦。其實咧，兩個人個位置中間係有呢個扶手位嘅，但係呢個扶手位如果即係抬起身嘅話咧，咁小朋友就一定會係擠過嚟啦。因為本身你一個人嘅位置去坐兩個人就係好難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地方咧，就真係雖然我覺得係需要有個邊界感啦。咁啊，老人家方面咧，亦都可以係同佢溝通。如果實在唔得，都應該揾乘務員嘅。
0: 不過確實咧，係遇到一個情況，就係話而家大家咪講話自己係 I 人定 E 人嘅。咁你如果有啲朋友咧，即係本身都係屬於比較外向嘅朋友，佢係大膽地說出自己嘅需求嘅時候係冇乜問題。但係對於一啲可能真係比較內斂， 佢唔係咁願意嚇性格當中，佢唔係咁合適，即係喺公眾場合表達自己內心意願嘅時候，就確實會遇到好似呢個乘客同樣嘅問題，就係話無啦啦就俾人嗰個小朋友逼下逼下逼曬過嚟，咁即係。

0: 边界感，确实我哋系可以系即系让道一啲俾小朋友嘅，但你唔可以话完全侵犯晒属于我自己本身嘅权利。咁针对咁样嘅情况啦吓，咁啊问咗12306嘅客服啦，客服人员就明确咁表示话，一位成人旅客系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岁以下唔单独占用席位嘅儿童乘坐嘅。咁但系咧，佢如果系占用咗其他人嘅座位嘅话咧，系可以扫码，因为喺座位上面咧有一个二维码叫做铁路畅行码嘅，去揾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一个消息啦。近两年咧，踩车去由我哋北京中轴线咧，已经系好多入境到北京嘅呢个外国游客好热衷嘅一种方式啦。咁啊，佢哋一路踩车啦，一路就可以品尝我哋北京特色嘅美食，同埋了解北京嘅文化历史，咁令到佢哋自己本身咧可以更加沉浸式咁样了解中国啊。
0: 冇错啦吓，睇翻咧有一位比利时嘅游客啦，佢哋就喺北京中轴线嘅呢个上边啦，有一间嘅餐厅吓，咁啊就度过咗呢一个难忘嘅夜晚。咁同时喺食完饭之后咧，仲穿行喺老北京嘅胡同入边咧，食咗10几味嘅本地嘅風味小食啊嚇，咁啊佢就話咧，即係無論係揸車咧定係踩單車啦，都會去一啲咧平時好少去嘅地方，特別好似胡同咁樣啊嚇。而且呢一度嘅食物多樣性令到佢印象深刻。無論係乜嘢種類都好啦，佢話覺得都好好食喎。
1: 嗯，冇錯啦。並且咧，亦都有導遊咧就表示話，而家可以喺好多大街小巷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外國人啦。咁啊，尤其是一啲家庭出行嘅方式啦，都好多嘅。咁佢哋亦都係比較中意去搜尋城市入面有冇啲好得意嘅呢啲活动啦，令到佢哋更加可以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中国嘅文化嘅。咁今年以嚟咧都见到相关嘅数据显示啦，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嘅人员总量超过咗1360万人次，其中入境嘅外籍人员超过咗460万人次，同比增长系30%嘅。
0: 冇错啦吓，咁啊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魅力真语就话下啦。今期节目当中嘅嘉宾木生都会分享下佢从香港出发嘅一趟游轮度假之旅，佢嘅航程咧系停靠咗喺越南嘅显港嘅。上岸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啊。当然咧，佢今日推荐嘅地方咧，其实相对会远少少，会安古镇啊吓。如果你话坐游轮去咧，其实系有啲难度，因为一般上咧游轮上岸嘅时间比较短，而呢个码头咧离会安古镇都几远吓。但系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专门安排一个行程去会安古镇嗰度去行一下。咁当然啦，有近少少嘅美溪沙滩，可以去嗰度咧睇睇黄昏嘅落日，仲有咧就当地特色嘅鲜烤鱿鱼啊吓，系必食嘅美食嚟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就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咯。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泽宇，
4: 我系木真，
3: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啦，坐住游轮去叹世界吓，咁我哋跟住游轮咧嚟到嘅就系越南嘅暹港啦吓，咁啊越南嘅暹港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相当之知名嘅旅游城市啦，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系有分享到啦吓，系有一个相当之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巴拿山，喺呢座山上边咧有缆车啦，有法国村啦吓，亦都有好多中式嘅建筑啦，
4: 有小火车啦，
3: 有小火车啦，吓、啊，有好多嘅体验，
4: 主题乐园，
3: 冇错啦。咁、但系其实暹港啦，可以玩嘅地方好多啊，吓、咁我哋今次咧吓会继续咧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嘅，去到越南嘅暹港又打卡咗边啲嘅地方添。
4: 嗱、咁其实咧，因为我哋今次坐游轮啊嘛，正如我哋所讲咧，其实每一次上岸嘅时间咧，其实都系会有限制嘅，咁所以可能未必话可以一次过去晒咁多嘅地方，咁、但系我哋可以咧，即系分次。今次去呢度、下次去嗰度咁样，咁所以我哋之前讲咗巴拿山啦，咁如果同样系坐游轮嘅话咧，我哋如果下次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去下会安古镇嘅，因为咧如果巴拿山佢即系海拔有1400几米啊嘛，咁其实可能佢会系暹港里面咧比较即系。

0: 經驗的地方啦，但是會安古城呢它就會更加有治愈感啦，因为佢系一个好宁静嘅地方，
1: 总会有系归于沉静嘅时刻嘅、嗯。因为大家到咗譬如话十一点、十二点嘅时候，成个城市归于宁静嘅时候，因为我见到一啲相啦吓，到咗夜晚嘅时候咧、嗯，即系虽然都系灯火通明啦吓，但系咧即系其实你当人潮逐渐散去嘅时候咧，成个世界变到好似乱粒粒嘅黄色嘅时候，嗰、嗯、种感觉都几有嗰种年代感嘅。
0: 因为会安咧，佢本身就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嚟嘅，咁、嗯、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啲好打卡嘅啲，即系有历史嘅。啲地标嘅东西啦，咁啊佢有我哋嘅福建会馆啦，咁啊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好值得打卡嘅地方，同埋系一啲好有历史文化气息嘅地方。咁啊，但系咧老实讲下，如果去到会安咧，你觉得好啱嘅，其实佢夜晚可能会有另外嘅一种宁静嘅气质。
1: 嗯，
0: 咁如果我哋话坐游轮嘅话咧，可能夜晚就未必可以留喺会安嗰度过夜。
1: 嗯，
0: 咁其实老实讲，如果你话真系坐游轮，我得佢几个钟咁，一定要去会安嗰度睇一睇，其实系 OK 嘅，咁但系确实个时间咧，可能真系有
1: 紧张啲。
0: 咁、你即系譬如我哋自己包部车去会安，咁可能真系中午食餐饭，系咁一行下就要走
1: 了。你咁讲法咧，即系我比较好奇系坐邮轮咧，佢去到越南嘅显港，佢停靠嘅码头系只有一个噶咩？
0: 只有一个大嘅码头，因为佢邮轮体量比较大啊，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即系都系个停嗰个码头
1: 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去考虑话我究竟停喺边个码头，跟住嗰个线路点样安排。因为佢就只有一个码头，所以你就只有呢几条线路可以选择。
0: 喺显港基本上就只能够停嗰度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去会安嘅话咧，可能相对嚟讲会稍微路程会远啲啦。咁、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好想去嘅话，中意嗰度，但系因为会安佢最出名嘅系佢嘅灯。真的是它的灯、正如你刚刚所讲的就是它夜晚那种宁静的感觉是因为它的、当地那种灯色的文化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而且它夜晚呢越夜因为其实游客呢不是个个都在那里住的嘛、而且它晚黑的接待能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越夜的话呢人一定是越少的、所以如果你说可以在那里过夜的话呢一定那个宁静的感觉会更加舒服的、还有呢其实我试过呢就、不是坐游轮过去会安的真係喺會安嗰度，即係住咗一晚咁樣樣嘅，咁、你就會覺得其實嗰度亦都而家有好多嘅夜生活，有好多嘅酒吧啊，咁所以你如果喺嗰度過夜嘅話，雖然嗰條路會安唔係好大嘅咋，咁佢真係一個有幾大咧？可能就係一個北京路商業區咁啦、即係周邊嗰啲街街埋埋咁一個商業區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咁、所以其實佢就唔係話好大。咁如果人少嘅時候，你再去睇呢個城市，或者一早嘅時候去睇呢個城市嗰種感覺咧，一定會更加好。
1: 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有時間，可以不妨另外安排一個即係行程，就係齋去會安嘅。咁、可能就未必係坐遊輪去嘅行程啦。
0: 係啊。
1: 如果係坐遊輪去，即係其實我都好奇啦，就好似你啱啱話齋，如果我係坐遊輪。可能我上岸的时间只有那七八个钟、但是我从即码头去到会安古镇的路程单程可能就已经很长时间
0: 了。哇都成真的都要成差不多四个钟的了。
1: 这么长时间、单程啊。
0: 是啊即
1: 是。那你边有得玩啊
0: 所以不就是都说他真的去打个卡吃个饭就鸡咁脚走
1: 了。那就没什么必要了其实。
0: 是啊即是到此一游这样。
1: 你四个钟去那里跟住打个卡买杯柠檬茶跟住又再走了回来呢又四个钟那就八个钟没晒了。
0: 啊、所以真的都
1: 有啲浪費，
0: 大家會即係譬如話專門去到顯江嗰邊玩嘅時候，會 set 一日或者兩日咁樣樣去嗰度玩、會更加舒服。但係其實呢個地方確實亦都唔大。
1: 咁其實遊輪有冇一啲行程咧？即係譬如話我可能係靠岸，跟住係會停一晚㗎，俾、你可以喺呢一度嘅時間會更長啲嘅。
0: 一般好少嘅，一般基本上都係傍晚，大概夜晚可能八點九點咁，佢就基本上要 last call 㗎啦，要上船㗎啦、
1: 上
0: 曬船㗎啦。咁、可能佢大概就兩個鐘頭左右。咁啊，十点钟、十一点佢就开船，基本上瞓觉时间都会留喺船上面。
1: 咁、我突然间有一个好奇嘅，
0: 因为佢要赶下一个日头，佢又要去到第二个目的地。
1: 明白。我啱啱咧，即系谂起另外一个问题咧，就话因为你系大家落船咗之后自由活动咧、如果有啲人咧，我系真系错过咗、唔係唔想落船
0: ，miss 咗嗰個船上船時間。
1: miss 咗，我唔係話唔想上船，係我 miss 咗，咁點算啊？
0: 拜拜咯，
1: 就拜拜噶啦。
0: 咁唔等你噶啦，船係唔會等人噶。
1: 嚇、
0: 係唔等人。
1: 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又再走嘅話，點走啊？你自己諗辦法。
0: 因為其實如果你落船咧，佢一定係你自己會帶住護照啊，成嗰啲嘢嘅，手機嗰啲個人嗰啲即係最重要嘅物品咧，一定係隨身帶嘅。咁你就只能夠想即係自己去
1: 諗辦法。
0: 係啦，自己諗辦法。
1: 你點樣去到下一站其實都 OK 話嘛？
0: 你可以去到下一站。

0: 站载佢哋嘅，
1: 再上翻去
0: 系啦，你可以去到下一站。
1: 但
0: 系
1: 你点样去同船上去取得联系呢？系会有一啲负责人同你保持一个即系联系噶嘛？
0: 你自己去坐船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人同你对接嘅。无论你系买船飞又好啊，无论系点都好啊，一定系有人同你对接。咁你揾翻嗰人同你去沟通咪得咯，即系去安排咯。呢啲就属于你认为系突发，但系对于游轮嚟讲，佢应该系经常会遇到呢啲事。呢啲事一啲都唔新鲜，对于你嚟讲，哎呀，好惊啊，点办？但对于佢嚟讲，呢啲系即系早有预案嘅事。对于佢嚟讲，呢啲简直不算事儿。
1: 而且关键系就系你 miss 系你嘅事啊嘛，唔系我唔嗌你。所以我就系想问咧，即系譬如话我应咗系话九点钟你就必须要上船啦。咁会唔会话大喇叭咁喺度 call 话九点啦，大家快啲过嚟上船啦？
0: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佢一般系咁嘅。嗱，我自己理解咧，佢会话俾你听六点钟系 last call， 咁但系佢可能会通融到七点，即系我估啫，因为我未试过。但系第一千祈唔好搏呢件事。咁即我相信佢肯定会预留一啲自己可以缓冲嘅空间嘅，即作为一只咁大嘅船，几千人系咪？咁佢可能会有一啲缓冲嘅空间。咁但系我觉得大家人哋话六点你就预五点半，你就无论如何你都要翻到去咯。我谂大部分嘅人咧都会预早唔预迟。咁但系如果你话遇到一啲紧急嘅情况，不可抗疫嘅时候，咁我哋再 plan B 再谂。咁我相信邮轮处理呢啲问题，佢哋会好成熟噶啦。佢哋一定唔系未遇过嘅。
1: 所以如果你建议嘅话咧，即系我哋落船吓，就得嗰七八个钟，去大概应该去几远嘅距离去玩会合适一啲咧？因为你譬如话之前讲话去到巴拿山啦，哇！你其实坐缆车上山，跟住再落山，中间都有好多不可控嘅因素，可能会影响咗。
0: 系噶，
1: 因为你譬如话天气突然间变化，跟住话缆车停咗，我落唔到山点算？
0: 我当时就遇到呢个情况嘅，佢后屘好彩佢停嘅时间好短，因为突然间话啲风好大，因为佢垂直
1: 系啊，
0: 好大角度，为咗安全佢冇办法嘅，一定要停。咁然之后咧，好在停嘅时间唔长嘅，停咗大概可能半个钟头到就开翻啦。
1: 你当时去嘅时候，你系跟佢哋船上嘅服务部嘅团咧，定系话你自己自由安排？
0: 自己去嘅，自己去。
1: 嗱，所以我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
0: 跟船上就穩陣啲，
1: 係啦。如果你跟船上嘅服務，你係咪就可以確保，如果真係遇到一啲
0: 有人幫你去對接，
1: 你就跟翻佢就係啦嘛，係嘛？
0: 哦，理論上
1: 即都按道理，如果你跟船上嘅服務嘅話，會有一個導遊去陪同嘅。
0: 冇錯，佢等於佢無論係揾當地地接又好啦，或者佢船上面本身嘅人帶你哋又好啦，佢都係有人去幫你做一啲對接嘅工作。
1: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一個 J 人嘅話咧，即係有計劃嘅人士咧，可能就適合你自己去玩。但係如果咧係一啲即叫做 P 人咧嚇，冇乜嘢安排嘅嗰啲人咧，可能你就最好建議報一個船上嘅團，咁你跟住嗰、那個即係船上嘅團去玩，可能會好啲。
0: 係啦，即係你睇下呢件事，你對佢嘅把控程度可以去到邊咯。如果你話我真係唔想有任何嘅風險同麻煩嘅話，真係 B 人跟，咁就一定唔會錯噶啦。即係無論從時間啦、行程啊、安排啊、突發啦，所有嘅嘢人哋都會幫你處理
1: 好曬。
0: 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另外一個地方啦，我唔係去越南啦，去另外一個地方。我係好想 join 佢哋一個潛水嘅一個行程嘅，但係好快就敷曬啦，根本你想 join 都輪唔到你。
1: 係啊，
0: 所以其實你唔好以為人哋船上面嗰啲行程啊，隨便你
1: 冇咩人，
0: 唔一定嘅，即係佢好快，特別一啲比較熱門嘅嘢，佢好快就已經。
1: 所以我其實就想講呢樣嘢啦，因為延伸住落嚟，你如果係自己自行安排嘅，咁你可能就係要做嘅功課要相對充分一啲，因為你譬如話你規劃住八個鐘，我就要按住呢八個鐘，我嚴格喺邊個時間要做乜嘢嘢，但如果我系话好似一个 P 人咁样，我冇乜嘢谂法，冇乜嘢安排，我就是你行去边，我跟住去边嘅啫。咁你就可以完全即系提早去安排，你都要做一个计划，我要安排我要去边个行程。如果唔系船上咁多人都想要报嗰条即系路线嘅话，你可能真系未必报得到嘅。
0: 系啊，咁同埋我仲有一个自己坐游轮嘅一个心得体会咧，就系、是、譬如话有啲目的地，佢未必系本身安排就咁短时间，可能系一啲突发原因，例如咩原因呢？譬如话天气原因，佢要避一嚿乌云。可能佢就要兜路走，佢就需要嘅时间长咗，可能佢靠岸嘅时间就短咗啦。咁但系为咗成个行程系正常安排，所以佢嘅上岸时间系不变嘅。咁所以变咗你可以落地玩嘅时间少咗。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我上岸时间只有五个钟。 咁我索性就唔上岸啦，因為我覺得啊呢、這個時候船上冇人，我就喺船上面玩，我就玩乜嘢都冇人啦，去邊度都冇人啦，即係即係船又大又冇人，即係你中意點玩，但係服務人員全部喺只船上面。
1: 即係到咗上岸嘅時間，確實係好多人都會上岸嘅，係嘛？
0: 大部分人都會上岸。哦，咁但係當好多人都走咗，我又覺得時間太趕嘅時候，我就。

0: 可以選擇留喺只船度玩。佢餐廳係照常開嘅、
1: 嗯，
0: 即係譬如話我有中午飯啊，有剩啊，就算即係
1: 你想食飯都有服務
0: 食飯
1: 嘅，
0: 佢都會有服務，佢唔會話因為呢個係靠岸，我就唔提供船上面嘅餐飲，唔、嗯、會嘅。你該去食飯嘅時候，餐廳照樣係開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你就話完全唔需要同人去爭位置啊，或者驚多人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種玩法嘅、
1: 嗯，
0: 所以遊輪咧係真係玩一次唔夠，你要玩好多次，
1: 嗯、
0: 每一次帶俾你嘅驚喜同體驗都會唔一樣。
1: 冇錯，咁當然啦，我哋今日係會同大家分享到嘅就係越南嘅顯港有咩好玩嘅地方啦嚇。嗱、嗯，今次咧啊，木真係去到咗咧呢個巴拿山啦，但係當然除咗巴拿山咧，啱啱亦都推薦咗咧有回安古鎮
0: 啦。
1: 除此之外，仲有邊啲值得打卡嘅推薦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1: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真宇宙，
10: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木真。
1: 嗱，今日咧会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探下越南嘅显港啦吓。啱啱咧就话到啦吓，喺显港咧可以去打卡啦，巴拿山啦。可以去打卡回安古鎮啦，但係回安古鎮如果你坐遊輪咧、
0: 嗯，
1: 就嗰個時間可能會相當之趕嚇、
0: 嗯。
1: 如果唔係好夠時間嘅話咧，就不如下次專門安排個行程去玩。咁當然除此之外嚇，咁啊喺顯港方面咧，仲有邊啲必打卡嘅推薦咧嚇？
0: 哦，咁其實如果去到顯港嘅話咧，如果唔想話啲時間咁逼迫嘅話啦，咁美溪沙灘就即係可以順路去睇一睇都得嘅。咁、
1: 嗯、
0: 其實因為美溪沙灘都已經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咁呢度咧亦都曾經被譽為世界最靚。海灘之一啦，咁佢沙咧確實好細，而且關鍵係佢海岸線好長啊。咁啊喺呢一度咧睇日落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咁、好多嘅朋友咧會嚟呢度體驗乜嘢咧？就體驗我哋以前廣州嘅風情。因為呢度咧係有摩托車大軍嘅，好、搞笑嘅。因為以前我記得我哋未禁摩之前咧，啲紅綠燈位置咪好多摩托車嘅、但係當然呢啲已經過去歷史嘅嘢啦。
1: 而家好多電動車，
0: 而家變咗好多電動車。但係而家你去到越南咧，其實你會覺得哇，咁似以前嘅廣州嘅咁，即係佢會俾到呢一種感覺你啊。
1: 三四十年前嘅廣州。
0: 綠燈一個咧，佢就紅燈一個，綠燈嘅時候重重聲就係一大堆嘅摩托車。
1: 哇！咁路上咪好唔安全？
0: 都唔會啊，好安全喎、
1: 啊。因为佢因为车多嘛吓，大家可能你行喺路上嘅时候，真系要睇定，即系左边右边有冇车，即系揸过嚟，可能自己要注意呢个交通。
0: 因为佢嘅人口密度唔算话特别高，咁、
1: 嗯、
0: 所以咧，其实你唔会话觉得呢个城市好拥挤啊，或者车好多啊，又或者即系好危险啊，即系佢倒冇话俾到好强烈嘅呢种感觉我、而且好似去到美溪沙滩呢一边咧，主要都系以休闲度假为主，咁同埋佢嘅嗰个。即真正喺度住嘅居民咧，應該唔會話密度好高嘅。佢、有好多嘅啲度假村啊，啲大嘅一啲度假酒店啊，會起喺呢度。咁、所以喺呢一度咧，你會覺得嗰個舒適度 OK 嘅、就唔需要話即係好緊張、好警惕咁樣樣咯。相對會幾好嘅。
1: 因為沙灘
0: 呢度仲有好多嘢食。
1: 因為你講話沙灘咧、你第一個反應當然去海上玩啦、所以即係嗰個嘅沙點樣啦，同埋嗰度水質點樣咧？
0: 嗱，老實講咧，佢呢度沙灘沙質係 OK 嘅，係好幼細。即係佢好長，咁你可以除咗腳慢慢行都得。但係你話水質係咪真係好靚呢？以我咁中意潛水嘅人咧，可能要求有少少。

0: 高，我就覺得佢真係好麻麻啦。即係佢會都黃嘅，
1: 可以落水嘅。
0: 你可以落水，但係我就唔會去游水咯。嗯、你搭下浪 OK 嘅。
1: 嗯，大灣區其實都有好多可以游水嘅地方。係
0: 咯，有好多選擇，我就唔一定要揀喺美溪沙灘嗰度咁樣樣。
1: 嗯，
0: 但係佢海岸線係好長，確實好長。咁如果你話中意喺嗰度睇下日落，咁喺嗰度慢慢行下，好、悠閒、好舒適咁樣樣去感受下呢個日落嘅氛圍，咁確實係靚嘅。
1: 嗯，美溪沙灘所在嗰個位置，佢周邊係咪都比較多一啲本土嘅居民住啊？
0: 就係唔係好多啊？佢基本上都係以度假村為主，其實好多靚嘅大嘅度假村都會喺美溪呢邊，喺顯港呢邊沿住美溪沙灘咁樣樣、一字排開咁樣樣。
1: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時間嘅話，係適合住喺嗰度嘅。
0: 確實係嘅。如果你話我去開湖安想玩幾日咁，咁你喺美溪呢度住一啲比較靚嘅度假村咁樣樣，佢都會有好多好好嘅酒店俾你去選擇。
1: 但如果你係話坐遊輪去嘅話，就我聽到你推薦咗兩次喺美溪沙灘呢一度可以去打卡日落嘅，所以可能嗰個行程就在於，如果你有豐富嘅時間，你可以去到即係城市入面去行一行、轉一轉，跟住差唔多到日落嘅時間，提早去到美溪沙灘呢一度，你唔使去踩水嘅，主要就係影下日落嘅啫。基本上日落完咗之后你就可以返归㗎啦。
0: 首先呢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係咪，呢度嘅海鲜就走唔甩㗎啦。走唔离唔开我哋大湾区人嘅嗰把口㗎啦。咁然之后食海鲜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咖啡啦。咖啡亦都係越南一个好经典嘅一个飲品啦。咁所以你话一路睇日落一路飲下咖啡、或者食下海鲜咁。
1: 哇，晚黑食饭飲咖啡仲瞓唔瞓得着
0: 㗎。应该可以，因为嗱佢咁嘅遊輪上面，首先佢會有好多節目嘅，你唔眼瞓，你係可以當呢個係一個不夜城。佢會有24小時嘅電影供應啦，有24小時嘅活動啦，有24小時嘅酒吧啦。咁你會可以隨時有24小時嘅宵夜啦。咁你可以隨時去揾到你中意嘅嘢做。咁當你覺得攰啦，咁佢就會好似喺個搖籃裡面，令到你瞓得好舒服。即係雖然我成日都話咧，喺遊輪上面咧，你唔會覺得好搖啊、好西或者點咁，但係你瞓覺嘅時候咧，可能佢就即係佢嗰種喺遊輪上面嗰種海浪嘅感覺，
1: 好似喺搖籃入邊一樣感覺。係
0: 啦，你可以有深度上面，好似翻到去媽媽嘅嗰個肚裡面嗰種感覺。即係佢唔係嗰啲好朗嗰種，但係佢就會令到你好安穩咁樣，好舒適咁去進入夢鄉。所以瞓得真係超正，所以你可以放心咖啡。
1: 咁你去到顯港嗰度啦，啱啱又講到話有美溪沙灘啦嚇，咁即係你今次去
0: 有
1: 冇揀上當地嘅一啲好嘢食咧？
0: 其實我覺得喺顯港呢邊咧，可能嗰個魷魚咧係佢哋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特色嘅一個
1: 小食。
0: 佢哋都會好中意食魷魚，佢哋魷魚比較多。可以是炸啦，可以是美極魷魚，
1: 即是你要專門吃飯咁嚟食噶咯，即係點一道餸。
0: 你話小食啊？
1: 係啊，
0: 誒、其實顯港真係唔覺佢有咩周街有賣小食嘅地方喎。
1: 哦，
0: 佢會有一啲起出去，即係有少少飄出去岸邊沙灘邊嘅咁樣樣、搭起嘅一啲，好似我哋廣州啲大排檔咁樣樣、啊食嘢嘅地方。咁你話？如果你話一個人
1: 街邊嘅嗰啲
0: 街邊就真係比較少，
1: 唔係好多哦。
0: 即係你話隨便去買啲嘢食嘅地方，真係唔係
1: 唔係好多，
0: 係咯。即係佢都喺岸海邊啊，咁然之後會真正正式式係一間餐廳，
1: 正式係食飯嘅餐廳嗰種。
0: 咁你就可以即係食下啲魷魚、魷魚酥啊咁樣樣，咁又或者食下啲蟹啊，咁基本上都係嗰啲為主。
1: 所以當地都主要係食海鮮為主，
0: 海鮮同埋越南粉唔少得啦。越南粉我即係去到邊都一定要食嘅一樣越南嘅美食。我覺得越南粉在我心目中是一定會超過越南的海鮮的。
1: 吃越南粉就等同於來到廣州一定要吃腸粉一樣的道理、
0: 可能是啦，沒錯啦，你可以這樣理解的。所以我覺得如果給我選的話 No.1 一定是吃越南粉的。越南粉呢它就會是變成是可以是街頭小食了、它就會有一些小的餐廳專門吃越南粉的地方啦，或者早餐啦，早餐推車仔那些地方啦，有吃越南粉的地方，即吃越南粉你就真的街頭巷尾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越南粉。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法棍，我覺得你法棍都是越南的一個算是他們一個種街頭小食的地方的。他的法棍不是真的一塊麵包，它裡面會放很多東西的、就好像三文治一樣。
1: 黃油啊，哦，你說的是那種、
0: 它不是放黃油
1: 的、我知道你說的法棍是真的好像三明治一樣，將
0: 它
1: 切開跟住中間
0: 夾一啲肉啊，或者啲蔬菜啊咁樣樣，但係佢啲嘢係好食，因為我覺得越南嘅肉類咧，佢哋係做得幾好嘅。
1: 豬肉。
0: 牛肉啦，可能佢哋養嘅時間夠啊。
1: 雞肉、
0: 肉味係真係 OK 嘅，因為咧越南人佢哋食嘢都係比較清淡嘅，佢哋一啲都唔油膩，而且唔會話好重鑊氣，所以佢好啱我哋嘅
1: 口味。
0: 口味，佢哋係清淡同埋鮮味嘅，咁、所以我覺得法棍街頭小食可以試一試。
1: 嗯，
0: 係啊，咁呢啲即係一個越南粉啦，一個法棍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揾嚟食咯。
1: 嗯，好期待啦！如果有機會嘅話，我哋可以咧一齊再開啟呢個越南顯港嘅行程嘅嚇、去嗰度咧體驗下當地呢一種特色嘅生活以及咧係美食嘅。咁我講咗咁多啦，我哋亦都係用咗幾期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咗喺越南嘅呢一個顯港啦嘅一啲體驗啦，包括坐遊輪嘅一啲感受嘅嚇。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去感受下啦，坐住遊輪探世界呢、這個特別嘅行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讲讲呢个心灵嘅避暑话题吓，因为而家咧即系热辣辣嘅天气啦，好多朋友会问。

0: 一个即系凉浸浸嘅地方去令到自己嘅身体咧系 cool down 落嚟嘅。但其实我哋嘅心灵亦都需要有一个咁样放下嘅一个时间嘅。
1: 嗯，冇错啦。并且咧，我哋而家发现有一种新嘅模式咧，就系话佢唔单止系可以去到一啲即系物理意义上面好避暑嘅城市吓，佢仲可以系去到一啲可能喺我哋身边嘅写字楼啊，又或者喺啲青年社群当中嘅一种心理疗愈嘅呢啲业态嘅小店啦。咁啊。有啲心理體驗嘅空間啦，又或者係去參加一啲社群當中舉辦嘅心理學嘅沙龍啦，等等，亦都係一場療愈嚟噶。
0: 其實你而家有冇發現咧？去到一啲嘅手作嘅市集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呢啲手作嘅工藝品咧，都係同呢啲所謂嘅心靈療愈嘅一啲產品，或者係佢想傳達嗰種意識係有關係嘅。譬如話咧，即係你成日會發嘅一啲表情圖啦。或者係我哋面對咗任何嘅即係工作啊，或者係生活當中嘅一啲困難又好啦，我哋點樣擺正心態呢？即係其實呢一種所謂嘅態度啦，已經成為咗我哋可能係年青人當下喺文旅嘅呢個生活當中，或者休閒嘅生活當中啦，佢哋會去選擇嘅一種方式。譬如話，我哋今日可能要俾大家講到嘅呢一個案例啦，就係一種心理諮詢啊。但係呢種所謂嘅心理諮詢，佢唔係話我哋傳統嘅嗰種心理諮詢，即係一對一坐住喺度，你問我答咁样嘅，而系话咧系令到你喺一个场景入边，喺呢个场景入边去放松自己，好似一个剧场咁样去演绎自己嘅一种生活，慢慢可以睇到自己嘅情绪，跟住学会同自己相处。
1: 嗯，冇错啦，我都要发觉，即系作为家长嘅呢个角度嚟讲啦，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一啲所谓嘅生命教育啊，或者话自然教育啊，佢系会倾向于叫做低龄化。以前可能系比较多一啲成年人先至会参与嘅，咁而家咧佢系鼓励亲子参与，因为其实有句说话就系话如果你成个即系小朋友出现咗边一啲嘅行为问题咧，其实成个家庭可能嗰个运作嘅系统。又或者相处的模式出现了什么问题啦，会是大人在日常当中的一些不是那么恰当不是那么科学的模式是投射到小朋友身上的。所以他是鼓励是整个家庭一起去参与的。我觉得这个也都跟现在讲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心理疗愈是比较相似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会通过场景化，通过剧场，又或者是通过一些好自然嘅物件，画画啦、音乐啦、手作啦，又或者系沙盘游戏啦，等等各种各样嘅模式，令到你去投射你嘅某一啲潜意识。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唔会觉得呢一件事佢都系一种疗愈嘅，就系我啱啱上个周末啦，就带住我个小朋友同埋我哥屋企嘅两个小朋友啦，我哋就去咗我哋之前采访过嘅香薰博物馆嗰度，佢咪有个互动空间嘅，就系俾你问一个咁样嘅纸片。片嗰支笔有香味嘅，咁你闻完之后咧，你就可以画画，将你觉得呢一个味道系咩颜色同埋系咩形状嘅画出嚟。咁然后好得意嘅就系我哋四个人吓，即系我同我嘅小朋友同埋我哥嘅嗰两个小朋友，我哋四个人画出嚟，我哋使用嘅选用嘅颜色啊，
0: 唔一样，
1: 系一模一样嘅，
0: 一模一样，
1: 系一模一样嘅。跟住咧，佢就解释，佢就话其实每个人对于呢个味道嘅解释可能系唔同嘅。咁你哋四个选咗一模一样嘅颜色，我哋都系选咗某一款绿色，同埋某一款蓝色，同埋某一款。介乎喺綠色同埋藍色之間嘅一個顏色，當然我哋四個人嘅形狀係唔同嘅。咁各位工作人員就解釋，佢就話你哋選用個顏色係相似嘅，證明其實你哋喺價值觀嘅層面係比較相同
0: 嘅。
1: 咁但係你哋每個人對於佢嘅嗰個形狀嘅嗰個畫法咧，就係唔同。例如我啦，我就係畫得比較抽象派嘅。咁我個侄女啦，佢就畫得好具體嘅。佢就話好可能就係大家喺表達需求嘅時候。其实未必会好具体，或者话其实佢就会从呢个角度，佢就去睇到就系话我去描述嘅好多嘢嘅时候，或者话我睇待一件事嘅时候，我系会关注成个整体嘅面，而我个侄女佢会关注一啲好细嘅细微细节，咁佢就话好可能喺咁样嘅差异咧，就会导致你哋平时交流交往嘅时候嘅一啲相处方面嘅一啲矛盾咁样，即系我觉得哦，原来呢一件事佢都可以成为一种疗愈嘅方式。
0: 冇错，你啱啱讲嘅呢一个例子咧，其实令到我哋觉得就话所谓嘅心理治疗咧，佢唔系一个沉重嘅话题，即系我哋以前成日讲话要做心理治疗咯，好似佢就已经得咗一个点样好严重嘅心理疾病，冇办法。 自愈咁样嘅情况，先会去揾一个所谓嘅心理咨询师去寻找帮助。但其实，

0: 唔係，因為我哋喺當下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情緒反應，
1: 嗯、
0: 或者係一種情緒嘅小感冒，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咁、嗯、但係其實我哋可以係通過唔同嘅一種方法，譬如話好似阿媽媽曉露，或者去行到一個香薰博物館入面，我哋去聞香，去通過呢一個聞嘅過程去了解自己，甚至乎可能會發現一啲情緒當中嘅小感冒，咁我哋就可以去揾到相應嘅方式去解決呢一個小感冒嘅問題。咁當然其實喺而家嘅城市當中會有好多唔同嘅呢一種玩法嚇，或者係呢一種療愈嘅方式，可以令到我哋咧去揾到自己嘅情緒釋放嘅出口。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五十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系啦，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咧出去玩啦吓，佢哋未必就系话为咗去一个地方揾某啲嘅旅游目的地，而系话咧令到自己喺呢个旅程当中咧，身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嘅放松，或者系真正嘅一个休闲啊吓。即系呢一种嘅长期嘅自我嘅呢一种发现啦，或者系情绪嗰种释放啦，其实系需要一个合理嘅方式嘅。咁但系当然，其实当下嘅呢啲城市當中咧，有好多呢一種心理治療嘅一啲地方啦嚇，無論係諮詢室咧，定係醫院又好咧，其實都有。但其實更加多未必去到嗰個程度，即係我哋其實係要正視自己嘅內心。其實有陣時遇到一啲嘅問題，你唔知點樣解決，你真係需要有個人嘅陪伴，或者係某一個事物嘅陪伴。但係究竟係乜嘢呢？可能係一個人，可能係一把吉他，可能係我
1: 一場拍球，
0: 係啦，
1: 或者係一個約會。
0: 系啦，或者睇一场电影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嘅。但我哋而家见到咧，而家喺城市当中会有好多新式嘅呢种情绪康养嘅场景，佢哋更加主打嘅系呢种青年化或者社交化嘅轻量化嘅呢啲体验。譬如话啱啱我哋前面有讲到，会有一啲剧场场景式嘅趣味体验，令到大家喺呢一个体验当中去揾到有啲可能啲似系密室逃脱啊，或者系即系呢一种嘅场景下，其实大家就完全可以系重新去認識自己。當你換一個角色，因為密室逃脫佢係有陣時你自己會賦予一個人物嘅性格嘛。你喺你人物當中，其實又會發現，原來我可以咁樣，又或者原來我可以咁樣去正視翻自己嘅一個問題嘅。
1: 睇電影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對於電影入邊嘅共情咧，都係我哋某一件事上邊嘅投射去形成嘅。同埋咧，即係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就是、我會喺某啲社交嘅嗰個平台上邊刷到某啲貼紙啦，就會讲咗一个好得意嘅话题，我就好有共鸣嘅。佢就话对于 ENFP 嚟讲，如果冇约人哋出去聚会一次，就枉对咗呢一个周末咁样。即系其实佢讲紧嘅都系对于某一类型嘅人，可能周末嘅一次聚会，对于佢嚟讲就系一次情绪嘅疗愈，或者话系一次好放松、好悠闲嘅康养。即系其实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人。佢哋對於休息嘅定義就會係越嚟越多樣化啦，唔係話一定就係瞓覺啦，或者係睇書啦，又或者係自己獨處啦，好可能係一啲比較外向嘅，向外尋求嘅，好似聚會啊，又或者一場運動啊，或者一場社交啊等等，即係越嚟越多嘅人有越嚟越多嘅方式去幫自己做呢種心理嘅療愈咯。
0: 冇錯，其實咧，我哋睇到而家同傳統嘅文旅嗰種康養嘅避暑嘅嗰種環境嚟講啦，其實有越嚟越多呢種小眾嘅業態。開始崛起，包括之前我記得你講過，就話有啲朋友佢哋會去山入邊去打網球，或者去山入邊去禅修，即
1: 係甚至佢就係抱樹。
0: 係啦，即係佢其實去到嗰個地方咧，就佢唔係為咗去行山。

山或者去睇风景去打卡，而系话我嚟到呢一度，成个人可以放松落嚟嗰种状态。所以我哋其实而家见到喺山入边会真系有一啲体育场嘅建设，佢就系为咗系令到大家首先第一个系有社交嘅属性，我有成班共同志趣爱好嘅朋友可以聚喺呢一座山入边，咁旁边有个民宿，我哋住喺度。跟住咧，我哋打网球嗰个当下，其实就系我疗愈自己嘅一个过程。

0: 咁睇下時間，我哋今日嘅嘆息家節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講拜拜啦。聽日同樣時間會繼續有我哋同大家一齊人生自在嘆世界嘅。
1: 聽日再見，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

0: 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首先非常欢迎各位金粉哈，我们准时相约在了《谈古论今》的直播间。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那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和 AM 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冇错啦。咁啱先咧，徐静咧分享咧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啦，之后由我嚟分享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咧吓。同样手机上可以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叫做央视频的 Apps 啦，打开央视频同样搜索谈股论金的，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喐喐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晏昼的这个四点到五点，即是这个时候交易日的时候呢，都会在央视频同大家见面的。
0: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呢，榴莲的这个销售旺季的数据啊，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比如说像深圳，还有大湾区其他的一些核心口岸呢，也是接连交出了量额齐增的一个优质的成绩单。那不仅仅直观地展现出了居民高端生鲜消费的旺盛活力，更是为我们观察进口水果的产业迭代，还有口岸贸易的升级、内需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小切口。大格局的优质财经样本。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价值、贸易价值以及区域经济价值。
1: 啊，想不到小小水果后面还有啊咁大嘅呢个经济嘅宏观画面嘅吓。
0: 是的。
1: 系啦，其实我本人都好中意食榴莲噶吓，咁啊，唔知各位听众你中唔中意呢？咁啊，跟住咧就会有啲股市扫描啦，到时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表现进行点评噶，专业分析，千祈咪走鸡啊！
0: 嗯，是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或者在水果方面有什么感受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也会来和嘉宾进行深入的探讨。
1: 没错。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呢，今天的市场呢可以说高开高走啊，特别是在午后呢，三大指数的涨幅呢又是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截至到收盘，沪指来收报3982.65点，涨幅1.41%；深成指报14704.27点，涨幅2.44%；创指报3740.16点，涨幅3.14%。
1: 咁香港方面呢，三大指数都係齐升㗎。咁呢个恒指呢方面就係升1.44%㗎。咁直至到收盘呢，涨362.92点，收于呢25479.77点㗎。咁今日星期有可能冲击呢26000点。咁国企指数方面呢，就係上升1.33%嘅，升到111点几，收于呢8451.97。咁而呢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上升1.71%嘅，升80.30点，收于呢4787.92点。可以讲咧，今个星期一咧，无论系港股咧，定系内地 A 股，都系一个开门红嘅态势啊！吓，
0: 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收报53732.41点，跌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6729.16点，跌幅0.28%；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85.76点，跌幅0.17%。
1: 咁欧洲三大指数呢目前正在交易当中，而家都係微升嘅态势㗎。咁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啦，而家係微升緊0.14%，报緊呢10765点，10766点左右㗎。咁而法国 CAC 40指数呢就係微升0.05%，报緊呢8640.87点左右。德国 DAX30 指数呢升緊0.11%，报緊呢26470或者72点左緊㗎。
0: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市场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2: 系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啊！今日嘅话题咧系飘来榴莲清香啊吓，咁啊分析一下咧就榴莲背后嘅经济图景噶。嗱，素有水果之王美誉嘅榴莲咧，就系国内消费市场极具代表性嘅一款高端时令水果，每一年嘅夏季嘅时段咧，都会迎嚟榴莲消费同跨境进口嘅双重旺季。而今年咧，榴莲销售系旺季嘅数据咧，表现特别亮眼噃。深圳、南沙等大湾区嘅核心口岸咧，都接连交出咗呢个量额齐增嘅优质成绩单，唔单止直观咁展现出啊居民高端生鲜消费嘅旺盛活力啊，大家买得起，愿意买啊，愿意食嘅，更加为大家咧系观察国内进口水果产业迭代、口岸贸易升级、内需结构优化，提供咗一个啊喺我哋生活身边嘅小切口同埋大格局嘅优质财经样本啊。
3: 没错，所以说一颗小小的榴莲呢，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时令消费品，它串联起了跨境航线、口岸通关、冷链物流、仓储加工以及终端零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也是区域对外开放能级、供应链成熟度、居民消费升级水平最鲜活的经济缩影。
2: 嗯，
3: 那今年呢，可以说大湾区各个口岸的榴莲的进口数据呢，在持续的走高哈。那背后呢，就是持续优化的通关机制、日趋完善的冷链供应链的体系，还有不断扩容升级的消费市场，更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的生鲜进口枢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硬核实力的体现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拆解水果消费背后的产业价值、贸易价值，还有区域经济价值。那为您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尧鹏先生。那林先生您好。
2: 嗯，林博士你好。
4: 大家好。
2: 嗯，你 好，
3: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说到榴莲啊，我相信对于大湾区的朋友来说，那一定是会经常吃、经常见、也甚至会把这个它的很多的，比如说衍生出它的很多新的吃法、玩法哈。
2: 嗯，
3: 那今年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湾区口岸的榴莲的进口量呢在持续的走高，那么这样的一份旺季的数据也折射出了我们的这个生鲜消费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红利哈。那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林先生？
4: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呢来理解。第一个呢，榴莲进口量的今年呢持续走高，本身就是观察国内消费活力一个很直观的窗口。
3: 嗯，
4: 今年夏季呢，深圳、南沙等大湾区核心口岸持续承接东南亚优质的榴莲货源，供给比较稳定，品类和品质呢也都在升级，流动效率也明显提高。比如深圳口岸今年4到7月鲜榴莲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同比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南沙作为全国榴莲的进口海运的重要枢纽，旺季的单月进口体量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这就说明榴莲的热销呢并不是一个短期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稳定供给、有持续需求、有成熟渠道共同支撑的市场扩容。从这个角度看，这份旺季的数据就不只是说明某一种水果卖得好，更说明了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更好的品质和消费体验买单。第二个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这组数据背后反映出呢，国内生鲜消费呢正在从基础的刚需向品质的享受升级。过去呢，高端进口水果更多集中在节庆和礼政的场景，消费的品质不高，受众相对有限。现在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的稳步提升，消费理念呢不断的变化，榴莲这类高端进口鲜果已经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日常的家庭消费当中，它不再只是偶尔购买的礼品，而是像休闲家庭加餐品质生活当中的常规选择。概括来说的话呢，就是消费者由小众走向大众，由节庆节点走向日常生活，由单一正场景走向多元的家庭场景，消费人群在扩大，消费场景在延伸，购买的频次也在提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同时呢，榴莲的热销带来的红利并不只停留在消费端，需求持续增长也在推动整个高端生鲜赛道加快升级，生鲜平台、连锁商超、线下批发市场都在优化高端水果的品类的布局，为进口鲜果配套更专业的仓储陈列和配送体系，零售端由此向品质化、品牌化、精细化发展。再往上游看的话呢，消费的需求又会传导到跨境贸易、冷链物流、 关等环节，推动这些体系不断的提效。也就是说，榴莲进口增长的背后是需求迁移供给，供给进一步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它既体现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也体现了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正在持续的释放。这就是这个数据所折射出来的结构性升级红利。
2: 是的，用粤语复述一下，林博士分析，首先大家是愿意买得起这个榴莲先，看到大家至少个荷包就是涨紧的。其次就是现在榴莲已经从基础刚需，大家消费应该讲下，从基础刚需到这个品质享受的结构性有一次升级的了。高端水果包括了这个榴莲彻底集这个日常家庭的消费，成为夏日休闲消费、家庭加餐、品质生活的很常规的选择，形成了一个常态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增量市场。咁而且咧，唔单止系榴莲本身卖得好啦，佢热潮都带动咗整个高端生鲜菜道嘅业态升级噶。咁各大生鲜平台啦、商超连锁啦、线下嘅批发市场啦，会针对进口商呢个鲜果打造嘅专属嘅仓储陈列同埋配送体系，推动到整个生鲜零售行业咧向品质化呢个品牌化、精细化方向去迭代噶。咁所以咧，背后就系一个需求牵引供给，咁啊供给创造需求嘅良性经济循环，体现咗我国嘅呢个消费升级嘅吓。
3: 确实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榴莲呢，它本身就属于这种保鲜周期非常短的一个生鲜的品类，那么对于时效啊、冷链啊以及通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想和林博士来了解一下哈，大湾区口岸它凭借哪些体系优势，实现了这种鲜果的贸易的高效流转，还有产业的持续扩容呢？
4: 好的。确实哈，这榴莲这个品类的话呢，它的保鲜周期短，损耗的风险高，所以它对时效、冷链和通关的要求呢，实际上呢是比一般的商品要更高的。那么大湾区口岸能够把榴莲进口做出持续扩容的产业，我认为呢，关键它是不在某一个单点，而在多年形成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跨境生鲜贸易体系，它把通关、监管、运输、仓储和分销真正的连接起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鲜果进口融通生态。首先的话呢，是通关效率。大湾区多个核心口岸持续的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针对榴莲等低损耗鲜果实质的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等绿色通道，尽量的去压缩货物在口岸停留的时间。比如南沙口岸，一方面有比较成熟的东南亚直航航线网络，另一方面配备了智能转运系统和专业化的冷链查验场地，可以做到进口鲜果到港后迅速查验，查验后迅速放行。旺季的高峰期，鲜果到港后数小时就能够进入到终端市场，这对于降低损耗、保证品质非常的关键。对榴莲来说，流通时间越短，货物的新鲜度和市场价值越有保障。其次呢，是监管与效率同步提升。海关部门形成了源头管控、口岸快检、全程追溯的全链条监管方式，不是单纯的追求快，而是在食品安全和品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对生鲜贸易来说，安全和时效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兼顾，市场口碑和进口规模才能稳定增长。这让监管体系也让货源从进入口岸到流向市场的全过程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可控。第三个是完整的能源基础设施。大湾区从海外产地域等跨境海链等海运冷链，到口岸恒温仓储，再到城市的末端冷链配送，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全温层、全流程的冷链网络。各个环节衔接的越顺畅，榴莲的新鲜度就越有保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也就越低。而且这套基础设施不是只服务榴莲，也能够支撑车厘子、奇异果、山竹、蓝莓等多种进口水果常态化的进入市场，为全品类的进口水果扩容打下基础。最后就是产业集聚优势。口岸周边集聚的专业生鲜贸易企业、供应链服务企业、仓储加工企业，可以完成货源的整合、批量进口、集中分销和全国辐射。企业集中、业务集中之后，那么就能够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说，大湾区的优势是通关快、冷链强、监管稳、配套全，这些环节呢相互衔接，共同构成了鲜果高效流转和产业持续扩容的基础。
2: 嗯。 好嘅，林博士咧，啱先咧系好系统咁同我哋分析咗咧，大湾区究竟有边啲体系优势啊，可以实现到啲先果嘅贸易高效流转啊，产业咧持续扩容嘅。咁啊，首先佢讲话咧，其实呢个优势讲到尾核心就依托啊，系呢个多年沉淀形成嘅一套系统化、标准化、智能化嘅跨境生鲜贸易配套体系，构建起咧全国领先嘅鲜果进口流通嘅生态。咁啊，逐一分析啦，其中喺口岸通关呢个效率环节啦，咁啊呢个有关嘅口岸边检站等等啦，就系针对呢个榴莲等易损耗嘅鲜果咧，开通优先查验、快速放行、预约通关嘅绿色通道，最大程度咁压缩呢个货物滞留嘅时间。譬如话咧喺旺季高峰期间咧，喺南沙咧系可以实现鲜果到港之后几个钟头就直达到呢个终端市场，就去到呢个农贸呢个鲜果市场噶啦，我哋就买到噶啦。咁同时咧，海关部门咧构建起一个源头管控加口岸快检，再加全程追溯嘅全链条监管体系，喺保障食品安全同品质可控嘅前提之下咧，去最大化咁啊提升呢个通关效率，实现安全同效能系双向兼顾嘅。咁啊，讲完通关效率，讲讲啊呢个运输啦。冷链物流配套层面咧，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国密度最高、体系最完善、布局亦都系最均衡嘅一个冷链基础设施嘅网络。首先系从海外产地已经有预冷啦，跟住跨境海运又有冷链啦，嚟到口岸又有恒温嘅仓储啦，到城市嘅末端咧有冷链嘅配送啦，形成一个无缝衔接嘅全温层全流程嘅冷链体系啊。所以少少嘅榴莲背后咧，其实有好多嘅功夫。咁啊，而且咧呢套嘅冷链嘅完善嘅基建咧，唔单止服务于榴莲单品嘅噃，更加支撑咗，譬如话车厘子啦、奇异果啦、山竹啦、蓝莓啦等等全品类嘅进口水果嘅常态化进口，为大湾区嘅生鲜进口产业咧规模化发展咧筑牢呢个硬件嘅根基噶。除此之外咧，大湾区成熟嘅产业诶集聚优势咧，亦都进一步放大鲜果贸易嘅流通效能啊！吓，
3: 确实哈，因为刚才你看倪生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水果呢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像这个奇异果呀、蓝莓呀，包括像车厘子啊等等等等，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全品类的常态化进口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如今我们实现了水果繁荣，而大湾区的进口水果产业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以及常态化的经贸格局哈。那这个格局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请林耀鹏博士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4: 好的。我觉得啊，这个榴莲的热销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切口。放到更大的产业格局中来看的话呢，大湾区进口水果它已经不是单一品类、单一季节的贸易，而是形成了覆盖全球主要产区、四季持续供给，还有多个口岸协同、面向全国分销的常态化格局。它既是全国重要的进口水果集散地，也是分散中心和消费中心。榴莲的高增长正是这一整体格局的缩影。比如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先看品类结构。现在大湾区的鲜果进口已经摆脱了过去品类相对单一、季节限制比较明显的状态，基本形成了全年的轮替上新的供给节奏。夏季主要承接榴莲、山竹、龙眼、椰子等东南亚的热带水果，到了秋冬春季又有智利的车厘子、新西兰的奇异果、澳洲的柑橘等温带水果进入市场，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季节的货源接续起来，就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消费者全年多元化、品质化的需求。也就是说，供给已经从一季一品逐步地转向四季多品，进口水果真正进入到了常态化消费。南沙口岸的数据也很有代表性，仅今年前五个月，进口水果总量就达到17万吨以上，并保持同比增长，说明这个产业呢正在稳步的扩容。粤港澳大桥的口岸到粤港澳大桥口岸开通生鲜的鲜果快线以后，也进一步拓宽了优质鲜果进入湾区市场的通道。再看贸易网络，大湾区已经形成了多口岸联动、多航线覆盖、多产区对接的立体化格局。深圳口岸更侧重高端的时令鲜果的快速通关和流通，南沙口岸依托远洋的直航航线承接了大批量规模化的鲜果进口，港珠澳大桥口岸则发挥跨境联动优势，打造高效的鲜果活动道。这几个口岸不是简单重复，而是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共同构成了层次清晰、功能完善的生鲜进口口岸矩阵。同时呢，大湾区与东南亚、南美还有大洋洲的核心产区之间的直航通道持续打通和加密，那么也有利于呢缩短运输航程，稳定货源供给，为全年的稳定进口提供了航行支撑。对我们看市场辐射，经大湾区口岸路径的进口水果 首先那肯定是服务我们湾区本地庞大的消费市场，但它的功能呢也早已不止于本地消费，一个成熟的批发市场体系和通

0: 向全国的物流网络，这些水果可以奔向到华南、华中、西南乃至全国其他市场。也就是说，大湾区已经形成了从全国采购、海关通关、仓储分布到全国销售的完成链条，承担着全国高端鲜果中转分布和流通的重要功能，形成了整个规模化、常态化和辐射全国的经贸格局。好，谢主持人。
1: 嗯，好嘅吓。啱先林博士就话咧，榴莲嘅持续火爆咧，其实系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蓬勃发展一个缩影啊，唔系个例。咁啊，大湾区已经形成咗覆盖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全球核心产区嘅进口水果贸易格局。从品类嚟睇咧，同大家数下啦吓，应该大家一度听有流口水啦吓。夏天有榴莲、山竹、龙眼、椰子等东南亚嘅。咁啊，秋冬季咧，跟住仲有春季咧，有智利嘅车厘子、新西兰嘅奇异果、澳洲嘅金桔等优质嘅温带水果，全年系轮翻上身就持续供给。又从贸易格局嚟睇啦，啱先讲到大湾区形成咗多口岸联动、多航线覆盖、多产区对接嘅立体化贸易网络。从市场嘅辐射嚟睇啦，大湾区早已经突破咗本地消费局限，形成辐射全国嘅分销格局，已经承担起咗全国进口水果一个中转分拨再加流通嘅核心功能，成为全国高端鲜果流通嘅核心枢纽啊。
2: 嗯，那么进口水果产业的持续繁荣，为大湾区实体经济、商贸流通，还有就业消费又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正向的产业赋能呢，林博士？
0: 好的。进口水果呢，看起来它是一个终端的消费品类，但其实呢，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它实际上连接了外贸、物流、仓储、加工、零售和就业等多个环节，所以它对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带动不只是卖出多少水果，而是能够形成多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效应。可以说既是流通产业，也是民生和富民产业。首先的话呢，是推动跨境贸易和外贸经济体制扩容，进口水果属于高端规模化的民生消费品，进口体量持续增长，会直接带动口岸的贸易额增长，也会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过去谈外贸更多的关注出口，现在优质消费品进口稳步增长，反映出的是对外贸易正在从进出口更加均匀的方向发展。大湾区通过持续扩大优质生鲜产品的进口，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对外开放的活跃度和包容度，强化了在全国跨境农产品贸易中的收入作用和影响力。第二呢，是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共同增长。榴莲以及其他进口水果规模扩大后，对冷链仓储、跨境物流、供应链还有电商零售等等服务的需求都会增加。那么大批鲜果进入到市场当中，还会需要到分拣、分级、包装、保鲜等标准化的服务，那这就能推动生鲜产业从简单的贸易流通逐步的走向精细化加工、标准化的运营和品牌化的发展，产业链变拉长，价值链也得到提升。那么对大湾区现代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都是直接的增量，所以可以看到一箱水果进入口岸背后带动的是一整套服务体系的运转和升级。第三呢，是激活内需和消费场景，优质的进口水果持续稳定供给，能够丰富居民果篮的满足多元化品质化的生活需求。高端的生鲜消费升温后，商超门店还有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多个渠道都会受益，那么既活跃的线下商业也带来了线上消费的增量，对整个湾区的消费经济呢做了持续的活力。第四个呢，是创造稳定的就业。进口水果从口岸报关查验到仓储物流、分拣加工，再到终端销售、电商运营和售后服务，整个链条都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能够吸纳商贸流通、物流服务、零售服务等不同类型的从业人员。产业规模越大，相关的岗位呢，它就越稳定、越多元。因此，这个产业既有贸易价值，也有产业价值和民生价值，它就能够形成产业兴、心态旺、就业稳、消费活的良性循环，为大湾区稳增长、民生保障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谢谢主持人。
1: 嗯，林博士真系啊，讲到好多啊，真系唔讲唔知道，一讲咧先即增长知识啦，真系少少榴莲背后真系越讲越大啊吓。咁啊，其实咧呢个正向产业赋能方面咧，呢个榴莲呢个生鲜水果高端生鲜水果嘅产业咧，对粤港澳大湾区实体经济发展同埋商贸升级、就业增收、内需激活咧，都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嘅正向赋能嘅呢个产业带动价值好突出啊。首先逐点来看，持续会拉动这个跨境商贸和外贸的经济提质扩容，因为持续增长的鲜果进口的体量可以稳定带动这个口岸贸易额的增长，丰富大湾区外贸进口的品类结构，

0: 优化区域外贸发展格局。其次咧，强力带动到呢个冷链物流、仓储服务、供应链、金融同埋电商零售等上下游嘅配套产业咧协同增长。首先直接带动到呢个冷链仓储、跨境物流同埋货物代理、市场运营等啲配套服务业蓬勃发展啦。其次咧，就催生咗标准化分拣啊、分级包装、保鲜服务产业等等，持续壮大呢个大湾区现代服务业体量。咁再者咧，就持续激活呢个内需市场，提振消费经济，助力民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到商超、生鲜门店、社区零售、线上电商、直播带货等多元嘅消费场景繁荣。咁与此同时咧，不得提嘅就系咧，产业规模化发展咧，就持续创造呢个稳定就业岗位，形成产业兴、业态旺、就业稳、百姓富嘅良性发展态势啊！
1: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林博士来这样进行一个探讨哈。我们看到立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格局呢，进口水果产业的未来还有不少的这种升级空间。那么究竟如何持续的去释放大湾区的枢纽优势，进一步打造全国生鲜标杆观察这个贸易的标杆哈？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林博士，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2: 好的。从现有基础来看呢，其实大湾区进口水果产业呢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口岸体系、能源网络、产业配套和消费市场的。那么下一步的升级方向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通关更便利，供应链更智能，产业链更长，货源更多元，全国辐射更强。核心还是要把大湾区的区位开放和协同优势呢进一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能够去打造全国跨境生鲜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标杆。首先要持续深化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大湾区口岸数量多，功能各有侧重，未来可以进一步的加强包容联动、区域通关和异地互认，持续的去压缩鲜果通关的时间，降低流动成本。同时呢，生鲜专属的监管场地、智能产业设备和全链条的追溯体系也要持续的完善。这里的关键是在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提升效率，让鲜果通关既快又稳，形成可复制的高效通关样本。其次，要完善全链条冷链的产业生态，持续推动供应链向高端化、智能化一体化发展，包括呢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恒温保鲜和智能溯源系统，搭建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平台，把货源、物流、库存和销售等环节连接起来，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这样既可以降低损耗，也可以提高供给品质和供需匹配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依托大湾区的产业集聚优势，发展水果精深加工，围绕果干、果脯、果汁、预制甜品等衍生产品呢，去延伸这个产业链。从单纯的贸易流通向加工增值升级，进一步的挖掘产业增值空间。第三个的话呢，要发挥粤港澳联动优势，拓展全国的优质货源。大湾区可以持续深化与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的经贸对接，加密国际直航航线，扩大多元化的进口品类，构建更稳定、更安全的生鲜供给体系。同时的话呢，可以依托香港国际化贸易平台，对接全国高端农产品资源，引入国际先进的标准体系、品牌的运营管理链和供应链的管理模式，提升湾区的生鲜贸易的国际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最后呢，要进一步强化全国的辐射能力，依托完善的交通物流网络和分销体系，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拨和全域化销售，持续的降低高端鲜果的流通成本，让更多优质水果更快地进入到全国市场，这样既能巩固大湾区全国生鲜流通枢纽地位，也能把湾区的开放红利、贸易红利和产业红利更好地辐射全国。未来的升级不只是增加进口量，更是效率、品质、增值能力和辐射能力的全面提升。那么最终的话呢，才能形成以小品类带动大产业，以高水平开放进口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好，谢谢主持人。
0: 系嘅，咁林博士咧提供咗好多即系非常之干货嘅建议吓，佢就首先咧未来咧大湾区会持续深化呢个口岸贸易便利化改革，持续咁优化呢个鲜果通关监管模式嘅，继续咁压缩通关时长，降低流通嘅成本，提升呢个贸易嘅效能啊。咁啊，其次咧就系持续咁完善全链条嘅冷链产业生态，持续咁加码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智慧仓储、智能分拣。智能分拣、恒温保鲜、智能溯源系统，搭建数字化生鲜供应链的平台，

0: 再者依托粤港澳的联同优势，继续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拓展同这个继续深化同东南亚、南美大洋洲等农业主产区的经贸对接，拓展多元化进口货源，丰富鲜果进口品类，大家更加有口福了。同时依托香港国际化商贸平台的优势，持续提升大湾区生鲜贸易的国际化、标准化、品牌化的水平。最后通过规模化进口、精细化分拣、全域化分销，继续咁样降低全国嘅高端水果嘅高端鲜果嘅消费成本，丰富全国嘅消费供给。咁所以咧，未来喺大湾区嘅进口水果产业咧，持续以小品类调动大产业，以大开放激活大市场啊。
1: 嗯，是的，可以说从夏日榴莲的热销浪潮，再到四季进口鲜果的繁荣生态，那大湾区呢也正在以极致的口岸效率、完善的供应链的体系、旺盛的内需市场和开放的经贸格局，正在书写着跨境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0: 嗯，冇错啦。再次感谢我哋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林耀鹏博士嘅。
1: 嗯，谢谢林博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感谢你。
2: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嗯，拜拜。
3: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的，那现在呢，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股市扫描的环节。那也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哈，您可以在我们央视频谈股论金的直播间的下方啊评论区来说一说您近期投资的一些观点和体会。那以及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的走势。您好，于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首先呢，想和于先生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 A 股的这个指数的具体的一些变化和情况，那以及今天的一些这个交易量啊究竟如何？那于先生有怎样的观察呢？
5: 周一呢 ，A 股呢确实是一扫上周的一个分化，集体的出现了走强。
1: 嗯，
5: 沪指呢到收盘呢是上涨了1.41%啊，深成指呢也是，还有创业板指都有一个2%-3%的上涨，科创50呢是飙涨了4.41%，三市的成交量呢是2.4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放量超过了2000亿。从盘面上呢，确实呢，4300多只的个股呢出现了上涨，那么也有近百股的涨停。在盘面上呢，是板块上啊，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啊、元件，包括贵金属、通信设备啊，都是一个领涨的情况。啊，白酒板块呢，今天是一个回调。那么其实呢，今天的这根放量的大阳线呢，我认为它的关键词呢是科技主线的回血，加上低位景气的一个接力，和上周的我们去讲的互强创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切换呢，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呈现。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呢，有三个层面呢，我们可以解读一下今天的市场。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科创50的这个上涨啊，确实今天的4%以上的上涨呢，确认了一个科技内部去杠杆的结束。
1: 嗯，
5: 那么今天呢，像元件啊、电子化学品啊，包括通信设备啊，是一个全线的回血啊，成交量的这种放大呢，基本上呢都到了科技。那这里边呢是融资盘加上科技回补的一个核心，所以说呢，加上这个科创50的弹性很大，所以说呢它是吸纳了很多资金。第二个方面就是科技硬核加上这种资源的防御。那么其实呢，我们之前也提过啊，左手科技核心，右手是低位景气。那么其实呢，从今天的盘面上也能看出来啊，当然确实呢，今天的防御类的白酒呢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茅台在上周末呢发布了它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报表啊，那么其实呢净利润出现了下滑，这个对于茅台来讲的话确实一个很罕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信心一个打击。当然最后一方面呢，就是虽然说今天呢是43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呢仍然在这个位置呢需要谨慎，毕竟呢我们看到呢已经接近了4000到4050的这样一个压力带，短线的资金呢是有获利盘，

0: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上多少还有一定的压力。
1: 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哈，比如说今天的热点板块有半导体，还有农业板块。那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这个半导体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个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而且我们还看到了消息面上呢，也会有说这个储存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哈，甚至还说明年呢还会出现最严重的这个储存荒。那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哪些投资信号呢？
0: 这个半导体啊，特别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基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呢，它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在之前呢，其实我们近半年的炒作来讲呢，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足啊，然后呢，无论是存储啊，包括一些芯片啊，都是从这个维度去这个来延伸的。但是今天呢，有一些特殊因素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在消息面上的英伟达的数据中心的担保啊，从原来呢，一个很高啊，2500亿砍到了1200亿。美元看似它是缩了一个敞口，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把它解读为是保这个 AI 芯片的这样一个订单。所以说呢，从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是订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催生。另外呢，就是现在公布了前五个月的全球半导体的销售数据，那么确实呢，增长的是达到了一个翻番的增长，104%。那么国内的增长呢是87%。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实打实的说明这个高增长的向这个制造端再去传导。那对于我们国产的供应商而言呢，这里边意义又不一样，主要还是来自于国产替代。比如说这种新增产能能够带来增量需求的本身构成了这种放量的基础。第二就是在这个产能的扩张期，通常会伴随着我们说下游的客户对于供应链的安全的重新的审视，以及新的供应商的这种验证窗口的开启。所以说呢，这有助于我们国产材料在关键品类上的加快的这种导入。所以说呢，这会推动我们的国产渗透化率的系统提升。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看到上涨的一个催化和结果。
1: 好，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粮食哈。今天粮食产业也是一个大家就是在探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了农业板块呢，今天呢很多的涨幅都超，就是还涨幅还是非常的高的。那甚至呢也有消息面上看到说，是不是有可能将来呢我们会存在着，比如说全球的粮食危机也会影响农业板块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哈。那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0: 对，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担忧呢，确实呢，在近期呢，其实是摩根大通，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摩呢，有一篇报告啊，这篇报告呢，其实呢，他提到了一个五个 W 对于未来的粮食危机的这样影响。这五个 W 呢，其实呢是包括了像这个天气也好，就是厄尔尼诺的现象，包括战争也好，战争呢，其实呢，你像霍尔木兹海峡，它对于这个粮食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化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是很大的，包括浪费也好，包括一些水资源 water。一系列的影响。所以说呢，他的这次报告的这种产生呢，对于今天的粮食板块呢，确实是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粮食的这种国际粮价的期权和 A 股种业的这种业绩，我们要分开来看。就比如说，确实在明年，如果是上半年食品通胀冲到了5%，那么粮农指数呢有抬头，那么这个呢是在全球层面上的一个避险的买盘，但不是一个 A 股，就是我们渗透到个股上的这样一个独立的逻辑。因为咱们国家呢还是有些特殊，我们一直在强调保证国家的18亿亩的这种耕地的红线，我们粮食的自给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我们的真正的这些股票的长期业绩呢，它是在于比如说农业的振兴、转基因的商业化。所以说这些公司的异动来讲的话，可能是更有效的。所以说呢，在今年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粮食板块呢，其实从今年以来是下跌的啊，很多股票呢其实跌幅是超过20%的。所以今天呢是属于呢什么，结合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么盘面上就是超跌加上世界催化的这种轮动的补涨。这有点像我们之前去讲猪肉的一个左侧的逻辑。所以说真正的反转呢，要等到什么？国际减产的实锤，再加上国内的粮价种价的这种提步，然后呢结合企业业绩的放量。所以说目前呢我们仅仅是走到第一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在这种危机的期权线上来讲的话，既然是第一步，投资人呢可能我们相对谨慎一点没有错啊，我是特别怕这种短期的事件冲高回落带给投资人出现了一些风险啊，我是比较担心这个。
1: 好，那我们最近呢，大家也关注到了新股哈，特别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来和大家分享。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年内已经上市的这个94只新股当中啊，上市首日收盘呢是悉数上涨。那么从各月的情况来看呢，一季度的新股表现呢是相对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那么上市的这个首日的收盘的平均涨幅呢都是超过了100%的哈，但是7、8月份呢，就看到这个数字呢，就涨到了285%和264%，可以说打新的这个赚钱效应呢，在持续就是在凸显哈。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数字当中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新股的这个延续，可以说表现的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哈。那么结合之前的这种波动，您觉得如果我们从这个打新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是不是说可以操作一波
0: 对，打新这个呢，在国内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选项哈，只要有仓位，只要有市值，肯定要是参与的啊。当然呢，就像您提到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涨幅的角度呢，有两个方面可能影响比较大。第一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当时的市场的环境、市场的情绪啊。如果市场的情绪在线啊，就像比如说在进入到二季度啊，这个特别是4、5月份的时候啊，5、6月份半导体出现大涨的时候，那市场的情绪比较高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它给出的溢价呢就会比较高一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是发行的一个节奏，IPO 的一个供给的节奏。那么其实呢，从924以来呢，我们看到啊，特别是呢，这个监管对于发行节奏来讲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克制性的啊，就是说我没有去像过去有一部分的年份啊，那么大批量的去供给。但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呢，一方面呢，就是 IPO 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呢，确实呢，较之前，特别是进入到8月份以后呢，有所提升，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个点。第二来讲的话，就是一些相对比较大市值的这个公司呢，IPO 呢，也开始不断的这个呈现到我们的投资人的这个申购的这个视野当中。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压低它的一个溢价。但是呢，毕竟现在我们看到啊，去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利率呢也在不断下调，然后对于新股这种目前看起来还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方式的话呢，还是有大量资金会来进行申购，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福利了哈，这个当然也是关系到运气的福利，大家能参与还是尽量的参与，短期的这种破发风险来讲的话，相当非常的小，非常的小。
1: 非常小哈，
0: 对。
1: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投资呢，大家也会关注到咱们之前说到的这两个内容，一个是科技类，一个是非科技类。那么从这两个板块来看，您会给大家怎样的一个建议呢？
0: 科技类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一手呢，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抓的，因为从市场的主线来讲的话，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切换。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直跟我们投资人去做提醒的。当然呢，这个范围呢，会随着我们的成交量的减小，比如说，6月份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在3万亿，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回落到了2.5万亿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它的缩圈呢，会非常的严重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再去选择这种硬科技的时候呢，我们要核心抓的还是那些有业绩，就像您提到的，明年，它有很大的产能的缺口，那么这些确定性的业绩呢，是要去抓的。所以说，对于科技来讲的话呢，我们只要把握住业绩这一个基本的这条线的话啊，应该呢，因为你看，包括今年 CPO 涨了这么多啊，其实从底部到现在反弹也有个10%几，接近20%了，所以它的这种延续性还是有的。那么，另外对于您提到的非周期啊，或这个非周期的个股来讲的话，特别是防御类的板块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如果你择时能力没有那么强，你对于个股的专业性、板块的专业性把握没有那么大的话，那么适当的加一点均衡，尤其是在今年7月份调整的科技调整时候，你会发现红利的板块呀，包括一些非银啊，包括一些这个药啊什么的，都会出现一些要么补涨，要么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些反弹，然后或者说是对这个科技资产形成了对冲。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可能它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您觉得我们的8月份的，包括我们这个季度的行情哈，后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0: 对于护士来讲的话呢，我可能讲三句话吧啊，三个观点哈、啊。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现在呢仍然是在一个行情修复的一个中段，七月份呢把拥挤的这种科技筹码都给挤散了。那么科技呢现在呢就是从原来的科技仓呢到有色到医药到电网黄金。

0: 那么现在呢又回到了这个4000点的这样一个关口之前，肯定是有一个震荡回踩的这种概率也是有的。所以说呢，现在呢在一个下有托底上有顶的一个震荡行情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主线呢，我们就像刚才讲的，别赌一边啊，就是左边的科技，右边的低位的景气，我们都是同样可以去拿的。第三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仓位呢未必打得特别满啊，6成到7成，重业绩轻故事。我们相信呢，在后面啊，当这个中报完全的公布完毕之后，如果我们的成交量能够再企稳到2.5万亿以上，市场呢仍然是可以去站上4000点，甚至是看高一线的。
1: 好的，谢谢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央视频来进行留言。那谢谢于波先生的连线，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咧就系港股嘅时刻啦，请咗我哋港股构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你好啊，今日港股市场表现唔错啊，咁请你首先点评下全天嘅市场表现先。
3: 系嘅，港股今日嚟讲咧，个表现系相当之都唔错噶。我觉得因应翻整体上市场嚟讲咧，咁就有几个正面因素啦。我觉得系业绩因素啦，基本上嚟睇，中期报嚟讲咧，亦都对整体上个市场嚟讲咧，系有一定嘅一个所谓拉动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嚟讲咧，我哋都见到咧，整体上外围嗰方面嚟睇咧，市场其实系有一定嘅所谓整固喺度嘅。咁但系港股嚟讲咧，反而系有个所谓反弹嘅情况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同一个所谓整体上一个科网股板块嗰方面一个上升咧，有一定关联性嘅。同埋本身我哋见到上周五一啲比较急跌嘅个板块嚟讲咧，其实今日嚟讲个表现都系回升嘅。咁所以变咗科技板块嚟讲咧，都提振到港股嘅表现啦。咁另外其他个方面嚟睇，光通讯板块今日表现都唔错嘅，一啲电路板啊，一啲蓝筹类股份啊，一啲所谓生物医药类嚟讲咧，同样都比较强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我哋见到咧外围市场嚟讲咧，都见到。因應翻地緣因素啦，見到金礦類股份嚟講，今日嘅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呢個我相信可能係同一啲所謂地緣因素有一定關聯性啦。咁市場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避險情緒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大家都係會比較關注嘅一個所謂形勢嚟嘅。咁其他個方面嚟睇咧，我自己覺得投資者嚟講都有個整體上投資氣氛嘅回暖啦。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2: 好啊。咁有聽眾咧提問咧就話咧，今日嘅半導體概念板塊喺港股市場咧表現唔錯嘅。咁啊，整體上升4.39%。咁佢就話其實係已經經過一段時間嘅啲調整之後咧，就有一日終於有上即係比較明顯嘅紅蠟燭咁樣上漲嘅嚇。咁其中領漲數數有呢、這個譬如話長飛光纖光纜啊、天數智芯啊、蘭喜啊、兆易創新啊。同埋呢個碧印等等啊，或者中芯國際等等，咁咧聽眾就問咧，就請問阿温生，即係話係喺接落嚟嘅趨勢又點咧？這個延續性又如何咧？半導體概念方面，
3: 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整體上而言咧，整體嗰、那個半導體板塊嚟講咧，首先咧就喺嗰、那個嗰、那個目標價嗰方面嚟睇咧，其實有個提升喺度嘅，特別係講緊芯片類啦。其實我哋見到有啲同業嘅投行嚟緊咧，都提升咗一啲。企業嘅一啲所謂估值嘅一個所謂情況，例如中心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所謂提升啦。咁其他嘅方面嚟睇咧，我覺得環半導體啊呢個芯片板塊自然係有一個拉動作用喺度啦。咁其實除咗頭先講過一個所謂芯片嚟講，其實首先涵蓋板塊嚟講，有部分喺啲大模型啊、光通訊啊呢啲領域，同埋甚至係 PCB 板塊嚟講咧，都係有一定比較大嘅一個所謂提升喺度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整体上的一个板块上的一个所谓提振，所以我相信这方面都是值得留意的一个所谓情况来的。
2: 好的。另一边上同样关于这些比较高科技、科技新贵的品种的提问，有听众就问，他就比较青睐于机器人概念板块，但他就不是说看这个整机机器人的，是看这些人的组成的零部件的一些个股的品种，包括了这些比较专业的词语，包括了这个减速器啊，或者是电机啊、零巧手啊等等这些这样的个股品种的。那就想问请教温生，研究即是因为涉及到品种非常多，那在研究机器人的这个上游的零部件供应的这些股票的品种的时候，会侧重看哪方面呢？
3: 我覺得機械人嗰方面嚟睇咧，其實投資者嚟講都比較關注翻呢個都係一個 AI 大模型嘅一個所謂新研啦。咁呢個大模型嘅新研嚟講，當然係一個應用端嘅下部分嘅一個所謂應用嘅。咁基本上嚟睇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機械人就最緊要就係話佢哋嘅概念上嚟睇係停留喺概念啦，或者係一個所謂已經係商業化營運同埋。

0: 一個商業銷售的一個情況咧，咁、那個業務模式啊，同埋各方面嚟睇咧，都係令到大家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所謂關注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嚟睇咧，我覺得呢方面都係值得去大家去關注翻個商業化模式啊，同埋個業務嘅一個所謂流現金流啊、流動性啊，同埋個中部方面嚟睇咧，究竟能夠產生咩作用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都係值得留意嘅所謂情況嚟嘅。
1: 嗯，即係呢間企業嘅健康程度啦，同埋你本身呢項科技嘅佢應用場景嘅實現咗幾多啦，即係靠唔靠譜咁啦嚇。OK， 咁仲有第三位聽眾咧就提問就話，即係操作技巧方面啊，請教就話咧香港股票市場上面呢啲高科技嘅品種咧上落。比較犀利啊，撐得比較遠，咁一上一落之間可能撐得比較遠。點樣把握呢種即係應該呢位聽眾係佢係中長線投資嘅，佢唔係短線嗰種嚇，唔係話即係一日市或做 T 啊嗰種嘅。咁啊請教温生就話點樣把握住呢種節奏啊？心理上應該點樣去建構啊？咁樣嘅係
0: 我覺得從一個佈局上嚟睇咧，基本上整體上嘅一個投資者嚟講咧，其實從建構一個投資模型啊，或者投資嗰、那個。把握一個進度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咧，港股其實都有一個所謂波浪嘅周期嘅。好明顯咧，其實而家見到26000嚟講咧，就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咁同步嚟講咧，亦都見到25000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大嘅所謂支持啦。咁呢啲因素嚟講咧，我相信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嘅一個所謂一個周期性一個所謂因素喺度嘅。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因為而家本身嚟講係中報期啦，咁所以投資者嚟講咧，其實都要留翻以翻嗰個基本面啊各方面嚟講係唔能夠話忽略嘅一個所謂情況嘅。而基本面因素啦，今日是其中之一啦。咁其他嘅因素嚟講，其實都係講緊同投資者嘅佈局上嚟睇，都係啲國策因素啊，同埋一啲所謂嗰、那個獨特嘅一個所謂政策面嘅一個所謂嘅反應嘅。咁所以喺今日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投資者喺佈局嗰方面嚟睇咧，其實都要留意翻嗰個周期性一個基本面嘅表現啦，同埋一個所謂政策面嘅表現，同埋本身嚟睇咧，始終嚟講都係一個波浪式嘅操作，咁見到投資者嚟講，似乎都係比較傾向一個所謂中短線同埋短線嘅一個流動，咁所以變咗當投資者嚟講，可能累計咗一啲部分嘅一個所謂升幅或者一啲所謂利潤之後咧，其實可能都係要進行相關嘅一個所謂部署，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1: 及时获利回吐一部分啦，可以咁讲啦吓。OK， 咁其实啱先提到即系外围因素之后咧，咁有听众好关心就话，即系近期咧，你温生觉得有边啲即系话可能会出现嘅一啲，譬如话一啲比较小概率出嚟，都系可能影响比较大嘅一啲灰犀牛或者黑天鹅嘅事件，或者咁样嘅因素，可能有冇咁嘅因素需要考虑咧？近期
0: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系要考虑嘅。目前嚟讲咧，因为始终系处于一个业绩期啦，咁所以。業績嘅因素嚟講，我覺得目前都傾向比較正面嘅。但係你話其他比較負面嘅一個所謂情況咧，我覺得就係要留意翻幾點，就係話地緣因素啦，亦都會影響到嗰、那個航運交通啊、運輸啊、通脹呢方面嘅情況啦。同埋本身嚟睇咧，亦都要留意翻一啲除咗地緣因素之外嚟講咧。一啲再突發嘅事件，咁但當然咧，本身嚟講，八月底之前嚟講咧，其實最預期就唔會有太多突發事件嘅出現嘅，咁所以呢方面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嚇相關嘅個所謂情況啦。咁但係你話灰天鵝啊，咁多唔同嘅一啲灰犀牛事件啊嗰方面嚟講咧，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應該就唔會話咁多嘅。咁但係當然啦，去到特別去九月份三季度尾末嘅時候。咁呢個會唔會出現啲唔同嘅變化？同埋當呢個暑假過咗之後嚟講，呢個基金經理部分嚟講，即係放完暑假之後嘅會唔會有新嘅佈局咧？呢方面值得留意啦。咁我自己預期嚟講，呢方面都係相對係已經係消化。咁唯一一個比較唔能夠確定嘅就係話地緣因素啦。呢、這個形勢嚟講，其實都係即係欲罷不能嘅一個情況嘅喺度。咁所以變咗投資者呢方面都係要留意嘅。
1: 好，希望回答到呢位聽眾嘅問題啦。咁最後又請即係話阿温生咧預測本週嘅呢個恆指方面嘅走勢啦。啱先講到有冇機會試到26000咧？
0: 我自己相信嚟講咧，投資者嚟講都可能會繼續關注翻嗰個市場嗰、那個。浮動嘅，咁某程度上嚟睇，我相信26000嚟講咧，都係一個係可以觀察嘅一個所謂一個頂部位置啦。我只係覺得就係話睇翻就係話而家現有嘅一啲傳統嘅周期性金融類個股嚟講，能唔能夠有一定嘅表現？咁呢方面都係唔能夠忽略佢當中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26000會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所謂壓力指標嘅。咁當中嚟睇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嘅所謂上落震盪情況喺度啦。咁股市表現嚟講， 主要都是啲业绩类股份作为一个考虑嘅。
1: 嗯，好，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贴士，下次再连线啦，再见。

0: 啦，温生，
1: 好，再见。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财经快报，织密农村物流网释放农村新活力。
0: 今年以来呢，各地是持续升级农村的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

0: 楼宇采购联合会的一份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 以源头创新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都纷纷瞄准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集中攻坚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正在加速应用到具体的产业链当中。譬如说，在提高游戏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一款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的油厂绘制一份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的技术，有效地改善地下原油的流动性，将这个游戏采收收率从原本30%提升到50%以上啊。
1: 好了，那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实验训练种菜，黎嘉莹在轨八十天忙不停。
4: 广东正式开渔，咁有个问题就是第一啖鲜可唔可以带上高铁呢？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暑期你看了哪部电影哈。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个暑期电影非常多哈，不知道大家看了哪些电影哈。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0: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2: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银已经在轨驻留80余天。那么近期呢，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呢是有序推进。
4: 嗯，冇错啦。咁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系同步完成啦。咁佢哋咧系分别探究咗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嘅影响。咁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合等多项嘅实验啦。咁成组亦都完成咗血液样本嘅采集同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的相关研究。咁喺视频当中咧，喺朱杨柱、张志远嘅帮助之下，黎嘉莹系完成咗血液样本嘅采集嘅。
0: 嗯，那么此外呢，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4: 在上个星期，多项在轨训练是按计划开展的。咁航天员是利用了遥操作系交回对接，喺在轨训练系统咁系通过咗操作平移手柄同埋姿态控制手柄，咁开展咗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同埋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嘅训练。咁喺画面当中，黎嘉莹系身着住红色嘅上衣，同埋航天员朱杨柱协同配合，咁专注咁操作手柄。
0: 嗯，那另外呢，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视力特性等等。此外呢，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咁另外喺航天员嘅精心照料之下，太空小菜园嘅生菜正茁壮成长。咁太空家园入边啊，系一片生机勃勃嘅景象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广东哈，广东正式开渔了。16号呢，2026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多地正式开渔了。
4: 咁喺广东粤西沿海地区，广东湛江开渔季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从今日持续到31号。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嘅珠三角嘅游客可以快速咁抵达到湛江各渔港观光啦。
0: 嗯，湛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哈，就是这种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那开渔季到了的话，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到湛江去品尝这第一口鲜哈。那么国铁广州局在这两条热门沿海线路呢，累计加开46趟动车组列车，主要呢是覆盖广州、深圳、佛山、江门至湛江西、湛江北等这些热门往返区间，其中呢还包含多趟夜间返程班次，适配游客日间游玩、夜间返程这样的出行节奏。
4: 咁同時，8月8号全新上線嘅橋都海味旅遊計次票係持續發售嘅。咁計次票係覆蓋咗廣州、深圳北、佛山、江門、湛江北等14座沿線站點。咁旅客咧可以自由咁組合2到10段嘅單程行程，分段購票可以享受8.8折嘅優惠嘅。
0: 嗯，那么在广西北部湾沿海的北海、防城港、东兴等这些热门的渔港城市呢，随着赶海客流的增加，国铁南宁局加大滨海方向运力投放，去程加开38列动车组，返程加开41列动车组，满足游客观光、采购还有返程等等这些需求。
4: 咁喺赶海游玩之余啦，唔少游客都非常之关心自己新鲜采购嘅海鲜点样系合规咁带上高铁咧。咁铁路部门亦都提醒大家，咁鱼、虾、蟹、贝呢啲鲜活嘅水产咧系可以随身携带乘车嘅，但必须要采用硬质嘅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咁做好密封啊、防漏啊、无渗水、无异味，去避免污染车厢。咁只要系符合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咁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亦都配备咗剪刀、胶带呢啲工具，可以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嘅。
0: 嗯，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哈，能够乘坐这些列车到这些港口呢，去品尝这一口啊非常新鲜的这第一口鲜哈。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咁喺评论区当中咧，我哋都见到咗有网友对于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呢个暑期你睇咗边部电影啊？咁嚟自广东嘅 Mr. Chen 就话啦吓，睇咗《八仙》《功夫女足》同埋呢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呢三部戏咯。
4: 嗯。看的还挺多的，
3: 对，没错了。
4: 而且我觉得他还是挺会选电影的哈，都是挺好看的这几部电影。
3: 嗯，而且呢啲数据都系非常之好啦吓。咁，根据网络平台嘅数据，目前咧2026年嘅暑期档嘅电影票房，包括预售系已经突破咗100亿元啦。咁今年暑期档影片系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系不断咁吸引我哋嘅观众去走入影厅。咁观影活力咧系持续释放嘅。咁电影加活动亦都系不断以电影为媒介嚟拉动文旅消费。嚟听总台记者孙鲁俊、刘佳荣嘅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走开！
7: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5: 今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永慧介绍，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在东方影都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和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外景地。
9: 我们是把置景、拍摄、制作和技术保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提供摄影棚到支撑一个大型电影项目完整落地。
8: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电影 IP 的内容主题进行沉浸式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对于观众来说的话，他们的体验会更加丰富。
8: 电影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讲科学。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在馆内 4D 影院常态化开展光影科学梦主题公益展映，馆长张静华说，
12: 这个暑期我们发挥科普特效影院的优势，推出了丰富多元的光影科普活动，在持续深化电影加科普、电影加文旅的这种融合。那么通过 4D 影院呢，公益展映了一大批展现老一辈科学家精神的微电影，以光影来传递星火，来传播科学家精神。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也希望这些好的影视 IP 能够伴随着线上和线下的这些消费场景，给我们的消费者和游客打造成一种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拉开帷幕。那么目前赛事筹备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来听总台记者沙建伟的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本届运动会将实现 5G 加 WiFi 融合通信，保障抗干扰、高可靠的竞赛环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最终能够更好的促进人形机器人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
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3: 可以沿着对角走，我也可以横着走，那我也可以绕着半圆来走。这样的话，不同的线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场地，让它能够动起来，通过走、跑、静止、空翻来形成一个小的套路，同时又在音乐的伴奏下，这个呢就给更多的机器人一个自主的空间。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那我们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它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4: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5: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4: 品文化，
5: 品文化，
4: 识中国，
5: 识中国。
6: 欢迎回来听多的识多的，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根脉，它会通过实体的文物古迹传承在民间的各种非遗技艺来开枝散叶，最终撑起一座城市文明的底色。
0: 自2021年以来，泉州以申请事宜成功为契机，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探索出了一条以法治为根基、以绣花为功法、以活态为灵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泉州经验。那么在前不久呢，总台记者于婷专访了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聪辉，解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泉州样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报道。

0: 遗产馆，6000多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内，48个具有代表性的泉州非遗项目逐一亮相。无论是精巧的纸质画、典雅的惠安女服饰，还是温润如玉的德化瓷和生动传神的木偶戏，都让人流连忘返。泉州非遗馆展厅分为3层，分别聚焦泉州非遗传统美术、技艺以及民俗文化。为了让观众更深入了解这些非遗项目，馆内的每个项目都附有详尽的介绍，包括项目的制作工具、艺术手法和制作流程等。此外，馆内还播放项目制作的小视频，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非遗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泉州非遗馆设立了10几个小工坊，每逢节假日，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便会亲临现场展示他们的绝活。观众们不仅可以体验木雕、花灯、纸扎等非遗课程，还能欣赏提线木偶、男音、高甲戏等表演。泉州非遗馆馆长、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丁冲辉：
1: 非遗馆我们从建设初期，非遗主要是以活态传承，所以我们抓住一个活态的这个独特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在整个馆里面呢，有融入了15个工坊。那这些工坊呢，我们一个是通过拍摄小视频放在上面，就是观众来参观的时候，可以通过小视频去了解这个项目的一个技艺情况。节假日的时候呢，或者是重要节日，我们这15个工坊都会请那个传承人来现场做两样，一个是制作展示给观众看，另外一个呢，观众可以来参与这个体验，现场来体验，让他除了参观以后更有那种沉浸式的这种感受。还有呢，我们2楼有设一个小剧场，我们叫它非遗剧场，我们不定期会演出，比如说非遗表演类的男音、体现木偶、梨岩、高甲等等这些。那这些演出呢，我们一个是演出，一个是让观众他可以呢来上台，来跟这个传承人来互动，来学习一些基本的动作，了解戏曲或者是民间舞蹈背后的一些故事，这样让观众可以不单单可以看演出，还可以亲身的去体验，然后拍照。
0: 丁冲辉介绍，自己学舞蹈出身，为立体展示非遗项目的工具制作技艺，他把舞台设计用到展馆设计上，同时把独具闽南特色的克壳厝微缩搬到馆内，还陆续开通一些平台账号，开展研学等活动，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泉州非遗。丁冲辉表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久久为功，如果根脉没有守好，任何的保护举措都是空中楼阁。而建设泉州非遗馆、海思泉州文化会客厅等展示点，正是泉州守护根脉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传承体系的重要一部分。据了解，近年来泉州大力推进10/100工程，设立建设非遗馆12个，市县级非遗传奇所370个，1000个非遗展示点。自2024年，先后审核认定公布了7批次市级非遗项目333项，一项项举措助力泉州非遗展示开发与保护传承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丁冲辉：
1: 泉州应该是说，从2007年国家把泉州、漳州、厦门定为闽南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我们是全国首个的实验区。那闽南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就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那泉州目前是现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呢36项，省级呢135项，市级333项，县市区呢是差不多700多项。所以我们依托的是闽南化生态保护区有一个最早的有个10/100工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泉州市呢规划了21个整体性的保护区域。所以应该是说，我们

0: 不管是从制度保障方面，或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条例，建立的完善的这个非遗保护机制，包括传承人的评审、评估、补助、考核制度等。然后呢，也通过我们那个十百千，其实十百千是10个非遗馆、100个传习所、1000个展示点。那传习所，顾名思义就是扶持，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给到传承人，让他们在那个传习所上既能制作技艺，又能传授给一些徒弟，这样的话让非遗的保护更好。另外一个呢，我们坚持什么国泰传承保护理念，就是见人见物见生活。我们不单单把非遗的产品拿出来做一展示，传承人哈，其实推动他们什么进小区、进社区、进景区等等，就是说把非遗让他走入当代生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的让传承人可以发挥的余地，更好的去传播。然后包括我们在古城，以古城为核心，在古城设立的古城非遗分馆，然后那个空间呢，更多的是来做专题展。还有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是我们会线上传播嘛，依托一些官方短视频哦、线上展厅等，来扩大整个非遗的覆盖面。另外一个就是对外交流，对外交流更多的是我们会通过，因为闽南是侨乡，我们在东南亚在海外有非常多的华侨，通过华侨这一块，我们对外进行各种传播，包括到外面举办世界闽南文化节哦，然后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出海计划咯，然后成了扩大这个闽南文化以及我们非遗的项目的对外的一个传播。
1: 2024年7月，泉州市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利用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发布。方案明确提出，推动泉州世界遗产活化传承和活化利用，重点挖掘讲述泉州世遗故事，推动泉州从网红到长红，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进共治共享。截至目前，泉州拥有各级非遗项目733项，其中世界级非遗项目8项，国家级非遗项目36项，省级非遗项目135项，市级非遗项目333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35人，省级127人，市级472人，形成了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校园传承等立体多样的传承模式。老遗产如何吸引年轻人呢？丁聪辉介绍，泉州通过打造寻浦村簪花文旅 IP、 举办非遗时尚秀等方式，用年轻化、数字化、沉浸式新玩法，让千年文脉彻底打破刻板印象，持续火爆出圈。
0: 簪花为寻浦村啊，也是我们作为21个整体性保护区域的其中一个。那这个遗村呢，通过这个簪花为 IP 的活化，近年来就是应该是说做得非常火了。这种也是得益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个政策的规划了。那原本那个如果是按以往是要征集下去建新的大楼了，后面因为是在规划区内，所以也就没拆了，所以后面才有现在这种整个从开发簪花主题文创服饰周边，到很多的知名博主都来这边旅游，实现这个民俗非遗的市场化、年轻化传播，应该是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近年做了一个非遗时尚秀，就是把传统的非遗用时尚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非遗时尚应该是说，一个是跟模特服装这种表演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非遗的，我们叫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是把一些技艺跟展品通过年轻时尚的方式，把它跟当下的国潮结合，创造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

0: 尝试，比如说包括德化白瓷，原来就是作为正常的这个工艺品，那现在把它作为摆件，作为其他的各种小物件的开发，包括陶瓷胸针等等这块，就是实际上是非遗的时尚化表达。这一块我们是应该说这几年尝试了很多，效果都还不错。
1: 对于今后泉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丁忠辉充满期待。他希望泉州持续深耕适宜活化，让千年文脉既有历史厚度、市井温度，也有时代新活力，持续助力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
0: 泉州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呢，其实我是干这个工作的。这种保护，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了，那重视的程度跟重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期待。因为不单单是要重视，要全社会都参与这个传承保护，当然这个会更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完善青年传承人的培育体系，因为现在目前的那个非遗传承人年龄都偏大，所以更愿意说，通过我们的努力搭建青年学徒扶植计划，那我们其实也有个世代徒的百师千徒的一个培养计划。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非遗、学习非遗、传承非遗。第二个呢，就是说期待深化非遗家、非遗家，不管是非遗家产业、非遗家旅游、非遗家的各种项目的深度融合。另外呢，这更好的去完善呢这个文创产业链。打造更有影响力的泉州非遗的自主品牌。第三呢，就是期待用好的数字科技趋势的去加入。像我们这次在全国互联网开放历史级，我们也尝试了一个啥，语言 AR 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转换。当然不单单是这个了，包括短视频等。我觉得在数字方面，让更多的有志于非遗传承发展的人能够加入进来。第四点呢，就是期待兼顾商业热度与文化本真啊，就是因为在文旅开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说参与非遗传承发展的这些人呢，还是要坚持文化本真。非遗如果开发过度，我觉得也不是很赞赏。那最后呢，其实非遗啊，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加强，比如说两岸海事沿线以及国内各省市区相互的一个交流跟促进，就是多交流、多碰撞，才会产生更好的、更有意义的、非遗的事情。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潮州彩绘、彩瓷烧制技艺系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周边地区，以特殊嘅陶瓷颜料喺花樽、北筒、挂盘、瓷板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嘅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双桥区、丰溪区、潮安县、饶平县、梅州市大埔县、高碑县等地。
3: 那今天呢，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会丹青，
4: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5: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4: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5: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3天后来听消息。
4: 经过3天焦急等待，

0: 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1: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车厂长期的抓住一点成绩。
0: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1: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1: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复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0: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1: 他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2: 最初的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金的，其他呢都是用描金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金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都堆上金了。
0: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1: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

0: 对金星公园也是有善财的。
1: 虽然退休前信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穿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车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车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0: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车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2: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忙完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5块那个车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1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银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1: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0: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2: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一定会好的。我父亲说，你不要太那个想得意的太早吧，有时候搭一下躲这个自听这个银饰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秀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不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 开辟了

0: 天地。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今年暑期，海钓呢行曾经嘅小众运动突然之间破圈，从短视频平台上嘅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入边晒渔获嘅人越嚟越多。咁海钓咧，正喺度从一个小众嘅爱好变成咗大众嘅话题。咁海钓究竟有咩魅力呢？令到一条鱼竿就牵动咗成条消费链。我哋嚟听下总台记者韩蒙嘅报道。
4: 一条，
5: 看咱这鱼挺大，
4: 黑头，来吧。
6: 盛夏时节，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4: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6: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7: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6: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8: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炉，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6: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8: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小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6: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9: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听多啲识多啲也都接近尾声了，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珠江代表编辑春柏，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17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嘅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嘅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4: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
3: 澳门各界期盼三五规划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听日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感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好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出席大会的仲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南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黄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同从领导职务上退落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同家乡代表、
江泽民生平和

0: 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来听报道。
2: 昨日，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圆圆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3: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2: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亚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锲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绍新：
4: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5: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6: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2: 规则标准与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和共建国家标准互应、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 令呢条惠及世界嘅幸福路越

0: 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6: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准势总体正常。当前佢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一个几月嘅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5: 三北工程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嘅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嚟，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6: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今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作为引领澳门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发布在即，为澳门立足新起点，抢揸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指明清晰路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三五规划核心要义和重点任务，围绕经济适度多元、澳琴一体化发展、都市更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四个关键方向，描绘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美好愿景，引发澳门社会各界畅谈对三五规划的期待与展望。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志毅表示，三五期间扎实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任务，社会各界都期待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空前力度、更实举措，在更好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引领作用，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落实重点工程项目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作为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8月初取得阶段性成果。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介绍，目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澳门大学办学点德智广场和宇信大厦运作顺利，在读学生近1000人，为整体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他表示，未来5年澳门大学将依托跨境一校两区格局，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工学院研究生新生赵思明对未来的研学生活充满憧憬，他希望有机会在本校区和办学点之间跨域学习交流，开阔学术与文化视野。三五规划着重凸显科技创新的带动引领作用， 令澳门科技

0: 界深受鼓舞。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期待三五期间，澳门依托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同深厚中西文化底蕴，推动科技加文化深度融合，培育创新演艺、沉浸式活动、智能交互体验等融合新业态，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再添软实力同独特魅力。依托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三五规划明确，澳门将强化内联外通发展格局。对此，澳门银行业倍感振奋。澳门银行工会主席范耀胜表示，三五期间，澳门银行业对内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将发挥精准联系人作用，造优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服务走出去引进来，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为澳门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桥头堡贡献金融力量。民生提增与城市更新是建设幸福澳门的重要任务，亦都是本次规划聚焦基层回应民需的关键举措。粤澳工商联会会长施嘉伦表示，三五规划将多元产业发展与中小企及社区经济紧密结合，令人鼓舞。展望未来五年，他期待特区政府持续深化多元产业与社区经济的协同联动，扶持中小企拓宽营商空间，善用横琴产业与就业渠道，更期盼经济发展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优化就业结构，完善社保医疗体系，共建宜居宜业澳门。澳门市民从规划中亦深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希望，不少市民表示期待旧区改造提速升级，公共服务与城市配套持续完善。澳门市民李女士讲到，希望未来五年特区政府更加关注老年人、失业人士等弱势群体实际困难，同时畅通社会意见表达渠道，促进社会理解与共识。在横琴就业生活的澳门青年黄之才对澳琴融合与青年发展等内容充满期待，他希望进一步完善澳琴在通关、就业、创业、社保等方面的制度衔接，真正构建便利宜居的一体化生活圈。企在全新发展起点，澳门社会对三五规划落地实施充满信心。各界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五年，澳门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激活全新发展动能，持续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公布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及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效能提升项目共涉及13个部门，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以及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7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4.2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万亿元，创新高，占全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近四分之一。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将在明日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被捕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6号发文表示，航母水兵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关注，但在美军现役航母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 库珀十五号结束了为期10日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并向航母。

0: 冇全体人员发表讲话。傅柏称，长期喺海上服役并唔适合每一个人，确实充满独特嘅挑战同艰辛。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17号表示，其最新研究发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这个反映出日本陆军军医团将人视为研究材料的可怕观念。这种非人道行为与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具有共同之处。松野从发表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松野表示，该实验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日本陆军军医团只把人当作研究材料和物品对待，由于实验对象是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无法准确理解实验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实验事实上可被视为带有强制性质的人体实验。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 2.8% 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 5%。 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广州南沙，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2026年上半年，南沙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626.2亿元，同比增长10.1%，占广州市外贸比重超过1/4，规模稳居广州市各区首位。咁而在此之前的2025年，广州南沙进出口总值已达2959.9亿元，增长13.2%，占广州市外贸总值近1/4。数字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层重构。广州南沙正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从传统的货物集散地向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升级。这一场变革的核心思路是依托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构建两业协同的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广州南沙的先进制造业正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升级。近日，位于南沙的广州通则康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发过会，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新征程。

0: 咁翻开佢嘅招股说明书，一组数据令人瞩目。境外销售收入占比超90%，产品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同地区。作为除华为、中兴外，中国大陆唯一跻身全球前十嘅专业宽带连接终端厂商，同质捍卫嘅突围之路，系广州南沙先进制造业深耕高价值赛道嘅缩影。佢凭借国产5G 芯片嘅产业化突破，同对6G 技术嘅前瞻布局，敲开咗全球顶级运营商嘅大门。咁如果话通则康威代表住数字思路上嘅连接力，咁样广州南沙嘅家电军团就演绎咗新质生产力如何精准击中全球需求。今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空调需求井喷。位于广州南沙嘅 TCL 空调广州智能制造产业园同美的灯塔工厂里边，机械臂每日24小时挥舞，每7秒就有一部空调下线。TCL 空调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增幅突破300%，美的一款空调在德国被抢购。而这些风靡欧洲的广货100%产自广州南沙。美的旗下广州华凌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耀武谈及为什么将重要的制造基地设在南沙，他提到两个关键词，区位和效率。咁区位上，广州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南沙港年吞吐量突破2200万标箱，180多条外贸航线通达全球，系中国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地区航线最多嘅港口之一。南沙港嘅硬实力为制造业出海提供咗坚实底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灵堂表示，南沙港区1至4期集装箱码头共有20个大型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标箱。南沙5期同南沙国际通用码头投产之后，年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500万标箱，稳居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咁效率上，广州南沙通关便利化水平亦都全国领先。广州海关推出嘅湾区一港通模式，以南沙港为枢纽，联动广东省内9市23个内河码头及省外4个铁路6港，实现货物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长压缩至2至3日。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一港通航线已达75条。南沙海关关长刘作人表示，海关总署15规划已将支持南沙列为重要工作事项，海关将不遗余力支持广州南沙发展。汽车产业是广州南沙制造业的一张王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广州南沙汽车口岸由3大码头组成，坐拥8个万吨级以上滚装专用泊位，1.8公里深水岸线，近160万平方米商品车堆场，年设计通过能力超300万辆。口岸已开通覆盖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等2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滚装航线。2016年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出口汽车超25万辆，同比增长近3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达12.4万辆，同比增长1倍。工程特种车辆出口约1000辆，同比增长超2倍。南沙汽车出口的货单越来越多元。近日，粤港澳大湾区汽车出口整备中心在广州南沙近洋码头揭牌启用，这个是华南地区首个落地码头内部的汽车整备出口综合体。据了解，整备中心由广州公交集团与广州港集团两大市属国企联合打造，中心集车辆检测整备、三电系统维保、零部件再制造等全链路服务于一体，可提供燃油车及新能源车的检测、维修、美容、板喷等全流程整备和二手车出口服务，月均产能近3000台次。广州港近洋汽车码头副总经理余阳：
1: 准备中心落户在码头里面，应该来说，这个对于这个码头工人建设来讲，我们这里是首创，可以给客户提供车道及准备、准备及出卡高效的这种经营模式，给客户的这个出口汽车的在时间和成本上做了一个很大的节约。
0: 广州公交集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国际贸易负责人周耀斌：
2: 可以完善从车源的集采到那个准备检测认证，再到出海服务，一条龙，我们做国内的全链路赋能，帮企业解决那个国内他认为繁琐的事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码头与整备中心同区布局的模式，既完善了广州

0: 到汽车产业出海全链条配套，造强新能源汽车万亿级产业集群，助力广州制造汽车走向全球，又能带动汽车贸易、跨境物流、汽车金融、零部件配套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广州南沙，激活临港产业生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如果讲先进制造业是出海的舟，咁样现代服务业就是坐骑乘风破浪的帆。广州南沙正在用金融、合规、数据等好服务为企业出海铺路搭桥。202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即《南沙金融30条》。呢一国家级政策令南沙底气更足。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以嚟，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促成8家跨国公司在南沙开展本外币跨境资金池业务，9家自由贸易账户试点银行为企业开设自由贸易账户超过10000个，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资金能够点对点直达，基本实现秒级到账。汇丰银行大湾区总经理李奇乐对此亦都系深有感触，佢就指出话道。南沙拥有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等特色制度，为企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了便利通道。而南沙集聚的先进制造业、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外向型产业，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基地搭建的多国海外服务站点，精准契合企业全球化布局的主要目的地，使得南沙成为大湾区经济中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制度创新打通资金回流通道，但是在企业融资的过程当中，往往还面临着一大成本，那个就是信任。对此，广州南沙积极推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国家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为底座，研发了基于区块链的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关、汇、税三大核心环节，实现一次采集、多方共享、数据可数。目前平台已服务全国30多家银行、超5000家进出口企业，累计完成线上结算金额超1700亿元，贸易主体间协作效率提升60%，结算周期缩短70%。中科汇智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安琪。
4: 在集区区里面呢，是承接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数字大脑的这个运营的工作。那我们呢，是用中科院软件所的自主可控的区块链技术呢，建立了一个底座。那构建呢，这个关税、汇融、商务、仓政的8大数字化服务体系。那为整个集区区的这个产业呢，去提供这个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这种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呢数据的这种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就解决了这种跨境贸易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
0: 合规风险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核心考验。广州南沙聚焦企业出海全周期需求，依托国家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涵盖涉外法律、财税咨询、跨境金融、国别风控等10大专业服务。咁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服务全国2700多家企业，针对唔同国别领域策划举办超100场境外投资系列活动，线下参会人次9500人，持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南沙方案。广州南沙仲大力推动企业资质升级，对首次通过 AEO 亦即系经认证的经营者认证嘅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截至2026年6月。南沙区 AEO 企业达91家，数量位居广州各区首位。货物买入嚟卖出去，靠服务链起嚟。咁而服务嘅底层系可信嘅数据。近年嚟，广州南沙持续推进国际数港建设，落地华南唯一嘅 IPv6 根服务器，坐拥超10000匹算力资源池，打造全球溯源中心， 设立广州首个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并开始。

0: 业服务专窗，截至今年7月已办理咨询等相关业务超过60单。今年5月，广东自贸区正式出台了智能装备制造、个人征信两大领域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广州南沙同时制定了配套实施指南，并于7月初落地首单业务。加之获批来数加工、游戏服务通道试点，南沙已为数字产业跨境组网业务出海提供了稳定的通道。伴随我国算力和电力的产业链日益成熟，近年来驰援出海成为数字贸易的热点。广州南沙率先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近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南沙正式揭牌成立，同步联合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发布面向中小企业、Agent 平台商、大型出海企业的驰援出海服务包。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驰援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布局驰援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围绕企业 AI 采购核心需求，构建可信流通、惠企政策、可信计量、驰援出海、综合公共服务五大服务能力，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广东研究院副院长黄素斌表示，广州南沙是驰援经济的发展沃土和黄金生态圈。南沙拥有数据跨境政策优势，在互联网架构里面占据枢纽支撑地位。大宗贸易、跨境电商、智能制造等产业出海领域能够提供丰富的驰援应用场景，有望走出一条具有南沙特色的驰援经济新模式的发展路径。先进制造业的蓬勃与现代服务业的完善，在广州南沙并非平衡线，而是交织共进的双螺旋。两业协同，共同推动了广州南沙跨境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当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当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深度整合，一个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新版图正在广州南沙加速成形。接下来我们对话南方智库成员、经济学者张仁汉先生，来听听他的解读和思考。张生你好，广州南沙近年来一直进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建两业协同发展的跨境贸易新生态。咁据你观察，目前呢种两业协同嘅实践整体处喺点样嘅阶段？有冇形成一啲可感知嘅亮点呢？
3: 两业协同咧，就系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嘅现代服务业嘅协同发展。佢重要嘅发展趋向咧，就系两业融合啦，就系现代制造业嘅服务化同现代服务业嘅制造化。咁当前咧，大湾区现代制造业服务化咧，佢有住迅速发展嘅趋向，咁使到產品的單位價值呢，就向著系統化的功能價值去轉化的，大大地增加了生產企業產出的價值總量。那南沙呢，正在打造製造加服務兩業協同的跨境貿易生態。那目前已經越過了概念導入和單點突破的階段，是邁進到物理集聚和生物集聚、生態集聚的集成發展階段了。那南沙的兩業協同在物理集聚上呢，目前它的港口枢纽、先进制造和外贸服务这三大底座就已经堪实了，成为南沙两业协同的突出优势。我们看几个相关的数据，港口枢纽方面，2005年的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是突破了2200万标箱的，开通了181条外贸航线。沙湾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汽车捆装码头集群之一，商品车的连通过能力是超300万辆的。在先进制造方面， TCL 空调南沙厂就建起了全球首个 AI 原生工厂，美的旗下的华凌制冷产值从2018年的64亿增至2025年的148亿，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贸方面，2025年的外贸进出口是达2900亿，增长了13%，占广州的外贸出口是近1/4的。用一个形象的讲法，就是南沙的两业协同的现状整体是处在硬件跑在前面，软件生态正在融合生长的爬坡阶段。 7月30日在南沙举行的全球跨境贸易

0: 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它主题为贸聚南沙，连通全球，就是重在促进加快两翼协同生态发展的重要发力了。大会呢就聚焦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发展趋势和产业生态建设需求，围绕着跨境贸易、数字贸易、产业出海、全球供应链协同、国际资源配置这些重点领域，汇聚政府、行业、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和产业生态的伙伴，共同这个探索全球贸易新格局下的制造加服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咁南沙在两翼协同上呢有着可感知的亮点的。南沙它可感知的亮点一呢，就是外贸整体上已经从卖博位、卖单位产品向卖服务、卖整体解决方案去切换跃升。在两翼协同上可感知的亮点二呢，就是南沙它两翼协同的现状就是硬件优势突出的同时，正在迅速地打造生产性服务渗透制造业，出口大企业呢将智能化与工业制造迅速地深度融合，这个工业流程的制造化、产品性能的智能化都跃升到拥有全球领先优势了。通俗地说，在两翼协同上，南沙目前是通过加力将生产性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内容渗透制造业，打造形成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加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的生态，增强外贸全球竞争力，构建外贸可持续增长态势，打造外贸新业态全球领先高地。
1: 广州南沙选择以两业协同作为突破口，从经济规律和产业生态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到底能够解决哪些传统模式解决不到的问题呢？为什么它被认为是破题的关键呢？
0: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呢，南沙以发力两翼协同作为突破口，它本质呢就是抓住了传统跨境贸易和制造业出海的五个结构性问题，以重塑产业生态去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跨境贸易的全球竞争力。这五个结构性问题靠单一强化制造或者单一强化服务都破解不了，必须通过两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够破局的。那结构性问题一及其产业生态的重塑，它突破呢就是生产性服务要渗透制造业，创造了柔性生产方式了。今天就打破这个制造强服务弱的结构性问题的生态重塑呢，就是中国的头部全球头部电商创造了柔性定制服务向生产厂家的渗透，目前呢发展到向大湾区全域的产业带渗透了，重塑传统制造业生态，向着柔性排产、柔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制造加先进服务内容的柔性生产方式的生态去发展。咁生态先进性所体现的范例就是欧美女性呢可以个人咁定制方式，以定制方式透过呢啲中国全球头部电商，就向中国嘅厂家小单落订，甚至系单品落订。咁生产厂呢就从过去嘅统一规格嘅批量生产，转变成咗可以按照小单甚至系单品订单迅速嘅排产发放，从而赢得咗全球市场。咁两翼协同就促进咗大湾区制造业诞生咗呢种柔性生产方式，就拥有咗全球嘅竞争力。咁结构性问题二及其贸易生态嘅重塑，跨境贸易嘅合规成本高企，物流嘅效率出现瓶颈，信息壁垒重重。咁突破咧就是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嘅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嘅生态交流合作嘅平台。咁喺嗰种传统嘅模式下咧，制造企业自己啊对接住海关、税务、外贸、银行、认证、物流、海外营销咁多嘅环节，每一环咧都系一次搜寻、谈判、知识认定嘅交易成本。咁2026年7月30日喺南沙举行嘅全球跨境贸易产业嘅集聚区生态大会，宣布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由南沙嘅开建集团统筹8.3万平方米嘅载体，企业咧拎包入住后报关、税务、结汇、融资、仓储、证照、贸易、物流喺一栋楼里面办完，这个就标志住南沙咧就开始正式从传统货物嘅集散地升级为跨境贸易全产业链生态枢纽，配套成立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宣布是同步揭牌的，并且集中签约落地一批涵盖物流、金融、支付、出口、信保等领域的战略合作项目，咁围绕住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咁嘅发展方向，去推动贸易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同产业资源的高效协同，打造面向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交流合作平台。

0: 系，咁结构性问题三系货物嘅运输啊，佢嘅效能低同成本高企嘅破局啦。典型事例咧就系传统海运港口同工厂嘅空间割裂。咁因此咧，生态大会上咧就宣布南沙咧正式启动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嘅建设，就是、通过集聚外贸服务业，创造出一个南沙嘅在地设厂，可以实现海运与工厂物理空间距离嘅极致缩小，物流效率嘅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嘅显著降低。其破局嘅思路啊，就系整合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关键服务，去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嘅深度融合、增效降费嘅新型跨境贸易产业生态。结构性问题嘅四，求其破局就系中小企业出海嘅单打独斗、高昂嘅合规成本，要通过建立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去破局。呢、这个就系大中小微出口企业咧都能够获得置入一个国际商务合规服务生态中。咁传统模式下咧，中小企业面对住海外合规去认证、结算、营销等，每一个都系高门槛嘅。咁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建设，就使到各类企业能够接入到同一个服务生态，显著降低合规成本。咁结构性问题五咧，就是透过制度型嘅开放嘅发展，同引进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去进行破局。咁目前咧，大湾区啊，正喺度加快制度型嘅开放，呢、这个令到数据跨境、跨境金融、海事与商事仲裁、国际认证等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就成为出口外贸生态嘅标配啦。传统模式下咧，国际化的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嵌入度是很弱的。那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的设立，首先就是打造两个生产性服务的重大平台，这个就是配套生态服务平台，与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同步揭牌了。它的破局思路去构建国际化高端商务服务和制造业的高效协同，跨越传统制造业在国际化高端商务方面的断层。
1: 嗯，咁喺你睇嚟，南沙推进两业协同嘅最核心嘅竞争力嚟自边度呢？而呢啲优势又系点样转化为企业能够感受到嘅实际效益啊？
0: 南沙嘅两业协同，佢核心竞争力咧，就在于把生产性嘅服务同先进制造业嘅众多单项政策，透过建设全球嘅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建设国家级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透过跨境金融创新政策、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等，去重塑南沙跨境贸易生态。其中最为显著的突破，就是形成了港口口岸场景加先进制造场景加服务集成与制造型开放的制造型生态啦。咁竞争力一咧，就是制造场景与港口场景的同场啦。呢个南沙最硬的底气，沙湾岛的汽车码头是全国第二大捆装汽车的出口口岸。南沙口岸累计汽车出口量将在2026年突破200万辆，咁制造端的高频出货需求与港口的高密度航线，咁呢啲突破咧就是一个同一个地理半径内去闭环，下线即发全球，出厂即出港，呢、这个唔系口号啦，系南沙两业协同生态下的跨境贸易新场景。咁竞争力二咧就是硬制造与软服务的同场。南沙有先进制造业标杆，亦有金融30条的政策红利和天然的海港优势。咁依托呢两大基础咧，南沙紧盯24条独有鼓励类的产业目录，精准咁招引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用好港澳元素，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粤港粤澳合作咨询委员会，去推动港澳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精准对接。这个意味着制造企业需要的关税、汇融、仓政、商物八大服务都能够在南沙区这个集聚区专业供给上得到齐备。竞争力三就是基础设施的五港联动同场共振，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同步的五港联动，其中數港是串起其他四港的數字底座。咁廣東慈源交易和服務中心落址南沙，正是依托當地的五港聯動呢個獨特優勢，輻射粵港澳大灣區。呢種基礎設施的疊瓦式的佈局，就使到數據、金融、人才、貨物能夠在同一制度框架下流動，成為南沙跨境貿易服務的基本生態。咁競爭力四咧，就是制度型開放的同場先行先試啦。南沙方案賦予的15%税收優惠， 跨境貿易的投資高水平的開放試點，海關十六加二十條等措施就疊加了國家級的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全球跨境貿易產業集聚區等載體，構成了

0: 制度型開放的政策冇攬，就意味著落始了全球最高商務效率、最低合規成本、最快物流與最低海運成本的生態區域，它的增效增收是高度可預期的。
1: 南沙一直强调联动港澳面向世界，咁喺你睇嚟，港澳喺广州南沙以两业协同构建跨境贸易产业新生态嘅深化过程当中，

0: 上嘅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港澳咧就喺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事诉讼、仲裁服务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嘅服务优势同服务经验。南沙建设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嘅过程，既可以借鉴，亦可以发展与港澳嘅合作。港澳相关机构企业咧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作用方面，透过佢嘅卓越服务，就可以实现两地企业啊喺跨境贸易中嘅双赢嘅。第二个独特作用就是港澳与南沙的关内关外、境内境外空间特点，就使到港澳在跨境贸易服务中做中国制造出海所产生的数据流、资金流、信用权利交易等要素流动的网络接入口以及信用转换器。举例啊，就是香港的保险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商事保险，例如航运险的承保等，就是起着信用的担保作用，这个就是信用转换器的作用了。咁第三个独特作用就是港澳喺跑通国际复杂商事流程上有住远超内地嘅经验同能力嘅积累。咁其中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加金融中心加专业服务机构集群嘅集成服务优势。咁呢个方面，港澳相关机构可以对接直接对接南沙跨境贸易服务生态集聚区。我预期呢呢方面嘅对接就将会对南沙跨境贸易服务发挥住显著嘅效能提升作用。
1: 好嘅，多谢张生。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代表记者黎佳，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大家好，我系黎佳。咁嚟到星期一嘅时间咧，会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吓。咁今日嘅节目咧，同往事咧有少少唔一样嘅，我哋会从一则嘅湾区观察开始吓，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喺而家大湾区嘅微短剧产业吓。不过呢个是稍后正式开始的时候慢慢展开跟大家讲。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也都要介绍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联络的几个方法先。首先就是要下载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听节目肯定要拿嘢听的啦。云听呢就是我们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在上面可以收听到我哋所有嘅广播节目嘅。咁而云听呢一个 apps 咧，咁亦都系喺各个地区嘅应用市场咧，都系可以揾得到吓，只系需要搜索云岛嘅云听觉嘅听咧就 OK 噶啦。咁而下载咗云听之后咧，咁大家亦都系可以关注翻我哋节目名称啦，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晒我哋嘅节目专辑啦。咁无论系实时收听、回听定系片段吓，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样收听到嘅。咁云听上面除咗有呢一个广播节目听到之外咧，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咁包括咧有声书啦，有呢一个有声剧啦吓，或者我哋以前咧就叫做广播剧啦，咁仲有好多声音专题啦，好多播客啦，咁范畴咧亦都系方方面面吓，包括历史文化啦、经济金融啦、咁亲子啦、教育啦、心理啦等等吓，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啊，欢迎大家咧自己去发掘一下，总会有你啱听嘅内容啊。咁除咗云听呢一个攞嚟听嘅 app 之外，当然亦都有攞嚟。

0: 睇噶啦，咁就系央视频啦。咁相信大家咧亦都唔会陌生吓。央视频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嘅客户端啦。咁喺上面咧就可以睇到各式各样嘅长中短视频吓。咁啊，非常欢迎大家咧，亦都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星喺央视频上面嘅账号啦。仲有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吓，包括咧就系韵味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喺呢啲号里边咧，就会睇到我哋为大家精心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啦。咁平时咧听节目听得仲未够具体，仲未够过瘾嘅话咧，可以配合埋一齐咧，就系睇埋嘅。有埋呢一个视觉上面嘅信息吓，咁啊更加全面咁样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啦。咁当然啦，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多嘅直播内容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体育赛事方面嘅直播，仲有一啲大型活动嘅直播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中长视频吓，包括系一啲专题节目啦，包括系以往嘅一啲纪录片啦。我自己个人咧就好中意吓，有时间嘅时候咧攞翻啲长视频出嚟咧，慢慢咁样睇，咁啊俾到我哋嘅感受咧，同短视频咧系截然不同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系列呢一个同我哋保持互动沟通嘅 apps 之后咧，咁就正式系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啱先讲咗咧，会带大家咧就系了解微短剧产业吓。咁所以第一部分，我哋先从一则湾区观察开始啊。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0: 最近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就在北京举行的。作为国家级电影奖项，今年百花奖也都首次增设了短剧荣誉单元，明确了以精品化、专业化、正向化为导向。奖项引导的方向就很清晰了，微短剧要正向。而在我们大湾区，政策真金白银扶持，拍摄基地集聚，产业基础已经打好了。而微短剧正向化的基础，大湾区亦都已经开始起步。最近有一个香港影视行业交流团咧，就专程嚟到广州番禺考察一个由旧糖厂改造而成的影视拍摄基地。我哋亦都采访到交流团里面一位嚟自香港的影视制作人郭继芬先生。
2: 咁呢度好多選擇資源，即係可以俾我哋可以喺呢成個地方完成曬成件事。如果傾到合作到嘅話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嘅，絕對。
0: 場景集中，一站拍曬，自然可以吸引到劇組啦。不過喺現場，我哋好意外咁樣發現呢一個考察團裏邊咧，竟然仲有一位心理健康行業嘅從業人員。咁佢又嚟睇啲乜嘢咧？粤港澳大湾区精神健康协作平台执委会义务秘书张月，
3: 我是从事呢个心理健康的行业嘅。咁我哋而家就有两个我哋好关注嘅人群，第一个就系青少年，咁第二个咧就系老年人。呢两个人群其实佢哋对于短视频嘅呢个接受度系好高嘅。咁我谂有冇机会系通过呢啲方式咧，系将精神健康嘅教育系传达到俾佢哋，可以帮到佢哋嘅生活咯。
0: 青少年同老人家咧就真系最中意睇微短剧嘅群体嚟噶啦。所以喺张月嘅眼里边啊，微短剧唔单止系满足情绪价值嘅娱乐产品，更加咧就系一条传递有效信息嘅通道。唔单止系跨界嘅外行人，其实喺业界里边亦都有唔少人士咧有类似嘅睇法嘅。同样喺呢一个交流团里边，一位嚟自香港嘅文化创意公司创始人刘超慈。
4: 我以前是中文教師嚟嘅，所以我是真係比較執着於嗰個價值觀嘅傳遞係咪真係正確嘅，係咪真係對下一代好嘅。我都希望可以喺呢啲品德啊、教養啊、價值觀層面上面多少少教育嘅工作。都希望群龍有首，都有一個大啲嘅單位咁樣可以做翻一個短劇嘅監管。
0: 健康知識、品德教養等等呢一啲內容走進微短劇，正正就係佢正向化嘅開始。大众有需要，行业有自律，再加埋奖项嘅引导，可以装得落科普、教养同人心，先至可以令到微短剧喺流量之中长出价值。流量可以令人上头，但系价值先至可以入心。相信入心嘅微短剧一定会有更好嘅发展。
1: 湾区观察记者说。
0: 啱先咧就系一则湾区观察啦，就喺我哋平时采访嘅过程之中咧就系。

0: 发现到嘅一啲情况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开咗个头啦，咁所以今期咧，我哋一于就嚟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广东嘅微短剧产业。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我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因为啱先喺呢一个观察里面亦都讲到啦，产业基础就打好啦吓。咁产业基础除咗系一啲硬件设施，除咗系人才嘅集聚，除咗系以往嘅一啲行业积累之外咧，政策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吓。相信冇几多人咧系未睇过微短剧噶啦，咁佢哋凭借住单集嘅时长短、节奏快、故事紧凑等等呢一啲特点咧，正成为网络视听领域嘅一个新热点吓。咁为咗推动呢一个新业态高质量发展，喺广东无论系省级定系地市级，甚至系区级嘅层面，都有出台唔同嘅系列扶持政策，真系攞出真金白银咧对行业予以支持嘅。咁我哋今日咧，一於就帶大家逐一了解啦。嗱，首先喺省級層面啊，2025年5月，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廣播電視局聯合印發《關於推動廣東影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將微短劇正式納入到影視產業扶持範圍。政策明確，微短劇獲評中宣部5个1工程奖嘅，獎勵150万元。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年度推优的奖励30万元，获得季度推优的奖励15万元。在出海方面同样都有实实在在的支持，出海的微短剧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的抑制补贴，专门面向海外市场发行的微短剧最高还可以获得50万元扶持。与此同时，广东省仲设立了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面向微短剧设置剧本孵化、精品创作、播出激励等等的专项，覆盖从剧本创作到播出传播的全链条。对于获得国家影视主管部门精品专项资金资助的作品，广东最高还可以按照1:1配套资助。广东还明确提出了量化的目标，就是每年推出不少于50部微短剧精品，5年累计达到250部。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7: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8: 我哋採取咗簡單。

0: 更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4: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4: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的茶田不单止是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4: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噶呢啲。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今日咧有黎佳喺度，咁今日嘅节目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同大家咧一齐了解一下微短剧产业吓。咁喺上一 part 嘅节目时间里边咧，就已经同大家了解咗喺省级层面嘅一啲支持政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同大家睇睇一啲地市方面出台嘅实施办法啦。嗱，先嚟睇下广州啦。广州市促进电视和网络剧片创作生产实施办法里面就提出，网络微短剧嘅剧本奖励最高可按行业合理成本嘅50%给予支持，每部最高100万元。反映广州题材宣传提升城市形象的作品，扶持额度还可以增加最高50%。列入国家省重点扶持名单的微短剧项目，每个最高给予50万元扶持。除了在市级层面，广州各个区都出台了自己相关的扶持政策的。譬如在天河区就对主流视频平台每年度内发布多部优质微短剧的企业给予支持，并且对企业因为文化出海产生的翻译制作费用给予补贴。南沙区就对微短剧企业给予租金补贴和研发补贴。黄埔区就对上线之后分账收入达标的微短剧给予奖励。而对于新建或者改建微短剧拍摄基地咧，亦都系给予资金支持嘅。睇完广州之后，我哋又将目光放去深圳吓。喺深圳，2025年7月，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嘅若干措施正式施行。咁对精品微短剧创作、技术研发创新，分别咧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对建设微短剧主题产业园区给予最高500万元资助，对微短剧出海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对举办微短剧展会、论坛等等产业活动，亦都给予最高200万元资助。2026年3月，深圳又印发了微短剧扶持计划操作规程，设置了11个扶持方向，其中在深拍摄的标准就十分具体了。 符合要求的项目作品展现深圳地标、景点等等城市形象20次以上，合计时长超过40秒就可以获得最高200万元扶持。符合要求的 AIGC 微短剧作品融入深圳文旅场景的，还可以额外获得每分钟最高5000元的成本补贴。从省级统筹到广州、深圳等等地市的精准发力，广东的微短剧产业已经形成了多级叠加的扶持体系。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亦都可以关注相关的管理部门发布的申报通知，把握政策机遇。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我们又会将目光放去横琴，因为在横琴方面呢，一样都出台了不少支持微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些政策的。转头回来继续湾区产业知多一点。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共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1: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才有得食的，
12: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5: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系有湾区产业知多啲嘅内容，带大家咧了解一下微短剧呢个产业吓。嗱，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啊，喺今年嘅六月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就出台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呢一个办法嘅核心举措包括对喺横琴拍摄制作嘅微短剧给予拍摄补助。对成功海外发行的作品仲会给予发行奖励。在澳门方面，亦都有澳门文化基金的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两项的政策都通过专项资金补贴的方式，精准覆盖拍摄、制作、海外发行两大核心环节，对内容创作者和产业上下游企业构筑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嗱，喺呢一个扶持办法里边啊，对微短剧嘅各个环节咧都有唔同嘅扶持啦。咁里边仲特设咗一个咧，就系取景拍摄奖励。咁当中咧就明确横琴、澳门两地地标取景专属扶持标准，亦即系话喺横琴代表性地标取景不少于两次，咁单部嘅作品最高咧可以奖励50,000元嘅。咁而喺澳门标志性景点取景不少于两处咧，单部作品亦都最高奖励60,000元。咁令到微短剧啊可以成为展示澳琴城市风貌文化魅力嘅移动名片，咁实现影视创作与文旅传播嘅双向赋能。咁而依托澳门联通葡语国家嘅独特优势，设置翻译补贴，助力本土微短剧出海。咁随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微短剧产业发展扶持办法嘅落地，以及澳门文化基金两项资助计划嘅持续优化，横琴同埋澳门正喺度携手构建覆盖剧本创作、实景拍摄、后期制作、海外发行嘅微短剧全产业链生态，咁为中国微短剧走向世界咧提供坚实嘅基础设施同埋政策保障嘅。咁而啱先亦都提到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有澳门取景及澳门元素影视资金补助计划吓。咁呢一个补助计划咧，喺2026年咧，亦都系新增接受喺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地取景拍摄嘅微短剧项目申请，咁直接呼应澳琴共建微短剧拍摄出海基地嘅战略定位。咁资助计划嘅总预算咧就系3,000,000澳门元嘅，咁其中微短剧专项预算咧就系500,000澳门元，资助上限咧就系拍摄。

0: 預算支出嘅大約30%至到40%。嗱，咁之前咧喺橫琴亦都係舉行咗第一屆嘅微短劇峰會，咁同時咧橫琴國際影視城咧亦都係正式啟動。咁我哋呢一期嘅灣區產業知多啲咧，亦都係邀請到多位業界人士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對於澳琴打造短劇出海重要樞紐嘅睇法，同埋佢哋相關嘅期待嘅。咁首先我哋邀请到嘅咧就系横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嚟同我哋分享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先请您介绍一下横琴国际影视城它的功能定位，以及它跟其他传统的影视基地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拍摄基地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个横琴国际影视城啊，它是首先第一点，它的功能定位呢，我们是个微短剧的拍摄的一个基地，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就是电影或者电视的这个拍摄基地，而是专注于微短剧的拍摄，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一个特点呢，就是微短剧其实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5年了。那我们这个影视城本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我们主要是以出海短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的受众的观众啊，将是这个全球除了华语世界之外的啊所有的广大观众啊，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的影视基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第二个区别啊。
0: 嗯，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很多这种目标为海外的微短剧，他们拍摄的地点多数都在海外。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落地在横琴？横琴这个地方在客观条件上还有政策便利上都有哪些吸引力呢？
1: 刚才我说了，我们是出海短剧，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受众用户是比如说欧美市场，咱们简单说就是外国人啊。所以呢，一般的我们的这些剧它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外国的演员、外国的这个制片导演，包括我们取景也会在国外取景。在横琴影城之前，所有我们中文在线 Fly For 的我们的自制的内容，我们基本上70%-80%都是在洛杉矶进行拍摄的，还有大概20%-30%是在东南亚进行拍摄。那么我们发现了横琴这边其实它从条件上，客观条件上来讲，要远远优于东南亚，甚至我们在成本上面也要优于东南亚啊。再加上横琴它在这个资金的往来，在这个文化的交流以及这个演员的出入境的签证这方面，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便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觉得横琴是非常适合做这么一个出海短剧基地的，这是我们选择横琴的主要原因。
0: 嗯，那目前针对微短剧产业，横琴方面提供的政策支持，您觉得又怎么样呢？
1: 针对于短剧这个行业，它有这种拍摄补贴啊，包括演员的补贴啊，包括未来的 AI 的这个应用技术的补贴啊，这一系列补贴也都实实在在的。
0: 那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以外，您觉得横琴还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是能解决到行业的一些痛点呢？
1: 首先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考虑到大湾区的时候，你比如说像香港的演员来这里他就很方便，香港和澳门过来就1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对吧？就是从香港那边机场也好，澳门机场过来的，非常方便。再加上他的入境的签证，因为我们所有的外籍的演职员工到这边来是要需要工作签证的，他不是说拿一个我们说7天24小时旅游签证就可以来做的，这个工作签证包括你签证以后你的这个你怎么结算，你的税怎么交，对吧？你的钱怎么带走，它都有一系列的问题。而横琴我们有相应的这个金融政策以及财税政策，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0: 嗯，那除了提供拍摄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能为入驻的剧组或者说是项目提供哪些支持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整个影视城的所有的布景我们全部是由我们海外团队，我们在洛杉矶有30多人的海外团队，他们全部是资深的编剧导演以及选角导演啊，他们是我们内容团队，我们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由我们的这些团队把关，所以我们保证是原汁原味的欧美的这个场景，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所有在我们影视城可以制作的这些项目，我们影视城可以参与投资啊，比如说你无论是不是我中文在线的项目，其他的产品的项目，只要你是出海短剧，我们都可以参与投资。第三一点，我们在海外有着非常丰富的发行矩阵，我们自己有3个自有 IP APP， 那么这3个 APP 加在一起有5000万的国际的注册用户，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用户有5000万。同时我们 TikTok 上面我们有个矩阵，就多元声以及我们自己的 Mini 小程序，在这个 TikTok 上面我们有2400万的粉丝，其实这是一个国际大网红了啊，都包括在 YouTube、在 Instagram， 还有在这个 Snapchat， 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媒体矩阵，所以整个我们覆盖是大几千万的国际用户，所以所有在这边拍的这个剧，你不用担心你未来的发行没有渠道，因为未来你拍的剧主要去触达观众，大家看到， 所以我们不光是会投资，会给你场地，同时我们还提供啊丰富的发行渠道。那再进一步的深入合作，未来比如说无论是你用 AI 来做，我们有自己的 AI 工具，我们给你赋能，还是你说你自己的剧本的能力。

0: 受限的情况下，因为我们中文在线有海量的 IP 库，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IP 库开放给大家，大家从 IP 库里去挑选相应的这个剧目去进行改编，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啊，都欢迎大家来尝试。
1: 嗯，您刚才提到目前制作这个海外的微短剧的团队多数都是海外团队，那横琴国际影视城是否也会对国内的一些制作团队提供服务还有支持呢？
0: 我们绝对是愿意跟国内的这些制作团队去合作的。之所以刚才我说跟海外团队合作，是因为海外团队可能更了解这个海外的文化，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个文化产品，对吧？这个是给海外的观众去看的，我们还是要做的争取本土化原汁原味。但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内容的制作的团队，它加入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面啊，我们觉得是非常我是非常开心的。通过他们可能第一步不行，第二步不行啊，通过他们不断的积累，我相信啊，他们慢慢的话，就我们都可以在海外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嗯，那目前影视城的规划它还有它的规模是怎么样的？未来除了作为这个拍摄基地，横琴国际影视城还有哪些长远的产业布局或者说是发展规划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影视城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是17000平米，大概100个场景，我们大概同时可能一天能接待10个组啊，6-7个组到10个组就已经到达我们极限了。这只是我们影视城的一期，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我们只是现在用了13栋楼的一半，本身这个就现在这个物理地点，我们还有一半的面积还没有用。所以未来我们会把这一半也利用起来，同时呢，随着这个产业不断发展，也许我们还会选择其他地方继续再做这个影视城的这个建设以及投资和运营。但是这个呢，只是个起点，因为影视城它的模式比较简单，是个物业模式或酒店模式。我出租啊，然后你租我们的设置团队来租一个场景，一天多少钱？有点像酒店的模式。这个模式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未来呢，我们会从文旅，会从这个 AI 的创新。啊，包括会从我们协助这个所有在我们基地拍摄的项目的出海的发行，再加上以后我们会跟当地的以及澳门当地的这个高等院校啊，会建立实训基地，所以后面会展开一系列的一个全生态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啦。咁而家喺广州呢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將香港嘅迷你倉引過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機 APP 咧就可以輕鬆操作，咁又可以實現到小倉庫儲存嘅功能。
3: 然後呢，我們是把這個迷你倉結合一個物聯網的一個技術。你看到這裡，
2: 簡嚟廣州呢邊一線城市嘅市場屬性咧，其實都比較適合做迷你倉。
3: 咁你見到呢度有個鎖咧，呢個鎖其實係一個智能鎖，係我哋自己開發嘅鎖。
2: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廣州東站附近啦，無論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鐵去香港屋企咧，其實都好快。大灣區2小時生活圈咧，其實真係幾方便。除咗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邊創業同埋生活啦，咁會發覺自己唔係單打獨鬥咯，咁其實都幾 warm 嘅。咁我畢業到而家有10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听完咗环琴国际影视城嘅董事长黄旭先生嘅采访之后咧，我哋亦都系邀请到啊中文在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童之旅先生咧嚟同我哋分享佢嘅睇法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想请教一下，在您看来，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形式，它未来的市场规模会是怎么样？而这个机遇又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呢？
8: 因为我们是全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 IP 平台之一啊，我们平台上有超过560万种 IP。那过去的11年时间当中，我们把它转化为了听书、

0: 漫画、动画、电视剧到电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短剧是一个面向未来更重要的形式，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的情节更密集，它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高密度需要内容的这样一种特质啊。所以我们在五年前呢，开创了短剧这个模式以后，短剧可以说高速发展，一骑绝尘。我自己判断啊，我认为从全球来看，短剧一定会成为趋势。从规模上来讲，短剧会超过100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市场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我们具有领先优势，也具有20多年积累下来的内容、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者。
1: 那您认为横琴跟澳门在服务短剧出海方面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独特优势呢？
0: 实际上啊，短剧大家知道它开创于中国，但今天它已经走出中国，传播向全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地方既能是中国也能是世界。我们发现最符合这个特质的地方就是澳门，就是横琴。所以通过构建这样一个横琴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世界和中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样构建这样一个国际影视城，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好内容通过在横琴，通过在澳门制作，把它传播向全世界。
1: 那我们都知道包括横琴还有澳门分别呢都发布了不少针对我们影视制作拍摄等等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您作为产业方，您觉得这些政策的吸引力怎么样呢？
0: 在峰会上我们也听到横琴的相关部门、澳门的相关部门发布了大量的政策。我的第一个感受是这些政策非常有吸引力，这些政策将吸引更多的团队、更多的人才、更多的项目落到横琴、落到澳门来。特别是在今天啊，微短剧风靡全球这样的一种新的市场优势下，可以想象的是它会让很多人在做目的地选择、在制作地选择的时候会选择横琴、选择澳门。
1: 那除了政策的支持啊，横琴国际影视城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它具体可以为入驻的团队提供哪些一站式的服务呢？
0: 我们提到啊，说横琴它其实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第一，它当然是提供了场景，这个场景包含了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提供的90多个相关的场景，满足了不同的拍摄的需求。但同时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拍摄的服务，提供了人才的服务，提供了资金的服务。更重要的事情是基于中文在线长期的技术优势，我们提供了技术的服务。所以你到横琴来，我们是给你一条龙的服务，从场景到人才到制作，一直到技术，能够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帮助我们的短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团队提供一个全球化的服务，能够让你的短剧不断是可以在行情做得好，更可以向世界进行传播，传播得好。
1: 我们知道横琴国际影视城它除了在传统的一些支持方面，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支持，尤其呢就是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赋能啊。那现在行业也在讨论整个 AI 的技术正在重塑这个内容的行业，您又怎么看这个 AI 技术对短剧产业发展的一个影响呢？
0: 过去来讲啊，其实我们知道无论是影视还是短剧，它都有相当高的门槛，它是需要有专业的编剧、专业的导演、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摄影、专业的制作。但是今天 AI 可以大大的降低成本，第二，大大的提升效率，可以让更少的人完成更高品质的内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 AI 尤其是对短剧行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但我要这儿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说 AI 不是取代人， AI 是可以让人更伟大。我们要知道，我们顶级的这些创作者，顶级的这些表演家是不可取代的。今天 AI 只是可以让他的工作事半而功倍，可以让他如虎添翼。所以我们相信啊， AI 和人的结合，或者说 AI 和人才的结合，未来一定会成为短剧行业的一个大趋势。
1: 除了这个 AI， 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短剧的出海。那很多创作者呢都认可出海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大家又往往有点望而却步。那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创作者出海面临的主要痛点是什么？而在横琴又能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呢？
0: 我和国内的很多创作者交流过，我告诉他们说，海外是个大机遇，你应该积极去拥抱。但是呢，很多人啊，虽然觉得机会很好，但是呢，他都不敢拥抱。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啊，要翻过很多的关。第一关，语言关，对吧？第二关，他对海外的生活背景没有那么了解。第三关，资金关；第四关，技术关；第五关，发行关，对吧？这几个关啊，把我们很多的中国优秀的创作者挡在了海外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之外啊，怎么办呢？啊，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横琴啊，尤其是和我们横琴生活区和澳门的合作，就可以去极大的改善这样的问题。首先来讲啊，从翻译角度啊，我们会通过包括资金支持、包括技术服务这样的事方式，能够让它跨越我们的语言关。除此之外的话，中文在线的技术能力、发行能力也可以帮它跨越其他的障碍啊。所以啊，由我们横琴国际影视城，由我们横琴生活区，我相信会帮助更多的创作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2: 好开心咯、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11: 香港青年蔡访程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2: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3: 这个
14: 老
13: 是200斤吧，这个见到所有蔬菜早上站来，等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11: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6: 我等一下发出来。
15: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
1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8: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1: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2: 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吓，咁我哋咧会关注翻咧就系微短剧呢个产业啊，咁亦都会将目光咧就系放到横琴，因为早前咧横琴国际影视城咧就系正式启动啦，咁喺横琴啦以及澳门方面咧，亦都系发布咗唔同嘅一啲扶持嘅。

0: 政策嚇，目的咧就係希望將橫琴同澳門咧就係打造成為呢一個微短劇出海嘅一個重要嘅基地嚇。咁我哋之前咧亦都係同橫琴國際影視城嘅董事長黃旭先生啦，咁亦都係同中文在線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童之磊先生咧就係傾過，了解過佢哋對呢一個微短劇以及係橫琴加澳門打造微短劇出海嘅呢個基地嘅一啲睇法嚇。咁除咗佢哋之外咧，我哋仲揾到啊 DataEye 嘅副總裁莊雅雲女士咧嚟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觀察嘅。
1: 橫琴呢邊咧，首先佢係綜合到成個全海外嘅，例如歐美所有嘅場景1:1，所以佢場景嘅質量做得好高。另外咧，因為其實而家目前中國所有啲人去拍外國嘅劇咧，佢因為就係喺中國揾一啲地方可能冇咁集中另外咧就可能要去外國度拍，外國拍嘅成本好高，周期好長。但係咧，如果喺橫琴呢邊拍咧，佢首先因為佢個場景好集中，我劇組嚟到呢邊咧，可以一日搞掂曬所有嘅嘢，又唔使搬嚟搬去咯，所以佢嘅效率好高。第一場景好完善，因為內地場景係非常之少嘅，海外嗰啲集中嗰啲場景喺呢度咧，其實佢個場景好集中。例如佢所有歐美嘅場景都有，歐美特色本身嘅啲場景呢度都可以揾到。咁其實例如一個劇組佢想拍外國嘅場景，佢唔使去到外國去拍，佢喺呢度拍就得啦。喺呢邊拍咧有個優勢，第一成本平。我哋人力成本比較平，第二其實我哋呢邊咧，大家都製作效率比較高，係啊，我覺得呢兩點其實已經好有優勢，因為之前其實喺呢個場景之前，我哋要拍海外劇時候非常之難嘅。第一冇人，我哋揾唔到外國人或者外國人好少，佢哋要過嚟呢邊其實好麻煩，但係因為橫琴呢邊好多政策。第二場景好集中，我可以嚟到呢度就可以拍曬啦。之前確實我哋拍海外劇嘅時候，其實要大量嘅去揾海外嘅團隊去海外拍。我需要大量嘅海外內容，但係咧，你嘅海外團隊嘅拍攝嘅效率成本都好高，佢無法喺第一時間俾我大量嘅劇，因為我哋而家所有中國嘅短劇要出海嘅話，即係去海外發布嘅發行嘅話，我哋需要大量嘅內容。其實咁啊，因為短劇其實佢週期好短嘅，我哋真人拍攝都係7-8日就一部噶啦，即係話前面嘅短劇劇本寫完之後，7-8日我哋就可以拍一部劇出嚟。但如果海外拍嘅話，其實嘅週期首先可能要2-3個月。
0: 嗱，咁呢一個橫琴國際影視城啊，咁除咗係打造一個服務中國嘅微短劇出海嘅基地之外咧，咁亦都係希望吸引咧，就係國際上面嘅一啲優秀團隊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去進行呢一個生產創作嘅。咁所以咧，亦都係邀請咗唔少國際友人咧，就係前嚟參與到橫琴嘅第一屆微短劇峰會嚇。咁喺現場咧，我哋亦都係見到啊，國際短劇協會嘅副會長 Michael McDermott， 咁就係同我哋咧就係傾咗下偈嘅。咁我哋咧一齊嚟聽聽佢又點睇嚇。
2: 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次来到横琴是为了什么呢
3: ？So， 基本上我是电影和电视的制片人，然后我经常是做这种和中国和海外的协拍片，然后我这次来就是我要看这个影视基地，看怎么样可以接这个海外的那个摄制组来拍，基本上是这个。
0: 在峰会上我们其实留意到有关的部门发布了相当多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绿色通道啊。那您是怎么看待为了促进这个国际影视拍摄合作而推出的这些政策呢？
3: 这个绿色通道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从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来拍，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政策。
0: 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引到国际上的一些剧组来到横琴，来到澳门这边取景拍摄呢？
3: 我觉得国际的那种电影电视还有短剧都是要找新鲜的场地去拍，新鲜的话题题材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横琴是一个，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又有国内又有国外的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地方，可以吸引国际的片子来拍。 就是不同的文化会对不同的题材感兴趣，所以这个就是。

0: 是像我们制片人的得动脑子去想一个，不同的市场可以接受，可以喜欢。
1: 那我们现在身处横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啊。那您又怎么看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影视合作方面的潜力还有前景呢？
0: 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它现在的政策也特别。

0: 港有香港的优点，澳门有，横琴有，珠海、广州都有不同的优点，加在一起就了不起了。
1: 嗯，那在您看来，国际制作团队对目前中国的影视制作市场，他们的兴趣是怎么样的呢？
0: 应该是越来越感兴趣。中国现在生产硬件软件都特别的厉害，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人会感兴趣，硬件软件都是，就像那个 ByteDance， 就是那个北京的公司做，叫什么抖音，就是那种内容还有短剧的内容，越来越就已经很成熟了。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节目开始，首先嚟关注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感受两岸客家文化嘅交融。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跃启着华》上集。
0: 传承有我，嚟听下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嘅传承故事，坚守传承，弘扬湖北曲艺。
1: 白雅会馆赏析汉代木雕艺术中嘅精品，彩绘目录博咏，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0: 日前以央凡启航客融两岸作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族，共聚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咁下边等我哋一起嚟跟随住总台记者梁佳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嚟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0: 鸡公的水米吧，水鸭泡泡素掉下。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行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1: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0: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2: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0: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3: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

0: 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1: 第三篇章，客企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十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八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2: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是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1: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兴业，从赓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渊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著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嘅花草总系会有奇异嘅功效，人们早早被佢花朵嘅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令佢嘅唔同部位以唔同形式时刻参与住人们嘅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2: 一种植物，两种药，呢个系著药嘅秘密，亦系中国人善用本草嘅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药启著话》上集。
3: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

0: 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基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做法。然后我们看这个。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2-3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2: 安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金传山：
3: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

0: 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百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搭了五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了三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2: 啱先大家听到嘅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若启卓华》上集，听日将会播出《若启卓华》下集，会继续带你一起嚟探寻一种植物两味药嘅神奇世界，欢迎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晓东。湖北小曲原称汉滩小曲、汉滩丝线、外江小曲，系一种具有湖北地方色彩嘅说唱形式，系湖北地方性曲艺品种，主要流行于湖北嘅汉口、沙市、宜昌等长江沿岸地区。它源于明清俗曲，由汉滩小曲和天冕小曲融合而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0: 湖北小曲格调严谨，旋律优美，以曲牌连续形式演唱民间故事及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为主，具有鲜明强烈的地方色彩。唱腔曲牌丰富多样，曲腔婉转动听，代表曲目有《抢散》《西京词》《素文表谢衣》等。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湖北小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现任湖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2022年凭借湖北小曲党员获得中国曲艺界最高奖项牡丹奖表演奖。回顾30多年传承之路，他说对曲艺的追求需要勇气、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一种执着。
2: 94年的时候，我考进了武汉说唱团，并由武汉说唱团送到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主攻西河大鼓。在北方学习北方国曲的这3年，对于我从事曲艺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7年回到武汉之后，在我的师父何中华等前辈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湖北小曲。直到2008年，湖北小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我也被确定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份沉淀的荣誉让我猛然惊醒，我背负的呢，不是一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个曲种和几代艺术家的责任。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沉下心来，把所有学到的曲艺功底用到湖北小曲上。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深挖传统曲牌，为了更好的唱好《千古之音》这个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第一个想把它演好、唱好的让我心动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上的付出呢，我比任何一个作品都多，因为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作品成为你真正的代表作，你才可以说你在从事这一门曲艺形式。所以在《千古之音》这个作品上，我花了将近6、7年的时间，不论是从伴奏、从演唱技巧、从人物刻画、从每一个字、每一个腔，我都尽量的让它保持湖北小曲最根本的本土的韵味儿，

0: 风格，同时以说书人的方式去讲故事、刻画人物、表达情感。2016年，我终于在一次全国的展演上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姚丽玲。那一次，我终于敢大胆地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位湖北小曲演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过程，需要勇气，需要热爱，更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的执着。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份热爱与执着，我又花了10年的时间，4度的冲击中国曲艺牡丹奖，终于在2022年凭借《党员》摘得了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的桂冠，为湖北小曲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1: 湖北小曲表演时说唱生近，形式自由灵活，可一人自拉自唱，亦都可两人以上坐唱、站唱、走唱，而以两人坐唱的形式最为常见。表演者分出生旦行当，边唱边自行伴奏，生拉二胡，旦执弹板击节。
2: 其唱腔一般多为曲体，亦都有单曲体嘅。唱词多为7字、4字、10字嘅上下句结构，间亦都有5字、长短句及躲句。湖北小曲原有唱腔曲牌300多个，其中120多个流传至今。姚丽玲介绍其独特嘅艺术特征同音乐魅力，主要体现喺曲牌渊源、表演形式同唱腔韵味等方面。
0: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的离歌俗曲和民歌小调。它是由汉滩小曲和天面碟子曲组成，这两者互相兼容，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底色。在表演形式上，它们灵动自由，既有传统的单人演唱、双人坐唱，也有现代创新的站唱与走唱。伴奏呢，多与二胡啊、四胡啊、扬琴、琵琶为主，辅以云板和碟子的敲击，这种独特的器乐搭配赋予了湖北小曲极高的辨识度。湖北小曲的核心魅力在于丰富婉转的曲牌与浓郁的楚风韵味。现在保存下来的曲牌也近100种，唱腔旋律优美细腻，讲究一字形腔。它紧密地结合湖北方言的平确与声调，使得唱词通俗易懂，且极具地方色彩。不管是表现爱情的强散，还是演绎现代新作的时代风貌，它能够通过曲牌连缀和润腔技法，将人物的喜怒哀乐刻画得栩栩如生。总而言之，湖北小曲它承载着300多年的明清离曲遗韵，更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新生。它以其婉转动听的旋律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展现湖北地域文化魅力的重要艺术载体。
1: 近年来，为了与时俱进，姚丽玲开始创作作品，结合近30年的舞台实践经验，他集作词、作曲、编排、表演于一身，相继创作出《大爱传奇》《可归谣》《战役奇逢》《党员》等作品。
2: 创作演出之余，他坚持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等各大高等院校讲授同教唱湖北小曲，不遗余力地推广湖北小曲艺术。他还进社区、进企业、下基层，为广大曲艺爱好者传播湖北小曲知识。
0: 湖北小曲在过去呢，更多的是以口传心授为主。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湖北小曲，不管是在演唱技巧，还是在培养下一代这方面，都会更多的与时俱进。比如教孩子，以前老师们不会用钢琴给孩子们吊嗓子，那么我就会用钢琴给他们练声，在钢琴上面把每一个音、每一个字的味道弹出来，让他们去了解、去感受，在非常熟悉的基础上再去演唱。 既要用到科

0: 曲的发声又要保持湖北小曲本有的味道，因此在发声、教学和演唱技巧上面都会做一些改变，让他唱腔更加的圆润细腻，富有张力。在表演形式上呢，我也打破了传统的坐唱或者是集体唱，更多的是一人多角，跳进跳出，一个人站在台上，以一当十，以百当万，十男十女，十老十幼，由你一个人去把这样的一个故事连说带唱带演完整的表达。但同时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过程当中也会加入到评书，也会加入到现代影视表演，让它的画面感更强更直接。第三点就是在题材上，我们不仅要演唱传统的作品，同时要与时俱进的与当下生活结合，在最短的时间内反映出当下的精神、当下的风貌和当下的人文景观。所以不管是过早，还是黄鹤楼，还是中国年，还是瞧见中国，这样的一些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传播上呢，我也积极拥抱新媒体，将经典曲目改成 MV 或者是短视频的方式啊，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新颖。同时我也积极的进校园，特别在大学里头为大家去展示、去表演、去讲座。好多大学生听完之后都说，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中国的曲艺是如此的有魅力，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谈及湖北小曲的未来发展，姚丽玲表示将继续创作更多的工艺精品，在守正创新中让湖北小曲焕发新的时代魅力。
0: 我想的最多的第一点是培养人，一定要培养年轻人，不仅要培养年轻的演员，更要培养年轻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推广传承下去。第二点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小曲和当今的文旅结合在一块，以文旅推动曲艺，通过跨界联动，不仅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也为曲艺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让这传统的老艺术在文化消费中焕发新的活力与社会影响力。第三点呢，就是要坚守文艺初心，持续擦亮基层文艺志愿者服务品牌。我们将继续的曲艺进校园、进社区、下基层等活动，完善全链条的人才培养机制，从娃娃做起。

岁无限心有云，谁人识得伯牙琴？自饮古寺传天下，常侍儿女泪沾襟。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3: 大家好，我系晓东。
2: 走进白雅会馆，我哋一齐赏识松木藻雕、彩绘木鹿博俑。该作品创作喺近2000年前嘅汉代，作品生动刻画咗双向跪坐嘅两位老者面对一副鹿博奇具对弈嘅情景，系汉代木雕艺术中嘅精品之作，现藏喺甘肃省博物馆。
3: 讲到木雕，佢系雕塑嘅一种。中国嘅木雕艺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商周嘅木雕作品多为礼器。到春秋战国嘅时候，木雕除咗装饰建筑部件，开始出现咗众多动物俑、车马俑同人物俑。咁呢一时期嘅木雕同陶塑一样，大多数都喺表面施以彩绘，形成塑绘结合嘅艺术风格，并且喺秦汉两代逐渐趋于成熟。
2: 下面等我哋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识松木藻雕、彩绘木鹿博俑的艺术魅力。
4: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5: 我们被他的那个神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4: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木俑的作品叫做六博俑？
6: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旗为代表的博旗，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旗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木俑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木六博俑。
4: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俑的艺术特色。
5: 首先就是一种器乐，右边这个持者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旗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旗，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持者，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右边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生，一辅一音，一开一合，把两位持者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啊，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

0: 苗算、银箭。
1: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一大五小，大的呢叫枭棋，5颗呢叫散棋。这枭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啊，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箸，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箸。然后呢，就通过投箸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2: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3: 1972年，彩绘目录博勇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经出土过王象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年到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到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些用单块木料雕刻，有些就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都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4: 松木组雕彩绘木录博俑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古代六博棋又是一种怎样的游戏？接下来等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文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来了解。
1: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2: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他把方圆结合在一起，他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他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筷柄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啊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他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他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衣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1: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0: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的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

0: 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加入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他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1: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穆勇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2: 汉勇是这种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勇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吴勇，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勇也好啊，那些吴勇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两千多年之前，他能把这个作品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棋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0: 这个六博棋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棋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棋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棋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符合汉代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棋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个六博棋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棋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先人揽绿柱，对簿泰山舆，这个是三国时期曹植《先人篇》开篇的第一句。虽然不知道绿帛背后还隐藏着有几多秘密，但透过这件彩绘木绿帛俑，我们感受到汉代木雕简练不失精巧，质朴兼具表现的艺术美，亦体会到古人们对生命不朽、对大千世界的追求思考。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地静。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爱点睛》，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介绍的是城市新景。
5: 本期个烟草点用啊，播出来那是汤海丹个来歌，古长烟金木吉，甲嘉桥咱个来歌慢点酒，咱逐步来感受一下，看懂点睛烟草界会当城市新景。
6: 本期的场景记录，咱来看看法国人高德华如何将黄花打造成海南新亮点。
5: 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温库听的《连山风情话》《霞风英雄榜》，最后是第一枪弹宣布。温库听的，
7: 温库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日本。今年以来，各地提速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乡县流通堵点，乡县物流双向畅通，提速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乡县流通打板正加快补充，多点间全国各界乡县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副会长金碧泽将麦振勇介绍，
8: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16号，我国到海南乡一旁天福社长实行强定12号运载火车，成功将火车互联网地区24座火车发射升空，火车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男性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12号到北京拉开序幕。本届赛事共有666支队伍拿出嚟56台机器参赛，16号开始部分电竞赛开启预赛。
2: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会讲哦。
6: 对19届香港青少年公司联谊，基对13届香港大学生公司生活体验营今日定来，16号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威公营举行。来自香港界300余名中学生加100余名大学生，香港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届学习烹饪成果。当日上午14号，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部李江昌副机指出，到星期台中将国旗交接本学官副机还队。随着雄壮的各个声响起，现场全体学员、家长、老师及各界嘉宾，庄严肃立，集体主持着五唱机，扬扬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参奉学员代表进行了公司开幕典礼。学员会士气高昂，动作正在，直招直食，直去直动，尽享青春风采。来自香港青少年公司系列业界蔡建豪，甲香港大学生公司生活体验业界叶宝妮，分别分享。

0: 了参加两岸活动的希望和机会。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志、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等嘉宾向海关代表颁发了工业证书。到为期14届工业省活动，两岸海关会接受了公司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及生产技能等多项公司开幕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及意志品质。海关会花实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及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适应，感受祖国甲军队的发展壮大。此外，乐昌军歌国际提升话接动广野等广野特色文化活动，也将海关会经常面的领略广野风采，迎接签稿界将要呈现。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十六号发表文字表示，今年前往年香港国际机电改不计新港量跳过20本架车，当比上升4.4%。机电客运量为3980本辆车，当比增加11.7%。香港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邓孟波答，目前一户140家航空公司提供航班往来香港，而全球跳过950家航点。香港高效并接界各自联系，甲今年以来接连各家界各类顶林等城市，成功吸引经济商务及观光旅客访港。今年在七个月已有3112本访港旅客人次，当比上升12%，往来不断界能量为香港注入经济界活力，带来经济商机。但孟报道，诺年中企业界机电三跑道系统将独步扩大北机升港容量。今年五月起，应该如何客运大楼已经实施，也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而过去同一年，可以分流约800本人次的旅客，提升机电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一旦香港外部对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各自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0: 为期在半月间，南海学区向河区16号结束，跟当约3:20黄手河中接动出海，跟当海事局联合跟西海南等海事局及跟当西海洋综合接驳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澎海保障中心已登记统一启动2026沪澎开河工程，此工程将直接持续至8月22号。开河小节河中接动出港，珠江口、北部湾、狂礁海峡等水库向河中交汇密接，相关部门更当出动接驳总艇82艘。接驳能湾900米，多跟当沿海65个重点水库旁路顺畅得手，为河中出港青岛湖畔。跟当海事局南海海松接驳总队副队长张新强：
2: 商誉山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半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公开文库听第一届全国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阵的是年初第一游，
3: 野草边缘，
1: 我不可解心甘露言，盼着的温书店。
4: 书店，
0: 野草雕人人物，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野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scctv.com。
1: 本来就是大文库这些个声波组合 dwqzs@cctv.com。
0: 我爱到这么当电波里个这边，将你个乡愁切高共鸣。
1: 那今日咱就算来听个呢是听海洋个来歌《牛长烟景物记》。
0: 牛长烟景物记，听海当。牛长烟生态区地处个汕头市东心区约6公里个西北部，面积20多平方公里。这个环境优美、是一个红扑天生的旅游胜地， 是中国国内首个 CEF 国际湿地示范区。

0: 我曾要大队张管美丽，是直要按根根水泥石头垒成的，宽六米，长114公里的黄雕大队，景观强队绿潮苍浪，对挂碧波浩渺，纵攀点点，对来两条美堤直广播子，喝有强队，雕作羊条，时时徘徊，学名字来，才能感觉无比的舒爽。有位那个天物，劈那个海水，坑楼框样，令人夸得。清澈的水面上，荡漾着荷兰般的梅波。梅波不停地芳香崖边，直出此清梦着对崖。水面上不时掠过鹭鸟清脆的身影，真有落霞而白鹭翅飞之美。无边的景致，直视无碍，直览无厌。才能感觉大自然的辽阔而庞大。如此美丽的农业生态区，现在却是一片海滩，调江西阴幕，调土西达，化成留下一段台荒肆虐造成动态损失的历史。光阴荏苒，四季景象，形势大队古热金汤，古长腰古毛换新弯，红梅爱梅。这个也土建海区，作有罗网堡的地段排列整齐，是养根文明的古王海的养殖基地，并配套农业生产流通服务和旅游观光服务，形成以后日农业为主体，农贸专业市场，旅游向外和观光农业全面发展的都市生态区，来古长腰观光旅游的人已经络绎不绝。如同爬窗吃糖油，即可嚼一条小白钟。大家慢慢改爬啊爬，清楚安详。我唔晓爬钟，只好哭落来，把手冲入水塘，让伊像小鸟一样，任清凉的海水从手掌捞过捞过。有时捧着手清澈的海水，将伊如千样个水力量，慢慢个从嘴旁来对个对下。水面立即泛起阵阵个凉意，此时心内数个郁闷、烦忧，拢会随着粼粼个水波涣散消融。有个只是宁静而安详。最妙个是夏日酷晓。骑着自行车，悠悠将来到大堆上，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一件舒心人脉的事。天暗土白，心慌水水，如丝如露，清新的大堆特别安静。海角的乌色的屋顶上，欢快地跳跃着。一人狮子从一只雕跳到一只街，狮子到海面上盘旋着。狮子又飞向阳光。我骑到高高的水泥堆上，瞧着大海张开双手，迎接冉冉升起的太阳，顶台朝阳把海面流金。如上南天，梅堤神话，如此天降美景，我去并不着随调吃。看，伊人经小休将个坐到崖顶，树影帮不出。每人拢有三四支荷高病疫，有时推人向色的衰大修散动作轻柔姿势优美，经常被人陶醉。一时一人爱吃向人能讨个荷高，坐到崖顶也充放着一个向外个雕荷人。水月悠悠，沧海深苍，如今个古长腰环境修理。爬中溪水水长，台礁石日出日落，光鹭鸟翱翔，令这地样美丽无穷。古长腰界湿地旅游，水花鲜为人知，但得天独厚界自然环境之外，将避开发生生态旅游度假区，这是事实。让人感动作完，古长腰明天爱景美。
1: 感谢听海洋的来过，叫大家呢做无风险了牛场业的皇冠，
0: 也将能了解了今日牛场业的发展。
1: 一到一届来过，都帮助提高呢牛场业呢是应景不名界个文化。

0: 会认识记忆的。一个文化呢，就是让平时说大家参会，一些方面的情况呢，让呢这个大家配着。
1: 到大家的印象当，只有金秋时节的海正高肥美，但古上一个海逆着肥美，个海更是香味浓郁，而且整个市区浓香强人高。
0: 可能大家就按梦了，一种年节已经特别适合来饮食一餐海呢。新的呢，古上一当年南海地处杭江、永江界汇流的地方，古比了海水、大水甲满金打三种聚集升温，这个界这个水啊。金打石洞，然后呢，都一节介是也能耍呢。天津气流甚为丰富，所以呢，就是青海混入山江的一点洪流。
1: 青海是所指海块当体型最大、山江上美的名贵海产海类，历千美美，也让价格贵，有海角人参之美而。其康白辣香、奶干丸，身体适宜强格的武术。
0: 古城夜个一餐海呢，才按温山台喂养，主要饲料就是红菱米啦、毛小河虾。一餐海个海客呢，听清水个餐食，是海鲜啊，会先粗长无力哈，海客哩把握精神。
1: 这也是个古城夜餐海，这个节目相比较杂，因古城夜温山台追着土浆偏生鲜，也是个餐海底部听五颜色，又发红个。但客家背面隔此样的青海朋友，新批青翠隔客。
0: 背到青海啊，现在个时阵，九当白荔枝黄个疾病，依个安基生正类刺春，含有多种大木巴花甲大木巴花脂肪酸。
1: 古城鸟青海以大只、逆点、鼻甘、高胖都青，有牛红龙吉生生满，客都红枝高高向个美额。
0: 一配到海嘅接合下，有多正多嘢，唔知花花喜欢做你只呢？
1: 我哋喜欢豆浆个海，因为这是只豆非常传统嘅地油菜嘅做法，生透个海做嘅多数啊，嚟得个骨哇，真是非常香。
0: 有可能可能会更喜欢啊青盐啊，因为青盐嘅海呢，能够食到海呢嘅青龙啊，然后呢又能够变到呢嘅海哥呢嘅松糕。但是无论是青盐也好啦，青菜也好啦，红丝也好啦，紫梅也好啦。其实呢，都是能够将青海嘅美味会回到淋漓尽致嘅。啊，落街啊，请大家来红线嘅是吃九兰嘅奶糕买蝶椒。买蝶椒，吃九兰。到周边城市当，我一直喜欢蝶椒，喜欢伊有故事，也喜欢伊在主酿而开花。双头搞蝶酒不过一个小时，但我来蝶酒，你喜欢说咩？说老城区的咩？在后边像只鸡盆，摆放过一顶老镜头，拢是我喜欢的。来过多几次，我是记不得了，我记得个只是一种感觉。深深行至来搬一个乖格格小别，抬头望见乌青来搬一树开得正弯的石榴花。有学者指点个去解背藤仓薄饼店中飘动个小盆机，至少印记清清清清、脏脏塌塌，被收纳到记忆当。中到某一个顶风个日子被混成，我爱杜正平的叫农家半夜亢奋起来，只见的个当家家当，这地方我来过。更经常我叫的去处某个正经来过个地方。我哩又想唔起落什么路线往第个家了，因此这边顶风也就错我。从北对十二公分同接落往回走已是五分。平生的如果今日的个行到航空公司同华灯初见，像这几两灯也就过硬了。这是卡拉布袋速回车队，因刚见这的车间到像这几盘刷车入关之门。到白花果前，蝶椒已混成一副美个形状。伊伫许个时阵说蝶椒，到开眼子斜对面个支点投留一眼子，恰从时同时甲同环境扮演共有。这今日支点已不复存多，许光谱早早把面整理了。但我伊伫拍开心子个许个鼻道，伊伫我到自个平板宽宽个许个手势。似乎有只狗电流穿心折过，时光倏一下又回到当下。

因北方过乡间，行到路深处，最喜欢到罗马正经和日灯打转停顿，到蒙界一人花暗香涌上，服务刻骨营造。公文点灯界东面男子吹得笑，对着七百公分环黄界手机来半部黄界叠加枪枪做盘照，红尖半挂。后来独听白黄界车过宿舍。南河是一组杨硕破钦界高点美能，零八胜利作成一声点锤，每一也到五百之外。一转来过，通过这个界细密切细，想起刚才经过路界那一段，已是吴家门落成那个古老的野柳更用一句。往时行到这个，便会打住往回走，因为是白黄街进不了。帕通之界桂山社主界我是一位叫做蝶酒百乐界写手，一定到每星平台前拍过一个文字，写界拢是蝶酒界隐晦难讲，文字朴实却充满正气，是我真意个解药。最后留我心界是关于平头花界光影甲文字部分。花开时节，我安都属于就属了东山路，正里前他从北道。先到尊心便我的美好。东山路走到在白黄街机场处，这次来炸了，这次又来下了，起来却也是最好的换摆，花开花落我都参悟了。此况又见东山路南海丹红气界并都是亚赤界平坡花，到这薄香的初冬，平坡花成了一个连线，外荒东山路却因这个连线热到了一层轮椅而难闻。东山路也是蝶州传统秋干过一条街，每次来拢会去横线一下去北前街，这北边神根满足的破车虎虎如山界怪外地老蝶州人生活田径，这本是三王小通嘻嘻以用云儿，这本是老老叔以求证作为代称，向前享受代处，红尖天生，既独立又协派。干好的从管甲大部拢是实物大气可爱，从色泽到手感，拢可感受到不错的材质。灯光拍到好界，突出以前面界南疆求证第一灯光，将南探铺这界暖心参与，禁不住也是粗更追。并不会感应。蝶子应该是有白沙酒席剔脱脑子水，这是三个杯。这几个你只有两个杯。听到我有三个杯，不在本地点去走了一街。先来老人也是全按蝶酒男子客称，接了的含第一杯也去了去做纪念了，因为头杯不算头吧。在孟街东山路往清楚走，会会比伊迷住。慢些过了了这尴尬，气在劳动，车流艰难，隔岸起风，路窄了，心安了。奔波期间，好融入熟悉界环境当，好若有趣味界到处打量。高食高香界店铺开放和关闭，灯光及到好处界拍对，画色日不浅暗，雾迷日不优雅。温柔的幸福界蝶酒姑娘，好孤单多的点一点，顾旁刘俊刚自有一种难能寻味的意蕴。老乡明说，参与艺术馆、野花大楼、传统小屋、甲日式料理，多几个拢可以外景。倒是心内少林的平坡花，花开时节满街银白，落英如霜，欢好平静。此况离恩心已何波？提到拐弯处改改灯，我将一起一地等见和掌握花开时节，吾乃看见过眼心。这现在以九根的立血蒙住吧，而其他改处无意料。老乡们说，到青青巷子里听得酒声车来，然后到杂七改改家点了一盏灯火，由老爹就那半夜向俺南岗之边开启新的一天。

0: 林本能是做部聆听了山头街一位作者叫做石桥人，伊个岛国叫做麦蝶洲，分享了伊麦索蝶洲个感受。呀，看看这座蝶洲属于麦波呢？这我个故乡甲麦我个故乡，你更喜欢第一届呢？
1: 我已经喜欢眉毛爱个调酒，因为到了调酒之后吼，就然后去欣赏一下浙江两岸山山的美景。
0: 啊，浙江两岸大家非常好，呢个就是横江界、南岸界、西岸嘛吼。一节山山呢，就是指笔架山、凤凰山、甲金山。
1: 然后伴随着轻慢无数个音高节奏，广西叫凉亭之后呢，就好像是一道多彩的料理，混合到香港顶部地样。
0: 是啊，这个乡村街的灯光秀，确实来吸引到不少人啊。
1: 日叫当面的笔架山顶边吼，光影直冲直冲，非常梦幻。
0: 而且呢，如果只是街亮起来，又薄雾啊，笔架山就说光影啊，做布的景或者做烘托的呢，可能我觉得那单调就够惊。但是呢，街个山呢，像乌影之后呢，一时呢就开阔个非常个啊，这样画笔呢被放大了呀，正震撼了呢，更强了。
1: 如今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高声就逐渐吸引我。
0: 哦，如画如吸引人吗？
1: 因为这首城市呢，就爱有这多了一款四千个影碟，遐子乡村呢，
0: 欢欢呢也是喜欢美国的蝶酒，美国的高声哈。如果呢是喜欢清新的高声，因为呢我是到蝶酒吃多的嘛哈，所以蝶酒界春夏秋冬啊，蝶酒界清新解我懂我爱我美国，好啦，蝶酒界二十四时新节目呢，我拢。

0: 感受过呀，对比早年我会更喜欢清新呀，我是做你个感受也就为清新呢，就是醒跑这边跑步这边去感受因为是清新嘛齁，所以这个时候呢双脑花没温泉扯过来，但是又不会叫美国白年靠过大落寞所以又有难题，但又不会灰心亡呀，等了驾照到这个高山的时候呢落灰心穿上呢表情下是更加舒适的，然后保利也更加茫茫这样解释成茫杂走茫散话，这是你就想吸引人的地方。另外呢因为我不会够老人嘛齁，所以呢路大家能攞打招呼写节目的声任何你都听的。啊我奶奶啊家不啊哇现在咋进去啊一直进去不明何猜街啊麦克卿啊麦克黑啊。这声音的确非常热情地打招呼和喊母女，我想了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人难清别。好，就是这么几站呢，这时候空气会清新，不免杂味嘛吼。溜了就能够到这空气之中，偏到到沙场上飘出来的香味，等会非常清淡的味香，然后呢牛汁或者浓缩的蜜香。所以呢要多了这种美女字的冲击应酬整整吧，所以呢我是更喜欢清新的夜照清新的高声。
1: 各位听众朋友是去到调子啊，然后就调子咩好好的感受高声不单是新的妹
2: 下期的车水马龙年春改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我的花呢是花公人，三阿半山半岛彭总监是阿州小家白金牛金猫游艇白头。高德花见证并参与这个从黄滩随便为游艇码头的全国厅。
1: 本期的传经记录，我们了解高德花和三马格光的故事，推推这位法国人如何将黄滩打造成海南亮点。
0: 高德花是法国人，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城市南沙。因为这时候就喜欢中国大海，十七岁时中已成为一名海军。退伍之后，二十三岁的高德华成为一名海员，曾经到太平洋、大西洋、加勒比海等海域航行，随后呢去过五十多个国家。2020年，海南规划将游艇商业发展成为特色战略商业，准备到三亚建设国际城北头。当时正到台湾一家造船公司前帮介高德华，因为到游艇加港口建设运营方面有点丰富的经验，成为项目建设负责人的理想人选。到不满一头的黄滩前，高德华开始了一个拓荒之旅。
3: 问题是我们三亚那个时候很落后，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很适合的工人，也没有材料，所以我们东西都是要从其他的地方，比方从广州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拉过来，到海南才能处理起来。然后呢？
4: 什么样的原材料需要这样购买？
3: 比方我们做那个码头的那些床啊，有些桩，这些桩的话都是进口的，这是从北方来的。比方我们有一些设备，我们的龙门架吊船的那个功能，这个东西是从美国进口的。那个时候在大陆做不了了这个东西。
0: 打造国际城北头比建设时间更长的是人才的土地，
3: 没有公司各种这个行业的员工，所以我大概开了码头了以后，我大概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都是做培训的，一直培训。
4: 他们在您这儿，您觉得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3: 最主要就是他们可以一就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第二，他们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做他们的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4: 自己的想法。
3: 对，你不能拿一个员工，然后培养他，然后告诉他从 A 到 Z， 从 E 到 S 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

0: 怎么做，然后呢，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他这些要去想，我做这个工作的话，我要怎么做得更好一点，这样是才对的。
1: 创造力。
0: 你这样是培养他的话，他会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做这个工作很用心的，就 OK 了。
2: 当年海军部队改进呢，将高的花养成了严格制度，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北头建设过程当，高德华针对专业海军和当地河民进行测评，因为伊能熟悉大海，有丰富的出海经验。为了让大家尽快进入北头相关技术，伊评估了日本东本半岛游艇管理手册，以及如何成为建设和运营东国游艇北头，分享家己积累了3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对员工进行深度培训。到高德华界多年来，整个建设团队经营9年时间，就打造出了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大套。2019年2月14日，世界三大棒中赛事组织界2022环球棒中赛到三亚站成功开幕。现在在界半山半岛棒中港，拥有着自己更百难界港口管理运营团队。唔多零城市多兴国际棒中赛事，我能够提供游艇方面的专业服务。明世报一句，半山半岛棒中港迎来了一个高光时期。2018年2月20日，经过严格的检测和核验，半山半岛棒中港从全球跟日本的游艇白涛等脱颖而出，被国际游艇白涛协会视为全球同时的亚洲首个国际白金澳金锚定证游艇白涛证书，晋级认证级别最高的游艇白涛。白金澳金锚界认证不是终身制，这是每3年连续提高一次。多个华地及伊个团队精心打磨着，今年半山半岛棒中港在即次顺利通过了白金澳金锚的认证。多个华地硬蛋被评为白金澳金锚，更更是对过往努力的证明，对于未来义务地更为应得的雄心。
0: 我有一个希望，就是我希望以后不需要多过这些外国的一些协会。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那个要求，我们中国自己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一些要求，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您这个想法我觉得
0: 我们
1: 特别棒，
0: 因为我觉得比方我们现在按照这些外国的协会，我们还要付很多钱给他们，每年都有一个会员费，然后做评估费也很高的，对我们中国的话都是太贵了。我觉得我们自己中国有这个病菌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些那个教育方式，
1: 从做一开始做一个中国最好的码头，现在到做成中国最好的世界标准。
0: 对，
1: 您的要求又升级了。
0: 我的要求是比咱们深山那边的要求还高。
1: 您的标准是什么标准？
0: 这个很难跟你说，因为这个是一个有很多技术方面的在里面，所以这个很难解释的。
1: 那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呢？白金六金毛，
0: 咱们有白金，我们有钻石的，
1: 钻石五金毛。
2: 2018年，海南北部白文南菜进海南行动规划，向国内外接揽四方人才。高华德因为参与了三亚东一界棒中港界建造，受邀担任海南省游轮游艇协会专家。更让人惊讶的是，2019年，东国国家外国专家级会议颁发了东国政府友谊奖。2020年年初，已经是获得了外国人永固革命新红奖，成为三亚东一会获得永固革流新红界外奖荣誉。随着年龄的增长，2020年，高华德离开门内的职位，成为半山半岛棒中港的顾问，基本上处于半脱休状态。刚才无认准满了。伊呢就拾起了小时候练过这个爱好画画，伊甚至规划的家己个模拟生活，借助海南自由贸易间嘅发展，建立世界东华艺术交流平台，通过福建怪物嘅摄影艺术，推动东华文化交流。来自法国周游世界，各华的习惯于到五当文化之间穿梭，两个东国期间，伊呢要定期去全世界旅行。对中国乃至世界唔单地方嘅发展，有啲家己嘅观察嘅感受。
1: 您会非常关注中国跟欧美之间的距离吗？
0: 会， 问题是想啥子

0: 欧美那边的话，有好多很大的问题，他们是都很不好，都现在都越来越老。现在那个世界上有很大的变化，很多现在以前那个一些以前很穷的一些国家，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比方你看非洲啊，变成了什么样？我以前坐火船的时候，我经常去非洲那边。以前的非洲跟现在的非洲完全不一样，然后其他的国家，比方巴西啊，都变化很大，可是欧美那边都很像看不到的。
1: 而您在这个快速的发展中，您需要您始终把视野打开，您需要看到更多，了解更多。
0: 对。
1: 为了什么呢？
0: 为了你需要明白，不管你在哪里你发展的话，你要明白其他的地方是什么做的，他们怎么往前往后，不管他们往什么方向，你要去明白他们的那个方式，然后你需要知道这个市场里面的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位置，这个很重要，然后要找到一个那个平衡，很好的方式，就是跟全世界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了。
2: 虽然已经基本上处于脱险状态，但高华的大部分时间总是徛在三亚。伊呾家己已经是三亚人了，伊对三亚的未来充满期待。
1: 会给这儿带来什么变化？
0: 我们三亚是越来越现代的一个城市，以前是一个渔村嘛，现在越来越现代。这个正好刚才会，现在也很多公司都会来这边做生意的。因为这个镇宝港有很多好处的，特别是那个水方面的，不管是个人的水或者是公司的水，不会超过15%，所以很多不管是中国的公司或者是外国的公司，很多都会想来这边做生意。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1: 而且您已经用我们三亚不停地在称呼我们三亚，
0: 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变成三亚人了。
1: 您一直在把脉着三亚的发展。三亚的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好像一直在捕捉啊。
0: 刚才你看的对，可是这个虽然不简单，因为那些变化太快。我可以跟你说10年以前的三亚是怎么样，我可以跟你说现在的三亚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跟你说10年以后的三亚是怎么样。
1: 也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是吗？
0: 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太快了。
1: 我觉得这也是您对三亚最好的祝福，最美丽的情感。
0: 谢谢。
3: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4: 野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涯谍经》节目，也来到了《叠山红尘》的环节了。不过，到开始陪今日个话题之中呢，也提醒个话了。到收听节目个同时呢，可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天涯谍经》或者是冰袋听的，或者呢就能够收听到《天涯谍经》的更多精彩回放内容了。那今日个《叠山红尘》话呢，也请大家来吃叠酒小食。叠酒个小食呢，冰镇丰富各具特色，啊，成为了叠山地区哈，一年每只名片，好最难呢就是冒名啊，去到叠山就是爱拍卡，爱写叠山每只。今日爱介绍个二言每只啊，推介个就是有酥有点个豆瓣。
5: 冰叠酒每杯小食，听歌声，天气歌色。豆瓣是叠酒人真正麦豆的一款甜味小食，回去豆瓣遐好多朋友都会是一个社区或者个香脆酥点令人回味无穷的口感。其实当人叠酒食豆瓣，一般来打都是到脑袋最传统的日子。这个呢就是中秋节最后，因为到中秋节的时候，各家各户都会拜祭过年，所以好多朋友对了准备腊饼、水果做挂，我特别准备的就是豆瓣。西豆瓣是冬秋在地球人必备的食品，另一个就是到结婚的时候，家里人都会准备豆瓣跟客人相迎，并作为礼物带走。地所地区有这个一个习俗，地方人家娶新妇的时候，都会送厝边头尾一些豆瓣甲豆雕，地主会打食斋甲食点，也就是打让厝边头尾会在家己家来食了配喜食。所以叠山小食豆瓣到叠山人心目中是一种吉祥的食品。叠山小食豆瓣是指的是花生汤，因为叠山人把花生叫做地豆，所以就把

0: 做成放兴的花生汤，叫做豆棒。豆棒伊是由白芽汤、白汤、花生做成的。虽然它用料简单，但是伊制作却是非常讲究。接下来，咱就跟随着地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布树光导师，一起来了解豆棒的制作方法以及伊个特色的物件。
1: 地州豆棒伊个特色就是呾只老精浓烈个香，只汤只个点，所以喏只搭配起来讲呢，老精伊爱通过炉爆茶，当茶过天呢，伊还是应该得加入只个沙哈草沙去落去茶，伊比较更温吸热些，比较更温。茶到伊个色落之后，去掉伊只个豆精只个寡沫，然后呢放只老只个白汤，一大概到白汤个阶段呢，伊就是去到叫色两个白色，这个呢大概呢伊只个只根豆，伊只根豆甲四捏汤个调花。调好后落去，然后到伊这个基本水会即将脱了的时候呢，就将这个豆浆起点豆浆加入去，加入去后呢，这个老酒后倒这个红板定型，这个开解开到伊能直点个高度了之后，再成能所需要啊。个镜头为什么在省能所需要镜头？因为在当咱地州个风俗来，但伊比较个直接是呢个精神骨拜拜先拜祖之直接物件啦。伊就爱做成路呢个成本轻。如果且能空格空格之直接物件咧，伊爱做成衰雕，伊就叫做豆雕。都是之个物件，都是之个豆浆、花生、白芽汤，这三只做路之后呢，能爱做豆棒就好做豆棒，能爱做豆雕就好去做豆雕，爱去。做自己腾西也是即生意，就是用呢道物件就嚟做成路能所需要，咁就兴。但依个豆瓣嘅特点就是当爱食出依啲嘅酥脆浓烈嘅香味。
0: 做豆瓣推时间多，其实也是有学在小窍门噶。所以做豆瓣嘅时候，特别应该注意嘅一点，就是浓嘅糖水温度啱之后，伊就会变硬成个。所以倒入花生嘅时候，应该是先滴些嘅糖水比较嫩嘅时候，迅速嘅浇喷跟温之后，即时嘅放到电棒顶杯个一边，动作爱慢，加嘅过听爱直气好声，力量唔够或者是会后脚来磨，都是做不好豆瓣噶。这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花后的控制，如果当花后控制来磨，那么这些豆瓣接起来的口感比较酥，这色泽推起来也就不一样。做的好的豆瓣以酥脆、吞解、豆脆、酥香，所以呢也是受到了好多地州朋友的欢迎。这地州人也感谢把豆瓣作为来宾送给外地的亲戚朋友。

0: 饭白，海地人的食上饮白。
1: 小来就杂杂，唔晓得来加乐白。
2: 社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今天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就是两人互靠可在光，望力增强难无慌，早日恩情切根基，含辛草露独背香，拍菜家四只股。两人互靠可在光，望力增强难无慌，早日恩情切根基，含辛草露独背香，拍菜家四只股。对字就是八家作戏识字去，八家作戏识字去，拍牛眼糖丝，牛眼糖丝。对三条米是四股文化化酒通，四股文化化酒通，拍香茅丝仔，香茅丝仔。吴老师你好，
4: 亮兵老师。
3: 今次个对条米是两人互靠去在光，望力增强难无慌，早日恩情切根基，含辛草露独背香，拍菜家是只古点来猜。
4: 这首诗米来单呢，用一句唱嘅诗，也是应该唐诗哈，这是唐诗。拍作忽闻病死小鹏猫。
3: 啊、哦，忽闻病死小鹏猫。
4: 是，来改只米吧。两人互靠去晨光，望里增强难无方。画出忽闻病死四个字，互靠去晨光就是个小太，望里增强难无方。已经无转来了，死了。该安去当命了，死了。后摆那句回忆出小鹏猫，哦，这早日五千七根旗，行先草路独背香。将生来难呢，打死了该安里死去，独一只能独自该草路过。
3: 嗯，
4: 哎，这些诗哦，就拍作呼恩命死
3: 小鹏猫。
4: 嗯，哎，这叫去唐多。道崇鹤嘅诗吧，哈，应该是要七作，是咪？忽闻病死小鹏猫，他头骨啊，哈，满吊衣衫明发焦，身踏灰来又纳雪，长风黄袄上正庙，四条野菜花根子，双独青叉大叶烧，任是青山更青处，也应无改比正腰。
3: 嗯，
4: 哦，只乜都非常正式嘅写出唐多东西，所以
3: 社会
4: 诶，将老百姓嘅感性
3: 是好。那台第二条是八家作戏识字去，拍牛眼唐诗，点在猜？
4: 嗯，诶，对，拍咗很无低音声。
3: 哦，明孝章啊，
4: 明孝章啊，很无低音声，是明孝章啊，哈，
3: 是明孝章嘅，系只男丁怀心底，以及对是爱出明清汤，很无低音声。感此怀古今，东笑老梦想。
4: 要弄个改字个米，即系米还是用典故发梦，哈。八月作戏识字去，一幅嘅故事大概是呢，春秋时代楚国，一八月来阵呢，伊是人谁呢？那有天分啊，对啊，音乐非常之有兴趣，了只学就爱，个个伊就对个何老师啊，叫做个梁生叶老师。梁生即系梁字梁正嘅梁，都能调上能读咗兄，
3: 那个声啊。又蹦咗梁。一直在蹦沙街，
4: 就是
3: 一直在呢，一直蹦着弯，搞起个开个弧
4: 形个
3: 响，给个亮，
4: 是呐，亮将个亮，那多响，但那现在都无能读响啦，都读亮
3: 啦。是啊，现在光那是直在蹦沙街。
4: 是，我这一蹦个啦吼，哦，这一蹦个吼，只个老师教教个教边老师话有无？老师那我个工课落就是少生点嘞，我工课就是少生，但不。我个老师请我在，都无我再我隔日来去找我老师个老师教了。哦，我见到个故事就是，每只钟在走个在倒，那叫做蓬莱倒。然后呢，日来就倒定个蛋黄吼，又等下我等下牛只边个有啊？你帮个倒定个，那你话来找我老师来，坐在这个课休息，了阿伯个来到倒定个来，但那些当无来，当时听到那个那个，还去听奶子声吼，波涛拍崖啊，高山流水啊，听落去直接感冒。到浙江呢，伊个教你到只大浙江特教，了来一件奇怪的大事，
3: 是不
4: 是？也奇怪的，是不是？就是伊阿老师啊，良心无意那哈，
3: 浙江做的老师，
4: 所以当时那伊。

0: 只正牛耳啊，那都伊个又只只能来办啦。又正这个时钟呢，好来只钟就歇到山边个，了落弹琴弹那啦，也琴弦又叮当个。伊那哎，直刻听琴，有得直刻偷听琴就对，有刻偷听琴，就吹落个足足有只招呼嘛。就是啊，正子琴吼，伊那听，听伊就琴里面个是叫会晓，伊那等于弹到那个高山个时阵，哎呀，高山。好贵我就对哈，谈到流水也是那流水好猛啊哈，所以那强强强，所以就约定那那某几个时钟哈，再回就对，再来到今正式去
1: 迎拜王姑，
0: 迎拜王姑，所以就落夜莫在谈后呢就家去来掉，
1: 将夜钦
0: 在钦哎就是。
1: 花
0: 钦作戏，就两股的就是咩啊？
1: 竖
0: 垂有钦，红梅香。
1: 嗯
0: 啊，正气不倒香水汤。春风满面皆朋友，爱吹低音浪又浪。只做两股啊，哈，只只做上过都是后浪浪淡淡流淌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哦，就那再音浪的都叫汤。所以按照只个两股呢，那就怕很无低音声。伊为什么啊作戏啊来就是要钦呢？哦，就是
1: 因为识字
0: 啊，无能无在音声了哈。
1: 是
0: 啊，爱吹在音浪又浪。
1: 嗯，
0: 哦，这米就是按这个卡，是啊。
1: 咱来睇睇第三条米是西谷文化化酒通拍香茅丝织。
0: 所以教我对，那个来改读好嘛？
1: 嗯、
0: 西谷文化化酒通，啊，西谷写的西字的左啊哈。嗯了了，烧烧掉，了就烧坏，了就落落去。那几股么来单呢？么是往是啊，王伯个吧哈。王伯伊阵那古诗有首诗咯，泪珠水面江好将，几股文化化酒通。
1: 嗯、
0: 所以时间长，哎呀，这小子来那将来财清白毛哈，那大，那后来发现那高人啊，好在人都有诗古。文化化酒通这个事，哎，到了到今万华白有只事嘞，我个司机在我当场看着个，我读书那来那那也别那遐个弄那日本了解做你了啦，足足闽南只去只去白杂啊，伊那烧着纸花木啊，烧着纸遐个了也有，我看着这个东西，这个老秀才全称秀才啊，我挖到老了叫啊老秀才写小诗还是写物个，了来烧烧了了。每个糖水你叫弄件落落啦，
1: 食到就
0: 诶，面花椒啊，即系花水通牛啊，
1: 食到就
0: 大碗白水，白水，你即系个么子，人家佢阿老师都系烧噶，你经多噶，我同佢学在坐住住，人能白汁，是咩白汁？而家是能食白豆啊，白豆啊，我在台湾俾落写白字嘅，佢厝入去也去铺啊，台北啊，你只咁叫人捞到个，你只咁嚟写，你至多咩弄件胶嘅时钟呢，就温贵点了了。偷帮水果，你食咧那豆当有白汁，有啊，那个也闽江有制作啊骨素啊，所以那西谷文化化酒通，一拍个诗段呢，个香茅水拍到真靠文化硬饼
1: 啊，
0: 入米个时钟来打呢，啊入米个时钟呢就真靠一招通落去咧哈。你只要文化诗句，就一冇就
1: 文化。
0: 你用来拼，用咗招啦，拼招，即系拼嚟做拼招嘅意思。
1: 是到这个，好，一只是今次嘅三条米啊，就向丁海老师嚟讲解。
2: 蝶叶向等双盘。
3: 今次嘅周末夜，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最后呢，为大家上演嘅是《蝶结长灯宣布》，一道响亮嘅蝶结声灯，也甲你相约到末一届，等在周末时间之当。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4: 好，听众朋友，再见，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斯托尼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嘅就连下来嘅客从哪里来嘅板块呢？佢话来去分享台胞朋友去一个台湾期嘅从一大病成发的故事。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齐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辈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下半年将来是关注一个我台湾企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嘅听众朋友，如果唔对跨境贸易嘅烟商喺呢田寮啊，在码头涉动上同立温顿企论嘅安苗天热梯成广东，可能正在用行通证明，司机也可以系热门十分有前景嘅前桥线里。嘅以下来去了解一相关嘅情况。
2: 有的人前国天一胎摄像上使我讲的广州南沙，最近年可以打造一座看不到的前线光桥，广东慈善教育同服务中心。嘅为本嘅太无线处理先时嘅最细单人慈善，打造一套教育的规则，把看不到的慈善打包入自己摄像上，变成可以计量、可以添加、可以开国际空宣传教育的太重商品。
1: 嘅乜嘅系慈善呢？慈善呢系太无线处理信息嘅最细单人，简单来讲，就同阿阿丁讲法世界嘅词语同搭漂点，系 AI 理解同搭生成语言嘅基本嘅节目，而激发一团文字，读一本拆分成若干只词言来去计算。
2: 前国词言调用量嘅增长呢十分嘅惊人，2024年词中国日均词言调用量系1000亿。到为2025年，大就跃升到为1,000,000亿，今年3月份已经突破为1,400,000亿，两年增长超过千倍。
1: 嘅就同阿工业时代用天量来去衡量经济发力，慈善调用量也已经成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嘅前线嘅时代调查。
2: 几年以来，广东积极的谋篇布局司机产业同慈善经济。6月份的时候呢，广东就出台的广东省释放司机优势价值，促进慈善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的提出到2027年代，将广东打造成为系全国慈善工业高地，智能应用标杆同慈善出海枢纽。
1: 嘅去年呢，广东慈善教育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系正式咧一排成立。广州司机教育所总经理次理走行一年就按你介绍讲到，
3: 广东这边跟东南亚、跟欧洲、跟北美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这里有个蓬勃的一个出海生态，他们想利用中国制造业啊，在产品设计，甚至说在啊商业方面的一些啊先进的经验啊，去赋能海外的一些市场。
2: 唔靠船运，

0: 靠摄像上，犯罪的词人呢，时时摄像上就得以人人不断呢发往海外，顺利几次同资土资产系缺一不可的。广州世纪交易所战略规划部副经理谭天怡安内讲道。
1: 那国际数港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词源中心开展过程中会遇到的这个数据啊、算力的这一系列问题。南沙已经建成的智算的规模达到了 1.1 万匹，为我们后续去开展词源的服务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技术层面的一个基础。
2: 嘅检人系上班人，广东虎联网同相关服务业嘅投资大幅增长系399.5%，沟通词人出去，各天然又系各片半人。省头沟通国际海南市人同达占全国52%以上嘅出口带宽，把顺利服务跨境通道打通，系唔是担心人事？海外用户唔是操心呼吸采压嘅，出入调用就可以嘅。嘅检人咧，前一番省头就已经完成嚟词人出去嘅头二等级会议。省头化侨建设文化合作司任企管理会嘅副主任曹安天安尼讲到：，
3: 我们的综合就业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7，东南亚国家的1/3，所以我们就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0: 词人调用激烈的增长，大成本算力更加要吸引力。华南天气的一家国家级世纪中心涉权的首关，就加次等添加油丝做事业来试加工词人出境，跨境顺利转期将广澳世纪转线入手处理，顺利成本则是香港的成本之一。首关是法改局副局长车锦宝安尼介绍讲道。
4: 加快我们现在已经中了标的这些订单建设，到年底前还有13万标准机柜要建成，大概有7万匹的算力上架。第二个呢，应该来说就是要加快这个基础设施这块的配套的建设。第三个呢，也就是产业链的培育和发展，想通过这个中游来带动我们这个上游和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2: 珠三角做前端安排，一栋设备做后段的太规模训练，秘书上司各站所长拼出了一张词人出去的合作名。六天顺利司机都留下在国内，但是只能服务就可以跨海而出。
0: 从摄像上到词人，从看得到的服务到看不到的服务，一场属于丝丝时代的外貌变革正好在广东发生。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再来去关注到嘅系，我哋国家系全球最大嘅水果生产国同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呢系超过3.6亿吨，平均每一分钟就有600多吨嘅鲜果进入到消费市场。记得有时令鲜果跨越山海到它的千家万户，轻松嘅做到新鲜而吃嘅呢。诶，背后又系一条样嘅样嘅冷链历程。下半年我哋就听听中台记者实体落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2: 嘅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于水果嘅需求已经从买得到转向买得鲜、蜂蜜酒，冷链物流成为满足一个需求嘅关键环节。
0: 喺头一下呢，广州市从化区文产镇嘅闺蜜栗子啊，何处到位舒服的季节？早晨头天张张光。荔枝种植夫恰玉白拿秋同吴康颖琼哈来到为荔枝人都诶去摘荔枝，好不好？你来去谈一下记者的现场采访。
5: 想问一下，你们每天大概都是什么时间摘荔枝啊？
6: 我们一般凌晨4-5点就起床了，就要准备来摘荔枝。我们趁太阳没出来之前就把荔枝摘下来，这样是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
2: 恰玉白拿琼西就在荔枝林都诶摘。以亲眼见证的荔枝从含出两篮到卖遍全国，甚至卖出国门的变迁。
0: 荔枝向来是由一日食边、两日上边、三日咪边那样的讲法。今年下年荔枝的保鲜期已经可以延长到20星期，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早晨头大碗菜杂则是铁铺，完整的锁线链条，还有哪一道关键的环节呢？
2: 嘅在采摘结束之后，记者呢就停定差鱼饼前往叫卡海田间嘅冷库。一趟距离呢只有不到10分钟嘅车程。一坐田间冷库，看起来呢就一片爽。但系喺干神之前啊，嗬，叫卡嘅荔枝嘅损失率曾经高达30%。嘅差鱼饼呢，将你讲到，
6: 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冷库的时候，地质一多的情况下，它是像一座山这样堆起来，中间的温度就很高，很高的话它在里面就发酵了，就等于说如果我荔枝没发出去之前，它已经在里面就变味了。
5: 那现在有了冷库之后，它的这个货损啊，包括这个售后率是怎么样的？
6: 就是我们现在一经过预冷，第二个就是恒温冷库去打包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售后接近零了。
0: 广东省农业可可因陈一同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所长严仁新阿尼讲道：
7: 水果采摘下来温度都接近30多度了，即使你凌晨去采摘温度都很高，通过预冷我们可以使这个果芯温度降到10度以下，这样就可以减缓这个呼吸，还可以抑制这个微生物的生长，可以很好的延迟水果的这个品质。
0: 切太多丝的果实爱从土去流通，依然都是身体保险的剃头的关口，但是在前往拜往往就要想尽甚至是欣赏将可以前面到冷库，鲜果运往冷库的路途当中就有可能变质，到位采收的高峰期更加是十分难指导冷库。
2: 嘅自2022年开始，国家持续嘅推进农产品身体冷藏保鲜设施嘅建设，不只系天然易冷嘅短板。农业农村铺司机就显示，项目覆盖区域嘅农产品产后平均损失率由22.7%降到为7.1%。一条天然嘅保鲜防线，既稳定了农夫嘅收益，也为鲜果大规模跨区域嘅流通筑牢了起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秦玉明年就按来讲到：
8: 我们现在冷库就分为产地和销地嘛，产地和销地的冷库在过去的这个5年基本上都是翻了1倍，产地冷链的这个覆盖率啊，从原先的不到10%啊，现在增长到30%。我们最先1公里的这种建设，应该是在不断的完善啊。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条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0: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电糖剪辑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糖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2: 嘅接下来呢，原送上艺术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潮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我是阿平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Cat 古。
2: 嘅见本热带，就等下来嘅时间呢，我哋接下来去认识一位喺广州从艺嘅一位台湾后生嘅。
0: 你就系台腔王飞燕，也来去听下佢嘅故事。
2: 系，我哋先来去了解一下王飞燕呢位台湾后生，今年系喺
1: 一家广州嘅中医诊所工作嘅。
2: 很得意，就叫你。专业来讲，嗬，佢系擅长内科，
0: 内科医生啦，
2: 系准备话你消炎感冒啊、胃肠片啊，中医吃胃片啊，嗬，还有唔少朋友喺度一检不调啊，还有关于小朋友喺度吃片都系佢擅长嘅一只分类当中。
0: 佢今年喺从2019年时节就开始在广州读书嘅，喺广州中医药大学读毕5年嘅中医学。而从2016年开始呢，就在广州从医。
2: 既然佢喺一边读书工作嘅，佢已经喺平常业务卡年呢都系喺广州嘅。嘅江西话做埋位从医呢，台湾后生嘅王飞燕佢就讲到话，佢此世呢其实就十分相当医生呢。
0: 从小就有梦想啊。
2: 去台湾的时候其实已经都是本科的。但是当时的专业呢就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专业来。中途呢还问到行下来学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呢。
0: 我不是行下来。

0: 梦想啊。
1: 嘿，突然间呢就在这四分太一天吼，就钻嚟钻入去学中医。
0: 诶，佢要做乜小事出到广州来去读一个中医呢？诶，我哋一下来去谈佢讲下未？
2: 哦，那时候是想说想念中医，我就想到大陆去了，因为那边有氛围比较好，然后又是中医发源的地方。然后至于为什么是广州，一开始就想的很简单啦、啊，就是离第一个它离台湾比较近，然后广州中医药大学又是大陆第一批就最古老的中医学院，就好像1952年就开始了，就是第一批比较老的，然后附属医院实习的资源也比较健全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觉得那边广州跟台湾的气候也相似，饮食好像也比较近，然后有先去看过，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然后就决定申请那边的学校这样。
1: 嗯，给王菲娘呢，你看也读诶，喺广州嘅中医药大学嗬，来去了解一下诶，间呢广州中医药大学，佢呢系创立于1924年嘅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嗬，系以诶间学校为起始，喺过年慢慢嚟嗬，变成今日嘅广州中医药大学嘅。
0: 冇错嘅。今年在广东省重点干涉的教教，同时也是国家头一批送医疗世界医疗学科干涉教教，也是新中国头一批新建的中医药高等学府同达卫生部临床药理研究基地，还有中国中医药师培训基地之一。可以讲为中医药就能够高名药，就会加特色。
1: 嗯，那我哋广州中医药大学还系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干涉搞搞类嘅，还有前国的树皮博士硕士学位数以单位，参一个学堂呢，佢系由硕士研究生推荐面试资格，中国政府奖学金来。来化留学生接受研究，前国深化重新重入教育局嘅师范教教类啊，可以讲你喺前国方面来讲都系比较有名嘅嗬，可以
0: 就
1: 两中医药两位来讲。
0: 嗯，嘅王菲娘呢唔单止考到位一只太好哈，而且你还拜师于国医太师李金山教授嘅门下，喺身边嘅李金山教授在台湾嘅头一批传人咯。
1: 嗯。嘅王菲娘呢，佢系对中医药呢有点十分浓厚嘅兴趣，也想把中医呢作为自家一生嘅职业嗬。跟住来到嘅广州之后呢，佢就讲到话，广州对于来讲啊，嗬，就一只对嘅城市。
0: 嘅中文话对呢，然后来谈佢讲下嚟。
2: 广东的中医氛围是很浓厚的，就是像我们平常都有。路上有凉茶铺啊，然后老百姓也会包自己包凉茶，自己包各种汤，就其实是有中医的概念在里面的。然后这样子的医患关系会相对的比较融洽一点，就是患者也比较不需要你多做解释，他好像就能懂你想要跟他讲的，你想要表达的。然后对医生的依从性也会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样子跟患者相处起来很舒服。
1: 嗯，喺广州从医呢，既然要后几年咧，嗬，嘅王菲娘呢，佢讲既然建立起嘅同患者之间咧十分良好嘅关系，王菲娘喺分享嘅时候，嗬，佢就讲到话，佢喺患者之间呢，经常会有一道暖人心嘅故事发生，喎，好不，来去谈一下。
2: 我跟患者中间的关系，可能就比较年轻吧，然后就比较没有隔阂。就是讲话谈话也比较直接，你像我常有时候像礼拜天，我很多上午的诊都会看诊看到1点或2点，那些患者就很可爱啊，他们只要超过饭点来的都会提着食物进来，面包也好，咖啡也好，饭盒也好，觉得很欣慰。虽然你不可能马上吃，还是要把后面的患者看完。多的时候一个中餐送了5-6份在后面，就吃不完，对，但是还是会很暖心。
0: 嗯，嘅果然系啊，十分好嘅医患关系啊，哈，
1: 系唔单止话系医患关系，
0: 十分
1: 嘅
0: 暖心，
1: 系啊，喺到喺初神嘅朋友之间咧，阿你嘅感觉嗬，
0: 冇错嘅，
1: 嗯，你看，会送饭盒啊，送咖啡啊，等等，嗯，确实，我觉得方咋。也十分的贴心啊！
0: 以用心对患者，
1: 系，
0: 所以患者会用心的是回应佢，
1: 相符嘅嗬，
0: 冇错嘅。
1: 好，听众朋友，下半年休息下，再来再继续同大家讲台场王菲娘喺台湾去创业嘅故事。

0: 传递玩奇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客所听到的是台湾奇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奇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我哋继续来去了解台湾嘅后生嘅王菲人喺台湾期嘅一条神佛工作故事。
3: 嘅台湾青年王菲人，从零九年开始嗬，来到泰寮嘅片沙，来到台湾期，学艺，而且呢，将来可能学嘅从艺啊，嗬。
2: 嘅头先讲到中华会选择广州，嗬，
3: 讲到话系二集。对于一个城市，
2: 一个地方，一片土地，你对于中医药的一种诶，
3: 有人的土壤真
2: 系
3: 嘛？
2: 有人的基础可以嗬。咁王菲人呢也同样讲到诶，对吧？对于中医来讲嗬，喺台湾同泰寮，其实对中医诶地位看法嗬，非常而做法系唔同嘅噃。嚟去睇下几样嘢讲。
4: 我有同学在台湾当中医师啊，就是、比如你去找他，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开了药，然后如果要针灸就是自费，然后或者是我要做别的治疗就是自费。台湾 的影片是不能报销的，当然我们还是觉得影片的效果要优于别的类型，就是比如中成药，比如颗粒剂，比如说台湾有一些科学中药，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影片是好用的。那这部分在大陆就相对的自由很多，因为患者可以报销，他也比较愿意去用。
2: 嘅王菲人诶当中讲到诶中药影片啊，嗬，其实你喺中药材经过按照中药嘅理论、中药嘅炮制嘅方法，经过加工之后，嗬，可以出接用于中医临床嘅中药来嘅。
3: 嘅中药影片呢，其实系中医药嘅精华所在，因为中药经过唔同嘅炮制方法，佢嘅药效同功效呢，都会变到唔一样。它都会改变药性，减轻毒性，提高疗效的目的。所以讲话，影片的炮制呢，是中医用药的一个特点同到优势。
2: 就像王菲人所讲啊，嗬，其实喺台湾，如果唔去看中医嘅话，可能可以药啊，嗬，会到唔咧报销方面，系会有啲
3: 嘅。
2: 对，就好似而讲啊，嗬，台湾咧前面看报如果放在去看中医嘅时候，你系会有遇到缺陷嗬，报销方面比较。有限制，
3: 安尼你就带来一些结果，就话如果医生想采用几种治疗手段，还有几种治疗方式想隔下嘅时间呢，先度也会要顾虑哦。
2: 系从方查角度来讲，你有一个的，哎呀，哎要报销唔到啊，自我投药包，佢有肯定话啊，咁样就唔会好诶，咁可能可以选择嘅方面嗬，就系会有所谓直冲嗬，非常有所选择咧，嘅王菲人就讲嗬，其实你除撇咗 A 集之外，嗬现实嘅问题之外，嘅两岸嘅民众对中医嘅咁样嘅信心同信心方面，其实也会有啲差别咧。
4: 在台湾比较常见，就是比如说感冒、发烧、头疼、脑热这种，就一般的小感冒，或者是说比较多的就女孩子调经期啊，或是更年期的这种，就是慢性的，或者是老人家长期调养的这种，才比较会去找中医。但是在广州这边，目前我接触到的患者病种就比较多样化，就是他们愿意相信中医可以做的范围更广。就像我有患者是他是脑萎缩的，就是像我之前是有一个他颈部是说长血管瘤，然后压迫，但是他不想开刀，然后我们就用手法帮他解决了。然后比如说伤科的部分，时间的腰椎间盘突出的，之前还有接诊过一位，他是到非洲去，就感染的所谓的非洲霍乱，就是疟疾，然后他在那边接受印度仿制药治疗之后，就整个肝肾功能非常的差。那在台湾这种一般是不会找中医啊，但是在广州就能遇到类似这种患者，然后对于自己的经验累积也比较快速的。
2: 给王菲人。就讲到喎，嗬，喺泰寮来讲，嗬，特别其所带嘅错广州嘅城市，嗬，对于中医药嘅一种接触啊，嗬，非常认识了解嘅程度呢，系会比较嘅深咩，嗬，
3: 接触都比较高。

0: 特别是系诶，王菲人在广州安尼一撮中医氛围比较浓厚嘅城市度诶，嗬，咁啊觉得好嘅，反而家嘅诶艺术技能，你应该会得到一个急速嘅成长同埋积累哦。
1: 嗯，因为可能免疫抗体翻杂量啊，嗬，都会
0: 比较大，
1: 系
0: 一边为翻杂吃片，其实也系佢一边嗬积累经验，一边学习嘅一个提高嘅一个过程。
1: 嗯，
0: 因为中医一块嘛，经验系十分重要嘅，
1: 系
0: 甚至正在医疗来讲，经验都系相当重要嘅东西哦。
1: 系好，好不好？你放松一下，再来你再同大家继续落去讲，台前王菲人去台湾去嘅故事。
2: 喉糖和软糖，上糖手糖。
3: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糖 A P P， 舒糖台湾去之上。
2: 锦上糖软糖，轻松心情将。
1: 听众朋友继续来去讲，台前王菲人去广州，而且一个台湾去上市成发工作的故事。
0: 嗯，佢见下你，王菲人同佢嘅老婆生年年系双人住啊，在广州。从最开始简单嘅因为广州同台湾近，之后同台湾相识，而选择广州。到见下你可以在上市生发嚟十多年了哈。王菲人呢，佢一探人嘅话，真的系爱上嘅广州哦。
4: 广州这边也待得挺久的，就也习惯这边的各种生活、饮食，然后交通等等。然后另外我觉得广州很棒，我现在就超喜欢住广州了，因为它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就是你可以到很发展很棒的到珠江新城去，那你也可以到西关去吃小吃，我觉得都又不冲突，因为你想要现代的跟想要传统的都有。而且因为那边是一个岛城市，所以那种累积下来文化底蕴，那种没办法解释，就是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
1: 嗯，佢讲话最开始会选择广州王菲人呢一种，选择的原因哦，应该系比较简单呢。
0: 因为当时啲广州人唔了解。
1: 系，但系你看，打系十多年之后，我发现，广州的美食之多，系咪？我觉得最重要的系一块土地呢，系要佢所从事的啊中医药嗬，一块搞啲植物嚟，
0: 系比较浓厚嘅嗰一方面。
1: 佢头先讲到嗬，王菲人呢，大学就喺广州去喺读书嘅嗬，读书嘅感受系样板样呢，因为其他好多嘅广澳台嘅后生朋友嗬，都希望去一个台湾去内地嘅。基础上司来去要倾向啊，来去选择一啲来去读书。嘅一位台腔王菲人，佢喺广州读书嘅感受有冇样呢？我哋来去谈一下佢嘅看法。
4: 帮台籍的学生专门的列一个，有像研究生有助学金，然后本科到研究生都有独立评比的奖学金啊，就是会对生活上有一些帮助。那当然，在学校老师部分，他们针对于港澳台学生还有外籍生，他们会有一个专门负责的老师，会去比如说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啊，还是说办签证，现在是不用办的，我那时候过去的时候还是需要签证的，然后他们就会带我们去办签证，然后比如带我们去比如说买东西要到哪里买，或者是说吃东西到哪里吃，然后学校的各个设施在哪个地方，其实会有的。然后政府的政策方面其实变动蛮大的，我那时候刚职业的时候还是需要办那个港澳台工作证，就是你的身份是港澳台的，那到有那个台湾居民的那个居住证，然后之后就等同那张证是就等同于内地的身份证这样子，就其实现在也不用办工作证，现在就业方面就很轻松，然后报税啊什么就省去了很多麻烦。
1: 嗯，就像王菲人所讲到的，其实你去大学教人多诶，对广澳台生呢，唔单止话要最基本咧，嗬，你就会按你学生服务工作，很得呢，我哋往往会发现去学堂下呢，好多系会对广澳台生要贴片的邮费嘅政策咧。
0: 冇错嘅，佢对于上到一个台湾起来读书工作成发嘅产业后生嘅啦，嗬。嘅可以呢，多留意一下相关嘅官方名称，以便来去了

0: 改心思。
1: 嗯，其实公主可以讲见下戏，一讲我台湾去放住三国做建制期嘅黑心上司嗬，同啲阿丁讲啊，热带热路嘅死嘅有上司嘅，超王菲人所成法咧嗬，讲咗公主来讲，同你就特别好嘅贤妻嗬。
0: 嗯，舞台出一骨发啦有。
1: 嘅欢迎，广泰嘅广泰台嘅请人朋友呢，来去到一个台湾去一啲，来去触梦人梦，
0: 冇错嘅。下堂都未要嘅，见本页嘅话题又就请同粉上到嘅嘢。
1: 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开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嘅就两年完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喺话学，我哋话进入到哪个里唱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3: 往拜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14: 听众朋友，来到检查的板块，我们将来去听后躺的客家音乐，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晚夜，我哋有请到嘅客家流行音乐代表性创作人罗维烈，叫佢来自行业客家人创音乐嘅世界。罗维烈亦系当日来集结客家流行音乐沉浸创作当人，推出嘅客家方言音乐展示，用剔透嘅客家花去谱写乡土情怀。接下来呢，我哋就叫佢来去听嘉宾人创作品，同佢聊下创作嘅故事，感受客家歌谣都会嘅童人记忆同引火温情，叫佢来去品味客家音乐独有嘅魅力。嘅节目呢，我哋有请到位罗维烈先生，欢迎。
15: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维烈。
14: 罗维烈先生，可能如果好多朋友中意听客家流行音乐嘅朋友，唔会陌生。佢讲起我哋客家流行音乐界嘅业余，比较推表先咧，会吓。
15: 付出一些做一些努力哈，发过一张客家专辑，正式的一张专辑。
14: 喊到客一，一打是客约哈。
15: 客约对、
14: 孔子约的那个约。
15: 对对，是客约，是客家人说话。
14: 嘅罗维烈先生，你系非洲客家人系咪？
15: 我见天桥在非洲，非常桥。但我老家系汉源龙船嘅。专辑咪有首歌系茶天豆腐啊。
14: 系有首歌系叫喊
15: 茶天。茶天音啦，系啦。
14: 哇，但系头先。罗先生系十分咧，淡然话一个桥烟鹤。
15: 只不过系睇住出要紧张先至，系天台先至沟通。
14: 嗯，
15: 你平时生活当中还系用家常话是沟通系比较少嘅，
14: 系咩？
15: 特别系介绍出家音乐啦，出家专辑咧，呢种表达方式系比较少嘅，系睇住出。
14: 我有点担心，主要咧，但系上一下客家话呢，其实确实系唔符思海嘅，都会有唔同嘅强调。
15: 系啦，系。
14: 但系你沟通起来系冇问题。
15: 系啊，而暑假见做南昌咩事，好多地方啦，而且好多各地方客家人嘅口音，基本上七七八八如何听清楚啊？个别嘅地方可能不同，或者有啲区别，大部分可以沟通。
14: 基本上沟通就系冇问题嘛，嗬。嘅方言。龙川茶田的客家话
15: 哈，
14: 可能听众朋友基本也听到比较新奇哈，我哋基本也系按样嘅就搭档哈。跟住之前呢，我哋而家了解到嘅话，罗威利先生呢唔系从2016年佢词写客家话歌曲嘅哈，写为印度人哈，跟住有冇出家，觉得主要推表先咧，可以弹唱一下。
15: 先唱翻，我想做啲唱首，我写客家歌曲嚟睇一首。
14: 哦，
15: 我写出来睇少过，呢首歌叫系专辑当中嘅很多小时候。
14: 哦，
15: 这
14: 些时间
15: 啊，呢首歌当时呢，我对客家语言呢啲表达还未几熟练。所以呢，叫借错客家通饶民间通饶嘅元素，甚至系歌词，是改编一首暑假。

0: 暑假过过，所以里面好多国处系敏感通扰，亚洲部分系暑假两外，加入下入时，还没下入时候。
1: 好，下晡落去谈，落尾你落去现场谈冲，小时候。

0: 在前进当中吧，排排坐冲三个哈，然后你下到四分多，表态出来四分多，我哋系感染，比如话阿嫲去走跳下抄天楼啊，即个阿爸就可以笑呵呵啊，
1: 好超生活化嘅哈，
0: 呢
1: 首歌呢系前进青年1929年，照相是人出。前进特区应该是1929年哈。第二个。
0: 去唐人廿位 CD 度位哈，其实还有小朋友嘅，而家嘅童声嘅原唱。
1: 系啊。嘅童声就系
0: 罗闪小朋友。
1: 罗闪小朋友就系啱啱唱嘅系，好多年前哈，应该同三明杰是有唱嘅。我二三年唱些通常嘅，
0: 十分纯粹、十分浅词嘅一种小朋友嘅声音，好，十分嘅热心。好嘅，上次朋友嘅下播呢，我哋就听下来一堂一集完整版呢，来自罗威利消失 Hell。

像前朋友嘅头先我哋早上谈到啊，你却系罗威力带来嘅一束小时候。谈中朋友谈到歌词都系所描写嘅场景，系咪？我欢喜唔关于客家嘅一条记忆呢？可以罗威力的一种名嘅按到客家的粤语作品嘅转写都会好，佢系安尼写到嘅。佢把一种转写诞生嘅词种啊，好就系佢想用粤语用自家嘅母语落去记录客家人嘅生活点滴。嘅头先呢，小时候呢，其实也系记录嘅罗威力佢自家本身喺细时候嘅一条嘅记忆，一条温暖的一条画面。嘅下半年落去谈艺术阿嫲画。在罗威力看来，一条阿嫲讲的话，既是童年的烦恼，同时也是埋藏在时光都会的温暖。接下来听阿嫲画。

神朴素了哇，毛巾水难搞，落里吐口出来，日后做着游泳的人，毛枪阿妈喊。

0: 有请朋友，时间过得一块哟。今日原本热地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找唔到诶。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开送播去肥汤或者点汤啊等的节目。要非常厉害送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最后来去汤罗威呢的 A 数枪散。
0: 今日大家好，歌声当中，继续我哋原本热地客家话的节目内容。我哋现成咗嘅，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7号啊，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仲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霄同我组成光明组合，为大家推介啦两个正喺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啦举办紧嘅展览，一个叫做《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专题展。这个展览咧喺广州起义纪念馆系进行紧嘅。另外一个展览咧系南洋文化季，其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带来全新的故事，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关注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呢这一部片在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是公映紧的，会带来一个评论乔批故事出海引香愁。另外还会关注一首新歌都是跟乔批相关的，一封跨山越海的家书，一首穿越百年的歌谣，翻批来了 MV 呢是正式首发。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5: 大家好，我系明少。
0: 嗱，而家咧系正值暑假期间啊，所以咧我哋嘅韵味岭南亦都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会邀请到我哋嘅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啦，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推荐喺暑假期间，如果你嚟到大湾区嘅中心城市广州嘅话啦，有两个好特色嘅展览系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噶。今日有边两个展览同大家分享预告下，
5: 分别会系由《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嘅革命风范同长征记忆》嘅专题展咧，喺广州起义纪念馆开幕嘅。而与此同时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亦都系盛大举行咗呢一个嘅南洋文化季，其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嘅华侨华人粤剧嘅文化展启动仪式咧，喺广州文化馆开幕嘅。
0: 可以话两个都系红色展览。嗱，点解咁讲咧？第一个红色咧就系同我哋红军嘅长征啦，或者系同我哋红色嘅诗人咧系相关嘅。第二个红色就系南国红豆都系红色嚟噶嘛，粤剧啊俾人嘅一種感覺咧，就係我哋唱黎智松都係紅紅火火咁嘅解啊！咁所以今日嘅韻味嶺南咧，會同大家通過兩個展覽嚟感受下嶺南文脈嘅薪火相傳。咁例牌咧喺開啟今期聲音檔案之前嘅話咧，明少都話有一首開局靚曲同大家奉上，我哋先聽為快，收翻嚟精彩繼續。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我系明少。
1: 嗱，暑假啦，咁所以大湾区好多博物馆咧都纷纷上展。今期嘅韵味岭南会有两个展览同大家推荐。首先，第一个展览咧系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
2: 在2026年咧，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红军胜利90周年嘅，为弘扬伟大嘅长征精神以及系耕耘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指导，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策划主办嘅《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嘅革命风范同埋长征记忆展》啦，从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日喺广州起义纪念馆开展。
1: OK。这个广州起义纪念馆的话是不是在广州起义路那边？
2: 没错，
1: 就是你家对面、所以你可以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再来跟我们做分享的。而且展期去到明年2月份，所以有排看一下、不单止这个暑假、去到下一个寒假你都可以慢慢看一下。讲到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当中的巍峨丰碑。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而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边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而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边的伟大壮举，是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亦都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验。而这次的展览呢，它叫做《开国上将红色

0: 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咁我哋要聚焦嘅系萧华同志，可能有好多嗰啲相关嘅文物都同佢相关，不如介绍下萧华同志先。
1: 萧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1955年被授予是上将军衔的，荣获一级的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是一级的解放勋章。而萧华同志既是长征的亲历者，亦都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弘扬者，他以诗叙史，以歌咏志创作出红色的经典音乐史诗《长征造歌》，而这部作品亦都是凝结他对长征岁月的深情回望和革命豪情，成为20世纪华人经典的音乐作品之一，传唱至今。
0: 《长征造歌》这个是一个纯音乐定是可以唱出来的歌曲？
1: 其实它是一个大型的歌劇的史诗的造歌，
0: 咁
1: 喺里边会系有一系列嘅由萧华同志去编写嘅一啲嘅音乐嘅乐章啦，同埋佢嘅一啲嘅史诗嘅作品嘅词句咧，融入去到歌劇里边，其实亦都系成为咗近代嘅歌劇里边嘅一个代表性嘅作品。
0: OK， 咁啊，所以佢呢个文艺作品系当时系因应嗰个时候嘅历史时刻啦，将呢啲佢哋嘅经历啦，或者要歌颂嘅精神咧，融入去文艺作品当中啊，系演奏出革命豪情啊。咁而家呢啲作品系咪都可以喺呢一次展览当中听到咧？
1: 有部分嘅选段可以去睇到嘅，而且喺呢一个嘅展览里边咧，系可以系真实咁样去还原到长征当时嘅场景。与此同时，亦都系结合咗萧华同志佢撰写嘅《长征造歌》里边嘅一啲系列嘅歌剧嘅场景喺里边。咁所以大家系可以互相去切换，再去透过一啲系列嘅展品嘅时候，从而去感受到当年嘅长征嘅革命历史嘅精神同埋意义所在。
0: 我哋睇翻呢次展览啦，嗱，其实咧系源自于2023年。咁当年咧，萧华同志嘅家属系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无偿捐赠咗萧华同志相关嘅物品1000多件咁多，涵盖咗军旅用品、生活物件、文献手稿、艺术收藏等嘅类别，流传低咗将军戎马生涯、文学创作同埋日常生活嘅珍贵实物资料。咁所以今次展览咧，甄选咗其中嘅180件套嘅展品咧，首次集中展出。咁其中文物咧有11件套，以实物展品咧嚟展示萧华同志嘅革命风范同埋长征记忆啊！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啦，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嘅馆长易西兵佢嘅分享
2: 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共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实际上从去年开始，作为革命纪念馆，就一直想着怎么样围绕这么两个主题。开展一些活动。那么对于革命博物馆来讲，策划展览和组织相应的研学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这种产品。刚好呢，我们有一个机缘，就是2023年，开国上将萧华将军的后人给我们捐赠了1000多件套萧华将军生前使用过的物品。那么这些物品涉及到服装、办公资料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大家知道，萧华将军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同时他也是脍炙人口的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这个长征组歌从1965年公演以来，这个实际上已经在大江南北，在祖国大地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所以实际上长征组歌也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所以趁此机会，我们就在今年策划了这个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将军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这么一个原创的展览。我们就想通过这个展览一方面就是我们来缅怀革命先烈，同时我们也通过长征组歌的创作历程，以及60多年来长征组歌公演的这么一些情节我们来更好的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因为事实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讲伟大长征精神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们不断的前进，在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需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谱系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来不断的凝聚进取的磅礴力量。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就策划这个展览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展览，我们让观众更生动的、更加全景式的体验到长征的艰辛确实在1934年到1936年

0: 中国工农红军历经25000里的这种长征，创造了很多人类战争史上的很多的奇迹，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我们希望广大观众通过长征的展览，通过我们的一些研学活动，更深刻地感悟到90多年前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的不易艰辛，更加感受到我们今天获得幸福生活的这个来之不易，从而更加感觉到我们走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我们更加需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磅礴力量，我们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因为广东在长征时期主要是在1934年10月到1934年11月，这个中央红军通过粤北这个长征的时候突破3道封锁线，然后到进入湖南开始突破著名的第4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战役。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粤北红军长征纪念馆等文博单位合作，同时我们也策划了2026这个红色化轻骑兵重走长征路这么一个红色化轻骑兵活动。所以我们这次也是把广东省内的一些有关长征的一些红色资源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就想一方面通过展览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研学活动，还有这个红色文化展演，我们走到实地，走到这个长征的事件的发生地，来感受90多年前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好嘅，唔该晒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嘅馆长易西兵嘅分享啊！咁啊，即系睇嚟呢个喺2027年先结束嘅展览咧，佢应该会喺未来衍生好多嘅相关活动，例如佢咁讲同粤北嘅一个相关嘅纪念馆啦，系合作，咁啊会有红色文艺嘅轻骑兵去到现场重走长征路，这个我哋都会系喺以后嘅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慢慢分享。今天首先介绍的第一个展览就是正在广州起义路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开国上将红色诗人萧华同志的革命风范与长征记忆展览，展期去到2027年的2月21日。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天我们光明组合继续来到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有些怎样的特色展览。刚才那个是红色革命的展览，而以下这个是南国红豆四海乡音展，跟粤剧相关的。
2: 这个展览亦都在广州的华侨博物馆举行，而博物馆用了两层去展现了粤剧的文化的展览，是一个全新的展览，而在里面亦都会有很多的粤剧艺人的一些服饰或者是戏桥宣传画还有唱片等等的。而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博物馆亦都是用了很多的心思去设计了这个的文创的盖章，可以给各位的游人去透过这个盖章从而了解到粤剧的艺术。
1: 我想问一下，在广州嘅呢个欣宁路嗰边咧，会有粤剧艺术博物馆啊。
2: 系
1: 咁喺负一层咧，会有一个常态化嘅粤剧嘅相关展览，里边咩都有噶啦。咁呢度一个粤剧展览同埋粤剧艺术博物馆嘅展览，有啲点样嘅唔同之处咧？
2: 其实会有相同嘅，就系、是。大家都會係去搜羅到世界各地關於粵劇嘅宣傳嘅，咁而呢一個展覽喺華僑博物館嘅新展咧，亦都係全新去挖掘到全球嘅華人華僑佢哋嘅粵劇文化嘅呈現啦。咁喺裏邊亦都係搜集到更多近代嘅粵劇宣傳嘅相關嘅圖片，同埋係文字資料，仲有書籍等等，係由全球嘅華人華僑嘅代表啦，或者係全球嘅司法局嘅社團啦，去集體去挖掘去捐獻。呈現集中咗展現咗出嚟，
1: 我覺得係更加之接地氣啦。
2: 冇錯冇錯。
1: 嗱，睇翻呢一個展覽咧，係由廣州市僑辦嚟指導嘅，咁所以咁多華僑華人嘅一個集中捐贈或者係收集翻嚟嘅文物，就因為有僑辦啦。咁另外咧係有廣州華僑博物館、紅線女藝術中心、廣州粵劇博物館咧，係同廣州市迪士普音響博物館一齊嚟主辦。汇聚了以上讲到的四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文物和民间收藏家的个人珍藏，一共120件套的藏品，系统地勾勒出了粤剧从岭南本土萌芽发展到走向海外和华侨华人命运交织的辉煌历史画卷。展览已经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18号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明少都是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面采访到我们的老朋友，他是谁呢？
2: 他是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副院长罗丽老师。
1: 他是今次展览的策展顾问，相信有很多他的功劳，究竟哪件展品放在哪里，这么多件展品他们甄选哪些展品出来跟大家去讲故事呢，究竟这一次策展他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听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的罗丽副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3: 这个大的展览呢，他从展陈大纲阶段其实我就参与了论证啦，我觉得他有两方面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他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参与抗战的材料，其实他们是以粤剧作为一种手段，当时是抗战过程中是参与了很多的工作进行鼓与呼的。大量一手材料的披露呢，是我从事粤剧研究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见的。我觉得其实新的材料就可以推动新的研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展陈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很严谨地对待粤剧的历史，包括一些相关的表述的，是我参观过的粤剧展览里面最严谨最严肃的一次。
4: 来自全球的所有的粤剧的一些戏桥或者宣传资料带给你的感受的速度很大。
3: 首先就是其实粤剧进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啦，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有非常广泛的传播的，所以大家都经常会说有海水的地方就会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粤剧。我觉得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一个特殊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来自于海外各地的华人华侨的对粤剧的爱，是吧？而且呢，粤剧是连接住他们乡音乡情最关键的一种艺术形式。今天看这个展览，我觉得心潮是很激动的咯，因为我的祖上太公他都算是华侨，所以其实我本人都有捐献一些家庭的物品给到省的市的华侨博物馆。我觉得其实博物馆的意义就是将私人的故事去讲给公众听，今次的这个展览就是将更多粤剧，尤其是海外华人华侨粤剧的这些生活和他们的情感体验去展示给观众。我觉得这个就是博物馆做展览的意义。
1: 好嘅，唔该晒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嘅副院长罗丽老师嘅分享，咁相信咧佢都非常之推介啦呢一次嘅展览，因为都系由论证阶段啦吓到啊策展嘅时候嘅话，佢都系深度参与啊。嗱，睇翻呢次嘅展览系以根墨、南国红豆、远航、乡音寄情、宜兴、延歌万里同埋耕族、粤韵新声呢四大篇章咧徐徐展开。可以话生动咁讲述咗粤剧系点样随住广府侨胞远渡重洋，系全篇环宇嘅动人故事，展现咗华侨华人以剧传承同埋以剧扬志嘅坚守啊！
2: 而本次嘅展览咧，亦都系类型丰富嘅，包括会有粤剧嘅戏服啦、乐器啦、戏桥啦，以及系黑胶嘅唱片同埋粤剧嘅曲本、剧本同埋剧照嘅。观众可以从中嘅窥探到百年前嘅粤剧出海嘅之路啦。喺众多嘅展品里边咧，戏桥系研究粤剧跨洋传播历史嘅重要实物档案。而其中旧金山嘅大中华戏院嘅戏桥啦、越南华人戏院戏桥，以及系古巴国星剧团嘅戏桥等等，观众可以喺展览里边咧一饱眼福嘅，而呢一啲嘅戏桥咧，亦都系记叙咗粤剧戏班喺海外各地嘅演出，以及系兼具历史文化价值，以及系观赏价值嘅。
1: 嗯，所以大家听到咧，旧金山嘅戏桥啦、越南戏桥、古巴戏桥，真系有海水嘅地方咧就有华人，有华人嘅地方咧就有我哋嘅粤剧啦。即系粤剧通过海洋文化咧传到去，可能系喺太平洋嘅另外一个角落啊，即系好似古巴咁样嘅话吓。嗱，据了解，旧金山大中华戏院咧，仲曾经系粤剧喺北美嘅重要传播阵地。为咗增加竞争力咧，呢间戏院啦喺当时经常咧系重金从广州、香港咧聘请好多嘅粤剧名伶，譬如李雪芳、白居荣、关影莲同埋马思生等嘅名伶咧去到北美演出。咁所以我都发觉咧，而家喺北美咧一啲博物馆里边咧都会收藏翻啲戏箱同埋戏服噶。因为佢哋去到现场嘅话，你将啲演出完嘅戏服运翻翻嚟，又系洗费嚟，咁所以佢卖俾当地嗰啲华侨华人啦。我相信吓，咁啊而家系收藏咗喺当地嘅博物馆，呢个都系一个印证嚟嘅吓。咁啊，所以喺现场除咗好多嘅市民群众参与呢个开幕式睇完呢个展览之外，仲有专业嘅粤剧演员嚟去为呢个展览加持。佢系边个咧？明星？
2: 佢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邱海明老师。
1: 佢喺開幕式嘅現場咧，係親臨同大家分享咗佢嘅觀展感受啊！嚟聽聽阿歐大哥點講咧？
5: 今次嚟華僑博物館睇到我哋粵劇響海外嘅發展，老實講好感慨、好激動，亦好自豪，說明我哋粵劇文化嘅

0: 底蕴啊，真系非常之深厚，同时系坚信咗嗰句说话：有华人地方就有粤剧啊！所以好开心，这个粤剧嘅历史响无论喺美国啦、三藩市啦、多伦多啦、喺古巴啦，都有嗰、那个。足跡第一次係咁震撼咁睇咗咁多老資料嚇，而且係佢整個發展嘅長河，佢從嗰個粵劇嘅歷史，從廣東戲到外地班嘅進入，到嗰個益陽腔、高腔、昆腔，包括一直嘅歷史發展，見到好多老前輩，而且有啲咧。我九十年代見過嘅，你譬如關德興啊，係嘛？等等好多前輩，我哋都見過嘅。最後嚟到近代嘅馬師曾院長，包括我恩師洪善女等等，一直嘅發展歷史，非常之令我震撼。感謝佢哋向佢哋致敬。我希望能夠介紹更多人嚟了解我哋粵劇響海外嘅發展，大家可以嚟華僑博物館。
1: 冇错啦，唔该晒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啦，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啊，咁佢分享咗参与啦呢一个喺广东华侨博物馆咧举办紧嘅南海红豆四海乡音啊华侨华人与粤剧历史文化展吓，咁啊亦都系呼吁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一齐去睇一睇吓。咁啊睇翻啦呢一个展览，就正如欧大哥所讲啦，系讲嘅喺民族危难之际，粤剧点样化作革命嘅火种，抗战嘅号角。粤剧演员咧系以戏台为阵地，以唱腔为号角，奔走于内地、港澳、南洋同埋美洲各地，系借义演筹款，宣传进步思想，用艺术力量咧系肩负起民族救亡嘅重任，生动咁展现咗粤剧嘅强大生命力，亦都镌刻咗啦。华侨华人深厚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丹心。
2: 而本次的展览亦系统梳理了粤剧与革命抗战的相关历史，并且展出了相关的主题藏品，通过1933年旧金山大舞台的戏院戏桥，以及是威劳前方将士纪念证，还有是1941年一本帆运动的纪念章等的藏品，展现了靓少佳、关德兴等一众的粤剧艺人在抗日救国的赤胆当担。
1: 没错，这次展览将会一直延续到9月18号。未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趁着这个暑假期间，带屋企的大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广东大戏怎样呢，是通过这个海洋的文明传播到是全球各地。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之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推介的两个特色展览。感谢明少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采访。
2: 多谢各位。
1: 好，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了，明少。
2: 好的，拜拜。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一集嘅内容。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成吉思汗，出生在公元1162年，大家都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做铁木真。铁木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在这一年的秋天，蒙古联盟黑岩部落的酋长雅速盖呢，就刚刚从战场打了场胜仗回来。他一回到自己的营地，就听说他老婆柯额伦呢帮他生了个仔。他当然很开心啦，捧着个新出世的 BB 就说，嘿，我这个仔呢以后会成为所有蒙古人的黑汗的。他老婆柯额伦就说，咁既然系所有蒙古人嘅黑汗，咁要起翻个似样嘅名先得噃。起咩名好呢？雅速盖啊，左望右望，听到蒙古包出边人声鼎沸，好多人围住一个五花大绑嘅囚徒呢，喺度议论纷纷。呢、这个囚徒系乜水呢？原来啊，系雅速盖啱啱打完呢场胜仗呢，捉翻嚟嘅俘虏，系一个叫做铁木真嘅塔塔尔族嘅勇士。那个、蒙古人有个习俗的，就是喜欢用伟大的敌人的名字帮自己的弟弟起名。于是雅速盖就将他这个仔起了个名字叫铁木真，意思呢就是铁一般的意志的解。那我们以前都讲过，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诞生呢，通常历史记载里面呢都会有些异象的，一阵又说天上一堆红云整过来，一阵说几条龙在上面兜来兜去都不走，诸如此类。咁铁木真作为未来嘅成吉思汗啊，出世嗰阵时呢亦都例牌有啲异象嘅。有咩异象呢？原来当其时大家见到呢个 BB 啊，出世之后隻手一路都握到实一实嘅，就好奇怪啦。掹开隻手一睇，只见铁木真嘅掌心里面呢有一个血块，呢、这个血块嘅形状呢好似一个矛尖咁嘅。雅速盖睇咗之后呢就好高兴啦，大声咁话，哎呀，呢一块呢一定是战神的长矛，我个仔啊以后一定是驰骋沙场所向无敌嘅。咁呢一个啊就是铁木真握血而生的传说啦。嗱，咁啊历史记载里面呢好多重要人物，天生异象啊，什么岁兽。

环绕啊呢啲讲法呢，以我哋现代知识嚟睇，大部分都系老作嘅。但系铁木真厄血而生呢样嘢呢，可能系真系真噶噃。事关 B B 出世嗰阵时，一个唔觉意捻住一块干硬咗嘅血块，呢个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咁嗰嚿血捻成咩样就咩样，你又中意点解读都得噶。咁啊，野速该成日打仗，见到嚿血就觉得似长矛，咁呢个亦都系情理之中啊。好快啊，黑岩部嘅酋长野速该个仔厄血而生呢个故事呢，就传遍咗成个草原啦。大家都话野速该呢个仔呢系日后必成大器嘅咁。咁当然呢啲咁嘅故事呢，系传得几传就冇乜料到噶啦。只有喺日后铁木真真真正正成咗大器之后呢，系大家先记翻起身嘅啫。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之间呢，十年就过咗去啦。铁木真已经十岁，佢又冇辜负父亲嘅期望啊，生得天庭饱满，博阔腰圆，体格同力气呢都远远喺常人之上嘅。而更加难得嘅系啊，佢有一种令人亲近嘅魅力，好多人见到佢啊，都会不知不觉就同佢做咗朋友嘅。咁呢一样嘢呢，系好多领袖人物天生嘅特质。咁啊，虽然后天嘅努力好重要，但系对于天赋呢样嘢呢，都唔可以否认嘅。咁如果日子平平安安无惊无险呢，过多十年八年或者二三十年之后啊，铁木真就可以继承佢父亲黑岩部酋长嘅位置。咁如果再好彩啲嘅话呢，亦都可能成为整个蒙古联盟嘅黑汗。咁不过正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呢个世界呢就冇咁风平浪静嘅。好快啊，意外就出现啦。喺铁木真十岁嘅时候啊，野速哥就将佢掹咗去个大车轮前边度咗一度。就话：，阿仔，你同个车轮一样咁高啦，都系时候帮你定门亲事啦。于是喺第二日啊，野速哥就带住铁木真出发去定亲啦。咁本来呢，佢又想去佢老婆柯额伦嘅部落华勒忽纳部嘅。咁嗰个部落呢，就以盛产美女著称嘅。不过佢行下行下呢，就途经一个部落叫做宏吉纳部嘅。咁呢个时候啊，个天就已经好黑啦。于是呢，佢就住咗入当地一个叫做德涉禅嘅人屋企。咁啊，涉禅呢系智者嘅意思啊。咁德涉禅啊，就系一个叫做德嘅智者啦。呢个德涉禅啊，果然系个聪明人啊。一睇野速哥啲派头气势呢，就估到佢系非富即贵，系个非凡嘅人物啦。咁于是啊，就非常热情咁招待野速哥同埋铁木真。咁并且喺饭局之上呢，倾多几句啊，就已经问清楚。也速该今次出远门呢，是为了定亲的。德涉禅心想，难得有个贵人上门，益帝哥不如益我自己了。于是呢，他就神神秘秘地跟也速该说，我昨晚呢就发了个梦，梦到天上飞了一只海东青过来，一只爪就揸住太阳，一只爪就揸住个月光落在我手臂上面。我一扎扎醒就觉得好奇怪啦。日月就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嘅，点会嚟到我只手上边嘅呢？我啊相信呢个系行大运嘅象征啦。而家阁下你带个仔过嚟，我啊更加确信我个梦啊真系灵嘅啫。也速哥系听到一头雾水，就话：喂，我带个仔过嚟呢，系去华勒忽纳部落啊定亲嘅，咁啊行过食你餐饭，住你一晚咁解啫，同你行大运你有乜关系呢？德涉禅就话啦，梗系有关系啦。我啊啱啱有个女叫做钵儿贴嘅，年纪啊啱啱好，亦都到咗定亲嘅年龄啦。嗱，咁也速哥之前喺蒙古包出边呢，亦都见到阿钵儿贴啦，年纪啊同铁木真差唔多，确实系生得好俊俏嘅。佢啊正喺度犹豫不决，德涉禅见到佢心喐呢，就加多两钱肉紧啦噃。草原上边啊，边个唔知道华勒忽纳部呢系我哋宏吉纳部嘅一个分部啫。真正嘅靓女啊，全部都喺晒我呢度。你啊，何必舍近求远先得噶？也速哥谂一谂，啊，觉得都有道理啊。而且德涉禅呢个女呢，确实都唔错。于是啊，佢就应承第二日早上按照草原嘅规矩帮佢个仔嚟求婚。咁第二日啊，也速哥呢就真系过嚟求亲啦噃。根据草原上的规矩，连求三次，德涉禅呢才应承。就是这样，铁木真在十岁的时候就有了他的第一位老婆了。根据草原上的传统，铁木真要娶这个老婆回家呢，就需要在外父屋企住一年，

0: 帮下头帮下尾，咁先可以娶个老婆翻归嘅。所以也速干呢就将铁木真摆低喺德舍禅屋企，自己呢就告辞翻到自己嘅黑岩部落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嗱，接落嚟咧，李培聪老师咧会同大家继续系播讲粤语讲古成吉思汗嘅。咁啊，欢迎大家啦，每日啊喺岭南处处有段古锁定收听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嚟到包尾嘅环节。今日我哋会关注下潮汕文化，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嗱，睇翻啦，最近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喺东南亚热映播。例如最近咧呢部电影喺泰国公映。因为呢部作品多处嘅场景系喺泰国取景拍摄嘅，咁所以喺泰国咧就掀起咗一股观影同埋情感共鸣嘅热潮。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3: 自公映以来，这部电影在泰国各大影院掀起观影热潮。据泰国院线方介绍，影片在上映前已积累了较高的市场热度。
2: 很多人联系影院询问这部电影有没有机会在泰国上映呢？都说我们真的很想看，因此在泰国全国，只要我们院线所在的地方，几乎都会上映这部电影。
4: 这部电影在泰国公映之后呢，我们在泰国的电影院当中发现啊，为了宣传电影，片方呢是在这里还原了一个电影当中的场景，很多的泰国观众啊在这里进行体验啊。现在这个其乐融融的泰国一家人正坐在这里。
3: 泰国与中国潮汕地区渊源深厚，大量的潮汕后裔生活在泰国，电影也成为了当地潮汕后裔家庭重温家族记忆与真情的纽带。
5: 他们到我们这潮州会馆来拍这个啊，就是在这里取这个景了。这部电影啊播出之后啊，就是有很多游客要求到我们泰国潮州会馆来打卡，这里就是变了一个旅游点。
3: 为了满足当地观众的期盼，院线特别推出了潮汕话与泰语版本，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都能沉浸式体会到这份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真情。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呢个总台嘅专题报道咧，就了解到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喺泰国真系好受热捧啊！嗱，呢一封从潮汕大地寄出嘅侨批家书，正喺东南亚掀起观影热潮。而在泰国公映之后，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仲登陆印尼，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收获了当地观众尤其是华人华侨的喜爱。在8月4日，泰国潮州会馆在曼谷举办专场放映会，现场组织超过2000人集体观影。而中国驻泰国大使张建伟是受邀出席，他表示这部电影平实却又直抵人心，折射出中泰两国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而8月5日，电影在印尼的雅加达进行首映礼，同样引发强烈的共鸣。年过80的印尼华侨陈美尊老人在观影之后，用潮汕话念出了电影的台词。他说这个故事和他爸爸当年下南洋的经历如出一辙。而这些真实的反馈是说明，好的故事是不需要宏大叙事，因为它自有一种穿越国界的力量。从潮汕到东南亚，地理距离从未隔断过文化的血脉。电影那封封飘扬过海的家书，不单止是银幕上面的光影叙事，更加是无数潮汕家庭真实的历史记忆。而电影令到身在异乡的潮汕人唤醒乡愁，寻见自己的根。给阿嫲的情书不单止是一部电影，更加是一扇向世界展示潮汕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窗口。他用普通人的故事、朴素的情感

0: 打动了无数观众。而这部电影的成功出海，亦都令到世界看到了潮汕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恒久生命力。
1: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昆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最后这个板块，我们来分享一首新歌。当雨夜的石板老街响起那句熟悉的翻批来了，你是不是听见了红头船划破海浪的巨响呢？在那个疯狂雨狂找出路背井离乡的年代，潮汕先辈孭起了行囊，踏上了红头船，在惊涛骇浪当中驶向未知的南洋。而在大洋彼岸的家乡，守在那边的亲人们日复一日地望着天井的上空，等待着一封跨越重洋的薄薄信笺。近日由中共普宁市委统战部出品，揭阳广播电视台倾力摄制的歌曲 MV《翻批来了》正式首发，历时数月精心打磨，用电影级质感将乔史敦煌的厚重和温情搬上了荧幕。下面同大家一起行入这段泛黄却又温热的海丝记忆。讲到翻批，其实它是侨批的俗称，两者是指代同一事物，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和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返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和汇款的合称，又称之为银信。而在闽南话和潮汕话等方言当中，批即是书信，翻是指海外，即是南洋等地，所以呢都可以叫做侨批或者是翻批。翻批来了这首作品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马国忠作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宗雷作曲，中国内地知名歌手洪如林是倾情献唱。这部 MV 是由揭阳广播电视台导演马小南是执导，为了真实还原这段厚重的历史，摄制组是深入了普宁传统的古村落、侨批博物馆和百年批局旧址取景，每一个镜头都凝聚了浓浓的潮汕乡愁。下面我们来听听《翻批来了》这首作品的作词人揭阳广播电视台媒体人黄彩琼老师分享下这个作品的创作初衷。
3: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翻批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翻批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好的，唔该晒黄彩琼老师的分享。下面我哋继续嚟听作品《翻批来了》的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刘宗雷佢嘅分享。
4: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侨批文化的热潮，以及翻批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好嘅，多谢晒《翻批来了》呢一首歌嘅词曲创作者啦，同我哋嘅分享吓。有兴趣嘅朋友。

0: 友不妨系喺网上边啦，系搜索下翻批来了 MV 呢啲关键字，就可以马上听到睇到呢个精品佳作，感受呢一封跨越重洋嘅薄薄信笺所带嚟嘅潮汕乡愁。喺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节目最尾，都要同大家播翻呢一首翻批来了，要向嗰群披荆斩棘嘅先辈致敬，要致敬所有跨越山海嘅爱同守护。是他们令到薄薄一封的翻批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他乡与故土的生命纽带。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拜拜。
1: 红豆春泥，夏南洋梅。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

0: 动。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期节目我们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曲传唱度非常之高，而且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的不舍、挣扎与无奈是刻画得入木三分的。整首歌曲对于气息与情绪的把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以他很纯厚、很磁性的声线细腻地演绎出来，将男人在爱情里面的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的一面，亦都不失克制的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失恋金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发行之后，亦都是横扫各大榜单，斩获了多项的奖项。咁佢以动人的旋律击中人心，道尽了爱情落寞的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一段逝去的感情的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刻在无数人青春里面的经典旋律。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曲作者李思松，一齐嚟分享下佢对呢首歌曲嘅创作心得啊！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能伤心。
1: 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这首，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邢真华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

刚刚听过这首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算是张学友的苦情歌当中的巅峰之作了。他将爱情里面的那种卑微入执着的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了。整首歌曲从一开始的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的煎熬和心酸

演得非常之到位㗎。而張學友啦，用極具張力嘅演唱方式，將等待當中嘅委屈、不甘與無奈唱盡到去無數人嘅心裏面，亦都令到呢首歌曲成為華語樂壇當中嘅等待金曲嘅天花板。

同样来自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吻别》，这首歌也是堪称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中的经典，更是张学友的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了东方古典的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的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制的演绎直击人心。这首歌更是横扫各大乐坛的重磅奖项，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这首作品拿了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的华语情歌天花板。这张专辑更是拿低了全球华语唱片的销量冠军，刷新了华语销量纪录，直到09年亦都拿低了20年最喜爱的歌曲，真正是穿越时光的经典。

嚟自学友嘅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嘅主打作品，亦系一首同吻别、祝福有住奇妙联动嘅经典情歌。歌词里面咧，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咗爱情里面嘅毫无防备、深陷其中嘅无奈，亦似系吻别同祝福当中嘅情感前传。正系被偷心，先有咗后来嘅吻别与祝福啊！歌曲嘅前奏用咗钢琴嘅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嘅弦乐啦，一开始就能够将嗰种心动又不安嘅氛围系拉满。张学友嘅演唱亦都张弛有度，亦都令到呢首歌曲成为咗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嘅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0: 听我作品有学友的演唱《你知不知道》，这首作品同样来自94年《偷心》的这张专辑，同样是李思松和张学友的合作作品。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圈圈，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的爱情里面的卑微的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的声线，将那种爱而不得患失的心境是唱得恰到好处。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在轻声的诉说当中是藏着满满的委屈与无奈，也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暗恋心声。好了，下面我们先稍作休息，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继续来听张学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厚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边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歌声真挚动人，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心酸与无奈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的经典情歌。

听作品有嚟自张学友嘅演唱《爱是永恒》啊，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嘅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啦浪漫而坚定啦。而呢首歌曲啦，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嘅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嘅演绎啦，唱出咗不离不弃、至死不渝嘅爱意。既有音乐剧的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的殿堂金曲。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咁啊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想起自己以往在心底里面的那段的旧情。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转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啊！

听我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深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冇需要过多华丽嘅修饰。整首歌唱出咗暗恋里面嘅卑微嘅心事啦，满心牵挂，默默嘅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喺心里面，唯独啦对方一直系唔知晓。呢张学友嘅演唱啦，非常之走心啦，咁将爱而不说啦，独自心情嘅无奈与温柔啦，系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嘅，系好多人私藏嘅宝藏抒情金曲啊！我下边拣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啊，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啊，一齐嚟欣赏一下。

0: 月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曲风亦都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咁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后代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系张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而下边嘅时间啦，咁啊，同大家嚟欣赏呢首年轻人推介嘅作品啦，有姿势待听的歌。今日拣嚟嘅呢位年轻人啦，有嚟自香港嘅谭晓善，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掌上。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那里讲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哪个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跟住落嚟三首作品同样都系嚟自陈奕迅嘅演唱，咁佢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啦，就能够唱尽成年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亦都读懂人生，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入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岁月一路向前，歌曲伴你成长。下边为大家推荐嘅呢三首作品，包括有《阴天快乐》、《披风》以及系《今日》。

欽天法樂咧係一首抒情嘅主打歌曲啦，由陳奕迅演唱，由新加坡歌手啦林俊傑譜曲，易家揚填詞，講述咗愛情神出鬼沒，長久思念一個人，就好似抬頭即使睇見烏雲密布，內心寂寞籠罩，心裏邊亦能夠充滿嗰份秘密又獨佔嘅快樂。Eason 啦，用富有情感嘅聲線啦，加上 JJ 出色嘅旋律啦，令到呢首《欽天快樂》成為動人嘅抒情小品啦。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五曲歌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啊、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揀选出来的这三首作品也都有着同样的一个治愈的作用，希望大家喜欢。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周柏豪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我们爱开之间千许斑驳，一人曾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咁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全民》、《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0: 牧人。
1: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面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周柏豪啦，心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的《天光》，通过这首作品来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的迷茫。

天光的旋律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非常之温柔治愈，送给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坚持的人一份安慰与希望，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天光，一定会看到这一处的曙光。下面揀来的作品有这首《纯粹想喊》。

嚟自周柏豪嘅演唱《纯粹想喊》呢首歌曲吓，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哋成年人啦，习惯咗啦，故作坚强啦，将委屈同难过一直都收喺心里边，唔表露出嚟。好多时候系无缘无故，这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嘅无声崩溃与心底嘅柔软啊！好啦，下面跟住我嚟听歌啦，同样系嚟自香港嘅啲新生代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鍾意嘅呢啲嘅歌手。揀选出嚟有张天赋嘅《雪芳者》，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简历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个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吓，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通过呢一个表达啦，强调做自己嘅重要性。咁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作品啦，洪家豪话第一次听到呢首歌曲嘅 demo。就一秒决定要用呢首歌啦，歌曲亦都由佢亲自构思，再交俾填词人陈永谦创作啊。相信呢一次嘅合作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吓，转出嚟会有陈雷嘅呢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嗱，呢首歌曲系陈雷写俾低谷里边嘅每个人嘅治愈神曲，灵感啊嚟自佢爸爸喺佢最迷茫嘅时候发嚟嘅一句说话啦。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嘅声线讲俾你听，所有嘅坎坷都系历练，所有嘅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嘅你可以有更好嘅。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了，听着这些歌曲，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也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朋友说声晚安，再送上由下晚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今期节目啦，我哋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一首非常经典嘅作品，嚟自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呢首歌曲啦，传唱度非常之高啦，而且歌曲嘅旋律都非常好听，层层递进，歌词直击人心，将失恋后嘅不舍、挣扎与无奈咧，系刻画得入木三分嘅。成首歌曲咧，对于气息与情绪嘅把控咧，都极高要求。张学友以他很纯厚、很磁性的声线细腻地演绎出来，将男人在爱情里面的隐忍与心碎唱得恰到好处，既有深情的一面，亦都不失克制的分寸，成为一代人心中的失恋金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发行之后，亦都是横扫各大榜单，斩获了多项的奖项。咁佢以动人的旋律击中人心，道尽了爱情落寞的遗憾与伤感。张学友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将一段逝去的感情的心酸与释然演绎得非常之好，成为刻在无

0: 做人青春里面的经典旋律。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啦呢首歌曲嘅曲作者李思松，一齐嚟分享下佢对呢首歌曲嘅创作心得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当年在写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之前呢，我首先先做了一些功课，听了一些学友当时很红的歌。然后往上冲的感觉，后来我就想说应该要顺着这个趋势去给他量身定做这样子的风格的东西，不要差太远。那歌词的部分，我跟作词人邢真华是我新加坡的一位朋友，当时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真想做一件事情，他们会有一千个理由，他不想做那个东西也是很多理由。然后行政完就说，要不然我们就来写一些情歌，一首比较负面的情歌。

感謝李師兄同我哋分享呢一首《一千個傷心的理由》背後嘅創作故事。而下面嘅時間咧，我哋不妨繼續揀嚟張學友嘅其他經典歌曲同大家一齊分享。首先會聽到係呢一首《我等到花兒也謝了》啊。每个人

刚刚听过这首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张学友的演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曲算是张学友的苦情歌当中的巅峰之作了。他将爱情里面的那种卑微入执着的等待唱得太激动人心了。整首歌曲从一开始的轻声倾诉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的煎熬和心酸是演绎得非常之到位的。而張學友用極具張力的演唱方式，將等待當中的委屈、不甘與無奈唱進到去無數人的心裏面，亦都令到這首歌曲成為華語樂壇當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

同样嚟自学友嘅一首经典作品《吻别》啊，呢首歌亦都系堪称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中嘅经典啊，更系张学友嘅封神代表作。歌曲融入咗东方古典嘅韵味，旋律凄美动人，歌曲道尽离别嘅遗憾，张学友深情刻制嘅演绎啦，直击人心。呢首歌更系横扫各大乐坛嘅重磅奖项，创下咗惊人嘅销售纪录，连作曲人金文岐都靠呢首作品攞咗最佳作曲人，成为至今无人超越嘅华语情歌嘅天花板啊！呢张专辑更系攞低咗全球华语唱片嘅销量冠军，刷新咗华语销量纪录，直到2009年亦都攞低咗20年最喜爱嘅歌曲，真正系穿越时光嘅经典啊！

来自学友的演唱《偷心》1994年同名专辑《偷心》当中的主打作品，亦是一首同吻别、祝福有着奇妙联动的经典情歌。歌词里面是谁偷偷偷偷走我的心，刺激了爱情里面的毫无防备、深陷其中的无奈，亦似是吻别和祝福当中的情感前传。正是被偷心先有了后来的吻别与祝福。歌曲的前奏用了钢琴的单音模拟心跳，配合翻震颤的弦乐，一开始就能够将那种心动又不安的氛围拉满。张学友的演唱亦都张弛有度，亦都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90年代都市情歌当中的代表之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这首作品有学友的演唱，你知不知道？这首作品同样来自94年偷心的这张的专辑，同样是李思松和张学友的合作作品。整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圈圈，歌词里面反复唱出你知不知道，将一个人的爱情里面的卑微的期待满心牵挂都写得格外真实。张学友用好细腻有深情的声线，将那种爱而不得患得患失的心境是唱得恰到好处。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在轻声的诉说当中是藏住满满的委屈与无奈，也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暗恋心声。好，下面我们先稍作休息，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继续来听张学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赞赏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刁珠峰。今晚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张学友的一些经典曲目。学友被誉为歌神，也是当之无愧，以无数的经典情歌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几代人心目当中难以替代的深情标杆。他是唱功与情感兼备的顶级歌者，从深情慢板到荡气回肠的抒情唱歌，用纯厚磁性细腻动人的声线唱尽爱情里面的不舍、眷恋、遗憾与执着。他的故事藏在每一段动人的旋律里面，亦影在岁月沉淀的经典与感动之中。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会有《怎么舍得你》、《爱是永恒》、《旧情绵绵》，以及是《只有你不知道》。首先转出来的会有这首作品《怎么舍得你》。

怎么舍得你呢首作品啦，有潘元良嘅作词，黄国伦嘅作曲啦。呢首作品系首曲调温柔、遍布哀伤、旋律层层递进嘅作品，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诉说住心底里边难以割舍嘅牵挂。歌曲将离别前嘅不舍、深爱后嘅不甘与放不低嘅执念完美呈现。咁歌声真挚动人啦，将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嘅心酸与无奈啦，唱得非常之极致。成为无数人心中藏住深情与遗憾的经典情歌。

听作品有来自张学友的演唱《爱是永恒》，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音乐剧《雪狼湖》当中的核心曲目，曲调大气磅礴，旋律庄重而温暖，意境浪漫而坚定，而这首歌曲将爱情升华成为跨越时间与距离的永恒信念，用沉稳而深情的演绎唱出了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爱意，既有音乐剧的厚重感，亦都有直击人心的温暖力量，成为象征永恒爱情的殿堂金曲。

0: 听过一首亦都非常之前面嘅一首粤语金曲《旧情绵绵》吓，成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舒缓婉转嘅，怀旧感非常之十足啊！歌曲温柔又落寞，咁歌词娓娓道来嘅系旧日感情里边嘅念念不忘，回望曾经相爱过嘅、错过嘅，将成年人心里边放唔低嘅旧爱、默默怀念嘅心情刻画得非常之真实。一听就好容易令人想起自己以往在心底里面的那段的旧情。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片翻嚟，继续欢迎你收听《千千阙歌》，继续嚟听学友嘅作品。咁佢嘅歌曲咧系华语乐坛无法替代嘅情歌王者啦，温柔细腻又极具故事感嘅唱腔，陪伴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青春岁月。下面继续拣嚟嘅作品有两首，《只有你不知道》以及系《望月》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啦。

听我作品有只有你不知道，旋律细腻温柔，心情内敛，编曲好简单干净，无需要过多华丽的修饰，整首歌唱出了暗恋里面的卑微的心事，满心牵挂，默默的付出，所有心情都藏在心里面，唯独对方一直是不知晓。这张学友的演唱非常之走心，将爱而不说，独自心情的无奈与温柔，是演绎得非常之淋漓尽致的，是很多人私藏的宝藏抒情金曲。好，下面揀嚟呢个时间段最后嘅一首张学友嘅作品有望月，由潘元亮作词，陈国华作曲，一起嚟欣赏一下。

0: 月呢首歌曲旋律悠远沉静，曲风亦都比较之温柔啊，仿佛月色当空，心事绵长。成首歌咧氛围感十足噶，咁啊借明月寄相思，将深夜独处时嘅孤单牵挂、遥遥思念娓娓道来，情绪好内敛又深沉。张学友克制又深情嘅唱腔啦，将成年人嘅藏喺心里边唔愿意表露嘅思念与心情慢慢诉说，不张扬不呐喊，却越听越走心，系港乐里边安静又高级嘅抒情经典啦。好啦，听住呢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想想。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作词小河，作曲方大同。陈奕迅在孤独患者这一首歌中所描绘的外向的孤独患者，仿佛就在那里讲他自己。如今这个急躁的社会，几乎人人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不论是哪个都会有觉得孤单的时候。当这种感觉成为了病之后，难受和无助就只会有自己了。而孤独患者这一首歌就好好地表达出这种感觉。虽然这一首歌听起身十分之随意，但是歌曲的后半 part 有一阵阵压抑的呐喊，等人不禁感觉十分之凄凉和伤感。孤独患者不单是一首值得深思的音乐作品，更加是一面镜，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与渴望。它不但只直击个体的孤独，都描绘了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同时，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跟住落嚟三首作品同样都系嚟自陈奕迅嘅演唱，咁佢用一把充满生活感嘅声线啦，就能够唱尽成年人嘅心酸、成长、无奈与释怀。佢看透情感，亦都读懂人生，将少年嘅莽撞、长大嘅疲惫、奔波嘅坚强都写入旋律里边，温柔又清醒，沧桑又治愈。岁月一路向前，歌曲伴你成长。下边为大家推荐嘅呢三首作品，包括有《阴天快乐》、《披风》以及系《今日》。

音天快乐咧系一首抒情嘅主打歌曲啦，由陈奕迅演唱，由新加坡歌手啦林俊杰谱曲，亦嘉扬填词，讲述咗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似抬头即使睇见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边亦能够充满嗰份秘密又独占嘅快乐。Eason 啦，用富有情感嘅声线啦，加上 JJ 出色嘅旋律啦，令到呢首《阴天快乐》成为动人嘅抒情小品啦。

披风呢首作品啦，旋律好治愈噶，亦都系一首写俾成年人嘅诗吓，写俾奔波之人嘅暖心金曲。长大之后啦，每个人都假装坚强，外表好似披咗一件披风咁啊，为自己遮风挡雨，挡下所有嘅委屈同疲惫。其实内心依然系渴望被理解、被心痛。五曲国啦，就将成年人嘅逞强啊、孤独同埋系柔软写得格外真实。话俾我哋听，再坚强嘅人亦都需要依靠，亦都需要温柔地对待啊。

0: 听过有陈奕迅嘅《今日》，喺首曲风好励志、好沉稳、好有力量嘅作品吓，旋律平缓大气，带住一种释怀与向前睇嘅心境，讲俾大家听，不必纠结过往嘅得失，珍惜当下，放下烦恼，认真过好眼前嘅每一日。歌曲从容淡定，温暖治愈，非常之适合啦喺低谷嘅时候去聆听，可以俾到你一种继续前行嘅勇气啊！嗱，拣选出嚟嘅呢三首作品咧，亦都有住咧同样嘅一个治愈嘅作用啦，希望大家中意。下边先去片花，翻嚟之后继续嚟听歌，拣嚟嘅会有周柏豪嘅作品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雅思不，凤凰开枝，三千许斑驳，一人三书，孤行。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咧，拣嚟会有周柏豪嘅作品。佢系港乐里边咧氛围感十足嘅深情男声，声线低沉沉稳，好擅长诉说成年人嘅爱恨心事，有感情里边嘅遗憾纠结，有低谷当中嘅自我支撑，亦都有相守一生嘅浪漫承诺。佢歌曲啦，内敛走心，冇刻意嘅煽情，却能够轻易咁样打动人心。首先听到嘅会有呢三首《传闻》、《天光》以及系《纯粹想喊》啊。

0: 牧人。
1: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全文，呢首曲风啦有少少伤感啦，旋律自带无奈嘅氛围啊，感情里面流言四起，明知早已物是人非，却依旧心存不舍，自我纠缠。执不好啦，心情克制嘅演绎啦，唱出咗爱而不得嘅卑微与执念，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最扎心嘅情感写照啊。下面继续听歌有 Paco 周柏豪嘅《天光》啊，通过呢首作品嚟治愈一下你低谷当中嘅迷茫啊。

天光的旋律啦，安静治愈，温柔又有力量。人生难免陷入低谷与迷茫，独自挨过漫长的黑夜，只要坚守不放，相信终会等到曙光的来临。歌曲咧非常之温柔治愈啦，送俾每一个正在咬紧牙关坚持的人一份安慰与希望。相信不久将来一定会天光，一定会睇到呢一处嘅曙光啊！下面揀嚟嘅作品有呢首《纯粹想喊》。

嚟自周柏豪嘅演唱《纯粹想喊》呢首歌曲吓，内敛伤感，情绪简单又直白。我哋成年人啦，习惯咗啦，故作坚强啦，将委屈同难过一直都收喺心里边，唔表露出嚟。好多时候系无缘无故，这一个瞬间就可以令到你落泪。歌声温柔，非常之共情，唱尽成年人嘅无声崩溃与心底嘅柔软。好啦，下面跟住嚟听歌咧，同样系嚟自香港嗰啲新生代歌手作品啦，风格各异啊，都系大家中意嘅呢啲嘅歌手。拣选出嚟有张天赋嘅《雪芳姐》，有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有陈雷嘅《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第一首听过作品有张天赋的演唱《雪芳者》。这首作品是2025年1月份发行的一首的作品。那个歌曲讲述了主角讲大话，忍受分手后的伤痛，以及是背后的原因。以情感爆发的演绎方式诠释无奈放弃爱的主题。亦都区别于24年发行的那两首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区别于2024年发布的那两首主打作品《小心碰头》和《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的内敛的风格。后面简历会有《穿波鞋的恶魔》，有洪家豪的演唱。

啱听嘅作品系嚟自2026年3月份发行嘅新歌《穿波鞋的恶魔》下洪家豪嘅演唱。歌曲以每个人都想成为潮流，但我话你继续做自己就够，唱出咗呢一个嘅主题啦。通过呢一个

表达啦强调做自己嘅重要性。作为洪家豪2026年全新个人专辑当中嘅第一首主打作品啦，洪家豪话第一次听到呢首歌曲嘅 demo 就一秒决定要用呢首歌啦。歌曲亦都由佢亲自构思，再交俾填词人陈永谦创作啊。相信呢一次嘅合作亦都系最好的安排吓。转出嚟会有陈雷嘅呢首歌，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嗱，呢首歌曲系陈雷写俾低谷里边嘅每个人嘅治愈神曲，灵感咧嚟自佢爸爸喺佢最迷茫嘅时候发嚟嘅一句说话啦。从压抑到治愈，从跌倒到成长，陈雷用最温柔嘅声线讲俾你听，所有嘅坎坷都系历练，所有嘅等待都有意义。世界很大，还很大，

意的你可以有更好的。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希望你听完之后可以放下焦虑，相信当下，相信未来。好啦，听住呢啲歌曲，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再送上由下晚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各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嘅呢一首《清明上河图》取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歌曲将京剧、流行音乐巧妙结合，在李玉刚双声唱法的演绎下，用轻快的语调带领听众在音乐中品读和畅游了这一传世名画。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流芳，乐咏今朝。等我哋一起喺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嘅交响。

0: 许嵩、方文山联手创作嘅一首中国风歌曲《紫长雪》，描绘咗传世名画《江干雪滞图》中诗情画意嘅山河雪景，诠释出闲适淡泊嘅生活意趣，亦都道出咗王维诗中洒空心罕静，积素广庭闲嘅心怀。跟住落嚟听到嘅《千年游》，将中国弹词、竹笛、古筝与西方交响乐以及前卫时尚嘅 R&B 节奏融合于一体，喺李宇春温润如玉嘅歌声中，带领听者一起追溯住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嘅传统美德，寻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嘅代代传承。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七松叶泽浩演唱的《搭山河》，恢宏激昂的国风旋律，描摹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画卷，歌声入面藏少年灵魂气魄，睇万里山河烽烟起落，将乱世豪情与奸国胸襟娓娓道来。咁而之后听到嘅系张希云演唱嘅《不灭山河》，古筝与笛子铺展恢宏国风底色，旋律铿锵豪迈，歌曲勾勒狼烟四起嘅江湖图景，于跌宕歌声里抒发奸国义气，尽显守护山河嘅壮志与侠者风骨。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云雷嘅画中寻，婉转悠扬嘅国风曲调，融合戏曲品味，与北墨丹青之间寻过往旧事，歌声温润清雅，喺一唱一咏中诉说山河诗意，流露对传统文化嘅眷恋与回望。各位，欢迎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曹阳。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古韵流芳，乐咏今朝。等我哋继续喺歌声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碰撞嘅交响。

时代少年团演唱嘅《猪雀》，将《猪雀》呢一传统神鸟意象融入现代曲风，大鼓、竹笛交织出国风质感，少年歌声昂扬蓬勃，借上古瑞兽诠释赤诚无畏向阳而生嘅少年力量与家国情怀。咁即将听到嘅系新菲菲演唱嘅《新百家姓》，古韵悠扬嘅一首国风作品，以姓氏入歌，串联起华夏宗族根脉。旋律朗朗上口，唱出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诉说炎黄儿女血脉相连，承载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马天宇演唱嘅《青衣》，戏腔与流行曲风巧妙相融，以青衣戏人嘅悲欢故事入歌，婉转曲调诉说戏里戏外嘅浮沉，一唱一叹间道尽古典戏腔独有嘅凄美与畅然。而之后听到嘅是任贤演唱的《春山空》，编曲融入古琴、箫、笛等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再加入吉他、贝斯、弦乐，交织出一种奇妙的宜古宜今的聆听氛围。任贤凄美大气的戏腔演绎，唱出了故事里主人公青丝变白发的一生痴情等候和缠绵感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

0: 寻觅真味。
1: 而家我听探世界，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0: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1: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3: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0: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9: 咱家己人的长脉，
1: 天鹅蝶鹰。
21: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2: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1: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在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歌曲系《油光灯》，系嚟自张杰嘅演唱。佢以呢一首《油光灯》送俾陪伴喺佢身旁嘅人，喺每一次跃起同埋跌落嘅时刻，有一束光系你俾嘅，话俾我知手边就有银河，因为相聚就有咗光。呢一首温暖嘅歌，名叫做《爱住》。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温暖舒心的流行歌。跟着我们一起听到是刘欢演唱的《我在》，延续着相信和希望的主题，传递温暖，强调信念，用充满想象力的音符营造未来科技的氛围，传递出人类坚守共同家园的信念。一起来欣赏。
1: 我一直都在。

听过是苏运莹演唱的《萤火》，这一首歌温暖包裹的音色，依旧真挚坦露的文字，苏运莹暖心发声，展现出了俊永绵长的人民情愫。咁跟住我哋要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黄一博演唱嘅歌曲《希微》，歌曲旋律清远，词意古韵，浪漫嘅吉他演奏，柔合悠扬嘅笛箫，营造出有匪江湖独有嘅诗意同埋潇洒。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咁即将为你带嚟屈可维演唱嘅《懂得雨天》。咁呢首歌咧嘅系对过往时光同埋经历嘅回望同思考啦，亦都带嚟开启新旅程嘅勇气同埋力量。期许阴霾嘅雨天都会变成明媚嘅晴天，鼓励人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美好嘅人事物。屈可维亦将以音乐为伴，用歌声带嚟新嘅故事、新嘅美好，一齐嚟欣赏。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过嘅呢一首《爱上爱》系一首典型嘅暖情歌，简宏毅对于呢一类作品可谓系信手拈来。歌曲当中嘅嗰一句“总以为我爱谁便是谁，我是谁你是谁，我爱谁，人们都迷恋不同的感觉”，却系一种缺失爱的错觉，更加系被佢唱得动情至极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温暖舒心嘅流行歌。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嚟自易烊千玺演唱嘅《野花》。人间烟火气嘅歌词深入人心，尽显千玺嘅清醒同埋孤独。咁整个编曲咧简约，但系又唔简单，展示嘅系对于世事嘅理解同埋通透。
1: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转。

0: 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
1: 你。那边有些盐酥鸡。对对，赶紧赶紧，
0: 拜拜我的剑，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0: 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徐佳莹嘅《金夕何夕》，歌曲唱出金夕何夕，遇此良人，愿重回冬青树下，再将往事一一回溯，愿天长地久，此情不灭。歌声起落，卷中人喺度向我哋招手。咁跟住嚟要听到嘅系吴若希演唱嘅《似水流年》。咁呢首歌咧系唱出唔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

啱先同你分享到系嚟自岑宁儿嘅《最爱是谁》。咁除咗喺创作上边嘅才华配受肯定之外咧，用声音讲述故事系岑宁儿令人永远迷恋嘅特色。佢嘅作品就好似一名诗人喺你嘅耳边轻声咁吟唱。咁最后要为你带嚟嘅系陈晓东演唱嘅《划火柴》。咁呢一首歌简单而特别，就用呢首深情嘅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主持人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功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翻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活动咧，最近喺广州市嘅黄埔区进行。日前主持人肥光前往探营，并且喺夏令营嘅训练基地咧，系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里头设置咗一个现场嘅录音间，邀请咗四位嘅小营员同埋一位嘅营长加盟节目，分享佢哋嘅见闻同感想。而今日同听日嘅韵味岭南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噶。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二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关注啦，喺早前8月9日喺广东茂名举办嘅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嘅开幕式上边。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是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今天我们的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今日越讲越过瘾的专题板块之前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个背景。近日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在广州市黄埔区举行，活动首度是升级为粤港澳联动模式，汇聚粤港澳贵四地多民族的青少年，依托广州黄埔科创资源创新推出了粤剧加科技的特色课程，融合戏曲研习、红色研学、科技体验等多元的内容，以青少年美育为揸手，推动粤剧飞围在大湾区代代相传。睇翻今年啦，这个夏令营有40个小营员的名额噶，吸引了数百名的青少年踊跃报名。入选的学员啦，涵盖了汉族、藏族、土家族等多个民族，同时是吸纳香港、澳门、广西以及系外省的。

文化服务案例，被家长和学员称之为殿堂级粤剧夏令营。就在无奈之前，主持人肥光仔独家探营，是邀请了几位小营员和夏令营的营长和大家一起作分享。现在这个钟数，我们马上进入粤韵查督撑的环节。

0: 齐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有户外现场录制嘅环节啦吓。嗱，今日咧肥光系嚟到咗，哇，都相对嚟讲比较远离市区，系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嘅呢一个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黄埔实验学校。点解嚟到呢度咧？因为每年一届嘅呢个文化盛事咧，就系广东省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咧，就喺呢边咧系进行噶啦。咁但系今年咧，佢搞到第五届，并且今年咧系首届嘅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每年咧肥光仔都会嚟度啦，亲亲去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倾倾偈啊。今日都唔例外，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一位营长咧，同我哋倾倾偈。咁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好啊，冯营长。
2: 你好，你好。我系广州市传说少年文化基金会嘅秘书长，又系粤剧夏令营嘅营长，我叫冯维光。大家好，
1: 我哋基本上都每年一回，
2: 系啊系啊，老朋友啦，
1: 冇错，因为每年嘅话都邀请你咧，同埋一啲同学仔一齐嚟倾偈嘅吓。今日除咗你之外嘅话咧，仲有四位小营员同大家一齐倾偈。不如呢个钟数咧，我哋邀请佢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先啦。有两位男生同埋两位女生嘅。第一位男生系边位同学咧？介绍下自己。
3: 大家好，我系蔡成浩，我系澳门人，喺澳门读书。
1: 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哦，咁啊，成浩，你喺澳门边间学校读书啊？
3: 镜屏学校。
1: 镜屏学校吓，你今年系几年级啊？
3: 九月份就六年级啦。
1: 哦，即系准备升六年级噶啦。喂，点解今次会参与呢个粤港澳首届嘅青少年夏令营咧？点解会知道又点解会进行报名咧？同我哋介绍下。
3: 因为我嘅粤剧老师邓老师同陈老师推荐我嚟嘅。
1: 系哦，即系你平时你喺澳门都学过戏噶咪？
3: 系嘅。
1: 学咗几多年啊？
3: 学咗半年，我之前有学过京剧。
1: 哦，仲学过京剧添嘅，即系你学京剧学咗几耐啊？
3: 学咗应该两年。
1: 哦，即系学京剧先，然之后咧再系学粤剧，或京腔粤韵你都搞掂，一次过咧满足冯营长两个愿望吓。冯营长，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啦。嗱，对于我哋今日第一位嘅营员啦，嚟自澳门嘅蔡成浩，有啲点样点评？佢又识京剧，有冇演过俾你听？唔系，又识粤剧嘅。
2: 暫時未有，因為咧呢位小朋友咧，其實佢嗰個資質啊、天分啊都好好嘅，即係我覺得。咁而且入咗營以嚟咧，表現都唔錯。咁即係呢個澳門嘅小朋友，而且咧能夠融入即係我哋廣東省為主嘅咁多位小朋友，我覺得咧呢種文化相融咧就好有說服力啦。
1: 而且呢個同根同源大灣區嘅一個文化嘛，除粵劇之外咧，仲有龍舟啦、武術啦好歡迎啊，小蔡啊嚟到我哋嘅節目噶。另外喺佢隔離嘅話咧，仲有一位可能相對嚟講細些少嘅男生小營員，不如同我哋介紹下自己啊。
4: 大家好，我係嚴俊軒，我係一個茂名人，而家喺廣州讀書。
1: 好啦，咁啊，俊軒咧可能相對嚟講咧有少少怕醜啊。今年几年级啊？
4: 四升五。
1: 哦，四升五，细些少啦。你系茂名人，我都系茂名女婿喎。啊，不如我讲一句暗号，睇下你对唔对得上啊？三蚊鸡。
4: 搭你去巴西。
1: 冇错，搭你去巴西啊！同你介绍下，你点解知道呢个暗号嘅？
4: 我唔知道，都系听人哋听爸爸妈咪佢哋讲嘅。
1: O K， 点解咧？因为咧，正在粤西茂名咧进行紧第十七届嘅广东省运动会暨第十届嘅广东省残运会，咁啊呢一个冰箱贴啦就系上边有个丽丽呢个吉祥物，咁所以后边啊写住三蚊鸡搭你到巴西啊，咁呢个系相当之有趣。点解今次会选择嚟参与粤剧夏令营咧？
4: 因为上一届我嘅哥哥嚟过，跟住咧妈咪就想觉得我哋两个既然都一齐学粤剧啦，就都俾我报咗嚟呢度。
1: 哦，即系兄弟兵喎、啊，咁学粤剧学咗几耐啊？
4: 大概四年几。
1: 哇！呢度暂时嚟讲咧，

0: 你的資歷是相對嚟講比較深嘅喎。馮營長，評價下阿俊軒啦。
1: 其實佢兩兄弟咧，確實喺粵劇嘅基礎方面咧，都打得比較好嘅。咁呢個就我覺得佢又有呢方面嘅資質啦。咁而且我覺得細佬都唔會輸蝕俾大佬喺呢方面啊。而且咧，佢嗰個社交能力啊，各方面咧，好似仲超過佢哥哥一啲咁。
0: 所以用對暗號一對就對上啦。
1: 係啊係啊，融入個集體咧，又係都好快。
0: OK， 咁啊，睇嚟馮營長咧對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超越自己哥哥嚇。好多謝茂名籍喺廣州讀緊書嘅嚴俊軒嚇。好啦，仲有兩位嘅女生啦嚇，急不可待咁樣啦，同我哋要介紹自己啊，因為是戴眼鏡的，一位是戴住帽的，兩位都是相對來說很嬌滴滴很出色的女生，不如邀請你們介紹一下自己先，哪位先？
2: 我叫朱嘉榮，今年十一歲，我在廣州市實驗外語學校讀書。
0: 十一歲是不是讀五年級？
2: 五星六。
0: 五星六的了，那為什麼會選擇來參與粵劇夏令營？你之前有沒有學習粵劇的經歷？
2: 一個月啦。
0: 臨急抱佛腳就來參與了，為什麼要來參與夏令營呢？
2: 因為我覺得夏令營，這個夏令營是一個，非常好的夏令營，而且聽我爹哋媽咪講，都話這個夏令營非常好，所以講我又喜歡粵劇，我就來了。
0: 我聽講你是福建籍是吧？
2: 我如果跟族譜的話就是福建的，我如果不跟族譜的話我就是廣東的。
0: 明白，即是你爸爸媽媽是有福建那邊過來的是吧？
2: 不是，我媽媽不是。
0: 哦，即是你爸爸是啦。
2: 是啊。
0: 那你爸爸聽不聽得明你唱粵劇的其實？
2: 聽得明。
0: 為什麼的？
2: 他講的粵語比我都好。
0: 哦，即是你爸爸是新廣州人，明白啦，雖然是福建籍，但是呢是來到廣州啦或者廣東的話啦，入鄉隨俗。好啦，那馮營長，這一位來福建籍的同學你覺得怎樣？因為我開始以為他說普通話的，但是現在暫時顛覆了我的認知。
1: 咁其實咧，佢咧都已經係即係融入咗廣州嘅生活噶啦，而且咧對即係叫做廣府文化，特別係粵劇咧，有好濃厚嘅興趣。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位女同學咧，佢表現比較成熟嘅，即係有啲事事以身作則啊咁樣。咁所以入營嘅表現都相當良好。咁我哋寄對她寄予厚望嘅。
0: 好啦，仲有一位女生吓，咁啊望住我哋好耐啦。你系边位呢？同你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做杨柳，嚟自广东省越秀区旧埔前小学。我嘅祖籍系茂名嘅。
0: 喂，呢度祖籍系茂名嘅，都有两位同学
1: 啊。
0: 杨柳，咁而家咧系广州噶啦。咁点解会选择嚟参与粤剧夏令营咧？同埋之前有冇学习粤剧嘅经历啊？
3: 我学咗四年粤剧噶啦，从一年级开始学。从小就听粤剧睇粤剧，因为阿婆咧就打开嗰个收音机，因为就电视一只就系喺度播，就中意喺嗰度睇，因为觉得闪亮亮好好睇啊嘛。跟住一年级嘅时候睇到有粤剧班，就叫妈咪报。上一期是我的三个师姐嚟咗，跟住今次咧佢就叫我嚟。
0: 師姐推薦啦，
3: 係，
0: 仲要係你督媽咪話，喂，幫我報名喎，係咪你督佢噶？
3: 係我督佢。
0: 哇，咁即係主動啊！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啲乜嘢咧？
3: 希望喺粵劇夏令營學到一啲更扎實嘅基本功，因為我哋老師就係莫老師教嘅，跟住佢喺班度咧，即係話要忙住去排戲，要去搞好多排戲，所以冇咩時間同我哋搞基本功。但係喺粵劇夏令營有十日嘅時間，我可以練好我嘅基本功。
0: 明白啦，咁啊頭先咧，據你咁介紹嘅話，你好犀利喎，已經係師承廣東粵劇院嘅刀馬旦係嘛？
1: 係啊，
0: 莫偉英老師㗎啦，即係你喺你哋學校嘅粵劇班係嘛？OK， 咁而家咧諗住跟住莫老師，因為佢係呢個夏令營嘅專業嘅老師，希望學到更加之多嘅嘢，因為平時都覺得唔夠厚啊。好啦，馮營長，頭先我聽呢位同學咧，佢學咗四年，而且我聽佢發聲嘅話咧，好似相對嚟講，喂，更加趨向於花旦嘅發聲。
1: 係啊，
0: 你點樣評價呢位同學啊？
1: 楊柳咧，佢係屬於一個比較開朗嘅，即係 聰明嘅接受新鮮事物，包括粵劇知識都比較快嘅一個細路仔啊。咁因為有名師指點咧，我覺得佢而家嗰個即係專業水平係算比較高嘅，喺同齡人嚟講。咁所以咧，我哋同樣對佢寄予厚望，又希望佢更加努力啦。而且咧，即係有咁好嘅老師，咁好嘅土壤，係嘛？希望將粵劇真係傳承落去， okay， 加油！
0: 加油加油嚇！咁啊，頭先阿馮院長咧都係四個字，對每位同學都係四個字，寄予厚望。
1: 係
0: 啊，好啦，咁啊問馮院長咧，其實今年搞到第五屆嘅粵劇夏令營，同以往四屆有咩 upgrade 升級咧？因為你已經係連續四屆營長，今年五年裝啦，以後可能繼續會落去嘅。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今年同往屆有咩唔同咧？
1: 確實。我哋喺籌劃第五屆夏令營嘅時候咧，係有咗好長時間嘅思考。其實我哋一直搞呢個粵劇夏令營咧，都係以粵劇家嘅形式。加乜嘢咧？我哋由第一屆開始咧，就粵劇家非遺。第二屆都係粵劇家非遺。第三屆咧就粵劇家非遺為主。好啦，第四屆開始咧就粵劇家。當地的一些特色，譬如我們在陽光搞的結合它是那個環境啊，即是綠城之都啊，在綠能方面呢比較突出，我們就又加入了這個元素。今年在黃埔搞呢，黃埔在前沿科技方面呢是比較突出的，所以我們就將傳統文化和前沿科技呢加入去，咁变咗今年咧，应该系两个加啦，粤剧加非遗，我哋就保留咗书法、茶艺，然后再加上科技，咁所以咧就将第五届呢一个夏令营嘅内容咧就升级咗或者更加丰富，咁而且我哋总体上考虑就系、是跟上教育部门嘅步伐。特別係而家國家發展嘅步伐，而科技強國
0: 係
1: 嘛？咁我哋粵劇咧，其實咧可以作為我哋修心養性嘅一個底韻，或者你人生嘅一個底色。有咗呢個之後咧，你會形成一個好堅強、好對知識好執著呢種咁嘅性格，呢種追求。無論佢呢班細路仔以後係從事粵劇又好，其他都好，佢會有呢一種毅力去戰勝前面嘅困難。咁我覺得咧，即係作為我哋主辦方嘅考慮咧，主要係因應細路仔嘅需求去考慮嘅。
0: 明白。而且我見到咧，今年仲有好多嘅特別嘅一啲策劃啦，例如往屆都會有個快閃啦，而且今年咧就紅軍長征90周年嚇，咁啊裏邊咧亦都係快閃或者係你哋加入嘅粵劇演出咧，都會有一啲不同嘅策劃，入咗紅色嘅一啲元素喺裏頭。
1: 冇錯。
0: 好啦，我想問問啲同學仔先啊，問問阿俊軒先啦，俊軒，你喺呢個夏令營當中到此為止嘅話啦嚇，到而家為止，你印象最深刻嘅片段或者係嗰個瞬間係乜嘢咧？係識到好朋友啊，定係學到好好嘅傳統文化啊，定係即係參與到一啲科技嘅課程當中，定係點樣咧？不如同我哋介紹下。
4: 大前日學識咗萬字。
0: 學識咗乜嘢？萬字係咩嚟？
4: 就係、是。雙手離地嘅側手翻，
0: 雙手離地嘅側手翻啊！咁啊，即係算係空翻嘅咯。呢個係點樣嘅課程啊？啊，馮營長，
1: 我哋嘅粵劇教學咧，都係融入一個即係話主題裏邊嘅，即係體驗式嘅教育，即係唔係平時簡單枯燥嘅嗰啲基功嗰啲訓練。所以咧就佢有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動作。咁佢哋咧，佢擔有唔同角色嘅小朋友咧，佢見到其他角色小朋友啲動作咧，佢會去模仿。所以咧，佢頭先話佢學識咗呢個側空翻，就係咁嘅意思啦。
0: 明白。咁你嗰個側空翻喺邊度會運用到咧？係咪喺快閃當中運用到咧？阿俊軒，
4: 唔係喺我自己一個表演入邊會用到。
0: 哦，即係佢自己嘅表演咁即係到時候 solo 喎。即係佢個做工好犀利，係咪咧？ 好犀利，呢个冯营长好认可噶，好多谢你啊，俊轩，希望以后你会同我哋分享更加之多开心嘅事情啦吓。咁仲有嚟自澳门嘅阿成浩咧，你有冇乜嘢？

0: 別嘅瞬間同我哋分享啊？
1: 我最驚喜嘅瞬間係第一晚我喺度睇嗰啲行程，每日嘅行程，我睇到有一啲關於科技嘅，我覺得好有趣。
0: 邊一部分嘅科技會令到你咁興奮咧？
1: 例如今日嘅激光
2: 切割，
0: 激光切割。不如同你介紹下今日嘅呢個激光切割嘅課程係做啲乜嘢
1: 咧？我哋每人做一個臉譜，有九種唔同嘅臉譜可以揀。
0: 點解你要咁興奮嘅咧？你對呢個科技？
1: 因為第一次接觸。
0: 咁除咗呢個科技之外嘅話，呢、這個課程相對嚟講係好新奇之外，仲有冇其他覺得都學到好多嘢噃？係。
1: 茶藝課。
0: 茶藝課，傳統文化，學到啲乜嘢？
1: 點樣去
0: 沖茶？
1: 點樣去沖茶？
0: 啊，隔離阿俊軒啊，幫你即係提水啦。點樣沖茶？即係茶藝咁樣咧，即係等同於佢哋可以學到傳統文化。呢個係頭先阿馮營長講到嘅呢、這個傳統文化係根脈。然之後呢個搜證科技課程係創新，所以用搜證創新嚟形容呢個課程，我覺得係並不為過嘅嚇。好多謝嚟自澳門嘅阿成俊嚇。好啦，另外仲問問女生先啊。兩位女生咧，其中一位咧係朱家榮嚇，福建籍，而家喺廣州讀書嘅。咁喺呢個夏令營當中，有冇令你驚喜或者係好興奮嘅瞬間啊？
3: 就是呢，我第一個交到的朋友他非常開朗，之後呢，雖然我都現在其實都不是很知道大部分的人的名字，但是呢他們跟我都很和諧地相處，這裡夏令營的氛圍非常好，我就覺得很難得有這樣的氛圍和這樣的資源給我們在這裡鍛鍊我們的獨立能力，還有鍛鍊粵劇咯。
0: 即是你覺得在這裡交了很多非常之好關係的朋友啦，是不
3: 是？是啊。
0: 是啊，那你們是20個女生啊，跟你比較 friend 的是幾位朋友啊？
3: 是27号和29号。
0: 你是多少号啊？
3: 我是28。
0: 28和27和29号friend的。所以这个可能跟他们的编排相关，隔离左紧床，即是上下铺的兄弟这样。那有没有一些课程令到你都觉得很兴奋？
3: 比如今天的激光
0: 切割。
3: 是啊。
0: 是。为什么不兴奋呢？
3: 因为呢他不但融入了科技，還融入了粵劇，我覺得非常新奇，從來都沒有見過。我之前以為激光切的那些東西全部都是甩甩突突，還有都是那種只可以切開兩半，不可以只在上面做一個痕跡。所以我覺得非常新奇。
0: 今日我都體驗過佢哋嘅課程咧，主要都係首先建模有好多個嘅粵劇臉譜咯，俾你去揀嚇。咁最尾咧就用激光切割嘅形式將佢切割出嚟，再通過填色咧係造就一個獨一無二嘅作品嚇。咁啊，唔怪得佢哋咁興奮咯，可能以前未接觸過馮營長嚇。好啦，仲有一位同學學咗4年粵劇嘅楊柳啊。楊柳，你又對於哪個瞬間非常記憶深刻呢？跟我們分享一下。
4: 我最記憶深刻的時候就是我考面試完好像未到一個星期，當時呢我睡著了，跟著呢媽咪回來叫我起床吃飯，即是睡中午覺啦，跟著呢她怎樣都叫不醒我，最後叫說你面試成功了，跟住馬上彈翻起身，
0: 即係好
4: 好興奮啊！我當時以為我自己考唔中，
0: 點解嘅？當時你面試，你覺得表現好差咩？
4: 確實
0: 係啊，係咪莫偉英老師去面試啊？作為面試官係啊，佢反過嚟俾你聽話，你今日呢個狀態唔好啊，定係點樣？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好差嘅？
4: 因為我覺得俾師姐幫我排嘅時候，我表現差咗。
0: 即係自己對自己要求相對比較高啊，所以之前比較失望。但係媽咪咧就係話：，你中咗啦女咁啊，咁啊肯定就 OK 啦。而且你可以追上你自己嗰兩位師姐，係咪啊？
4: 追唔上嗰三位師姐，但係我可以去進步自己。
0: 係做一個獨一無二嘅自己啊！咁啊，所以呢一屆嘅夏令營啦，都有好多個瞬間啦，係俾到好多同學仔。我相信其中嘅一啲快閃啊等等呢啲活動嘅話， 應該會比佢哋留雞更加之多美好嘅時刻嘅。馮院長，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黃埔啦。除咗你哋喺呢一間咁有科技含量嘅學校裏面去做一啲粵劇加科技嘅課程之外，快閃我見到有幾個點嘅。南海神廟
2: 係
0: 啊，即係絲綢之路嘅起點之一啦。咁仲有附近嘅科學中心啦。之前你哋仲去咗係麗豐文化啦，
2: 係
0: 啦，
2: 嗰個係研學，
0: 冇錯，去研學啦嚇。咁啊，所以佢哋沉浸式研學嘅課程都有唔少，係咪咧，馮院長？
2: 係嘅，係嘅。今年咧，我哋嗰個研學咧就考慮到即係話嗰個黃埔當地嘅一啲特色文化。去決定嘅，咁包括頭先你講嘅海事博物館啊，南海神廟啊，咁即係廣州人叫菠蘿廟啦嚇。咁樣咧，即、就、係、是、一個有傳統文化嘅，一個咧就係我哋絲綢之路嘅起點，咁亦係好有歷史文脈嘅一個地方。咁啊，使大家感受。仲有一個咧，就係頭先講到嘅嗰、那個。科技科學的元素，所以去科學中心特別去體驗。在體驗的時候呢，我們在科學中心還會現場做一個快閃。這個呢就真的在科學的場景去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我估計呢會即是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再有一個呢，我們還會植入一個紅色基因的教育，所以咧又選咗嗰個黃埔軍校去發展。咁咧就使到我哋小朋友咧知道我哋革命先烈係嘛啊嗰種即係自信，或者佢哋嗰種立志為國家所作嘅貢獻。咁我哋向佢哋學習，
0: 即係去佢哋曾經學習過嘅地方啦，去向佢哋學習啊。咁所以咧，我相信啲線路嘅設置都相當之科學。

好嘅，再次多谢晒加盟今日粤韵茶督撑节目嘅几位朋友啊！咁啊，首先咧就系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营长冯维刚先生咧，从第一届到第五届都系佢吓。另外有四位嘅学员啊，分别咧系嚟自澳门嘅蔡成浩，以及系嚟自广东嘅严俊轩、杨柳同埋朱家荣呢四位嘅小营员啊，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噶吓。嗱，我哋嚟睇翻一组数字啊。咁啊，针对呢一个粤港澳嘅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广东粤剧院嘅副院长张俊琼咧就同我哋表明啦，呢一个活动辐射咗粤港澳贵100多所学校，近20名嘅营员啦，曾经获得全国以及系省级嘅小梅花称号。咁其中仲有5人考入咗专业嘅院校深造。另外，往届结营直播咧，全网观看量突破130万人次。而今年的粤剧夏令营报名热度再创新高，40个名额从数百名的报名者当中百里挑一。而这些数据的背后是5年来从种低一粒种子到长出一片树林的积累。粤剧夏令营被营员和家长称之为殿堂级的粤剧夏令营，入选了2024年度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服务优秀案例，亦都入选咗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从一届到五届，从一省到四地，呢张成绩单是五年嚟深耕所完成的。另外，今年的粤剧夏令营咧，仲特别创排咗粤剧节目《长征七律》，是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位营员咧，仲行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南海神庙、广东科学中心等地咧，开展快闪的演出，同步开设每日一讲红色革命故事课程，在学艺当中铭记历史。嗱，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到四位小营员同埋营长冯盈刚咧，同我哋分享翻咧第五届广东省暨首届粤港澳青少年粤剧夏令营嘅训练情况。而听日咧，会邀请佢哋同大家 show callie 嚟分享一下，究竟自己有啲点样拿手嘅唱段，同大家共赏，一齐串粤韵品粤调。嗱，今日粤韵茶督撑嘅最尾，我哋播出呢一首歌啊，系嚟自广东歌手陈辉权嘅《粒翁对韵》。讲到粒翁对韵，其实是一本书来的，是从前大家学习写近体诗和词，用来掌握对象、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作者叫李渔，号粒翁，所以叫粒翁对韵。所以这一首现代的粤歌 是选取了粒翁对韵开篇东韵的第一段作为歌词，谱上旋律之后加入古风粤韵俱备，唱起身身心舒畅。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啊！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粤韵茶督撑环节。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4: 冇浸噶。
5: 李婆，小白针。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二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话说也速该留低了铁木真，告别德舌禅呢，就起程翻自己的部落。他行到半路啊，就遇到一班塔塔夷人，正喺度举行宴会吧。嗱，根据大草原上的规矩啊，遇到人哋搞宴会呢，就应该加入嘅。参加完之后啊，拍拍屁股就走人㗎啦，亦都唔使讲多谢嘅。但係塔塔夷人啊同蒙古人呢已经打咗好多年仗啦，那係不共戴天嘅仇敌嚟嘅。咁按讲啊，也速该就唔应该参加佢哋嘅宴会至系嘅。不过也速该呢份人呢就好传统嘅。佢又觉得既然係传统嘅美德，应该大家都遵守至系㗎。喺战场上虽然系敌人，咁但喺饭台上都可以系朋友㗎。所以呢佢就大模私样咁参加敌人嘅宴会，食饱之后呢一个唔该就走人啦。殊不知今次佢係濑嘢啦。佢自己遵守传统啫，对面嘅塔塔夷人就唔遵守吧。也速该行咗冇几耐呢就发现个肚好鬼痛。咁一开头仲以为食错嘢搞肚痛啫。冇几耐之后呢就发现全身关节都开始痛到咩咁。也速该知道今次濑嘢啦。快马加鞭。拎不林赶返自己部落，啱啱返到自己蒙古包啫，就噼啪一声从马上跌咗落嚟。部落里面嘅巫师出嚟一睇，嘿，原来中咗毒。原来啊，嗰班举行宴会嘅塔塔夷人见到也速该系蒙古人，话知你系乜水啊，喺食物里面落毒。也速该食咗啲有毒嘅食物，能够撑住返到自己部落呢都算佢犀利㗎啦。嗱，当其时啲医疗条件就好差嘅，个巫师啊装模作样叮叮噔噔搞咗一餐驱毒仪式，咁当然就冇乜效果啦。也速该眼睇住就唔得啦，佢睇住身边嘅老婆同几个细路，心里面就好着紧。喺临死之前啊，佢就将贴身侍卫蒙立克叫咗过嚟，同佢讲：我嘅几个仔年纪都仲细，我死咗之后唔知佢哋会搞成点，你快啲去将铁木真叫翻嚟。蒙立克就唔等也速该合眼啦，马上走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直奔德舌禅屋企。德舌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到过嚟，就好惊奇啦，问佢咩嘢事。蒙立克啊心谂：我哋个酋长啱啱啊死咗，若然同佢直讲呢，呢条友仔分分钟会退婚噶噃。铁木真都冇咗个老豆啦，冇埋个老婆，咪好阴公。于是呢佢就好醒目咁话：唉，我哋酋长呢就成日挂住铁木真，食就食唔落，瞓就瞓唔着，所以呢就嗌我带铁木真返屋企探探佢，过几日呢就送佢返嚟㗎啦。德舌禅咪奇怪啦，先走咗几日咋噃，有冇挂成咁啊。呢个蒙立克都认真精灵㗎，佢又话：

你都知啦，阿铁木真是我哋黑岩部未来嘅酋长嚟噶嘛，咁我哋酋长嘅寄望好大嘅，咁啊难免啊挂住佢嘅。咁德舌禅咧就一听啊系未来酋长啊正，于是就应承放铁木真翻屋企啦。铁木真呢份人好精灵嘅，见到蒙立克突然间走过嚟揾佢，就知道屋企一定系出咗咩事啦。咁等到佢两个赶到翻屋企啊，雅速该已经断咗气啦。而守喺雅速该身边喊到歪歪声嘅，除咗铁木真嘅母亲柯额伦之外呢，仲有佢嘅一斗细佬妹。嗱，雅速该作为一个部落嘅酋长，点解临死之前对于啲仔嘅前途咁担心呢？其实系有道理嘅吓。要明白呢个道理啊，我哋要先睇睇蒙古部落嘅习俗。嗱，根据蒙古嘅传说话，蒙古人系苍狼同白鹿嘅后代。经过好多年嘅发展之后啊，蒙古就分成咗好多个部落，雅速该同埋铁木真所在嘅黑岩部呢，就系其中一个啦。呢啲部落之间啊，既有互相合作，亦都有互相攻击嘅。所以喺好多年里边啊，蒙古人都系散散收收，并冇整合成一股强大嘅力量。到咗雅速该个阿爷嗰辈呢，黑岩部落就出咗一位英雄人物，叫做合不勒嘅。佢系东征西讨，终于喺形式上边呢，统一咗蒙古国部。由此啊，佢就成为咗蒙古联盟第一任嘅黑汗啦。嗱，呢个蒙古联盟啊，系一个松散型嘅联盟嚟嘅。所谓黑汗呢，其实就是一个带头大哥，咁喺打仗啊或者狩猎嘅时候呢，就出嚟带头。但系对于各个部落嘅内部事务呢，黑汗就冇权过问嘅。咁呢个蒙古联盟嘅黑汗传到第四代呢，本来就应该由雅速该嚟继承嘅。咁但系另一个部落泰赤乌部呢，就话喂，风水轮流转吧，今次就应该轮到我哋做啦啩。大家讲唔掂数口之下呢，就冇人法选出一个合法嘅黑汗啦。就系因为咁啊，雅速该喺生前虽然系蒙古联盟嘅领头人，但系就冇正式就任黑汗嘅。咁雅速该在生嘅时候，因为佢骁勇善战啊，大家都怕咗佢，表面上都服佢嘅。但系佢一死啊，嗰啲睇佢唔顺眼嘅部落呢，就分分钟恰佢啲屋企人㗎喇噃。而且啊，蒙古联盟嘅周边呢，有唔少敌人嘅。呢啲敌人对于蒙古联盟都係虎视眈眈，一个唔觉意啊，就唔係淨係佢屋企嘅问题啦，分分钟成个蒙古联盟都遭殃嘅。雅速该嘅担心呢，確实係有道理㗎。喺佢死咗一年之后啊，蒙古联盟呢举行春祭。咁呢个系蒙古人祭祖嘅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嘅。咁喺祭祖典礼结束之后呢，参加祭祖嘅人就可以分到祭品，就好似我哋太公分猪肉咁啦吓。对于啲贵族啊，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嘅。呢一年嘅春祭呢，系由蒙古联盟嘅第二任黑汗泰赤乌部眼巴鞋汗嘅老婆主持嘅。咁我哋啱先都讲过啦，泰赤乌部对于黑岩部就好唔忿气嘅。所以对于雅速哥一家呢，就梗系冇乜好感㗎啦。所以由佢哋主持春祭呀，就特登唔通知雅速哥嘅遗孀柯额伦。柯额伦虽然收到风自己走咗嚟参加祭典，但係呢喺祭典结束之后啊，佢就分唔到祭品喎。喺蒙古人嘅眼里面啊，如果一个人分唔到祭品，亦就意味住佢再都唔系部落嘅人啦。柯额伦发现咁嘅情况呢，就走去拦住主持祭典嘅两个老太婆问啦，祭祖点解唔通知我啊？雅速该啊，确实系死咗，但系佢个仔会长大成人噶嘛？你哋就唔怕佢个仔将来发嬲咩？嗱，柯额伦呢一番说话呢，讲得好有道理嘅。泰赤乌部嘅人如果知道铁木真日后会成为成吉思汗呢，就一定会后悔当年冇请佢哋过嚟参加祭典嘅。但系呢个时候雅速该啊死咗，佢啲仔又仲未长大成人，斋靠吓呢，就吓唔到人哋嘅。嗰两个主持祭典嘅老太婆呢，就窒返佢话，我哋凭咩要请你嚟呀？你鍾意咪自己屋企祭祖囉，关我哋咩事呢？柯额伦激到扎扎跳，咁但係冇计，在人屋檐下哪得不低头先得㗎。铁木真亦都想安慰母亲话，我哋唔使求佢哋嘅，总有一日呢，佢哋会求返我哋呀。咁喺当晚泰赤乌部呢，就召集咗一次紧急会议。呢、這个会议决定啊，铁木真呢一家人再都唔属于蒙古联盟啦。蒙古联盟要抛弃呢一家孤儿寡妇。第二日一早啊，泰赤乌部。

0: 就带住成个联盟呢，天都未光就拔寨而去，只系剩低铁木真一家同佢哋嘅亲随呢，孤零零留翻喺度。嗱，咁铁木真一家惨遭抛弃，佢哋接落嚟嘅遭遇又系点样嘅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咪主持人肥光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咧同大家一齐聚焦冼夫人文化。讲到冼夫人一般是以其封号称之为朝国夫人，她是古岭南越族的领袖，是广东高梁人，其家族世代为南越首领，统治部落十几万家，而亲爱的周恩来总理还誉她为岭南巾帼第一女英雄。看回在早前8月9号在广东茂名举行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式上面，冼夫人作为核心文化符号被隆重呈现，彰显了茂名好心文化的精神内核。特别是现场的一个开幕式主题的舞蹈表演，设置了冼夫人主题舞蹈，并且通过粤剧名家曾小敏演唱的粤语歌曲《天下一心》，歌颂这一位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维护岭南和平安定的历史功绩。而开幕式是将冼夫人和潘茂名并列，通过古今对话和好心如一的篇章，诠释了唯用一好心的城市精神，强调其家国担当和济世情怀。所以今届广东的省运会不单止展现了冼夫人的历史形象，更加推动了她文化价值的现代转化。而冼夫人和相关的荔枝主题文创产品是持续热销，将传统风物转化为带动增收、留住青年返乡的产业动能，令到文化底蕴切实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作为茂名好心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茂名市电白区通过这次盛会，要令到冼夫人故事和体育活力、科技进步深度融合，向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展现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最尾湾区文化地图环节，会同大家去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话说冼夫人自小聪颖，喜欢练习武术，才华不老，族人是相当之钦佩。相传她16、17岁就能够苦秦部众，处理首领的事务，并且经常劝导亲族要做好事，同他族和睦共处。譬如冼夫人的哥哥南凉州刺史冼挺就经常恃强来侵略邻近的州郡，而冼夫人每家劝导，于是岭南怨隙止息。而在900多年前，宅居海南儋州的苏轼在拜见了位于海南省儋州市中和古镇的灵济庙之后，被冼夫人不朽的功绩和优秀的品格所深深打动，于是乎写下了和图以古九首其五。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冼夫人在1400多年前竟然令到海南岛重新回归中国版图。她又是怎样去做到的呢？在读到苏轼这首诗的时候，海南儋州的四位同学对这位传奇女性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他们组成了书本旅行团，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的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起来探寻冼夫人和海南的传奇故事。下面我们通过以下的专题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梁朝大同年间，冼夫人与汉族官员冯保结为夫妻， 自此，冼夫人积极协助冯保推广朝廷法令，革除陋习，终止杀戮，推行中原文化。

0: 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了解到这里，树不旅行团不禁疑惑，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冼夫人是怎样成为海南的巾帼英雄的呢？为此，李老师带领大家登上了丹阳楼观景台，解开疑问。
1: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海南岛的西部莽莽苍苍，
2: 一片生机。
1: 对，在2500年之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呢，基本上是过着半原始的生活，也就是刀耕火种，采集各种各样的山林野物来果腹。但是呢，到了公元前1110年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他就突然命令伏波将军，还有一个楼船将军是副将，叫杨仆，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开始了海外的征伐。那么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呢，就在这里海南岛建立了海外第一郡丹尔郡，然后等他们回过头以后，他们又在琼山建立了珠崖郡。
0: 自此，海南岛正式被纳入中国版图，也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直接统治。然而，封建制度的介入冲击了海南各族原有的部落社会状态，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使得海南岛连年爆发战乱。后来朝廷不得已将丹尔、珠崖两郡撤销，对海南实行名义上的遥领，而这种做法无疑是放弃了对海南的统治。自此之后，海南岛一直孤悬海外，中央王朝再未在海南设立治所。得知这样的情况后，冼夫人忧心如焚。她认为海南与广东不仅地理接近，也有着相同的族源和习俗，不应该搞割据闹分裂，应该从维护大局出发，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冼夫人下定决心解决海南自东汉以来近600年长期得不到中央政权有效统辖的问题。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让树本旅行团敬佩不已，但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年纪轻轻的冼夫人是如何收复当时混乱的海南呢？大家来到了中和古镇内的一处遗迹寻找答案。
1: 这些建筑呢，各种各样门柱的石墩，上边呢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的香炉，这些呢都代表着中原王朝在海南有了政府的所在地。
0: 眼前的建筑遗迹和冼夫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南朝梁大同年间，在得到朝廷批准后，冼夫人率领军队渡海来到海南岛，准备重新设立行政建制。然而，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却摆在了冼夫人的面前。
1: 当时冼夫人和冯保从海南登陆以后呢，就来到的是海边，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儋州市的额曼镇这一带。你们听一下名字，额曼镇，额曼就是北边全是石头叫额，南边全是荒草叫曼，没有粮食，没有淡水，然后呢洪涝又非常严重。冼夫人说，虽然当时的西汉的伏波在这里建郡，但是我建郡在这里没有吃没有喝，我们在这无法生存。冼夫人就决定要迁到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和镇。
0: 然而此举却遭到了当地百姓和官吏的反对，他们认为迁址与礼制不合，眼看计划就要中途夭折，冼夫人心生一计，竟做到了一夜迁郡。
1: 冼夫人想了想了，冼夫人说，这样，我把我的头巾挂在门柱上，晚上刮台风了，风把这个头巾吹到哪里，我们就搬到哪里。他晚上悄悄地叫人把那个头巾放到了今天的
3: 中和镇，
1: 然后第二天说，士兵们、百姓们，你去找我的头巾。老百姓找啊找啊，终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头巾。大家说，这没办法，
2: 这天意，
1: 天意，天命。就从南滩浦，叫旧州，迁到了今天的中和镇，建立了崖州郡。那么冼夫人这个故事显示了这个女子的聪明。 大智大慧

0: 以及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生存。自此，中和古镇名流荟萃，市井繁华，而冼夫人的建州千城之举正式恢复了海南岛的郡县制。自撤销丹耳、朱雅两郡以来，时隔近600年，孤悬南海的边陲岛屿终于与中原重新恢复了直接联系。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海南儋州嘅四位同学啦，喺读到苏轼嘅一首歌颂冼夫人文化嘅诗词嘅时候咧，系组成咗书本旅行团，同海南省冼夫人研究学会嘅名誉副会长李盛华一齐探寻咗冼夫人同海南嘅传奇故事啊！有兴趣嘅朋友不妨关注下粤西茂名嘅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冼夫人啊！ 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埋尾啦。咁啊，主持人微光送嚟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文老师呢一首粤歌，就系粤剧电影《潮国夫人》嘅主题曲《天下一心》，讲嘅就系冼夫人嘅好心文化，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嘛，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ef

0: 斟杯野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文旅的话题。我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会有探世界在路上。今天会跟大家讲讲非遗。它其实从来都不是为一个标本，不是一个展览，而 是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来的。
11: 没错啦。咁在今一期的探世界在路上呢，我就会请到来自于潮汕地区啦，同埋成都啦、佛山啦等等多位的我们的同学仔主播。带大家一起走进他们的家乡，谈下他们逢年过节或者说去趁开啊，平时见到的这些非遗的日常。
10: 没错啦。同时去到探世界 topic 的环节就会谈这个话题，为什么城市需要一座好公园。哇，好公园这个话题就真的值得谈谈啦。究竟这个好是有哪几个维度去谈它呢？稍后会分享一下的。
11: 是啦。咁我们今期的探世界节目非常之多精彩的内容，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这个三年的行动计划啊，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旅游部、中国文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要求各地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的。睇翻呢一份计划咧，其实佢系明确咗一啲好具体嘅要求啊。
11: 例如去到2028年咧，将会推出一批优秀嘅戏剧作品，要壮大人才队伍，完善创作嘅服务机制，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咁啊，具体嘅举措咧就会有七个领域嘅。第一个系支持院团发展，推行一团一策，实施一元金种子计划，去推动优质的剧本下沉到基层。咁同时亦都会严查创作的质量，确定剧本先行的轮证机制，探索主创的版税制，都会搭建全国的剧本著作权开发平台，同时优化评奖机制，打破为题材论，提高演出场次和市场收益权重的。
10: 没错啦。同时还会实施青年人才成长、名家传戏等计划，加强贫艺剧种传承，擦亮中国戏剧节等品牌，推动戏剧进乡村、进校园，抢救整理老剧本、老艺术家影音资料，重点支持121个天下第一团和106个无国办剧团剧种，拓展传播渠道，鼓励运用新技术开展线上展播，加强青少年观众培养和戏剧国际交流等等的。
11: 各地的宣传和文旅部门都会协同去推进这个政策的落地，都会有现有资金的渠道会给予计划和一些相关的剧团的重点支持的。
10: 没错。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新闻。我们的记者最近是从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了解到，天津市长城保护条例将会从2026年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为天津长城保护筑牢法治的屏障。
11: 讲到天津就是长城分布的15个省区市之一了。在天津境内的长城就是铭记镇的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共有7大段和176小段， 全部都是位于济州区的霞营镇。咁啊，东边咧接到河北的遵化啦，西边咧系连到北京的平谷嘅。咁针对而家长城面临的自然损毁同埋人为破坏以及管理机制仲需要完善等等嘅问题啦，呢一次嘅条例咧就系

0: 统性咁样构建咗个保护嘅体系啦。
1: 嗯，明确咗啦，市区镇三级政府同埋文旅等部门嘅职责，建立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机制，推进规则衔接、联合执法、应急联动、划定保护范围同埋建设控制地带，严禁取土取砖、刻画土屋、驾车跨越长城喺未开放段有组织活动等破坏嘅行为。

0: 相信呢份条例出台之后啦，将会有效咁提升天津长城系统性嘅保护水平，助力长城文化嘅传承啊。
1: 再关注到一则利好消息啦。近排如果系计划自驾游新疆嘅朋友就注意啦，因为日前咧喺新疆自治区方面嘅文旅厅就发文话，新疆全区四 A 级及以上嘅呢一啲景区，如果系收取呢个自驾服务费嘅话咧，原先系按人收或者按车收嘅混合模式嘅，全部都系同一位按车去收费嘅。咁啊，以行驶证核定嘅车载人数或者分档去封顶，咁五座及以下嘅咧就会大概系120元一车以下。咁啊，如果6到7座嘅话咧，亦都系要少于180元一车嘅。咁8到19座嘅咧，亦都要少于300元一车，而20座及以上嘅咧，亦都最高唔可以收超过600元啊！
0: 你当时去早咗喎、
1: 哦，系啊，去早咗啊！我嘅赛里木户系按人收噶，哇，真系贵咗好多。
0: 不过咧，即系点讲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喺官方方面咧，好快咁样回应咗啦吓，近期大家嘅一啲急需嘅呢一个情况啦吓，咁我哋都希望未来咯，可以有更加多呢一种人性化服务嘅关怀，可以俾我哋感受得到。咁当然啦，原嚟按车收嘅呢啲景区咧，其实都依然系按车收嘅，咁但系原嚟咧按人头收嘅话咧，佢哋落地嘅时间咧就系最迟8月20日零时落地呢一项政策嘅。咁啊，之前嘅过渡期咧就依然系按于咧少于等于30元一个人嚟收，咁所以即系就算喺过渡期期间咧，其实亦都会比旧嘅规定咧要悭钱一啲啊。不过有啲嘢提醒要俾到大家就系话咧，因为各景区咧佢哋嘅具体价格其实可能系唔一样嘅，佢哋慢慢都会系陆续咁样公布。咁啊，大家出发之前咧要睇翻。你去嗰个景区，佢哋嘅官方公众号系点样去规定佢哋最新嘅呢个收费标准嘅？咁同时咧，呢一个费用咧只系指私家车进入景区嘅环线许可吓。咁啊，如果系区间车同埋摆渡车系另外计算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满员出行，多人拼车嘅优势咧就比较明显啦吓。咁啊，都建议咧大家如果去新疆自驾玩嘅话，去多几个人啦，抵好多噶吓。
1: 冇错啦。咁啊，如果去唔到新疆咁远嘅话咧，大湾区嘅朋友都可以去湖南睇下嘅。因为喺呢一个八月，如果你系行珠5513长江高速，咁啊去到呢一个张家界或者湘西嘅呢个自驾嘅游客咧，就会发现过咗长沙大概100多公里啦。原先有个服务区叫做太子庙服务区，而家已经改名啦，佢叫做清水湖服务区。咁啊，佢变成咗湖南首个高速文旅驿站。咁啊，呢一个清水湖服务区咧，原先系喺1999年就投用，今次拆旧建新之后咧。佢就有个扩容啦，扩到42万平方米，佢个定位就系文交农商旅综合体啊，
0: 冇错啦。咁啊，睇翻深系公园市集风貌啦，同埋中央水系咧屋顶嘅动物雕塑咧，都系外壳吓。咁但系其实佢内核咧就系21家商户加非遗展厅加公路小剧场嘅。咁喺呢一度咧，我哋会见到甚至乎有全国首创嘅江湖主题公路茶馆吓，喺入边咧会睇到有擂茶嘅体验啦、黑色经典啦、看秀甲鱼馆啦吓等等咁多唔同嘅呢一种即系体验都会喺入边感受得到。咁同埋咧，文旅服务台咧直接就可以帮大家做呢个路线嘅规划、订房、购票咁样嘅，所以佢系变成咗一个叫做服务区嘅景区嘅一个双向导流，唔单止就系话嚟到呢一度歇一歇脚，而成为咗咧即系作为一个景区同埋服务之间嘅一个中介啊吓，令到大家喺呢一度可以获得更好嘅一个服务。体验相当于是一个游客体验中心啊，
1: 系啊，冇错，好可能有啲人咧，佢本身自驾嘅路线当中咧
0: 冇呢一层嘅，
1: 冇过一个嘅，但系喺度我可能睇咗一场呢个常德嘅思源或者话花鼓戏咁样嘅一个剧场之后，
0: 决定留低，
1: 冇错，就去到当地去睇睇，咁样就改变自己嘅路线啦。
0: 冇错，
1: 而呢个文旅嘅服务台咧都可以帮佢哋做规划，去 book 房去 book 票嘅。
0: 冇错，
1: 咁见翻呢一个服务区方面，试运行以嚟咧，入呢个区嘅车辆咧同比。增长超过30%，而旅客平均的停留时间咧都同之前的15分钟拉长到1个钟以上啊，真系唔系唞唞脚咁简单吓。所以就话成个服务区咧就唔单止系换个招牌，唔系拆旧建新咁简单啦，佢更加系我哋喺湖南方面见到嘅交旅融合嘅一个新嘅样板。而根據規劃咧，長沙西、鳳凰、鞍鞍等等5对特色文旅驿站咧，都將會喺未來咧陸續亮相嘅。咁以後如果大家行湖南高速嘅話咧，路上都係風景啦。
0: 冇錯啦，跟住落嚟再關注一下咧，長博覽會啊。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会在8月21日到23日在广州的广交会展馆 A 区和 B 区举行。

0: 主题为两叶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规模大约是200,000平方米，汇聚超过5000家参展企业，配套多场的产业对接、商业的项目签约和惠民活动。
1: 如果大家是这个机器人粉丝的话呢，一定没有错过这一期的展会了。因为呢今期的展会会有一个机器人表演专区，就是 A 区的 5.2 馆。在这里会有一主两副三个舞台，会有100多个即是不同品牌的这个人形的啦、仿生的啦和工业智能的机器人。这个专区每日都会循环上演30多场的特色节目，会有岭南醒狮的机器人 show 啦，也都有人机共舞啦，当然仲会有机器人拳击啦、人机足球对抗啦等等。大家除了话可以睇表演之外，都可以同机器人合影，同时可以体验到机器人又系制造出嚟嘅咖啡啦、冰淇淋啦等等。每日甚至都会限量去发放500份嘅免费咖啡同埋冰淇淋啊！
0: 唔单止系睇展啊，其实相当于系过嚟行一行呢一个文旅嘅，即系充满咗即系时代嘅科技感嘅系一个咧，即系文旅嘅目的地啦。咁啊，8月21号同埋22号嘅展演咧，会延长到晚黑嘅9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呢段时间嘅广州真系好热啦吓，日头真系相当之高温，可能冇乜必要都唔想出门噶啦。所以咧，即系可能晚黑太阳即将落山嘅时候会更加舒服啲。咁而12周岁同埋以下嘅儿童咧、朋友校嘅证件系可以免费入场嘅。展馆咧亦都系全程恒温，系暑期咧，即系大家亲子研学嘅好去处。目前咧早鸟票就已经全面开售噶啦，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1: 冇错啦。最后再去到我哋韶关睇下吓，因为今个8月份咧，韶关就有个丝游韶关嘅一个文旅挑战活动啊。喺我哋嘅韶关市博物馆啦、风采楼啦、邵阳楼啦、丹霞山同埋梅关古道等等啊，呢几个点位咧会有背书悭钱咁样嘅活动喎。
0: 冇错啦，就系咧，大家喺现场咧转发指定内容或者报名之后咧，就限时系限时啊，都几高要求吓，
1: 2分钟咁样。
0: 系啦，张九龄同埋陈毅等等咧，历代嘅咏韶诗词咁样就可以咧兑换文创嘅小礼，包括咧免景区门票。或者是免费观看丹霞山万古丹霞实景演出，而且呢即每个点位是有名额限制的，先到先得，记得。
1: 就怕大家识背的人太多。同时呢这个活动呢都有配套一些文旅方面的展博，例如韶关市博物馆会有个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这样的展览，会一路持续到12月的31号展出张九龄的夫人董兆容在这里出土的一啲文物啦，呢个亦都系全国嘅首展嚟嘅。咁呢个活动咧，同时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文旅嘅活动咧，系以诗词为媒嘅。咁啊，将文化嘅记忆咧，转换成为可以参与嘅文旅消费，亦都为暑期我哋粤北地区嘅引流提供咗一个揸手啊！
0: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啊，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啊，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非遗呢个话题。今日咧，我哋阿晓露会邀请到嚟自于潮汕、成都、佛山等地嘅多位嘅主播啦。咁啊，同大家一齐行入到佢哋各自嘅家乡，倾下佢哋生活当中，无论系过节啊，或者趁墟啊，同埋由细到大嘅一啲日常当中嘅非遗啊。

0: 住在夏天。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4: 几千万人。
3: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4: 就在路上，
3: 叹世界
4: 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今日请到嘅几位嘉宾咧，就一起嚟倾下关于飞围嘅话题。里面有来自潮汕的，也有来自成都的等等。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飞移，其实，我感觉会涵盖我们很多个地方。那首先还是请出我们的几位主播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生。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昆博。我来自成都。对。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我来自佛山。
5: 嗯，刚刚大家听家乡的时候，也都会第一反应会想到说，哦，你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那其实这个好玩的当中不少就会涉及到飞移。那各位也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乡的一些飞移好吗？
6: 我呢是来自潮汕的嘛，大家讲到潮汕肯定会讲到它的茶文化，因为它的功夫茶其实非常的出名。在潮汕呢，喝茶就是不仅仅是为了解渴，还是一种联络的方式，不管是过年过节亲戚朋友串门呢，还是说谈生意这种正经事儿，就还有那种唠家常这种比较平凡的事情，只要是坐下来呢，我们第一件事绝对就是泡茶。饭前饭后，不是饭后，我们肯定是会泡个茶来喝，然后聊两句，再各自去干自己的事情。
5: 其实说到这个，我会想起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可能需要你来帮我们验证一下。而且我知道其实洪生也是潮汕人，你们帮我验证一下，鉴别一下这是个段子还是真实会发生的。就是说有两家人其实都已经起争执了，但是就这时候水开了，他们就会停下来说，哎，先不吵了，先喝个茶。会吗？你觉得
7: 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是会递茶给他然后吵吧。
6: 但我觉得这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就是我觉得喝茶就是能，
5: 他会优先级那么高吗？
6: 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吵累了大家肯定想喝口水嘛然后都是潮汕人，就大家坐下来和和气气的谈嘛，也是就喝茶有时候也能把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化成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它的魅力吧。就有时候你闲聊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氛围调节下来，就算可能是在吵架，可能喝杯茶我们就能平心，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聊一聊，就不要那么冲动。
7: 因为会面一般都是会喝茶，他们如果是当面吵的话，也会先说互相给沏杯茶，坐下来以后再开吵对
8: OK，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们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也就想说一下，就像我家乡四川成都，啊，自古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乐不这个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就是说咱们这个四川人呢这方面呢就爱喝点茶，然后就非常的这种

0: 悠闲，每天那个生活就非常的闲适。然后呢，一些这些我们叫老辈子，就是他就是这些可能上了年纪的一些人，他每天呢可能就会中午的时候呢就约着这些人一块儿去一个露天的我们叫坝子，就是一个类似于就一个平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倒上茶，然后这时候有可能还会有那些就是专门就是倒茶，就是卖茶那些，他会给你舞那种功夫茶，就是那种很长的那种捂嘴的那种，
1: 对对对，
0: 那种来以一种杂耍的形式来把这个茶给你倒好。然后这个时候三两好友聚在一起，然后我们还叫这个叫摆龙门阵。摆龙门阵，那个就是一个就是
1: 已经出圈了这个词。
0: 哎，对，摆龙门阵，哎，就是在这个地方一起吹，就是吹吹牛，就是一会儿就是交谈，然后就非常闲适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和他们潮汕那样，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一喝茶可能就会放松下来，就不会有什么这种争吵啊什么这种，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文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对对对，其实茶真的是很多地方大家都会有这个喝茶的文化，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是相通的，就比如说和气啊、闲适啊，这些都是。那刚刚昆博也讲到了在成都的这个茶，它可能跟功夫茶还是不一样的，就因为功夫茶好像是要
2: 备水，
1: 对，要出来的那种
2: 茶盏，就我们用的壶是不一样的。
1: 对，你们的那种像是一个盖碗里面，
3: 对，
2: 他们是只用盖碗喝，然后我们是要冲到那种小杯盏里面，而且那个杯子也有讲究，
4: 你们
2: 就得用小。
4: 你们那个茶是那种，就是四川的茶是那种，就是里面有茶叶，然后你们这样直接一整杯拿。
1: 对，它是我
2: 有
1: 它的盖子叫天，然后它的那个
0: 然后就是我们还有那种什么，就是什么那些什么喝茶的技法，什么盏明，什么就是盏明，什么入海，然后什么。
4: 我以为这个是潮汕独有的，
1: 没有，潮汕的是什么货如轮转，就洗杯子的时候的那种，
0: 对对对对，跟他
1: 们不一样。
0: 然后我们那个茶呢，就是当然它你也可以去拿杯子倒起喝，但是
1: 就太慢了。
0: 对对，我们那边就很比较火爆一些，就包括你想要说到的这些，我们四川人、成都人就非常爱吃这些辣的呀，尤其像什么火锅啊这种，火锅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这种非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是和当地的一些习俗，就是民族的。
1: 对对对，
0: 这当地的人的这种
1: 生活的
0: 方式对有关系。
1: 就说到茶，大家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共鸣了。那其实我还想接下来听一下洪生去讲，因为我知道洪生准备的是莺歌舞，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更加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4: 对，因为我的祖籍其实是在潮汕的普宁，然后呢今年普宁的莺歌其实是很出圈的，在春晚的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莺歌舞登上春晚，那一支就是我所在的那个镇的莺歌队，所以在今年我其实是看不到那个莺歌的，因为被叫去春晚了，
1: 就只能在电视上看了。
4: 莺歌舞呢其实是一种民间舞蹈，它呢也被称为中华战舞嘛，它是把戏剧还有舞蹈和武术集于一体。在我的了解来看呢，它是受水浒传的梁山好汉的故事启发，然后模仿一些戏曲的动作形成的舞蹈。普宁的莺歌它和其他莺歌不一样一个地方，它主要是以快板著称，所以呢它的动作会更加的刚猛有力，也会更加有观赏性。在春节期间呢，一般莺歌舞它是在很多的那种巷子里，就是我们那边会农村类的那种，就是像四合院可能那种一个小院子，然后它会有一个窄窄的那种巷道，一般呢这个莺歌舞它是在那种巷道里面表演，然后呢挨家挨户都可以站在自家门前去观赏嘛。他现在的话也，
1: 他一般的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就节什么节庆？
4: 春节。对，
1: 就只有在春节吗？
4: 一般因为我虽然是潮汕人，但是我其实不生长在潮汕，我只有春节会回去，所以在我的认知里是只有春节。对，
1: 明白。因为我之前广交会上面我也看到他们去表演，像春晚他们也表演，包括其实像我第一次知道莺歌舞是在一些短视频上面，而我印象当中不是在春节的时候看到的。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3: 迎神，
2: 对，
1: 就不一定是在春节，
3: 对
1: 不
3: 对,
1: 对,
3: 对？可能他只是在春节报，
1: 就在某一个什么的生日啊，什么蛋啊，那种时候好像也有见过。
4: 这个加以了解吗？
2: 比如说，可能迎老爷就是有些地方不、会拜不同的神，然后那些神的那些日子也是不一样，就是可能你们村这个日子你。

0: 们想把节日那种氛围烘托起来，然后把大家就是聚到一块的话，可能就会举办这种节日。
1: 嗯，
0: 这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就是听大家说的。
1: 就其实你们都没有学过，是不是？
2: 因为长安银歌舞它这个是传内不传外，然后传男不传女，它是近几年的话，可能会像我们普宁银歌就会有打破这个传统，会开始有女子的银歌队，就是普及的人会多一点。但是在之前来说，它普及的都是相对比较少，就是只有部分人能接触到的。
1: 会需要童子功吗？
0: 哦，这好像没有，
2: 应该没有，
0: 就
2: 是
1: 就多大年纪都可以去学？
2: 对，因为其实，在英歌舞里面有一个叫时迁的角色吧，就是小蛇，然后他是负责打头阵的，然后呢，他需要就是一个很小的小男孩来完成这个角色，所以一般，
1: 然后其他的就都是不限年龄了。
0: 对，而且他的那个训练时间，其实他不是很练习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大家，而且大家可能身份，就比如说学生啊这种，他不是说时时刻刻都有时间练习，就有一些是在外读书的那些孩子，就可能暑假、寒假这种比较长的那种节假日，他才会聚集到一块一起去练。而且就是
1: 要练多久啊？
0: 练多久吗？有个同班同学，他好像是练了一个月，但是
1: 一个月就可以去表演了。
2: 一般
3: 皮毛吧，可能学到一些皮毛的知识。
0: 就是每个队的那种水平也不一样，就是而且有些村如果是比较缺人的话，他可能就
1: 明白，就是那个门槛会放低一点。就是现在红社回去他都可以学，是不是？
2: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前两年就有说，在乡村街道里面会有招男丁去学这个，然后呢，一般就是过年前不久，可能几个月就会招人。对，然后大家想去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去，然后人数会很大很多。在我的认知里，应该没有很多限制。一开始的限制是男女，对。
1: 嗯，现在就是连男女这个限制也都没有了。
2: 对，现在会有。
1: 嘉一回去也是可以学的。
2: 我觉得他要是想，应该也是可以的。
0: 应该是可以的。
1: 明白。那你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知道英歌舞出圈了是什么感觉？
2: 哇，就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那种感。哦，不是民族，就是那个乡镇里的自豪感的，觉得。
1: 嗯，
2: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很少回到家乡潮汕和普宁嘛，对他们的了解也比较少，就突然某一天就听到说英歌舞好像很火，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正式的去看过一场，然后那一年我真的就是赶个大老早挤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去，就单独看了一下，那个氛围真的是很好，然后就也是会很自豪。
4: 反正就是我有个感受，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在广东这边呢，就这种节日的氛围会非常的好，就是基本上不管是过年啊，还是任何这种什么端午节啊，这种
1: 过年上
4: 的
1: 这种周已经感觉到了，
4: 真的都是，我只有在这边我才感受到，哇，原来这个节日氛围居然这么好。然后因为我们在我在成都那边，我就觉得过节什么的就好像和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就是放假而已，
4: 对，就是一个放假而已，就你根本感受不到什么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体验吧，我就觉得。然后但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呢，每年一到那个，尤其是那个端午节，然后还有那些什么要划龙舟的，然后还要还有一句就很搞笑的，就是就是他们划龙舟好像是在猎德那边
1: 啊，就每条村都有，
4: 每个村都有。然后你像猎德村，这是可能一个比较有实力的村子，然后呢，那他们
1: 地理位置好，
4: 对，就是说他们的那些就是租有很多租客租那他们猎德村房子的人呢，就会给他们的房东加油助威，
1: 对，
4: 然后说是
1: 你们
4: 是
1: 免租啊，
4: 对，然后说是如果那个房东的那一条船夺冠的话，直接可以给他免一位房租，
0: 就非常的是
4: 就非常的好玩，
0: 对，
4: 氛围真的非常好。
1: 但其实你刚说到说成都那边可能过年没有太多的这种感觉，你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感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像我们知道的成都的一些非遗啊，像无论是川剧变脸啊，还是说大家都很熟知的熊猫啊，这些他们好像跟过年本身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你出来读书了，除了过年你也不怎么回去。
4: 也确实有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从大氛围是吗，我觉得就是
2: 因为我觉得外省的氛围确实没有广州
4: 真的是就是差别很大。因为其实我那些节假日的时候也去过很多不同的省份，就是我跑过很多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哪里也没有我来广东之后发现广东这种的节日氛围的
3: 接地气，
4: 对对，接地就是
2: 我也是
4: 很多
2: 我跑
4: 很多人都会出到街道上来，这种啊很欢乐，真的是有那种节日的氛围，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来就觉得非常好的。
2: 对，这个点我是在别人嘴里，就是别人的口中能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会去外省玩，然后呢会比如说打个车会跟司机聊一下天，他们就会问 哪里来的、啊、然后我说我是潮汕的，大家都会说哦那边氛围很好，在他们这边是感受不到的，就是说也很想来一趟潮汕感受一下，
1: 就说明其实还蛮

0: 晴朗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1: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0: 飞过几千个城镇，
1: 几千万人，
0: 你同佢哋相遇的机会
1: 就在路上。
0: 叹世界
1: 在路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咁今日请到嘅几位嘉宾咧，就一起嚟倾下关于非遗嘅话题。那秋秋回来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嘉怡，来自潮汕。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潮汕普宁的洪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成都的昆博。
6: 大家好，我是文慧，来自佛山。
2: 大家分享一下，从你们平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或者说亲身经历的时候，有见到过哪一些出圈的传播非遗的方式？
3: 我去到佛山读书之后，读初中的时候就有看到学校舞狮队，就是那些孩子们，就是可能你的课后兴趣班是画画、钢琴之类，他的兴趣班是学舞狮，就有专门的老师在一个专门的场地教大家舞狮的一些技巧啊，或者练习之类的。然后上了高中，我发现我的高考前的祝福居然是用舞狮的形式在操场上演绎出来，我当时就特别震惊。
6: 我也是我感觉佛山学校都是用就是舞狮形式庆祝我们高考。
2: 那不是开业的事情吗？
6: 都有
4: 我经常看到开业会，
6: 他开业是要那个碰那个就
4: 彩球，
6: 对，彩青、哦、但是那个我们庆祝高考这个好像就不是，这就不一样。他们
2: 是鲤鱼跳龙门那种吗？
6: 有点像，
3: 他会有表演，
6: 对，
3: 然后到最后会吐出那种祝福语
6: ，
3: 就是那种
6: 对联
3: ，对。然后当时还会把那个打鼓的那个队伍全都请过来，就是在现场是没有那种音乐，就是直接现场伴奏，当时那个场面特别的。还有就是有一点。

0: 就是我是为了看那个舞狮去到了南海那边的那个祖庙，
1: 禅城的，
0: 就是有时候有特定时间是会有舞狮表演的。然后呢，他还有个讨好彩头的一个活动，就是到他表演结束的时候，你上去给他又打赏一点点，那个他是会帮你叫什么，就拿着你的一个东西帮你把那个狮子，就是那用那个舞狮把那个东西叼起来，然后就相当于是给你这个东西祝福一下，
1: 祝福，
0: 对。
2: 哦，还能有互动的，
0: 对，就是
2: 给
0: 一点小费，
2: 还可以跟你互动，
0: 是换一份祝福，就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也很震撼，就是现场你看到他们跳上那种高台上面去表演那种高难度动作，跟你看春晚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是很不一样的，就现场会忍不住为他们尖叫。
2: 你后来有看像《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吗？你会有同样的共鸣吗？
1: 哎，我看了《雄狮少年》的音乐剧，就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我去广州大剧院看了一场《雄狮少年》的音乐剧，我真的非常震撼，因为我不是一个音乐剧爱好者，但是呢，我听说这个《雄狮少年》是就结合我们广东当地的就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好像是，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就去看了，真的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非常震撼。因为他的舞台就舞美还有音乐还有演员的表演还有那个故事就表达的情感，让我觉得特别的有触动，而且就是我感觉像《雄狮少年》这种剧本吧，就是 这一个剧本我感觉就是非常适合用一些年轻人愿意接受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比如就是非遗加音乐剧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出圈方式。
2: 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更加容易去把它背后的故事讲清楚。
1: 对，
2: 不然我们真的是看一个热闹，我甚至连就是他能互动这件事情都是刚知道。
3: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4: 我会不会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还能
0: 舞狮出圈，它其实是因为一条，就是我看到是因为一条视频，就是有个非常小的孩子在舞狮队来的时候，用他穿着那个舞狮的衣服跟那些舞狮队互动，然后那些舞狮队伍的大人他们也非常的配合，而且非常的友好，就是也是用舞狮的那种方式回应这个小女孩。然后我后面刷到后续，就是小女孩她也如愿的加入了正规的那种队伍去训练，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嘛，就是从一些很小的一些方面，就是会打动到我们。
4: 像刚刚文慧说的那种，就是那个扎染那个关系，就是我觉得非遗的它的能否就是有这些更好的这种相关这种推广，我觉得一个是这种非遗它本身我觉得也是一种原因吧，就是你像它扎染它就是可以让你更好更快的这种能体验到，就是你可能今天可能下午染好，它可能晚上这个东西就可能晾好，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手里就可以看欣赏你自己一天的这个成果啊。但是你像有一些非遗，你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成都，你像川剧的变脸呀，然后川剧的喷火啊，这种就是它是确实是真的是有一定的你需要的这种门槛的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想要更好的推广它，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
2: 有点难，
4: 有一点难，然后就是真的是需要我们做好，你像利用现在我们这些新媒体啊这种手段来向它推广，然后包括你做一些像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成都做的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叫宽窄巷子这边。宽窄巷子这边呢，就是它进去之后呢，它会有非常好的一些这种氛围吧，然后进去就是你有茶馆，你就可以在那里喝了茶这之后呢就会有这种专门的表演队，每天都会来在这里表演，然后我自己也和我朋友，就是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来了，我可能就会带他们去这个地方，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成都的一些这种传统文化，然后在这里我觉得可能这种线下的这种也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结合创新吧，然后可能可以更好的给非遗带来一些
3: 传播。
4: 对，
3: 我觉得四川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承的，就是变脸，吃火锅员工上来有表演，然后呢四川的变脸就成了当时的一个形式，然后
4: 对，
3: 真的很出众，就是真的你能想象你在吃火锅的时候突然一个人走过来在你面前耍变脸，一般这种都是在要么你去专门看这种表演
4: 的
3: 地方，
4: 就是，但是你说这个呢，其实吃火锅的时候有这种表演，其实我们那边早些年的时候真的有的火锅店就除了海底捞之外，他都会有这种请这些演员来表演，就比如说有可能是在某个春节的那时候 啊，然后你一家人可能在楼下这种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们这种特殊节日，这个火锅店的老板就会请这些专业的表演人员来

0: 来相当于烘托一下啊、烘托一下气氛。对
1: 对对 对，其实这个我之前在重庆或者说在成都的确是在火锅店里面见到过，但是他出省就还是我们就刚刚提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某一个很对很出圈的这个火锅店，然后后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火锅店也都用了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出圈的方式嘛，就是你要说你当地的这个非遗跟你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相结合，然后共同打包来出去出省去做这个宣传。
2: 对，
3: 就是我有经常会因为一个比如小红书或者抖音上面的推荐，就看到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他推荐了一个推荐了一个非遗产品什么的，我就会去想要去体验。比如说我之前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当时是看到博主推荐云南大理有一个扎染工艺，它其实全名叫做白族扎染工艺，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去到了大理那边去体验这一项非遗，我就感觉真的在跟我在手机上看到他们打卡或者是拍照或者是分享那些感受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去到那里你可以亲手去制作那个就是那个产品我记得我当时是做了一个那种包包，就手挎包扎染的包包，然后它其实这个工艺挺长的，就是有什么比如是你要首先要准备那个染料，然后就是要磨那个染料，然后也可以绘制你自己喜欢的图案啊，然后扎花缝线这种，然后反正就大概要有个六七道工艺才能做出一个你看似普通而简单的包包，所以我感觉如果大家有兴趣对一项非遗有兴趣的话，可以不止在手机上看它，可以去到现场去体验，会更加就是深刻一点那个印象。
1: 这扎染的整个工艺，我会想起像你在佛山的香云纱，它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要首先要把那个纱先纺出来，最后又要经过这个凉鼠怎么样几针几晒然后几染
4: 对对对，
1: 很多很多的工序到最后才能到自己手里。然后其实因为刚刚分享到说大家会不会因为非遗的东西去一个地方，我自己是会的，我曾经有一次是很想很想看一场木偶戏，然后就去了泉州，但是我同时也有试过说我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才知道那个地方的非遗原来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去体验的。例如我去景德镇，那真的是路过，就去南昌啊，然后去旁边的几个什么古镇啊，然后就路过了一下景德镇，本来是想着说买几个就回来的，结果发现买到就两个手都已经拎不下了，然后最后呢就觉得哎，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不如就自己做一个。然后做完了之后，他不是还要怎么上窑，然后上色，然后怎么烧好多天之后才寄给我嘛？这个事情在当时结束了，完成了，我就继续走了。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当我真的收到那个东西之后，哦，我就觉得哦，原来能够出来一个很棒的作品，哇，这种感觉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就还是那句话，昆博，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停留在手机，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们都在说服你这件事情，
2: 对，就像今年过年来一趟潮汕，我觉得现在非遗它宣传的话，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一些不一样的媒介，就是我们可能会更日常化的媒介，反而能好让非遗传播。比如说刚刚说到吃饭的，或者说景德镇的陶瓷，它其实会被变成一个像情侣之间的活动项目，就是两个人一起去捏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陶瓷，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就是可能这种更偏生活化的方式，会让非遗的传播性更好。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让非遗传播更好的这种，就是让他走入寻常百姓家，这种
1: 降低他的门槛，
0: 对，
2: 还有场景，就是不必再，但是确实有些非遗不太好说不限场景，像打铁花这种，但是
1: 这个不限场景就有点吓人了，
2: 对对对。
1: 不过我刚刚倒是想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哈，就是我会很忍不住买他们相关的文创，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传播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的文创做得很好看。就比如说哪怕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扎染的包包，但是如果他能够让我买一
4: 个
1: 包包也行。
2: 对对，
1: 你们买过什么可爱的有趣的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非遗的文创？
0: 我觉得像我在成都的话，就是 他会有卖那种变脸的那些面具的，就是啊、什么，就是你可能听没听过什么蓝脸的道尔敦道玉吗、
3: 嗯？听过听过。
0: 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就是这个歌，这个歌它里面的这些就是脸的这些颜色啊什么的，它就是说的就是穿起这种变脸，所以它就会有那种不同的面具，你就可以买来那种面具。小时候就是买那个面具自己戴着玩。
2: 其实我买的文创类的可能还是偏实用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纪念意义，然后的文具袋，或者说是挂坠，可能也不算很实用，但是会就是象征性。我去这个地方旅游，像泉州这些地方，会买一个它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创类的挂件，然后我会留着当做一个回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鹿。
2: 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好公园呢个话题啊，吓，即系其实公园咧，好似大家已经对佢有少少陌生啦，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讲咧，即系都系讲话去主题乐园玩啦，又或者系我哋可能去到某个旅游嘅目的地啦，系一啲嘅休闲嘅，即系休闲体啦，吓。即系同埋咧，即系而家好多商场入边咧，其实都已经承接咗好多公园入边本身有嘅一啲功能，譬如话坐嗰个旋转木马啦，又或者系一啲小型嘅嗰啲游乐设备啦，其实好多商场入边都可以睇得到。咁我哋而家再讲公园究竟系乜嘢嘢咧，可能真系要有一个全新嘅概念啦。
3: 其实讲到公园嘅诞生咧，我之前都查咗少少资料啦，就话其实喺19世纪嘅欧美啦，因为有工业革命啦，所以有好多嘅人咧就从乡村去到城镇，去到城市咁样，咁跟住就会有好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同呢个土地系失去咗联系啦，所以喺咁样的背景之下咧，公园之父 almost

0: 斯特德咧，佢就設計咗紐約嘅中央公園。咁佢嘅出發點咧，就唔係話我只係美化呢個城市嚇，更加重要嘅係等到所有人有一片可以喺呢一度暫時唔俾效率去定義個公共嘅空間啊。
1: 嗯，冇錯啦。咁我哋其實咧睇到而家咧喺中國嘅城鎮化率已經超過咗66%嘅呢一個比例之後咧，公園究竟係意味住乜嘢嘢咧？其實而家可能我哋會見到好多公園都打開咗佢嘅圍牆啦嚇。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廣州咁樣啦，以前講話人民公園咁樣啦，其實而家已經變成咗一個好似地鐵站上。上蓋的一個即開放的廣場咁樣啦，即佢其實更加多變成了一個空間，是人同埋土地重新去連接的一個連接點啊嚇，即佢唔要求話你究竟過嚟要做乜嘢嘢，佢其實就係一個空間，人同土地喺呢度重新產生咗連接，我喺呢度感受風吹過，喺呢度感受樹蔭下，我可以好放鬆咁樣同自己屋企人或者同朋友喺度進行社交，即佢只係一個好。放松嘅一个人同土地重新去连接嘅一个地点咁样。
0: 嗯，冇错啦，就好似喺武汉嗰度咁样啦，有东湖绿道啦，建成之后其实好多人去跑步嘅，当时亦都有媒体去采访过一次，即系随机嘅街采啦，就会有一个30几岁嘅程序员，佢就话点解我嚟呢度而唔系去健身房咧？系因为健身房系一个封闭嘅，但喺呢一度咧，我可以感受到季节喺度变化，而呢一种感受其实就系你去。有一种自主，即系呢个公园系属于我嘅当下嘅嗰种好强烈嘅感受咯。同埋咧，头先都讲到话，即系你喺公园入边可以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呢个其实广州好多公园我哋都见到啦，咁啊喺成都嘅好多公园亦都可以见到嘅，就系其实有本地嘅老人家可能喺度唱戏啊，或者喺度即系倾偈啊咁样，而有啲年轻人咧可能就系拖家带口咁样过嚟去游船啊。又或者係有啲甚至係對住呢個手機度直播啊，即係唔理你喺度做乜嘢都好，大家節奏唔同，人群唔同，目的唔同，但係共享住呢一個空間。而呢一種即係冇乜門檻嘅相遇，好可能就係都喺公園呢啲公共空間入面先至會遇到，而喺城市入面其實好稀缺
1: 嘅。冇錯，即係其實你話喺唔同嘅城市，可能對於公園咧，佢哋都會有唔同嘅設定咁樣。譬如話喺廣州啦，我哋會見到有甚至好多嘅所謂微型公園、
0: 口袋公園
1: 嚇，即係嗰啲咧就變成咗係一個社區自治嘅一個展示場。我覺得係，即係我呢個社區，我點樣去打造我自己社區嘅文化？喺呢個所謂嘅口袋公園呢一個角落頭入邊，可以呈現出啊我呢個社區嘅呢一種特別嘅文化嘅屬性。咁而講到就話喺成都嗰度，因為我真係今年啱好5月份嘅時候去咗一趟嘅成都，我真係感受到成都人嘅嗰種生活嘅態度，或者佢哋嘅性格嘅特點，就喺呢個公園入邊體現得淋漓。盡致，因為我嗰次就係朝早啱好冇乜嘢事，我哋成家人一齊起咗床之後咧，諗住話去食個中午飯咁樣，11:00、11:30去嗰度喺個公園嘅茶社入邊就揾位已經好難揾啦。其實嗰片嘅空間都幾大下嘅，大概可能圍住一個祠堂咁樣會兜一圈咁樣，但係你揾位咧，哇！真係好似即係喺嗰啲好多人嘅嗰、那個即係場景入邊去揾，即係捐窿捐罅咁樣，你可能先揾到一個即係位置。而且最有趣嘅咧，佢就喺公園入邊咧，因為好多大樹啊嘛，但大樹咧中間始終都會有一啲係有太陽射出嚟嘅地方。咁跟住咧，我哋啲成都嘅本地人嚇同埋遊客咧，即係包括係國際嘅一啲遊客咧，佢哋都冇所謂嘅。就算咧，即係佢當然會有一個遮陽傘咁樣擋住啦，但係嗰個陽光咁樣射落嚟咧，佢哋都依然願意係喺陽光嘅熱烈嘅擁抱之下去享受嗰種所謂嘅慢生活。跟住我哋坐喺嗰度咧，本身就真係諗住話食完飯，可能我哋就諗去其他咩地方行下啦。但係就真係。有陣時你會發現曬住陽光都幾舒服，因為5月份嗰陣時未到咁熱啊，咁即係你曬住陽光咧，食完飯飯氣攻心，同埋開始雲嘆嗰陣時咧，你就真係只想喺下邊坐住瞓下覺，亦都冇人會趕你走，因為所有嘅嗰啲服務人員咧，佢哋都唔會理你噶，你只需要咧自己就係攞住嗰個盤想食乜嘢咧，就去嗰個美食街嗰度去攞啲嘢翻嚟食完就 OK 啦。跟住旁邊出現嘅係咩咧？到中午嘅時候係掏耳朵。
0: 嗯，
1: 系啦，跟住咧就会有攞住嗰支棍咧喺度敲下敲下，咁就走过嚟旁边。如果你需要掏耳朵嘅话，即系佢完全就一个完全放松嘅场景啊！你就会觉得呢个先至系呢个城市嘅特质，呢、这个先系城市俾你带嚟嗰种特别嘅魅力咯。
0: 嗯，系啊，即系喺公园呢度，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方式喺度集中嘅呈现咯。

0: 佢就會成為一個即係城市文化嘅，又或者係城市性格嘅一個好大嘅、好好嘅招牌啦。咁同時咧，其實公園仲有另外一種形式咧，就係去幫助我哋重新同自然嘅一個連接啦。例如我哋廣州嘅呢一個海珠濕地公園咁樣，佢入邊有好多嘅呢啲觀鳥嘅活動啦，或者話濕地嘅一啲標本嘅活動啦等等，即係有好多嘅活動令到你入到去識得好多唔同嘅生物之餘啦，你仲會覺得啊，点解佢可以离我哋嘅生活咁近呢？隔篱就系居民区，大家可以步行进入，并且咧佢就系地铁上盖，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另外嘅公园咁样。即系你入到去，佢其实系冇乜任何门槛嘅。咁同时咧，你又觉得你离自然好近嘅。咁同样嘅咧，我哋喺深圳都会见到就系佢海滨嘅呢个深圳湾公园咁样啦。佢会有好长好长嘅滨海带啦。咁一边就系我哋大家好中意去嘅一个密集嘅城市嘅天。就係線，去嗰度影相，你覺得哇，呢度好高科技，好現代化。但係另外一邊咧，就係深圳灣嘅灘頭，同埋佢個紅樹林，甚至有段時間唔係話嗰個候鳥喺度遷徙嘅過程嘅。佢到晚黑，佢到咗好似係七點鐘定係幾多之後，本身應該著燈嘅，佢嗰一片就全部都係黑燈啦，因為佢要留低呢一啲叫做休息嘅空間俾呢度。過嚟嘅呢啲候鳥，
1: 冇錯，
0: 即係嗰種感覺就係你係通過公園去重新認識人應該點樣同自然相處。
1: 冇錯，包括廣州海珠濕地亦都係咁樣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廣州嘅海珠濕地咧，其實佢只係開發咗啦40%到嘅啫，有好大一部分佢係留翻俾呢個自然嘅，因為佢有自己嗰個自然嘅功能，無論係蓄水又好啦，去俾呢一啲過路嘅候鳥喺呢度休息又好啦。即係其實你會發現而家嘅公園咧，佢哋保留。除了一方面是给我们的市民游客在里面放松休闲的这个功能之外，其实也都承担了很多去为我们大自然去服务的这种它本身天然就应该承担的这个功能。
0: 是啊，还有就刚才你讲到成都那里，我就会想起公园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可能你不需要消费，你都可以在这里停留，
1: 没错，
0: 你就可以在这里安静，它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目的，你不是说将它当成一个目的地一定要在这里打卡点，你在这里休闲这样休息，什么都不做都是OK 嘅。咁啊，除咗成都之外，喺上海都系啦，喺我哋广州都系啦，临江嘅地方都会有呢啲滨水空间，佢系唔收费，唔需要预约，亦都冇任何嘅消费门槛，系24小时开放嘅。你身边嘅人可能系撩狗嘅，可能系跳舞嘅，可能系直播嘅，可能跑步嘅，你同佢哋一齐共享呢一笪地方，跟住即系我就会感受到公园嘅意义，并唔在于话佢系乜嘢，而系大家喺边做乜嘢。
1: 冇错，你究竟喺呢个公园入边想要得到乜嘢咧？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啦，即係所以點解城市需要一座好的公園呢？就係話，因為呢個公園嚇，佢其實係呢一座城市嘅空間，係服務於我哋呢個城市每一個主體嘅。佢可能係屬於車流嘅，屬於樓宇嘅，屬於資本嘅，但係亦都會屬於喺呢一度生活嘅每一個人。所以一座公園咧，最好嘅狀態唔係話佢有幾咁好睇，而係話我哋每一個人都願意將我哋日常嘅生活放喺呢一度。包括咧，回歸翻我哋琴日喺節目入邊都有講。就是说心理的疗愈，其实这个公园都相当之需要，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可以在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自己个人空间当中去做任何一样东西，是放松我自己的心灵，令到我离开可能我日常的工作，甚至乎我日常的家庭，去做一个重新的自己。那我们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刚好是印证了公园它应该有那个面貌。
0: 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了。咁啊，睇下时间，今日个节目亦都系时候到尾声啦。提醒大家，每日都会有我哋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4: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系嘉欣。